0: 作总奖金，我们一起为热爱而拍。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萌宝战警之远古巨兽》。

0: 22集，破冰营救。
1: 这些家伙不知道又在干什么。
2: 铁算板是不是在研究克隆恐龙大军的计划？
1: 抓不到活力恐龙，生命能源也没有找到，没用的家伙。
2: 有了极冻晶石，铁算盘就算再笨也能打败萌宝战警。
1: 但愿如此，给他的机会不多了。
3: 我怎么感觉有人在监视我们？
4: 你这是烤炉功率太高了。
5: 老大，要不要再来一点？
3: 不用了，好渴啊。正好试试极冻晶石效果如何。魏队长，
4: 明白老大。
3: 这极冻晶石果然不同凡响。
4: 太好了，以后有吃不完的刨冰了。
3: 难道你只知道吃吗？妈妈，这可不是吃的东西。
5: 老大，是新大帝把这么珍贵的晶石交给您，一定有所指示吧？
3: 他算什么？指示我？我可比他强100倍，啊不，1000倍。等着吧，萌宝战警。你们三个笨蛋，快想办法把它弄出来。有了，我可以借助迪洛呀。
1: 老大是不是被气傻了？
6: 大家都听明白了吗？孩子们，正如我刚才所讲，这场比赛中第一个到达终点夺得龙角水晶的，就将获得这枚星河联盟徽章。哇哇！
7: 对我而言易如反掌。
0: 好酷的徽章，就像是为我定制的。
8: 唉，我好像赢不了了。他们算不算抢跑？
7: 想赢我，再练10年吧。嘿，
0: 哼，看我怎么超过你！
7: 真是难缠。

0: 就是恐龙牙了。
1: 登上崖顶就是龙角水晶，
0: 这比赛的强度也太高了吧。
2: 累死我了，我跑不动了。
0: 不好，有警报！警报真不是时候，眼看我就要赢下比赛了。
2: 警报来得太及时了。
1: 迪诺教授，
3: 龙宝战警们，冰封河谷出现情况，豆丁石头，你们迅速前往事发地，可乐可诺赶回基地，你们的装备还在维护升级中。
1: 收到，就交给男子汉吧。萌宝战警，突击！

0: 该不会是北极熊吧？或者是雪怪？
1: 天哪，他把这里的古生物都变成了冰块。
0: 豆丁，小心，他冲过来了。
1: 怕什么？让他知道霸王龙的厉害。
0: 瞧瞧我的陆地坦克吧！可恶的犄角怪，下手也太凶狠了！
2: 嘿嘿嘿，雪怪，无知的小学生，我的冰原披毛犀合成兽可是无与伦比的哟！
3: 老大最棒，老大威武！
4: 借助冰川河谷的低温，增强了极冻晶石的威力，您真是太聪明了！
2: 给我好好收拾萌宝战警吧，冰原披毛犀！
0: 披毛犀？
1: 极冻晶石？
5: 没错，暂时没有更多的数据，你们要加倍小心。
1: 明白。避开他的尖角！
0: 我们来帮你。太冷，太冷了！
1: 怎么回事？好冷啊！我动不了了！
0: 救命啊！
6: 不好，快去救他们，夺取晶石拯救河谷。
1: 我马上去支援他们。我也去。
7: 可是你的装备还在维护中，让小西跟可乐去吧。
8: 收到，我们出发。
9: 嘿，男子汉们醒醒了，看看谁来了。
1: 啊，太好了。可乐收拾他们。
8: 高温核子炮，
9: 看我的了，变身出击。

0: 小心，他会把你也冻住的。
1: 尽管来吧，让我来融化他。放心吧，他还没这本事。呀！你还是省省吧。
0: 大家伙，你完蛋了！
2: 赢不了他的，我来分散他的注意力。
0: 我来协助你。
1: 你的末日到了，烈焰风暴。嘿，太棒了，可乐，小意思啦。
3: 你们几个都很勇敢，关键时刻放弃了个人得失，所以银河联盟决定每位萌宝队员都将获得奖章。
2: 嘿，这只披毛犀救了你，否则那场比赛一定是我赢。
1: 你变成大冰块的样子我们可都记着呢，豆丁队长。
2: 拜托不要再提起这件事了。
4: 可恶的萌宝战警，恐龙没抓到，还把激动晶石弄丢了。
5: 我就说留着做冰淇淋嘛。
6: 丁丁，
2: 来喽，豆丁的史前笔记

0: 集《无敌堡垒》。
1: 最近小石岛又出现了大量恐龙，银河联盟非常重视。
2: 这些真的不是克隆出来的恐龙？
1: 嗯，跟我的分析基本一致，迪洛教授。
2: 如果这些恐龙不是克隆出来的，那么
1: 我怀疑这跟失踪的生命能源有关。
2: 你的意思是，通过生命能源，这些远古物种已经实现了自然繁殖？
1: 我没有充足的证据，但是除了生命能源的力量，我想不到其他的可能性。
2: 这说明我们离生命能源越来越近了。
1: 碳基生命是由碳、氢、氧、氮元素组成，或许生命能源的力量就是激活这些元素。
2: 生命能源能激活生命元素，这真是个天大的消息。是谁？
3: 是我们。
2: 你们怎么回来了？不是让你们去收录恐龙数据吗？
4: 我们已经完成了，小石岛上所有恐龙身上的报警系统都运行正常。
5: 是的，你们看，这些闪烁的红点就是我们所有的古生物了。
1: 你们做得很好。啊，这一只怎么出现在小石城里了？啊，
2: 哎，这个小家伙已经在那里很长时间了。嗯，我们报战警去找他了。
1: 不会出什么问题吧？
2: 当然不会，现在的萌宝战警已经被我训练成了一支超级战队。
0: 加油，脚小碰，加

0: 留在你身上了，江小胖。
1: 歪了歪了，往右边一点，江小胖。我们成功了！
0: 冰淇淋这样的大事，江小胖肯定不会失手的。
1: 你太棒了！哇！哇！这个新口味太好吃了，你快尝尝。
0: 哎，不对，我们是来找那只走丢的小甲龙的。
2: 啊！坏了，忘了一干二净。
3: 真伤脑筋。
0: 让我看看，位置显示就在这附近，我们快去找找吧。
3: 这个小家伙到底藏到哪里了？啊！
1: 糟糕了，又有警报！
0: 啊，迪伦教授，出什么状况了？
4: 不好了，海边森林传来危险警报。
3: 唉，真是没完没了。
4: 小甲龙，你们找到了吧？
5: 还在找。
4: 什么？啊，来不及了。可乐，可诺，继续寻找小甲龙。豆丁石头，你们马上赶到郊外。
6: 是。啊，

0: 啊，怎么回事？什么都没有啊！
1: 是不是警报出错？
0: 哎，不对，这里太安静了，肯定有问题。石头，你到那边检查一下。
1: 嗯。有埋伏，东京小心！可恶，在那边！
0: 这是镰刀龙，怎么又出现了？哟，看招！
1: 我来帮你。
0: 那就再给你上一课，
1: 绝不会放过你。
0: 哟。
2: 赶快站起来，我的飞爪镰刀龙这次必须咬牙。
3: 不行了，没有黑水晶我们赢不了的。
2: 什么？
4: 老大研发的替能源也是很强大的。
3: 好像一次都没赢过吧。
2: 鬼队长。让你们好好看看，就算没有黑水晶，我一样能打败猛暴战将。
0: 快投降吧，我们可以考虑让你给恐龙保护区修剪树枝。
1: 修剪的不好可是要扣鸡腿哦。

0: 一对一你是赢不了我的。
1: 你们完蛋了，让我给你最后一击。
0: 豆丁，你看那里。
1: 他怎么会在这里？
0: 对呀，不是应该在小石城？糟了，小甲龙有危险。
1: 石头，小雪鹏，
2: 我们顶得住。
3: 不许你欺负弱小！大地之盾！
1: 太酷了，你们简直就是一座无敌堡垒！
3: 欺负弱小是不能容忍的。
4: 总算找到你了，调皮的小家伙。
5: 看来任务都完成了。
6: 又失败了，这些可恶的萌宝战警，
7: 他们的恐龙太厉害了，
6: 那不该是我的，我的恐龙。怎么偏偏留下你这个傻乎乎的家伙？你干什么？疼死我了！
8: 老大，这是我给蛮蛮做的玩具，是两种恐龙的组合体。
9: 两种恐龙的组合体？
8: 没错，老大。
9: 或许我可以用基因重组技术来打败萌宝战警。
8: 基因重组，
9: 嘿嘿，等着瞧吧。
1: 来喽，豆丁的史前笔记。甲龙是一种生存于白垩纪时期的食草恐龙，它们全副武装，从头到尾覆盖着坚硬的骨板，在受到攻击时还会向对手甩出足以砸断霸王龙腿骨的巨大尾锤。酷、cool!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
2: 萌宝战警之远古巨兽。
3: 正确的水上救生四部曲，请牢记。第一步，叫，
4: 救命啊，有人落水了。
3: 发现溺水，立即高声呼救，并拨打110报警电话。第二步，伸。近距离救援时，可趴在地上，将树枝、竹竿等伸给溺

0: 水者。第三步，抛。远距离救援时可采用抛掷法，把空的矿泉水瓶、塑料桶、救生圈、木板等抛向溺水者，等待救援。
1: 孩子们发现险情以后，两会记心间，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水上救生四部曲中的第四步，正确掌握心肺复苏也很重要。
2: 一，开放气道，检查溺水者口中是否有泥沙、异物等。二，胸外按压，按压深度是5到6厘米，按压频率是每分钟100到120次。三，人工呼吸，连续吹气2次，与胸外按压交替进行。
3: 要去找大人帮忙，
4: 我去找片服务人下去。
1: 遇险不慌，正确救援，大声呼救，寻求帮助，才是真正的帮助同伴。同时一定要记住，救不上来同伴时不要有心理压力，更不能因为害怕而隐瞒，耽误宝贵的救援时间。

0: 集创世魔龙。跟宝宝去了一趟海底，什么也没发现。
1: 快给我下来。
0: 要是你会说话就好了。
2: 为什么他总能让我想到美食呢？
0: 喏，章鱼小丸子，你可以尝尝。
2: 救命啊！我看不见了。
3: 我真是个天才，双冠龙、重爪龙、翼龙的基因匹配度简直完美，
4: 太棒了。
3: 这些基因序列可是我好不容易从化石中提取的。
5: 化石是我挖出来的，
3: 它可是集合攻击力、防御力、飞行能力于一身。大功告成。这是为什么？
4: 老大，想要完成这些恐龙的基因重组，需要更强大的能源。
3: 比如
4: 黑水晶。
3: 对呀，我怎么没想到，干嘛不利用那个阴险的大个子呢？
5: 你一次次失败，怎么还好意思借黑水晶？
3: 你
5: 目前为止你从来没有成功过。
3: 我
5: 或许一开始选择你就是个错误。
3: 我有的是办法，看看我的创世魔龙。
6: 事情大帝，我们现在没什么更好的办法，干脆再给他一次机会。
5: 好吧，再给你一次机会，记住是最后一次，否则
3: 竟敢威胁我，等我收拾完萌宝阵型再找你算账。
5: 这下好了，我们又有黑水晶了。
2: 为什么我总觉得送走了一顿到嘴的大餐呢？
0: 难道你还想被喷一点墨汁吗？
7: 什么事？
0: 那是翼龙。

0: 烦了，那么大的怪物怎么会没有危机警报？一诺教授，一诺教授，
1: 我刚刚发现这只怪物，铁算盘竟然让它逃过了监控系统。
0: 打败他吧！
2: 我还在进行数据分析，萌宝战警立即行动。

0: 这家伙还真不好对付。
1: 我知道了，这是铁算盘用基因重组技术创造的变异恐龙。
2: 基因重组？
1: 没错，这只怪兽结合了几种强大恐龙的基因。
3: 怪不得一点都不像恐龙。
1: 它又出现了，定位显示它正在往恐龙园方向飞去。
0: 恐龙园有新生流的古生物，它们的状态极不稳定，我们要阻止它。
4: 你们阻止不了我。
5: 真没想到这个基因重组后的魔龙居然这么厉害。
4: 这还要谢谢我的好老师迪洛教授。什么真没想到。去什么都指望不上的笨蛋，还是看我的创世魔龙怎么创造新世界吧。

0: 这是重软龙基因的特性。
1: 哼，霸兄，也让他见识见识霸王龙的力量。

0: 我们的力量也是很强大的。
1: 好样的，石头小小胖。
0: 我什么都看不见了。
2: 轮到我了。
3: 如果没猜错，他的基因里应该还有双关龙。
0: 啊，喷毒液的双关龙吗？
2: 啊，完蛋了！
3: 一定是毒液影响了他们的神经系统。
2: 还是让我来吧。
4: 我们不是故意的。

0: 的创世魔龙也失败了。
1: 老大，世星大帝说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我知道，
0: 所以我才不想待在海底基地里。
3: 也对，这样就不用看世星大帝的脸色了。
2: 不管怎么样，我一定要打败萌宝渣渣。
1: 本来想躲开世星大帝，却被鲨鱼盯上了。
2: 妈妈，你又在捣什么乱？
4: Hello， 动物丁的史前笔记。西方龙是一种西方古代神话中的传说生物，通常由多种生物聚合而成，如狮子的身躯、巨大蝙蝠的翅膀等，拥有强大的力量和魔法，还能喷射毒液或火焰。
5: Cool。

0: 备。
1: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2: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3: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4: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因为爱情有奇缘。今晚8:10，玉婷瑶。
5: 郑少卿若要审讯，也待我等将犯人押回察文院后再。
6: 本官一律办事，岂容尔等推诿？
7: 那人手上戴着红玉扳指。
5: 残害阿月的人就是你！你和郝文明同流合污，和这些参与花间宴的赌客们沆瀣一气。
6: 区区一个六品小官，你能奈我何？
5: 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此乃圣上亲赐令牌，倘若你我之间只有一人能活着走出赌坊，那势必是我。沈卫军听令，谁敢再动一步，就地诛杀！
4: 今晚8:10，玉婷瑶。

0: 每周五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1: 和你在一起，我相信爱会有奇迹。
2: 小姐，小姐，其实姐姐是非常非常想你，二十多年没见到你，当你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我有多激动啊！真想叫你一声好妹妹，可是我不敢。我对你做了那么多的亏心事，我纠结，我害怕。小姐，姐姐真的非常想你，非常希望我们能够像以前一样做一对好姐妹。小姐，你能原谅姐姐吗？我们能够回到原来的我们吗？
3: 我以前一直想回到从前，但是当我知道你所做的一切之后，我从心里面恨你。每当我看到你的时候，我无法控制不去恨你。你觉得我们现在这个样子能回到过去吗？
2: 小姐，对不起，是我辜负了姐妹情，我做了好多错事，我就是个罪人，我就是个罪人。
3: 我不会原谅你的，永远不会。

0: 我就是个罪人，有什么理由让人家原谅呢？真是自作自受。 哎呀，怎么这个破地方还停一辆这么好的车呀？把后备箱的东西拿出来。是。哎呦，亲家母，哎，亲家母，哟，怎么脸色这么难看啊？哦，你不说我也知道。 这最近烦心的事情太多了，对不对？这个女人真的是太过分了。你来有什么事吗？就天佑他跟我说了这件事情嘛，我担心嘛，所以过来看看。哎呦，我说嘛，怎么这辆车看起来这么眼熟嘛？这是说谁谁就来呀？哎，真是的啊！ 这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我林秀琴活了大半辈子，就没见过像你这种偷别人孩子的小偷。我真的是大开眼界了。哎，你看，你看，还装着那么一副有素质的样子。谁知道背地里竟然做出这种缺德事儿？不要再说了。哦，景家母，你就是心眼太好。要是换成是我，早就把他送到公安局。
1: 怎么可能让他还在这里待着？哎，亲家母，我还有事儿呢。亲家母，哎，亲家母，
2: 没什么跟你说的，你跟进来干什么？
1: 哎，把东西放桌上。
2: 是。
1: 放下就走，到外面等我，快点快点。啊，走走走走，出去出去。
2: 亲家母，你这么善良，怎么忍心把我赶出去呢？对吧？
1: 谁呀？这么吵！二舅妈，好久不见了。哎，
3: 谁是你二舅妈呀？昨天你儿子来，今天你来，到我们家是旅馆呢，想来就来呀！你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走走走走走。
1: 哎，
2: 怎么着？哎，谁来了？
1: 爸，叔叔，你好啊！
2: 是你呀？哎，我说你还来我们家干什么呀？
1: 哎呦。 叔叔，你别这么大声嘛！啊，我今天来这边是有一件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亲家家人们一起商量商量的。
2: 打住！我现在纠正你啊，咱们两家现在不是亲家关系，也没什么可跟你商量的，所以呢，请你呢现在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
1: 哎呀，舅妈，你先别心急，大家都坐下来嘛，让我慢慢的说给你们听啊。哎，嗯。 说起来，人真的是很奇怪啊。总是要失去了，才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好。我也不例外，做了让自己后悔的事情。哦，我现在才知道，这只有圆圆才是最好的。所以今天我就厚着脸来到这里。叔叔，就请您答应圆圆，她再重新回到我们家里吧。
3: 你以为我这个当老爷的去劝了圆圆就回头了？
1: 你把圆圆当成什么了呀？我告诉你啊，我不会劝的。啊！哎，爸，你们……啊！大舅妈，大舅妈，还好你及时赶回来，你赶紧帮我说说话。说什么话呀？我帮你说什么话呀？大舅妈，你忘了啊？我们之前不都商量好的吗？
3: 我们两个一起努力，让天佑还有圆圆他们复合。
1: 你怎么都忘记了？没有，没有，你来说些什么呀？啊，谁跟你合作了？没这事儿，爸，没这个事儿啊。哎，大舅妈，你现在态度怎么转变这么快？你之前对我不是这个样子的。
3: 别再说了，好不好？我不是，我没有跟你合作。
1: 不不不，你这……
3: 我跟你明说了吧，哎，我心里边的外孙女是就一个，那就是奇迹。
1: 奇迹！哎呦，不可能，不可能！叔叔，你想想看啊，奇迹现在跟圆圆他们那种关系，如果真的在一起，那像什么样子啊？啊，所以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
3: 好了好了。
2: 该说的我都说清楚了，你请回吧。哎，
3: 王，
4: 我说你可真够可以的，婚姻是拿来开玩笑的吗？说回头就回头啊？
2: 就是啊，你想什么呢？再说了，
4: 凭什么让我们家圆圆再跟你回那个破家，受那份破罪？
3: 破家啊？我家怎么成破家？打谁家是破家？
4: 本来就是破家。
3: 我们家圆圆在你们家住的时候，你圆圆受那么多委屈，你还在这儿扭扭捏捏、扭扭捏捏的啊！你怎么就不知羞耻呢？你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出去。

0: 见，琪琪啊，叔叔，哎，
1: 您怎么来了？啊，
0: 我来看看你，不影响你工作吧？
1: 不会不会，叔叔你快坐。啊，
0: 您要喝点什么吗？哎，不用不用，别麻烦了，我就跟你说两句就走。
1: 怎么样？这段时间心里挺难受的吧？也是啊，平时看你办事挺沉稳的，可仔细想想，你今年还不到30岁呢，一下子要承受这么多事情，确实不容易。我能理解你心里的纠结，但不管怎么说，我希望你也要理解你的两个妈妈。
0: 一个是生你的亲生母亲，还有一个是把你抚养长大的母亲。这两个妈妈一样重要，你千万不要轻易的选择放弃谁，更不要去记恨谁。
1: 我知道，叔叔。
0: 我知道你是个明事理的孩子。还有啊，就是你跟圆圆的事情。 我希望你多考虑考虑。你现在需要时间，多去想想。
2: 叔叔，我是绝对不会和圆圆分开的。
0: 啊，不不，我并不是让你急着回答我，我只是希望你好好考虑，再做决定也不迟。
2: 妈，妈怎么了？
3: 妈，到底发生什么事了，让您这么生气啊？
2: 哎，我说安琪媛那个老爷真的是越老越糊涂了。哎，他居然一口认定琪琪才是他的孙女婿啊！切，你说嘛，这岳母变成亲妈，这婚还结得成吗？真是的。
3: 什么？老爷真这么说啊？
2: 不会吧？
3: 要不相信的话，你自己再去看看啊。
2: 你不知道我一个人待在梁家有多尴尬，安琪媛她大舅妈人就是明明在那里，她就一句话都不帮我说。亏你家还借给她那么多钱，全是白费了，一点用都没有。哎呦，
3: 不行，要我放弃安琪媛，我真的做不到。
2: 天佑，妈是该做的都做了，我现在真的是无能为力了。如果你不放弃的话。
3: 董事长，董事长，不好了！
2: 什么事啊？刚才卫生局打电话过来说，在咱们新的面条产品当中检测出了超标的添加剂。添加剂超标？这上市之前不是才送去检验的吗？
3: 是啊，但是这次是临时抽样检查，据说后果会很严重。
2: 可是样品送去的时候是检验合格的。
4: 为什么批量生产的时候，这检验剂会超标呢？这怎么做事的？
5: 我已经调查过了，是在批量生产的时候临时换了工厂，他们的原材料便宜，但质量却不过关。哎呀，
2: 真是岂有此理！把林天雅给我叫来。
4: 老婆，老婆，我回来了。哎，
6: 啊。
7: 回来了，
4: 老婆，你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呀？
7: 刚看书觉得好困啊，迷迷糊糊就睡着了。嗯，哎，
4: 老婆，嗯，我给你看一样好东西。我的唱片出来喽！
7: 真的？我看看。
4: 嗯，
7: 老婆，你这照片好帅啊！
4: 开玩笑呢，你老公当然很上镜了。
7: 那是。
4: 今天这么重要的日子呀，咱们应该吃点好的，然后喝两杯。哎，一会儿啊，我就去超市买点猪蹄子呀、排骨呀、鸡翅啊，我到时候给你做个一个红烧排骨、麻辣鸡翅。哎，老婆你怎么了？
7: 我不知道，刚您说鸡翅啊、排骨什么的，我就觉得油腻腻的、恶心的慌。
4: 哎，那你平时都挺爱吃这些东西的呀，怎么会恶心呢？
0: 我也不知道。
1: 那行，那我给你倒杯水去啊。
2: 你怎么可以随随便便就临时换工厂啊？难道这就是我把公司交给你要付出的代价吗？你要把我们的一切都给毁掉，是不是？
3: 我也是为了节约成本，让利益最大化。我有错吗？
2: 那你就能够不顾公司的安危，啊？我不相信，你在这么做之前会不知道这样做的风险。
3: 我也不知道卫生局会临时抽样检查呀。要怪只能怪我倒霉。
2: 你，
4: 董事长，卫生局来电话说，让我们把进驻超市的同一批号的产品全部收回，并且进行销毁。
2: 什么？同一批号的产品全部退回并销毁？金部长，你估计一下我们的损失是多少？
4: 粗略估计也要1亿。
2: 1亿！我要到什么时候才能把这1亿赚回来？完了，完了，这下全完了！
3: 妈，
2: 全完了，全完了！
3: 妈，
5: 妈。
6: 小姐，我今天找过奇迹了，他现在的状态非常糟糕，挺让人担心的。

1: 我能理解你现在的心情，不管你做什么决定，我都会支持你。
2: 哎哎，我说你别喝了，你昨儿大晚上叫我打球，今儿跑这喝酒，你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
1: 怎么了嘛？ 我跟圆圆，跟他结不成婚了。为什么呀？这不好不容易到一块儿的吗？哎呀，你说这个世界怎么这么可怕呀？就连你身边最亲的人都在骗你，而且还骗了你那么多年。
2: 琪琪啊，最亲近的人骗你，也是怕伤害你。 我虽然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你不愿意说，我也不会讲。但是我相信一句话，你只要努力，一定能做到。你跟安琪媛得到叔叔阿姨的同意，这么困难的事儿都做到了，还有什么不能成功的？

0: 哼，蒙宁馆长，哼，正在良性的可持续发展当中。哼，
1: 谁呀？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怎么不记得了？
0: 世纪家园那个，空乘，何佳丽啊。
1: 哦，上次你们见完面以后还保持联系？
0: 哎，水到渠成，沟通紧密，即将结婚。到时候喝喜酒请你去啊。
2: 有你的。嗯，
0: 干杯！
1: 干杯！
0: 干了！
1: 干！
0: 干！行了行了，你少喝点，我多喝点。你少
1: 没喝多少？
0: 行了，你少喝点。
1: 啊！
0: 你怎么又开一罐？
3: 哎呀，阿三，阿三，你怎么了？怎么喝多了？啊，小七没事吧？
4: 没事，没喝多。
5: 你还是我的妈妈。妈妈应该是这个世界上最爱我的人，可是您却让我和我的亲生母亲分，直到现在才知道真相。您太可怕，您太可怕。知道吗？没有后世就心的痛，是不寒而栗的恐惧。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你，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

0: 喂，
1: 圆圆，
0: 你怎么还没睡啊？
1: 我给你打电话是想告诉你，我决定我们的婚礼如期举行。
2: 你怎么不说话啊？
1: 这件事情我想明白了，谁都不可以阻止我跟你在一起，而且我相信他们会理解我们的。
0: 琪琪，你清醒一点好吗？
1: 你到底在逃避什么呀？
0: 我没有在逃避，是你啊！
1: 我没有在逃避。
0: 我是想让你认真处理好和两个妈妈之间的关系。
3: 你想一下，你从知道真相的那一刻，你和他们的关系就一下子变得尴尬了。
0: 一个生你，一个养你，对你都费尽心力。现在出现问题了，你却一再的逃避。
3: 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呀，你这么做是不对的。

我明白了，给我一点时间。

0: 都在啊，正好我有话说。姐姐啊，把你和安琪渊的婚礼取消。
1: 为什么？
0: 都已知道事情真相了，怎么可能再结婚了？爸，日子都定了，什么都准备好了，您起码先让我把婚礼给办了。先办婚礼，你我可以啊。
2: 你能想象两个妈妈会心平气和地坐在一起看你结婚吗？这不是简单的事情啊，孩子，它牵涉到很多。
0: 爸，您让我和安全先把婚礼给办了，其他的事情给我时间，我会慢慢的处理好的。
2: 绝不可能。结婚可以，除非你不办婚礼。可你是浩洋集团董事长的儿子，结婚没有婚礼，我这脸往哪儿放啊？嗯？
0: 老公，是不是你再好好想想？这是我的决定，也别想再说服我。我不管你亲生母亲是谁，你是我齐浩洋的儿子，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不会有改变。如果你执意的要选择和安琪渊结婚，说明你根本不把我放在眼里。好，那你以后别想再叫我爸爸。
2: 爸，您
0: 真是何必呢？春晓，
2: 啊，
0: 如果失去了奇迹，那我俩也分开吧。
1: 爸。

0: 正好，大舅妈，橙子吃来，都给你啊！
1: 我吃不了这么多，去吧。谢谢大舅妈。
2: 现查出了林氏集团新上市的速食面中含有违规超标的添加剂，一时间在消费者中引起了轩然大波。据悉，
3: 食品药品监督局
2: 责令林氏集团撤回所有超市中的产品，对已经购买的消费者进行赔偿。除此之外，他们会根据有关规定对林氏集团做出。
0: 这个林氏集团出大事了，是完蛋了。
4: 公司全年超出一半的预算都用在这次面条的开发行销还有生产上，还跟银行借了钱，现在不但没有赚钱，还欠了银行一堆债，这个窟窿到底要怎么补啊？做生意当然是利益为重，但是也不可以这么铤而走险呢。
1: 董事长，对不起，都是我一时糊涂。
4: 年轻人在商场上难免遇到一些挫折，也必须付出一些代价，但是这个代价把公司也搭进去了。
5: 对不起，打扰了。
6: 哎，你们找谁啊？
5: 搜查令。林氏集团涉嫌在产品生产的过程中违规操作，并且在向银行贷款的过程中有意虚报，涉嫌变贷，现依法将公司进行搜查。
4: 什么？骗贷？
5: 拿走。
4: 骗贷？哎，这是我们公司档案，您不可以拿走。
5: 董事长，请您放手，否则我们有权怀疑您妨碍我们执行公务。
4: 哎，
7: 都拿走。带走！
6: 哎，哎，你们做什么？
0: 干嘛啊你们？
5: 您作为公司的董事长兼法人，需要配合公安机关进行案件调查。
6: 你们凭什么抓我妈？
5: 林总，您别激动，只要案件调查清楚，我们就会放人。
1: 你们要抓我，
0: 都是我的错，你们抓我妈干嘛呢？
5: 放心，我们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恶人。带走吧。
1: 妈，玉英，
0: 妈，
6: 妈，
0: 妈，
5: 林秀琴，作为公司的董事长和法人，你知不知道林氏集团生产的食品里有超标的添加剂？
4: 民警同志，这件事情我真的不知道。
5: 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据我们调查，这个项目的负责人是林天雅，你女儿在做决定之前，难道没有和你商量吗？
4: 民警同志，这件事情我真的不知道，我的女儿她也不知道，我们完全是在一个不知情的状况下和这家工厂签约的。如果你们不相信的话，可以去调查。我求你们，把我放出去，把我的公司还给我。我保证我以后一定遵纪守法的，好不好？
5: 能不能把你放出去也不是我们说了算的，定罪判刑也要去法院，我们只是负责把案情调查清楚。
8: 齐总，公安部门正在对林氏集团的食品卫生案件进行调查。
9: 情况严重吗？
8: 现在还不清楚。齐总，没什么事儿，我先出去了。
9: 好的，辛苦你了。
10: 齐总，请柬做好了，很特别，一看就是花了不少心思的。
9: 谢谢。
11: 都已知道事情真相了，怎么可能再结婚了？如果你执意的要选择和安启源结婚，以后你也就别再叫我爸爸。
12: 什么事情？你快说吧。
4: 我知道你是不会原谅我的。今天我是把东西还给你的。
0: 什么东西？
4: 这个是琪琪小时候的衣服。这个是院长送的银锁。还有这个是一本相册，记录了他的成长过程。这一切都给你。你姐夫知道这件事以后一直不肯原谅我。他说如果琪琪跟你们家安全结婚的话，他就跟琪琪断绝父子来往，还会和我离婚。
3: 姐夫他，
4: 这件事真相大白了，所有坏的结果我都想到了。所以小杰，不管你跟琪琪做任何决定，我都接受。

你的脸色不太好。昨天晚上，琪琪喝了好多酒回来，跌跌撞撞。我上去去扶他，他猛然把我推开，说看见我害怕恐惧。我知道他心里很恨我，但是这些话从他嘴里说出来，我怎么也接受不了，你知道吗？我这个心。 一阵一阵的揪着痛，我知道自己做了错事，应该承担。可是还是无法接受他对我的感觉。哦，小杰，对不起啊，我知道这件事上。 最心痛的是你，你不会觉得我太啰嗦了吧？没什么事的话，我先走了，你自己保重吧。 琪琪从小到大所有的照片，你能不能留一张给我？等我想他的时候，可以看看他。哦，对不起，可能我太过分了，但是我真的非常想他。看在多年的姐妹情分上，你就给我一张好吗？啊。

儿子，我的儿子，妈妈错过你这么多，妈妈还有机会补偿吗？

0: 圆圆在哪？
1: 正好大舅有个事儿要跟你说。林秀琴因为林氏集团食品案件的问题被带到公安局去了。
2: 什么？

0: 天佑，乖，你们不要害怕了。妈妈不管怎么样，我一定会让你们过上好日子。
1: 妈妈。

0: 还有吧，给你钱，好，正好啊，下次再来啊。
1: 好，
2: 可以了吧？
0: 没事，再来一个，再放。
2: 慢点啊！
0: 啊，
2: 林大姐，
0: 啊，
2: 谢谢你啊，打扫的这么干净。
0: 啊，谢谢啊。

0: 苦多难的日子，我都熬过来了。我好不容易熬到今天这个地步，这是我一辈子的心血，这是我一辈子的心血。
1: 林总，面条过量使用添加剂这件事情，集团虽然不是直接的责任人，但我们一定会负连带责任的。
2: 那具体会有哪些惩罚呢？
1: 根据我国食品卫生法的规定，食品过量使用添加剂，同一批次的产品必须召回销毁，工厂停产整顿，还有就是给消费者适当的补偿，集团公司呢，也要接受相关部门的处罚等等。
2: 我知道了，我已经有心理准备了。
3: 林总，林总，
2: 怎么了？
3: 林总，消费者已经自发的开始抵制我们林氏的所有产品了，股市波动异常，现在已经被强制停盘了。
2: 什么？
4: 先生，你好，有什么需要吗？
5: 啊，没什么，我就看看。你问一下有没有这个，就是女人呐，然后那个就是怀孕，然后那个。
4: 啊，您是要那个测孕棒是吗？
5: 对对。
4: 好的，您稍等。

0: 先生，这是您要的测孕棒。
1: 怀上了？
2: 啊，就是试试。
3: 今晚八点十分，玉婷瑶。
4: 郑少卿若要审讯，也待我等将犯人押回察务院后再。
5: 本官一律办事，岂容尔等推诿？
6: 那人手上戴着红玉扳指。
4: 残害阿月的人就是你，你和郝文明同流合污，和这些参与花间宴的赌客们沆瀣一气。
5: 区区一个六品小官，你能奈我何？
4: 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此乃圣上亲赐令牌，倘若你我之间只有一人能活着走出赌坊，那势必是我。沈卫军听令，谁敢再动一步，就地诛杀。
3: 今晚八点十分，玉婷瑶。湖南卫视提示：
7: 出发，
3: 接下来是

0: 龙潭镇即将开启大厨到家服务，每天你们将走进两户新卖人的家中，为他们定制专属家宴。
1: This is our gym. We're the first CrossFit gym in Thailand.
2: Let's go! Wow! Wow! Fire! Let's go!
3: 吉安堂药材，
4: 吉安堂就是按潮汕的风格建造的。我们还庆幸的，然后后继有人，啊，可以传到现在第四代了。
5: 我看到他们的那个厨房，就好像你的记忆被拽回了小时候。
1: 我们起名给它叫俺妈家的红烧肉。看到你，我就想起他来了。
4: 那是俺妈一个。
6: 周五晚十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九门好友齐聚好六，九门风云再起。
7: 我们非常可爱的子毅正式加入好六团。哇！
8: 今天我们的三位候选掌门人，有两个掌门人是假的。
9: 你拍戏动过真感情。哇！
10: 飙升。
11: 哇，你的尺度这么大是吗？
12: 耶耶耶耶耶耶在哪里？
13: 咩嚟噶？一个讲脱口秀嘅主持人，
14: 有个狗狗机器人，
12: 狗狗机器人，
13: 脱口秀的那个主持人，
15: 脱口秀的主持人，
16: 一个房间
17: 干什干什么的房？
18: 干什么的地方？
6: 谁才是真正的掌门人？周六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

0: 哎，对不起，多少钱？10块钱。麻烦您快点找钱。好的。
1: 不用找了。哎，完了，怎么了，嫂子？哎呀，小孩都怀上了，还能散吗？哎，
2: 这就是郑丽的命啊，没办法的。哎呀，两位有什么需要吗？
1: 您没看见我流鼻血吗？我肯定是买纸巾啊，快点拿来啊！
2: 不好意思，我们的纸巾也是要钱的，2块钱。
1: 谁说不给你钱了？哎，对了，还要买2包救心丸。好的，
2: 嫂子，那救心丸干嘛？我不吃。
3: 哎呀，
4: 未雨绸缪嘛，拯救咱妈被郑丽气坏的心脏。对了，你刚刚没找10块钱给她，帮我扣掉啊。哎，我们是一家人。
3: 老婆，你看，奶奶了，奶奶，
4: 奶奶。
3: 哎，这样这样，我来看说明书，你俩去试啊，去。
4: 瞧吧，你急的，我得看看怎么用啊，家又没用过。<笑>
3: 对对对，一起看。 用法用法用，哎，这，嗯，2道杠或者怀孕，啊，哇，你们怎么来了？刚在药店碰到他们了。
5: 神速啊！
6: 厉害呀！嗯，
3: 咱们去试吧。
1: 好，我也去看看。去去去！
7: 哎，你们来干嘛？
1: 一起进去看测试啊！你们都不许看，都在外面等着。快点啊！哎呀，很着急是吧？嗯。哎呀，我也很着急，要不大家找些话题说说，譬如说，哎。
8: 你好像应该做一个什么规划？规划什么呀？结婚生子，天经地义的事儿。规划什么？
6: 哎，徐德惠，你知不知道现在生养个孩子得费多少钱，得花多少精力啊？能行吗你？
8: 两位嫂子，你们是不是管的有点太宽了？打从我第一天认识你们起，我就一直非常的尊重你们，生不生孩子怎么养都是我自己的事儿，就不劳烦两位嫂子了。
1: 哎呀，哎。

0: 我看看是两条道吗？真的是两条道呀！那教授，我真的当爸爸了，老婆你太伟大了！哦，
1: 当爸爸了！
2: 哎哎哎哎，
0: 别高兴那么早，这个有那么准吗？得去医院检查。
2: 对对对对对，得去医院。
3: 哦对，医院为准。

0: 下班了。
1: 你在想什么呢？
0: 没，没什么。
1: 妈，我看到琪琪小时候的照片和录像了。
0: 是春晓给我的。
1: 哦。
0: 心里很难受吧？
1: 没有啊。
0: 唉，你们经历这么多的坎坷磨难，好不容易走在一起了，没想到最终是我，我成为你们之间的障碍。
1: 妈，别这么想。
0: 这不明摆着吗？我都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你跟你爸爸了。
1: 这根本不怪你。
0: 现在想想，我当初要不跟你爸爸结婚的话，也许就不会发生这些事情了。都怪我。
1: 妈，您就别胡思乱想了，这和您没有关系。
0: 怎么能不怪我呢？我要是一直在美国待着的话，琪琪还是过着现在一样平静幸福的生活，就不用承受现在的痛苦了。
1: 妈，您听我说，无论是爸爸、琪琪还是我，我们都因为有你而觉得幸福。
0: 好孩子，我也是因为有了你们，才觉得生活有意义。

0: 圆圆，你放心，给妈点时间，我会解决问题的。你跟琪琪都是我的孩子，无论如何，我要想办法保护你们，给你们幸福。妈，
1: 您是要干什么？
0: 是小季，快接吧。喂，
2: 你好，我是琪琪。啊，小季啊，
0: 今天晚上有时间吗？
2: 有。
3: 什么，郑丽，你怀孕了？
2: 妈，这是真的，我们刚从医院回来。
3: 哎呦，天哪！
2: 妈，谁？你吃这个，
3: 这是什么东西？
2: 救心丸。
3: 早
2: 给你准备了。
3: 买了两瓶。
2: 我那是高兴的，不需要。啊，不行，得吃点嘛。
3: 对呀，不吃药那怎么行啊？我觉得你们都很奇怪，我又要当外婆了，我能不高兴吗？
2: 不是，妈，您这态度转换的也太快点了吧？这我们都接受不了啊。啊，好。
4: 我现在正式宣布，经过观察，我认为德辉是一个善良、有责任心的好男人，所以我决定认下这个女婿。
5: 妈，谢谢您，我就知道您最疼我。哎呦，妈，您放心，我以后一定对郑丽好。你妈二老呢，也要长命百岁。
3: 郑丽以后要好好的孝顺你。好，好，好。哎呀，
6: 你们有了孩子，我们就拿你没办法了。连老妈都举了白旗。哎，老头子，你怎么走了？
5: 我呀，懒得掺和你们这些。
6: 光一个圆圆已经够让人烦心的了。圆圆怎么了？
5: 他和琪琪的事不是早定下来了吗？又出什么状况了？我去洗澡。我去休息。
6: 我去做饭，来帮忙。
5: 那，
6: 哎，
2: 这都在干什么呀？都不把我当家里人看了。哎，
3: 郑丽，你别管他们的事儿，你只要好好的把孩子生下来啊。
2: 妈，
5: 我以后一定好好工作，好好赚钱，我一定好好照顾他们俩。好。
2: 现在郑丽，你得把身体调养好。嗯，想吃什么跟妈说，妈给你做。不管妈做什么，我都爱吃。好。德辉，现在你成了家，有了孩子，你就要有男人的担当。嗯。我不希望你成什么名，发什么大财，我只希望你对我们郑丽好好的。
6: 两个人好好的过日子，我就放心了。妈，以前是我不好，惹您生气了，您能原谅我吗？哎呀，
2: 做妈的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幸福。原先呀，我对你的态度也不好，也请你们原谅啊。
6: 妈，我知道您都是为我们好，我们不怪您，对吧？
5: 妈，您放心，我以后呢，就是您第四个儿子。

0: 小季呢？他今天说不回来吃饭了。老公，我今天见梦洁了。
1: 干什么？
0: 我把小季小时候的照片和录像全拿给他了。你要干什么？我想，现在是应该放小季走的时候了。
1: 你把我当什么了？你什么事都以一个人自作主张，也不听一下我的意见，我的感受一点都不重要，是不是？你把我的亲生儿子偷偷的换掉，现在又要明目张胆的把我辛苦抚养起来的孩子拱手送人，我是不是还得笑呵呵的跟他挥手说再见？我跟你说，不能让琪琪走，以前二十八年不能，今天不能。
0: 今后更不能！我要让他继承我的企业，他是我齐浩洋的儿子。可是你要我怎么办呢？
1: 你去跟梦洁说。
0: 说什么？
1: 我们不能阻止他跟琪琪的来往见面，可是如果涉及法律，我们绝不同意。
0: 我实在是说不出口。
1: 你试图做了说几句话，又怕什么呢？我知道，可能对梦洁不公平，可是我也没有办法，我没办法。你惹的祸你自己负责。
0: 浩洋，我真的不想再伤害梦洁了。
1: 你现在不说，以后伤害更深，你懂吗？

0: 没有因此的思念。
1: 用力用力，深呼吸，
0: 对，
1: 深呼吸，
0: 能想使尽我的孤单。
1: 这个男孩。

0: 我来晚了，路上有点堵。
1: 您都等了我28年了，我等您这20几分钟又算得了什么呢？
0: 我一直担心你会怪我丢下你，实在是对不起。

0: 其实我有挺多问题想问您的。问吧。我爸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啊？我跟你爸都是孤儿，我们俩一起在孤儿院长大，一起又在水泥厂工作。当时钱很少，所以没有办婚礼。 尽管如此，我们俩还是那么的幸福。爸爸是个非常善良、有责任心、有上进心、心思非常细腻、性格非常好的男人。你跟他一样，都长得那么高，眼睛也那么大。每当我看见你对别人那么好， 就会想起他。儿子，有一件事情我对不起你。当时你爸爸意外去世了，我怀了你，我真的特别迷茫，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我没有信心把你生下来，我不知道该怎么养活你，所以。
1: 所以，我就去了医院。我准备把你打掉，我还吃了药。
0: 我能理解你，不过你还不是把我生下来了吗？是春晓，他劝住了我，让我把你生了下来。 可有时候，我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你，你知道吗？

0: 哎，你怎么还在这儿？
1: 吓死我了！什么时候来的也不说一声。
0: 我不是怕你赶我走吗？
1: 你和妈妈谈的怎么样了？聊了挺多的，想要弥补28年的遗憾，哪有那么容易啊？
0: 不管怎么样，我们的婚礼如期举行。你能不能不要这么任性啊？我怎么任性了？哎呀，你和妈妈的事情都公开了，我们的婚礼还怎么举行啊？我不管。
1: 你是小孩子吗？
0: 难道就这么放弃吗？不结婚了，分手，对不起，我做不到。
1: 琪琪，
0: 什么都不要说了，这个婚礼如期举行，就这么定了。
1: 哎，琪琪，琪琪。

0: 妈，没事了，金律师保我出来。金律师，谢谢你啊。应该的。
1: 妈，都是我不好，是我害了你，我。
0: 现在怨谁也没有用，赶紧的说正事。都已经好了，我们今天回去。
1: 我是问公司，现在股价怎么样了？跌停了。
0: 还能撑多久？照这样的速度跌下去的话，最多只能坚持一个星期。现在不仅仅是股票的问题，我们集团其他的产品销售量也急剧下滑。还有什么？银行已经联系我们了，说还款日期不能再延长了，必须马上还清贷款。
1: 这是落井下石。 别以为小小的品质风波就能掀了我们林氏集团这条大船，他们这么做，将来一定会后悔的。金律师，你赶紧跟我回公司一趟。你们两个先回家，我跟金律师回去就可以了。
2: 妈，人多力量大，我们跟你一起去吧。
1: 我叫你们回家就回家，别废话了。
0: 妈。
2: 真的要气死我了！妈跟金律师有什么秘密啊？什么事情要瞒着我们不能说呢？
0: 计划全给打乱了，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呢？
2: 你本来就抱着不纯的目的回公司，一举一动都带着浓浓的火药味，不爆炸才奇怪。
0: 你说什么？
2: 我早就知道你这么做会有问题的。
0: 林天佑，少说两句行不行？

0: 你不来找我还得找你呢，你赶紧了。哎，怎么样？还撑得住吗？
1: 快撑不住了！你说撑得住也得撑，撑不住也得撑，什么情况？关键时刻必须保持头脑清醒。
0: 最近接二连三的事儿实在是太多了，啊，真的快受不了了。来，啤酒。
2: 呦呦呦，呵，怎么着？戒酒，要孩子啊？还要孩子呢？我这婚能不能结还不一定呢。
0: 为什么呀？
1: 我爸坚决反对我们在一块儿。
0: 为什么呀？
1: 我估计啊，他是怕失去我，告诉我立刻马上回美国，离远远他们一家人都远远的。
0: 不是，这不公平啊！
1: 你怎么想的呀？说实话，我也不知道怎么做才是对的。一方面，我不想因为自己伤害任何人；另一方面，我不可能放弃圆圆。兄弟，我虽然不能给你什么建议啊，但是能说说我的想法吗？我觉得你跟安琪然在一起没什么呀，法律上来说你们也不算是兄妹。 血缘上更沾不着半毛钱关系了，至于别人怎么说，你用得着在意吗？还有，结了婚以后一样可以孝敬双方父母，一边当儿子一边当女婿，有什么不好的？
0: 最重要的一点，你已经错过一个了，
1: 你不能再错过第二个了，要不然你后悔一辈子。
0: 嘴是别人的，日子是自己的。

0: 这么晚才回来？
1: 啊，我先去洗个澡。
0: 啊，今天晚上你跟圆圆妈妈见面了。
1: 发的短信，说今天晚上跟圆圆妈妈一块吃晚饭，对吗？我是跟妈妈一块吃的饭，然后就去了海航的画廊。啊，
0: 对，现在确实不应该叫圆圆妈妈了，她是你的亲生母亲，对不起。
1: 你也是我的妈妈，永远都是。

0: 难道就这么放弃吗？不结婚了，分手？对不起，我做不到。
1: 琪琪，
0: 什么都不要说了，这个婚礼如期举行，就这么定了。

0: 去趟厕所这么长时间呀？我还以为你掉茅坑里呢，正打算把你捞出来了。没正经。哎，怎么了？胃又疼了？没有。药吃了没有？吃过了。要得按时吃啊。
1: 哎呀，人生就像一场梦，梦来梦去一场空啊。这个大晚上的，你感慨什么呀？人怎么活都是一辈子，开心也是一天，难过也是一天，还是开心点好。所以，对圆圆、郑丽来说，让他们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才是真的为他们好啊。
0: 哎呀。
1: 你这话说的太有道理了。凡事啊，都往好处想，别往坏处想。嗯，问题是啊，现在圆圆的事情还挺让人烦心。都知道奇迹的生母是小杰，那又怎么样？两个孩子就不能结婚了吗？别人怎么想怎么看，跟我们没关系，我们不用去管他。
2: 只要两个孩子相亲相爱最重要，
0: 是啊，不必太在意别人说什么。
1: 是啊，太在乎别人的想法，我们活得多累。哎，老
0: 太婆，你能这么想我就放心了。
1: 生病以前啊，我做什么事情都爱较个真，担心这个，担心那个。现在我想明白了，儿孙自有儿孙福。
0: 我的意见未必全是对的，还不如腾出时间来对自己好一点儿，自己没病没灾的，才是给孩子们减少负担。老太婆，我陪着你呢，什么坎我们不能过呀？我们得好好活着。
3: 要是没有我的话，他们明天就结婚了。钟丽这两天也没看到回来啊。
4: 但他昨天打电话回来了，就问装修的事儿，好像说改成婴儿房吧。
3: 婴儿房？他们家那么点大，怎么弄婴儿房啊？异想天开。
4: 估计就刷刷墙，再放张小床也就这样了。哦，
3: 早啊，
4: 早，圆圆，姥姥。
3: 哎呀，圆圆，你的脸色怎么这么难看？是不是昨天晚上没睡好觉啊？
4: 嗯，没有，最近厂子里的事儿比较多。哎，姥爷呢？
1: 你姥爷呀，带着郑文他们去泡温泉了。
4: 哦，舅舅他们都去了。
1: 连许德辉都去了，真好。这么说，家里只剩我们女人了。嗯，是啊。哎，他们男人出去玩，我们女的也应该出去玩，是吧？
3: 好啊，爸，好啊。你想去哪儿，我们陪你去啊。
1: 圆圆，你想去哪里啊？
4: 姥姥，你们去玩吧，我在家看厂子就行。
1: 厂子不用看的。圆圆，结婚前一天人确实比较紧张，出去放松放松，回来再说，好吗？
3: 是啊是啊是啊，最放松的，我们去唱卡拉OK啊，卡拉OK。
1: 哎呦呦呦，那个声音耳朵吃不消的。哎，对，圆圆不是明天要结婚吗？我们良家女人去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去参加圆圆的婚礼怎么样啊？
4: 好啊，
3: 那就听您的呗。
1: 哎，好，好，好。哎，那个叫上你小姨还有你妈一起去啊。吃完饭我们就走，来，赶紧坐，吃完饭就走。
5: 哎，小姨在那儿，
6: 咱们亲家
5: 就这间吧，
6: 对，
5: 一下美容哈。
1: 郑丽呀，
5: 哎，郑丽，今天怎么想到来这里做美容啊？
1: 妈，让你漂亮还不行吗？

0: 这位小姐，给老人按得轻一点，别弄疼了他。
1: 没事儿，很舒服。谢谢你啊，姑娘。
0: 不客气。
2: 哎，妈在干嘛？没事这儿吗？
3: 妈，妈，
4: 那边。
3: 妈。哎，哎呀，妈，哇，好年轻啊！
4: 起码年轻20，年轻20岁。
1: 真的？
4: 真的？
1: 有那么年轻的吗？太夸张了吧！
4: 不夸张，嫂子，你睁大眼睛看，你看，
3: 哇，说你是我妹都有人相信呢。
4: 哎，
3: 啊好，哎，这是什么？
4: 哎呀，嫂子，让你戴眼镜你不戴。
1: 哎，小伙子，我跟你说，这是我外孙女儿，明天呢她就要做新娘子了，你给她打扮得漂亮一点啊。
5: 好的，阿姨。
4: 姥姥。
1: 小杰啊，你也打扮打扮，明天漂漂亮亮的把闺女嫁出去啊。
0: 好的，妈。
1: 圆圆，
0: 大季，这臭小子那么早就去上班了。确实憨玩儿。

0: 妈，哎，怎么样了？哎呀，好话说尽了，没用，死活都不给延长。这时候最能看出人心险恶。当初求着我们去贷款，现在居然一点情面也不给。别敲门了，都什么时候了还敲？进来。林董，今天银行的贷款正式到期了，一共3000万元，银行一直在催呀。
1: 林董，得赶快拿出钱来，不然的话，公司会经历第一次破产。
2: 拿钱拿钱，你要我从哪里拿钱出来呀？
1: 要不然先把股票给卖了吧。
2: 公司股票已经跌成这个样子了，能卖吗？
0: 要不然拿出现金啊，我们。
2: 好了，你先出去，把门关上。是。
1: 金库里不是还有一些现金跟金条吗？我们直接拿那个。
2: 好了，你给我闭嘴！我求求你了。真是。
1: 那是我们救命的最后稻草，尽力归尽力，但是也要给自己留退路啊。
2: 哎呦，
1: 那怎么办嘛？现在去申请企业整改。
2: 不行，那样子的话，第一个被赶出去的就是我跟你。我拜托你不要瞎掺和、瞎出主意了。
1: 哎呦，那。
2: 那死路一条了吗？
1: 不行，我不能眼睁睁看着公司就这样倒了。
2: 哎，田佑，哎，不争气的东西，我怎么会养这一帮不争气的东西？金律师呢？
3: 啊，我们刚刚分开。
2: 金律师说会把我们名下所有的东西都处理掉，然后转换成现金。
3: 现金都提出来了吗？
2: 提出来了。

0: 你想干什么呀？啊！你好，你好，
1: 那个，我是甄小芝的朋友。
0: 朋友？
1: 啊，您是他姐姐吧？
0: 姐姐？
1: 我们在会所见过。
0: 见过吗？
1: 啊，对。
0: 你找甄小芝吗？
1: 啊。
0: 要他出来吗？
1: 麻烦你。
0: 真是麻烦。 小芝。

0: 小芝，外面有人找你。
1: 谁找我呀？
0: 会所那个烫了头发的烫头男。
2: 大嫂，大嫂，我出去一下，你别跟丈母说。
0: 偷偷摸摸的干嘛呀？不正常啊。
1: 没有偷偷摸摸的呀，就是一个师哥而已。
0: 那么简单？
1: 啊，就那么简单。
0: 那么简单，为什么怕正午知道啊？
1: 嗯，那个，大嫂，你也知道正午的脾气，没有必要让他误会是吧？大嫂，我看你还是别多事了。上次圆圆的事儿啊，要不是因为你多嘴的话，就不会出那么大的乱子。大嫂，那个，哎，我出去一下啊，就回来。

0: 是，啊，是的，
1: 越来越漂亮了。
0: 我去做美容了。
1: 上班时间没打扰你吧？
0: 没有，你找我有事吗？
1: 没事，想约你一起吃个午饭，顺便把这个给你。
0: 哥，你干嘛躲着呀？那个，家家比较严，所以你知道的，师哥。哦，哈哈。仔仔妈，仔仔妈，仔仔妈，新仔妈。啊，师哥，我跟我前夫有个儿子叫新仔。哦。这要这样，你这个死女人，跑哪儿去了？
1: 骂你。
0: 师哥没事儿，他就是这么没素质，没关系的，没关系。再等一下下啊。

0: 你要的樱桃我给你买回来喽。嘿，来，我喂你。你看你，不让你去，你非要去，这回来难受了不是？
1: 这跟做美容护理有什么关系啊？再说了，妈好不容易高兴一回，总不可能扫大家兴吧？嗯，
0: 那倒是。来，吃吧。
2: 我不想吃了，我想吃又麻又辣的四川火锅。
3: 火锅啊，没问题啊，我这就带你去。你尝尝这个。他们家丸子特别棒。
1: 好，关宇哥，你好像也特别喜欢吃辣。
4: 对啊，我属于无辣不欢型的。
1: 连口味都跟我这么相合。
3: 两位里边请。
0: 好久都没有吃辣了。
3: 哎，新仔吗？哎，小辉，啊，那个，啊，你们也来了哈，来了，哎，一块儿吧，坐下一块儿吃吧，啊，没事，来，再加俩锅，哎，来，坐，
0: 那就一块儿来，来。
3: 丸子都熟了，可以吃了。啊，好，好，好，好，好，好。那个，要不放你那边吧。
0: 是，芹菜，别老吃了。哎，听说张总一直单身吧？
3: 啊，因为我一直忘不了我的初恋，所以单着。
0: 初恋，
1: 来，初恋。
0: 哦，你怎么打算？好，来，多吃点青菜。好，别老吃肉。那张总，您的初恋一定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女人吧？
1: 那当然，至少在我心里是。嗯。嗯。哦。
2: 爱吃生的啊！对对对，国外，真是的，特别好。这件事情就只能拜托金律师你了。这关系到我们林家的身家性命，所以请金律师，你一定要帮我把这件事情办好。嗯，我一定会跟你配合。那明天我们再联络。
0: 好，我知道。妈，妈，妈，
2: 天佑怎么样了？还能怎么样？我林总出马，一个顶俩。哎呦，都什么时候了，说话还转弯子？赶快说啊！
0: 银行方面通过了我的延期申请，明天中午12点之前，我们不会破产。哦，
2: 那就好。这点缓冲的时间，对我们来说太珍贵了。
0: 天佑，你做得很好。妈，都是我不好。我之前放太少精力在公司上了，我应该尽早接手公司的事，不应该交给您和我姐的。否则，公司也不会落到这个地步。
5: 你必须离开安琪园，否则我就把你调回美国分公司。

0: 的四面墙，没有多余念头还能想我的孤单无处可藏。
1: 喝杯牛奶。
0: 为了你想苦苦挣扎。
1: 这是干什么？
2: 我想出去借个钱，您别担心，我不会有事的。我现在这个状态，公司的事情也做不好，所以还不如先暂时放一放。公司的事儿，我已经交给其他的人打理了。
1: 这么说，你准备搬出去住吗？
2: 现在没有比这个更好的解决办法了。所以我希望你可以理解我。
1: 挺好的，出去休息休息，心情也会好一点。把这杯牛奶喝了吧。

0: 看着你默默哭泣，
1: 奇迹啊，老爷，奇迹来了，
0: 还是没勇气。
1: 你来找圆圆的吧？
0: 啊，
1: 老爷，我今天来是来绑架圆圆的。
0: 什么呀？
1: 绑架？
0: 嗯，
1: 我们不能因为大人的过去而影响我们的未来，所以我打算跟圆圆的婚礼如期举行。
0: 是这样，
1: 我准备带圆圆去别的地方举行婚礼，所以希望老爷您能同意。老爷，您就支持我这么做吧。
0: 行，那就把他带走吧。
1: 老爷，您真的同意了吗？
0: 当然了，您就把圆圆绑架走。啊，绑了就去结婚。
1: 老爷，谢谢你，谢谢你，老爷，谢谢你。
0: 快去吧，圆圆在厂子里呢。
1: 那我先去了。

0: 这么晚了来干嘛呀？我是来绑架你的，还是经过老爷的同意？
1: 没头没脑的说什么呢？
0: 你就别问了，跟我走吧。
1: 哎，去哪儿啊？
0: 哪个绑匪会告诉你他的行踪，就跟我走吧。
1: 不是，哎，这么晚了去哪儿？你得告诉我呀。
0: 走。
1: 这是要去哪儿啊？
0: 到了你就知道了。
1: 远吗？
0: 嗯，挺远的。你要是困了就睡一会儿，到了我叫你。
1: 哎呀，到底去哪儿？
0: 去一个很有意义的地方。

0: 哎，你带我来海航的画廊干什么？一会儿你就知道了。这是什么？
1: 我为你准备的。准备好了吗？
2: 爸爸妈妈通情达理，把你交在我掌心。

0: 快说，奖励呢？
1: 你怎么知道这个就是正确答案啊？废话，难道正确答案是
0: no 吗？奖励拿出来。怎么心这么急，
1: 一点都不矜持啊？这就是奖励。 奖励你我的一生一世。你的这一枚呢，叫做奇迹，象征我们的爱情像奇迹一样，象征我奇迹永远在你身边守护着你。我的这一枚呢，叫做奇缘，象征我们永远不停止的奇妙缘分，象征我和安奇缘永远都不分开。怎么样？
0: 可是。

0: 没有父母的祝福，我们怎么结婚？
1: 你相信我，我们一定会被祝福的。但是如果今天你不嫁给我，以后可能就没有这个机会喽。
0: 可是，
2: 不要可是了，哈哈！刚才这一幕我可全拍下来了，我可是你的证婚人，刚才这一幕我可都拍下来了。来，
1: 还有这个、啊、
2: ，yes， 哎，怎么样？你看琪琪为你准备这么多，感动吗？
0: 那是不可能的。
1: 我亲哥们儿，
2: 我亲生的哥们儿。
3: 我的哦，
2: 哎呀，气死我了。

0: 师夷长技以自强，内忧外患中面临变革求生，湖湘士子敢为人先，从安庆内军械所到江南制造总局，再到留美诱捕，他们兴扬不自强，推动近代中国的一系列变革，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重重危机之中，湖湘先贤们对中国社会早期近代化转型起了极其重要推动作用。今晚19:30，锁定湖南卫视、芒果 TV、金鹰纪实卫视，请看大型历史人文纪录片《云星雷愤100年》，从桃树到黄兴，3集，浪卷千雪。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因为爱情有奇缘。今晚8:10，玉婷瑶。
2: 郑少卿若要审讯，也待我等将犯人押回察文院后再。
3: 本官一律办事，岂容尔等推诿？
4: 那人手上戴着红玉扳指。
2: 残害阿月的人就是你，你和郝文明同流合污，和这些参与花间宴的赌客们沆瀣一气。
3: 区区一个六品小官，你能奈我何？
2: 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此乃圣上亲赐令牌，倘若你我之间只有一人能活着走出赌坊，那势必是我。沈卫军听令，谁敢再动一步，就地诛生。
0: 今晚8:10，玉婷瑶。

0: 每周五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1: 中餐厅即将开启大厨到家服务，每天你们将走进两户新麦人的家中，为他们定制专属家宴。
2: This is our gym. We're the first CrossFit gym in Thailand.
3: Let's go! Wow! Fire! Let's go!
4: 吉安堂要
5: 吉安堂，就是按潮汕的风格建造的。我们还庆幸的，然后后继有人，可以存到现在第四代了。
6: 我看。

0: 看到他们的那个厨房，就好像你的记忆被拽回了小时候。
1: 我们起名给它叫阿嬷家的红烧肉。啊，看到你，我就想起他来了。
2: 那等阿嬷也。

0: 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圆圆，
1: 小蝶啊，
2: 你别敲了。圆圆她不在。
0: 不在？
2: 啊，
0: 她应该在家的。
2: 啊，你来看啊啊啊！你看看，在不在啊？奇迹来过了，嗯，说是要把圆圆带走。我看得出来呀，他们两个一定是想去举行婚礼，我就同意了。
3: 哎，爸，
2: 嗯，
3: 什么婚礼啊？不会是圆圆和奇迹的吧？
2: 除了他们俩，还有谁呢？
3: 爸，你让奇迹把圆圆带走了，你怎么不拦着他们呢？
2: 哎，你说我拦得住吗？他们俩是水到渠成。
3: 爸，不管怎么说，他们是没有得到家长同意就举行婚礼啊！婚姻是件大事，他不是开玩笑啊！
2: 哎，只要这俩孩子真心相爱，你管他干嘛呢？哎，我说你哟，咸吃萝卜淡操心呢。
3: 不行，我得打电话拦着他。
0: 别打了，圆圆的事情让他自己做主。
3: 做主？别的事情可以让他做主，这件事情绝对不可以。
0: 为什么？
3: 因为奇迹是你的亲生儿子，圆圆是我的亲生女儿，她是我们俩共同的孩子。你说他们俩要是结合的话，那将来怎么？
0: 那又怎么样？他们俩之间并没有血缘关系，为什么不能结婚呢？啊，这样的话亲上加亲不是更好吗？
2: 哎呦，你们两个怎么也吵起来了呢？都是为了圆圆啊，有什么事不好好谈吗？哎。
0: 爸，对不起啊，吵到你了。
2: 没事。向东呢，他也是为了圆圆，啊，别责怪他了，我去劝劝他。

最近总算没白跑，银行最后终于同意把时间往后延了，真是太不容易了。妈，这回钱我们应该可以凑齐了吧？现在公司都在帮忙筹钱，只能希望一切都顺利。

0: 妈，对不起，这都怪我。我应该早早的帮您扛下公司的重担，不应该这么养尊处优，什么都不管，不然公司也不会变成这个样子。妈，这是您一辈子的心血，哎呀，都怪我。天佑，妈知道你这次真的是长大了。
1: 别难过，我们只要挺过这一次，一切都会好的。嗯，哇，
2: 都在。
1: 哎，
3: 姐，
1: 我回来了。哎呦，给我，
3: 酒给我。
1: 妈，你们太辛苦了，我们喝一个，再来一个。
0: 你看你现在成什么样子？自己一个人在家喝得烂醉，你弟好不容易振作起来了，现在你又喝成这样子，这个。

0: 你怎么这么糊涂啊？
1: 我哪里想到那么多？ 心想报复他，我什么都没有想过，我什么都没有考虑。

0: 这家伙真是混蛋，抢走完契丹，伤了我姐，还把公司间接弄成这样，真是。来喽，来。怎么了？不好吃啊？
1: 怎么觉得不是以前那个味道了？
2: 那以前买的是什么味道啊？
3: 我想吃二哥家的鸭脖，你买的根本就不是。啊！哎呀，虽然这不是二哥家的鸭脖，但是这我也是大热天，我坐了10几站公交车才买回来的。再说了，现在都什么点了，这二哥家鸭脖也没得卖了呀。
1: 我不管，我就要吃。
4: 哎，小芝，你醒了吗？ 我现在在回家的路上。哎呀，昨天晚上录了一个晚上音乐，现在又累又困。你现在应该还在梦乡吧？突然想起你，就给你发个短信。哇，你居然还记得我喜欢喝骨头汤？嗯，你亲手做的。
1: 对呀。啊，
4: 还是这个熟悉的味道，小陈，你知道吗？
1: 我做梦都在想念这个味道，你真的是太好了。梁正丽，这大晚上打什么电话呀？吓死我了！哎呀，正丽，你哭什么呀？是不是徐老师欺负你了？
5: 儿子，我要吃你们家的鸭脖。
1: 鸭脖，我上哪儿给你弄鸭脖去啊？我们家店早就不开了。
5: 我不管，我就是要吃。你这么一说，那个让我上哪儿给你弄啊？人家都说呢，怀孕是皇后，但你这皇后太难伺候了吧？不是，让徐老师给你买一点不就完了吗？
1: 不行，我就是要吃你们家的。
5: 我没有，上哪儿给你弄去啊？啊！
1: 人家怀孕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我这个孕妇怎么就那么惨啊？你哭得
5: 再大声，我也不会给你弄的啊！别想了。
1: 儿子，你要是不给我做鸭脖，我就把你的广宇哥告诉我哥。
5: 梁正丽，你可别胡说啊！我跟广宇哥什么事都没有。
1: 没事儿，那谁是谁的初恋啊？
5: 你还骗人家说是我们家人，不是嫁进来的媳妇儿。好了。 这我给你做还不行吗？你等着啊！什么人呢？

0: 就都这么晚了，你还在主动去？是啊，我也想问问你妹妹都这么晚了还想吃东西。
1: 啊，梁张丽让你做的？这死丫头，这越来越过分了。
0: 拿手机干嘛？
1: 我倒要问问她梁张丽，怀孕了不起啊？怀孕就能晚上让我老婆给她做这个吃做那个吃啊？这反了她了。
0: 行了，别给她打电话，她不怀孕了吗？连个娘家人都没有在身边，徐老师什么都不会。 你忘了，我怀崽崽那会儿不也这样吗？
1: 哎呦！

0: 你今天不太对劲儿啊！这要是高的平常，你早就炸了。你这今天没有怪他，还这么体谅他。嗯，这女人呐，还是温柔的时候最好看。老婆，你今天晚上真美。
1: 乾坤大挪移。
0: 跟我来这一招，谁是你老婆？
1: 哦，我。 你下手也太黑了！
0: 筷子拿给我，疼吗？
1: 都拿红了。

0: 小姐，对不起，刚才是我太冲动，说话欠考虑，你别生气了。小东，我也不好。其实我们俩都是为了孩子。我在想，这一切的矛盾和纠结，都源自于我。要是没有我的话，这一切就变得简单多了。圆圆和小季也能在一起。
1: 小姐，别想那么多了。
0: 也许是我想多了。

0: 要不然晚上我们两个睡一间房吧。
1: 啊，不行不行，绝对不行。
0: 为什么不行？
1: 我说不行就不行。
0: 明天我们就要结婚了，今天晚上睡一间房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不行？
1: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这事没得商量，就是不行。
0: 我怎么了？你睡这张床，我睡这张床。你这个人也太不单纯了，你是不是想多了？
1: 你才不单纯呢。好，你不是喜欢这间房吗？那你睡这儿，我睡楼上。
0: 啊，好好好，你睡在这儿吧，逗你玩的，你看看。
1: 讨厌。妈打来的。
0: 哎，别接了。
1: 他们已经打了好多遍电话了，肯定很担心我。
0: 等到明天结完婚再说吧，到时候我跟他们好好解释。
2: Power off.

0: 我不知道自己这样做到底对不对，爸妈，等过了明天，我就回去跟你们好好解释。对不起。
1: 什么？圆圆瞒着大家偷偷的和琪琪举行婚礼了？哎，小东，这事儿你知道吗？
2: 我不知道，我也是听爸跟我说的。
3: 小兔子，你怎么不拦着点儿啊？这结婚可是大事儿啊！哎呀，
4: 爸妈都没说话，你急什么呀？
1: 爸，琪琪他们家那边知道吗？要是春晓知道这件事情，肯定气死他了。
2: 姑姑偷着结婚，现在姐姐也这样，看来啊，这次是惹了众怒了。哼，
5: 你说这琪琪啊，平时做事看上去挺稳妥的，怎么也这么冲动呢？
0: 嫂子，那他们俩结婚了，那以后我该怎么叫啊？
2: 就让你爸说话。爸妈，你们慢吃，我吃好了。
5: 哎呦，
0: 你吃的也太少了。
2: 我吃不下。
5: 姐夫，
0: 哎呀，
5: 妈，都这个时候了，姐夫还能吃得下吗？

0: 起来了。
1: 嗯，昨晚睡怎么样？
0: 很好，快看，我给你做的老梁家的炸酱面。哇，另配了青瓜、蔬菜和炸馒头，快尝尝。怎么了？干嘛老看着我？快吃啊！等一下，加这个，
1: 嗯，
0: 这个，嗯，
1: 嗯，好吃。你吃啊。嗯，没想到这个黄瓜蘸这个酱这么好吃，甜甜的也没有那么咸，是我小时候喜欢的味道。可是我已经很久没有尝过这个味道了。
0: 你刚刚说什么？
1: 怎么了？
0: 你刚刚说什么？
1: 圆圆，我尝到味道了，我昏昏欲绝了。
2: 香啊！

0: 喂，你好。
1: 阿姨啊，我是马玉萍，你记得吗？戴眼镜儿、经常来你家的那个。哎，我今天啊，给春晓打了好几个电话都没有打通，她是不是？

0: 是没有充电呐，他在不在家？叫他接电话。
1: 夫人啊，昨天晚上睡得有点晚，到现在还没起床呢。
2: 还没起床？
3: 要不这样吧，
0: 等一会儿啊，夫人醒了，我让他给你回个电话，
1: 好吗？
2: 哦，好吧，那你叫春晓打给我吧啊。 再给春晓打电话嘛。是啊，想问问他怎么样了。阿姨说，他现在还没起床。哎，这也难怪了，家里面发生那么多的事，谁能睡得着啊？按说他不崩溃已经算好了。我跟你说，我认识春晓这么多年了，啊，奇迹可是他的心头肉啊，只有奇迹能牵动他的喜怒哀乐。
4: 奇迹喜欢什么，他就给他什么。奇迹喜欢的，他就喜欢。春晓这个妈呀，真是当的顶呱。哎，你别误会啊，我没别的意思。
5: 放心吧，我不会误会的。
4: 来，给你吃这个。
5: 嗯。
4: 你快说啊，要带我去哪儿？
5: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哎，这个味道我喜欢，再给我吃一块。

0: 你来这儿干什么呀？今天我不是应该……
1: 我知道你着急嫁给我，但是我们两个也不能穿成这样就去结婚吧。总之要先准备准备嘛。
0: 自作多情，谁说要嫁给你了？谁说我要嫁给你了？谁说我要嫁给你了？
1: 好了好了，别闹了，再闹就真的来不及了。
0: 谢谢。

0: 有一次奇迹病了，就没有医生。喂，哎，阿姨，别着急，慢慢说。好，我马上过来。哎，
1: 你去哪儿？
0: 哎呀，春晓的阿姨打电话说，刚才敲她的门，门有人答应，门又反锁着，怕她出事，我去看一眼啊。
1: 你快去吧。哎，等会儿。
0: 要是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啊。
1: 你拉着我干嘛？
0: 你快去吧，快去吧。
1: 有什么事儿吗？不会，不要胡思乱想。现在正在举行婚礼。

0: 嘿，你吓死我了！吓什么呀？除了我，还有谁敢这么帮你？
1: 没有了。怎么样？这些漫画好看吧？
0: 我的创意还不错吧？好看，每一张都那么可爱。可爱的明明是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当时画你的时候啊，每一张都那么好看，可是一画到我自己呢，就总觉得有点丑。
1: 不，一点都不丑。
0: 也是啊，底子好，长得帅嘛。<笑>
1: 那叫写实。
0: 长好了。你知不知道我们两个叫结婚了？有你这么说自己老公的吗？
2: 我错了。
0: 知道错了？
1: 错了吗你？
0: 错了吗？错了吗？错了吗？啊！看你好像敢不敢？
2: 琪琪，
0: 这儿。
2: 哎呀，快看镜头，镜头！
0: 别拍了，别拍，别拍，狗仔队呀你！
2: 我跟你说啊。
0: 一会儿我要把这场面给记录下来，到时候就有缘了。你到底谁哥们儿？
2: 你再说，我再说。我跟你说，我今天就是幸福的化身，谁对我就站在谁那边。哎呦！
3: 今天你就看我的吧，好戏还在后头啊！
0: 好，
1: 有什么好戏啊？
3: 我今天就看看你到底有什么花招。
2: 没花招。
3: 你可来了，可来了，还在房间没出来呢。
1: 春晓，哎，开门呐！等等，我找了备用钥匙，你快点把门打开吧，
4: 早点拿出来吧。
1: 春晓。
4: 春晓，哎呦，春晓，你夫人，夫人啊，怎么这么多药啊？春晓，
5: 夫人，春晓，夫人，这什么药啊？
4: 这是治疗心脏病的药啊！打120啊！你还愣着干嘛？快打电话呀！啊，好，
5: 退啊！
4: 闪开，闪开，快快快快！
5: 医生，你一定要尽力救他啊！好的，你放心，我们一定会尽力的。
4: 哎，你要不要给阿姨打个电话？她知道你今天婚礼一定挺担心的。
5: 算了吧，我想安心的把婚礼办完，等结束以后再说吧。
4: 行，也行。琪琪啊，今天是我参加过的婚礼最特别的一个。
5: 谢谢你啊，哥们儿。

0: 圆圆，老爷把七七带走你的事情跟我说了，妈妈尊重你们两个人的决定，也衷心祝福你们俩新婚快乐。爸爸和妈妈在家里一直等着你们回来，我的好孩子，妈妈爱你们。
1: 婚礼马上就要开始了，你准备好了吗？
0: 嗯，准备好了。
1: 海航说了，一会儿你在里面站着就行，等到他叫你，你再出来。嗯，
0: 好，我知道了。
1: 我去换衣服了。

0: 我啦啊啊啊！明天你要嫁给我啦！先生们、女士们，感谢大家在百忙当中啊，然后来参加奇迹跟安琪媛的结婚庆典。有请您，小王人给我坐好了啊！现在婚礼马上即将开始。今天是个好日子，此时此刻，一对新人即将在这里宣誓他们的情景之约，共结连理，共同完成他们人生道路上一个著名的哥德巴赫猜想，一加一等于一的人生方程式。从此户籍机关马上就要增发一个户口本。啊，茫茫人海，芸芸众生啊，真是啊，一起踏入他们心仪已久的二人世界，共同完成另外一道就连小学生都会判断错误的数学题，一加一等于三的数学方程式，为计划生育奉献出自己微薄的绵力。奇迹，你听见了吗？啊，茫茫人海，芸芸众生，从此就少了两个单干户，多了一个互助组啊。马上就让我们大家以最热烈的掌声迎接出我们这张即将成为大丈夫的小帅哥，奇迹登场！当当的当，来下一个，当当的当，感动，献给你的，
1: 谢谢。
0: 当当当当当的当，怎么样？你看看各位大咖。
1: 原来你小子跟我说请一堆国际巨星来，不是吹牛啊？
0: 那必须的，你看看，大腕啊，大咖都是。你再看那个
1: 啊，久仰久仰，幸会幸会啊！你朋友也不管管啊？
0: 这是一个意外啊！啊，
1: 穿安上啊，一会儿还有女士呢啊，
2: 含蓄点啊！
0: 哎，行行行，我跟你说，今天的各位大咖呢，时间是非常宝贵的，所以，不要打断我思路。现在就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迎接出我们今晚最美丽的女士安琪媛登场。有请新娘登场。
3: 我估计啊，激动的哭呢。
0: 你太了解他了，我去看看啊。安琪媛，哎，安琪媛，这婚礼都开始去哪儿了？
4: 爷爷，
1: 哎，刚才不是在这儿吗？
0: 找不到了，我去那边看看
1: 啊。
0: 安琪媛，没有啊，
1: 没有。圆圆，圆圆，
0: 圆圆，
1: 圆圆。圆圆，
0: 安琪媛，
1: 圆圆，圆圆，安琪媛，
0: 圆圆，
1: 圆圆，
0: 你在哪儿啊？
1: 安琪媛，圆圆，
0: 喂，圆圆，你在哪儿啊？
1: 给我
0: 找你。
1: 喂，圆圆，你在哪儿啊？
5: 琪琪，阿姨现在情况很危险。躺在医院里。
1: 你说什么？你怎么知道？
0: 怎么了？
5: 舅妈刚才给我打电话跟我说的。阿姨的心脏病又复发了，没能及时吃上药，所以才……我觉得你现在应该赶快回去。
1: 圆圆，那我们的婚礼呢？
5: 琪琪，阿姨现在都变成这样了。当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举办婚礼，我觉得他肯定是因为我们的事情，所以才旧病复发的。我们不能这么做，所以这个婚我不能结。
1: 圆圆，你听我说，有什么话我们见面说可以吗？你先回来好不好？
5: 我现在已经在回去的路上了，你也赶快回来吧。
1: 圆圆，安琪媛。

0: 玉萍姐姐，春小姐到底怎么样了？
1: 没，
0: 什么？没了？啊，
1: 不是啊，我说没有消息，医生在里面抢救呢。
0: 你吓死我了，你知道吗？你，我去看看。
1: 怎么了？怎么了？你去里面干嘛？人家在抢救呢。
0: 是。

0: 现在总算艰难地闯过了这一关，下面就需要静养了，不能再受什么刺激。
1: 哎，不对呀，不是说越刺激心脏跳得越大力，心脏越强壮吗？
2: 行了，你先说什么？
0: 病人在发病的时候没有及时服药，所以延误了病情，这次要在医院多待几天观察一下。
3: 观察
2: 好。
1: 哎，医生，医生，那他有什么忌口的不能吃的？
3: 行了行了，你
1: 吃什么可以不吃的？
3: 走吧，快走吧。啊，谢谢啊，医生啊。哎，不行，我得去看看。哎，怎么了？
1: 等一下，等一下，医生刚才说啊，他不能受刺激的。等一下，你进去别提他老公，他老公走了。
2: 走了？
1: 琪琪他爸走了。
2: 为什么？
1: 不知道啊，他家阿姨告诉我的。哎，对了，他有心脏病啊。
2: 什么？他有心脏病？
1: 对呀，你想吧，啊，他天天吃香的喝辣的，啊，养尊处优，在家里面享受生活，怎么会有心脏病呢？我觉得吧，可能是她老公对她不好。
4: 林天佑，我可不可以拜托你，你不要这样在我眼前晃来晃去，你晃得我脑袋都晕了。
5: 哎呀，我坐下来，我心会更烦，我这样走着，我心才能不这么慌吗？
4: 真是拿你没办法。你有没有看到天涯？
5: 嗯，没有啊。我早上出门的时候，他好像还没醒呢。嗯，
4: 这是什么态度？他把我一辈子的心血搞得一团糟，现在就一甩手，连收拾都不收拾一下，这算什么呀？这。
5: 妈，之前把姐夸得天花乱坠，说她有能力的是你。现在数了他，责怪他把公司毁了的人也是你，怎么能这么不淡定啊？
4: 公司现在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你要我怎么淡定？当初他说的那么好听，我脑袋一热就信了你姐。我还以为他到外面公司镀了一层金回来就会完全不一样。我现在开始，我谁也不能相信了。我，
6: 董事长，
4: 秦部长。现在怎么样了？
6: 盛世集团不同意融资给我们，现在的状况是资不抵债，债主们天天都追着要钱。如果实在顶不住，就只能走破产程序了。
4: 现在居然给我来个落井下石！之前我借钱给他们的时候，他们怎么都忘记了？
5: 秦部长，公司不能破产啊，这个时候还有没有什么办法？
4: 林氏集团是我一辈子的心血。秦部长，我请你帮我做的重整和解方案做好了吗？
6: 都做好了，但是就怕股东们不放心呢。
5: 哎呦，现在做这种东西，他们难免会有不好的猜测嘛。
4: 秦部长，就拜托你了，好好的跟股东们解释，请他们放下心，踏实下来。你告诉他们，就算我林秀琴舍了这条老命，我一定会想办法保住林氏集团的。
5: 妈，
6: 董事长，
7: 请问甄小芝在吗？请问甄小芝在吗？
8: 在。
7: 有人送你的花？
8: 谁送的？
7: 张广宇。
8: 谢谢。
7: 不谢。
8: 这艺术家呀，就是跟别人不一样，连送花都不像别人送玫瑰那么俗。不过这到底是什么花呢？
9: 小芝。今天在花卉市场看见这盆木棉花盛开旺盛，红红的样子就好像你的脸，那么鲜艳可爱。送给你这盆花还有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木棉花的花语，珍惜眼前的幸福。
8: 难道广宇哥是说珍惜我吗？这也太浪漫了吧。
9: 秦少呢？
10: 张总，您真是太浪漫了，这还给我们送花啊！这。

0: 哎，这个什么花啊？这是？
1: 啊，我今天逛花卉市场的时候看见，这花多好看啊！所以特意买来送给你媳妇儿，恭喜你们怀孕了。就像这花的颜色一样，红红火火的，全是喜事儿。
2: 是啊，谢谢张总啊。
0: 哎，谢谢张总。哎，张总，那你还没说呢，这什么花啊？这是？
1: 啊，叫木棉，花语的意思，珍惜眼前的幸福。
0: 你听听人家这话语多务实啊，告诫我一定要珍惜眼前。
3: 要对对对，
0: 对吧？当然不能每段感情都珍惜，那也太冷静了啊。啊，
3: 也对也对。
0: 哎，
3: 张总，那你这次来不会是专门为我们送花来的吧？
1: 啊，我给你安排了个采访。
0: 采访？
3: 对。
0: 哎呦，那。
3: 张总，这，我就敬你一杯。来，敬张总，好好表现啊！这天怎么这么热？哎呀！
4: 大夏天连个冰淇淋都没有。这黄伟翔，那现在你妈在家吗？在房间浇花呢。
3: 浇花？
4: 这花好美呀，光宇哥太有心了。 我是不是应该给光宇哥发个短信呢？表面上是对他表示感谢，实质呢是回应他的真心。花，对吗？

0: 光宇，这光宇究竟是谁呀？
1: 今晚八点十分，玉婷瑶。
2: 郑少卿若要审讯，也待我等将犯人押回察文院后再。
3: 本官依律办事，岂容尔等推诿？
4: 那人手上戴着红玉扳指。
2: 残害阿月的人就是你，你和郝文明同流合污，和这些参与花街宴的赌客们沆瀣一气。
3: 区区一个六品小官，你能奈我何？
2: 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此乃圣上亲赐令牌，倘若你我之间只有一人能活着走出赌坊，那势必是我。沈卫军听令，谁敢再动一步，就地诛杀。
1: 今晚八点十分，玉婷瑶。湖南卫视提示：
5: 出发。
1: 接下来是

0: 每周五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九门好友齐聚好六，九门风云再起。
1: 我们非常可爱的子毅正式加入好六团。哇！
2: 今天我们的三位候选掌门人，有两个掌门人是假的。
3: 你拍戏动过真感情？哇！
4: 飙升！
5: 哇，你的尺度这么大是吗？
6: 耶耶耶耶耶耶在哪里？
7: 咩嚟噶？一个讲脱口秀嘅主持人，
5: 有个狗狗机器人，
6: 狗狗机器人，
7: 脱口秀的那个主持人，
8: 脱口秀的主持人，
9: 一个房间
10: 干什干什么的房，
1: 干什么的地方？
0: 谁才是真正的掌门人？周六晚八点十分，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11: 和你在一起，我相信爱会有奇迹。
12: 各位股东们请放心，我一定会竭尽全力让公司度过这次危机的。
13: 董事长，这个时候我看就不应该说大话了。公司现在的状况我们都是知道的，外面欠了那么多债，董事长，你用什么来度过这个危机呀？
12: 目前我正在想办法，请大家一定要相信我。
14: 相信？我们就是因为太相信您了，才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如果不是你执意要弄什么面条，我们的钱也不会打水漂啊。
12: 这个我知道，公司在做决策的时候难免会有失误，可是也不能只因为一次的失误就全盘否定吧。
15: 就是啊，就拜托大家再支持我们一次吧。啊，
13: 算了，别说了，再说什么我们都不会相信的。
16: 大家冷静啊，请各位股东冷静。公司这次的危难，就是需要大家能够齐心协力，咱们才能共度难关嘛。请大家相信董事长一次吧。
17: 这个要是让我们怎么想，
18: 就是没法相信。相信，相信。
12: 我早就知道这些老家伙会这个样子。一点情面都不讲，就只会落井下石。
15: 妈，别太担心了。
12: 哼，我不担心，多亏我早有打算，早已经把一些房地产项目的盈利转到了海外账户，否则我们真的就一无所有了。
19: 妈，你这么做是不是也……
12: 也怎么样？你又要警告我了是不是？你头脑发热，做错事情的时候，你怎么都不懂得警告自己一下？
14: 因为琪琪是你的亲生儿子，圆圆是我的亲生女儿，她是我们俩共同的孩子。你说他们俩要结合的话，那将来怎么……
6: 那又怎么样呢？琪琪他们家那边知道吗？要是春晓知道这件事情，肯定会气死她的。
9: 姑姑拖着结婚，现在姐姐也这样，看来啊，这次是惹了众怒了。
12: 你说这琪琪啊，平时做事看上去挺稳妥的，怎么也这么冲动呢？
2: 那嫂子，那他们俩结婚了，那以后我该怎么叫啊？
13: 就是你别说话。

0: 圆圆，你怎么回事？一声不吭的走了，还想一声不吭的回来？
1: 爸，
0: 瞒着大伙去结婚，连爸都不告诉一下。
1: 对不起，一句对不起，就想让我们大家原谅你啊？怎么就你一个人呢？杰基呢？这个婚我们没有举行。
0: 什么？

0: 我是小琪啊，您的儿子琪琪来看您了。万晴走了，你们满意了吗？你们知道把婉晴从我身边夺走，对我来说是多么大的伤害吗？受不了了，这个家让我感觉到窒息，我想过我自己的生活。
1: 我再也不需要你们的安排，再也不需要你们的意见，请你们不要再做伤害我的事情了。我再也不会回来，混账！你怎么可以这样跟我说话？啊，好，既然你不需要我们的帮助，你给我走，你走！
2: 老七，老七，你不能杀，求和睦行不行？二嫂，二嫂，儿子是妈妈错了，妈妈求求你。
1: 你不要离开家，不要离开我们，好不好？儿子，好不好？求求你们，孩子！儿子，怎么突然想起来看以前的照片呢？你爸爸跟你经常不在家，我一个人无聊的时候，就把你的照片拿出来翻翻看看。你看这张，多可爱啊，多小，就这么一点点。我那个双手一抱，就把你抱在怀里。
2: 你看看，现在都那么大了，妈妈抱也抱不了了。您现在也可以两只手把我抱起来啊。
1: 傻说，那么大，妈妈怎么抱你啊？啊，我可以抱您啊。哎，傻孩子，哎呀，还没事，妈妈，快去放下，放下，放下。
2: 时间过得真快啊，快得可怕。
0: 妈妈也是这个世界上最爱我的人，可是您却让我和我的亲生母亲分，直到现在才知道真相。

您太可怕了，不要猜测，您太可怕了，你知道吗？你如果是揪心的，是不寒而栗的好心。

0: 我看你发的短信，说今天晚上跟圆圆妈妈一块吃晚饭，对吗？
1: 我是跟妈妈一块吃的饭，然后又去了海航的画廊。啊，
0: 对，现在确实不应该叫圆圆妈妈了，她是你的亲生母亲，对不起。
1: 我从来没后悔过，让你成为自己的孩子。如果回到20多年前，妈妈还是会这么选择。

你是我杜春晓这一辈子的骄傲，妈。我从来没有后悔过做您的儿子，对不起，儿子不需要您伤心。

0: 圆圆，来喝点果汁。嗯，
1: 谢谢妈。
0: 陈晓他心脏病复发，打了点滴，好多了，不用担心。嗯，婚礼上新娘不见了，琪琪该很难受吧？
1: 您知道吗，妈？琪琪因为这场婚礼和海航准备了很久很久，就是因为我的一时缺席，他们付出的全白费。我这样是不是太坏了？可是我真的没有办法，我一想到阿姨因为我进了医院，我就决定不能这么自私的结婚，我不能这么做，我要考虑别人的感受。
0: 我的女儿啊，一点都不坏，你是太善良了，宁愿自己受苦，也不会让别人受到伤害。
1: 我从画廊里走出来，躲在一旁偷偷的看，看见琪琪难受的样子，我恨不得上前抱住他，我不想离开他，我不想跟他分开，我想永远和他在一起，可是我做不到，我不能这么做。
0: 对不起，圆圆，对不起，都是妈妈不好，妈妈不应该回来的。都是妈妈的错，都是妈妈不好。

醒了，感觉怎么样？好多了。对不起，阿妈，是我太自私了，没有考虑到你的感受。不过你总算是醒过来了。啊，你怎么是一个人呢？圆圆呢？ 婚宴典礼没举行吗？

0: 是妈的错，是妈亲手毁了儿子的幸福。对不起，妈。
1: 妈，妈，你快躺着吧。
0: 儿子，儿子，对不起，儿子，对不起。
1: 妈，不是您的错，是我的问题。您别激动。

0: 我去洗个澡啊。
1: 爸，妈该吃药了。
0: 哎，该吃药了啊。
2: 嗯。

您可要一定保重身体，长命百岁啊！如果有机会，下辈子我还想做您的女儿。

圆圆，能做你的妈妈是我最大的福分，和琪琪幸福的在一起吧，一辈子也别分开。

0: 出事儿了，出事儿了！圆圆，圆圆，哎，向东，哎，向东怎么了？
1: 出大事儿了！
2: 出什么事儿了？啊，
0: 圆圆，
1: 怎么了？怎么了？
0: 圆圆，你可下来！
1: 怎么了吧？啊，怎么了？
0: 圆圆，你妈她……
1: 我妈怎么了？
0: 我姐怎么了？你快说呀！她走了。
1: 啊，走了？
0: 啊，上哪儿去了？
1: 圆圆，你妈她昨天跟你说什么了？她说什么了？
0: 他到哪儿去了？他
1: 没跟我说什么呀？
2: 姐夫，你们是不是吵架了？啊，不可能一句话没说就走了是吧？
1: 是啊。
0: 什么都没说，就留下了这个。
1: 哦，这真出大事儿了，
3: 离婚协议书。
0: 怎么突然提离婚的呢？
1: 好好的，离什么婚呢？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0: 爸，先去坐会儿。

0: 琴姐，妈，她离家出走了。
1: 手机关机了，我们都联系不上他，他跟你有联系吗？我知道了，如果他联系我的话，我会让我的秘书告诉你的。
0: 什么？
1: 从今天开始，除了工作上的事情。
0: 我们就不要再见面了，秦姬。没有别的事，我先走了。对不起，我知道婚礼的事让你伤心了，可是我的心和你一样痛。阿姨因为我们的事情的遗愿，我们不能不管，所以当时的婚礼。
1: 我怎么可能再举行啊？不管发生什么，我们都应该在一起面对的，对吗？可是你逃走算什么呢？看来我是高估了我自己的能力，高估了我们之间的感情。我并没有说你做的不对，但是我现在真的是筋疲力尽了。就这样吧，如果我有消息，我会告诉你的。

0: 公司是游乐场吗？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也太不想活了。你眼睛里还有没有我这个父亲？嗯，我跟你说得很清楚了吧？如果你选择跟安希元结婚，那就等于放弃我们的父子关系，放弃这个公司的继承权。
1: 我们不会结婚了。嗯？昨天安希元得到消息，说妈被送到医院急救。
0: 他从婚礼现场离开了，我们没有举行婚礼。你妈她怎么了？
1: 心脏病发作了。
0: 心脏病。
1: 如果我去美国的分公司，您就会跟妈和好，是吗？您要是答应我，我就去美国的分公司。
2: 这个孟姐怎么能这样无情无义呢？一句话也没说，留下一张离婚协议书就走了。我可是把她当做自己的女儿了呀，她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我？向东啊，她真的什么话都没给你留下。

0: 你们说说，他能去哪里呢？他在中国没有多少朋友啊，是吧？
1: 该不会又回美国了吧？
2: 那他要回美国了，这就没法找了。
0: 在中国都找不到，更别说回美国了。

0: 真让我伤心！
1: 怎么了？
2: 你如果把媛媛当成是自己亲生女儿的话，你就不会做出这样的决定。齐帝是你的儿子，可媛媛现在也是你的女儿啊！你怎么能够同意让他们俩结婚呢？
3: 你怎么会这么想呢？
2: 我从来都把媛媛当成是自己亲生女儿一样看待的。
1: 梦洁，我说的都是气话，我错了，你回来。
2: 小琴，你在哪儿啊？你快回来呀！你就快把我急死了，你知不知道？
3: 对不起，让你着急了。你告诉我你在什么地方，我现在就去接你。想东，我这么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只有这样，大家都可以解脱。我走了。
2: 一切事情都可以迎刃而解了，所以，请你不要怪我，请遵着我的意见吧。什么叫解脱？什么叫迎刃而解？你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
1: 你是解脱，你牺牲了自己，
2: 那我呢？我们的幸福呢？
3: 我知道，这对你很不公平，但是为了孩子们的幸福。
1: 不牺牲我们，牺牲谁呢？你说，时间会抚平一切的。不会的，不会的，小杰，没有你，我什么都做不了。你快回来呀！
2: 我一走，他们结婚就没有任何障碍了。
1: 小杰，你到底有没有听我说话呀？对你来说。
2: 奇迹和圆圆都那么重要，可我是你老公啊，我就一点不重要吗？
1: 老公，
2: 我求求你了，你别再折磨人了，好不好？
1: 你告诉我你在哪儿，我现在就去接你。
2: 真对不起。
1: 我不要对不起，我不要你说对不起，我就想跟你面对面的谈谈。
2: 小杰，你要是真的走了，我一个人承受不了啊！你知道吗，湘东？虽然跟你在一起的时间不长，但是我真的好幸福。
3: 我是个孤儿，
2: 自从跟你结了婚以后，不但有了妈妈，有了兄弟姐妹。
3: 而且还有了像媛媛这样那么善良的女儿，我真的很知足。没有什么别的奢望了。
2: 你想过爸妈没有？他们可都把你当女儿一样啊！家里所有的人都已经把你当成亲人了。湘东，
3: 你想，我们到这把年纪了，分手还这么痛苦，两个孩子呢？ 他们还这么年轻，这么相爱，我看还是由我们来替他们分担这份痛苦吧。等你冷静了再给你打电话。你放心，我会照顾好自己的。你也多保重。
1: 不要，不要，不要！小杰，别挂电话。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

0: 由于以我为首的林氏集团高层管理不力，造成公司近期推出的畅销产品出现添加剂过量的丑闻，这不但使广大的消费者遭受到伤害，也使公司的声誉遭受严重的损伤。在此，我代表公司的高层，向广大的消费者以及股东们。 至上最诚挚的歉意，并且在此，我也代表公司的高层，宣布我们全体引咎辞职。既然我们已经辞职了，就不方便发表什么言论。
1: 倒水。哦。妈，我给你带药了，吃一粒吧。啊，来。
2: 来，妈，水。

0: 一生付出的心血，成立的公司就这么拱手让人了，这简直是要了我的命！妈，
1: 都是我不好，我对不起您。
0: 没有，这都怪我，是我没能早点把精力放在公司上。你们两个总是说妈做事情不择手段，怎么样？ 知道了吧？这就是生存的法则。我是怎么一点一点的把公司发展起来，公司每一分钱都是我的血汗，现在说没就没了，残酷吧？这就是现实。
2: 是妈把我们保护得太好了，我们根本不懂世间冷暖。妈，通过这件事之后，我真的悟到了好多道理。你悟到了，你真的悟到了，可是这个代价又未免也太大了。 如果你们两个能够早一点听妈妈的话，事情也不至于如此。

0: 金律师呢？这时候他人为什么不在？帮我联络一下金律师，请他过来。
1: 是，董事长。妈，那以后公司怎么办啊？
0: 走一步算一步吧。 怎么样？
1: 金律师的电话停机了，现在联系不上他。
0: 停机？不可能啊！你确定没有打错？我昨天才跟他通过电话的。
1: 真的没有。

0: 吓唬我们？哎，妈，你干嘛去啊？我们两个人陪你去。哎，
1: 门怎么锁的？今天怎么休息的？
0: 不可能，今天不是大礼拜，不可能休息的。
2: 有人在吗？
0: 开门！
2: 不好意思啊，
0: 有没有人？
2: 里面有没有人？有人在吗？
0: 请问你们有什么事吗？
1: 我们是来找。
0: 这个律所的金红律师，
2: 别敲了，里面没人。嗯，
0: 没人。
2: 律所都关了，哪儿来的人呢？
0: 关了几天了？
2: 有两三天了吧。
0: 那，你知不知道他们搬到什么地方去了？
1: 金律师出国了。
0: 出国？
2: 对，要是没什么事的话，请不要再次逗留。
0: 完了！
2: 妈！
0: 妈！
2: 妈！
0: 完了！
2: 妈！
0: 昨天晚上我跟他通电话的时候。 出国的事情他一个字都没有提，我们遇上诈骗了。妈，放在他那儿多少财产了？啊，说啊，妈。是啊，妈。全部。啊。全部。所有的房地产都转到他的名下。 银行的资金也都转到他的账户里了，不可能，不可能，他不可能背叛我。他一直都在我们林氏集团做顾问，我是这么的信任他，他一向都是那么积极的、主动的帮我打理一切。
3: 这真是白眼狼戴草帽，假充好人。他不可能背叛我。
0: 妈，知人知面不知心，这事实明摆着的嘛。妈，我们报警吧。报警有什么用啊？他都已经出境了。
3: 完了，
0: 这下我们林家真的全部都完了。
4: 我一辈子的心血，就这么便宜了他。哎，妈，妈，妈，小心！妈，妈，进来。哎呀，春晓，你怎么样？ 好点没有啊？哎呦，哇，这个房间好大呀！你觉得怎么样？好点没有啊？你怎么来了？
5: 我看看你吧。
4: 你怎么样啊？我看看，我看看。听说是你把我送到医院的，谢谢。哎呀，谢什么谢呀？对了，我给你煲了猪心粥。 人家说啊，猪心是补心的，啊，来来来来，好了，我不想吃，吃不下。不吃，
5: 坐吧。
4: 嗯，我问你啊，梦姐怎么样啊？哎呦，对了对了，梦姐离家出走了，也不知道她为什么会离家出走。其实我们一家人对她很好的，爸也对她很好，妈也对她很好，我也对她很好，她为什么要出走呢？

0: 请问有人吗？
1: 来了来了。
2: 哎呦，这不孟杰吗？
0: 阿红。
2: 哎呦天哪，你都变成这样了，走在街上啊，我肯定认不出来了。
0: 以后还得多麻烦你了。
2: 说什么呢，不麻烦不麻烦，来快坐，来来。

0: 整天这样待到屋子里闷不闷的，我们去散散心吧。
1: 你说小杰上哪儿去了？怎么临走也不跟我们打声招呼？
0: 你别再操这个心了，让孩子们自己去解决吧。
1: 哎呦，话是这么说，可我还是不放心。你说我这个病随时都要走的，怎么走之前都不能跟他见上一面？
0: 别啊，不好说这种会戏话的，你会长命百岁的。

0: 这说起来啊，我们是很久很久没想今天这样出来散散心喽。哎，你，
1: 哎呦，这多大岁数了，让人家看见，多不好意思。
0: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我们是合法夫妻。
1: 说起来呀，我们这样手拉着手散步，还是结婚以前的事儿。嗯，是啊。哎呀，
0: 对不起啊，老太婆。你看你啊，嫁到我们老梁家来啊，都40年了，你是真没享过什么清福啊，受苦受累的。你。
1: 你心里不觉得委屈吗？哎呀，我不委屈，在我的心里啊，除了父母，就是你和孩子们。永顺呐，这辈子我能和你做夫妻，我觉得很幸福。
0: 要真有来生，我还愿意嫁给你。不知道你还愿意娶我吗？我不愿意。啊？下辈子啊，我做女人，让你来娶我，我要好好的伺候你。 伺候老人和孩子，
1: 那就这样说定了啊！到时候你可不允许装不认识我。

0: 你现在呀，就得跟我保证，别再管孩子们那些事儿了。儿孙子有儿孙福啊，他们都长大成人了，那处理好自己的事情啊。啊，还有啊，你也别太担心自己的身体不好，没看到那些抗癌的明星？
1: 哦，扩散转移度好几回了，也动过大手术，一个个开开心心的、健健康康的。是啊，现在孩子们都挺好的，眼看着日子越过越好了，孩子们都有了自己的家庭，我也放心了。 只是没想到，小姐又出事儿。
0: 哎呦，你看你怎么又……
1: 这闹成这个样子，我怎么能走得放心呢？
0: 什么走不走的？这辈子我都没活够呢，你得陪着我。
1: 你把我这个孤老头子一个人扔在这个世界上，自己跑哪儿去了？你忍心啊？我怎么忍心呢？我恨不得永远和你们在一起。
0: 好，好，我们呢，永远在一起。

0: 请问你们找谁啊？
1: 您好，我们是尚品装饰公司的。
0: 装饰公司？
1: 是这样的，张阿姨让我们来量一下各屋尺寸，好出那个尺寸图，或者你们有现成的房屋尺寸图给我们也行。
0: 对不起啊，我看你们是找错地方了，我们这里没有要装修啊。
1: 给我。没错啊，您看看，这地址对不对？
0: 这地址是没错，不过这地址谁给你们的？
1: 就是张阿姨啊，她说她刚买的这栋房子，请我们过来给房子翻新呢。
0: 妈，
2: 把那女人电话给我。
3: 喂，你好。
2: 你是谁？

0: 妈妈
1: 妈妈太太
2: 妈妈
3: 放轻松跟我坐啊呼吸呼
1: 没必要这么紧张一会儿主持人问你什么你就说什么就得了
0: 啊我没紧张我知道了
3: 老公几万人的大舞台你都登上去过还怕这么一个小小的麦克风吗
1: 就是
0: 不怕不怕张总啊这个节目是直播吧
1: 对啊
0: 那也就是说全国人民都能听得见啊
1: 对啊
0: 那我就不能出错要出了错就那就完蛋了呗
1: 为什么要出错嘛啊只要你心情放轻松怎么会出错呢
0: 是我是
4: 徐德辉老师准备进棚了这边请
0: 好好好马上啊
5: 加油
3: 老公加油我相信你
0: 来相信我我一定会很顺利的啊
6: 这今天就一定会很顺利你一定要相信我
1: 相信你
6: 这反正不会出错
1: 直播赶紧的
4: 来这边请
0: 哎好
4: 徐老师这边请
0: 啊
4: 一会儿啊我让您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不用太长来戴上耳麦
7: 欢迎回到我们今天的新歌速递环节我是 DJ 小东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久别乐坛十年如今带着诚意佳作回到公众视野的实力派歌手徐德辉老师欢迎您那就让徐德辉老师跟大家聊几句吧
8: 大家好我是徐德辉
7: 徐老师啊我之前就看过您的资料你好像以前就有发过一张唱片是吗
8: 是
7: 那为什么在您事业上升的阶段选择淡出人们的公众视野而如今又选择回到乐坛中来呢

师夷长技以自强，内忧外患中面临变革求生，湖湘士子敢为人先。从安庆内军械所到江南制造总局，再到留美幼童，他们兴洋务，图自强，推动近代中国的一系列变革。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重重危机之中，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洋务先驱们对中国社会早期近代化转型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今晚19:30，锁定湖南卫视、芒果 TV、金鹰纪实卫视，请看大型历史人文纪录片《云星雷愤100年》，从桃树到黄兴，第3集《浪卷千雪》。午间新闻马上开始。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欢迎收看午间新闻。4号，省委书记沈晓明在长沙走访调研三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企业发展布局，面对面听取意见建议，帮助解决具体问题。他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坚持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充分发挥产业集群优势，提升产业链整体能级，为

0: 全省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三一集团有限公司工程机械板块实力全球领先，近年来公司立足主业优势，大力布局风电、光伏、氢能、储能等新能源领域，加快推进数字化、绿色化、多元化发展。其中三一智联重卡产业园作为三一集团首个原生数字化千亿级园区，既是智能制造转型样板，也是布局新能源商用车、氢能装备等新赛道，培育第二增长曲线的核心平台。来到三一智联重卡产业园，沈晓明查看智能化生产厂房和产品展示，深入了解企业生产经营、产业链布局、研发创新、市场开拓等情况，并在座谈交流中详细听取集团“十五五”时期发展布局以及企业发展中遇到的困难问题。沈晓明指出，经济发展归根到底靠产业支撑，要大力支持优质企业原地倍增，实现企业规模和效益整体提升。要加强工程机械产业链协同合作，充分发挥产业集群优势，推动企业抱团发展，打通行业数据采集、供给和应用等链条，努力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的协同效应，共同推动湖南工程机械产业发展再上新台阶。要加快推动工程机械产业转型升级，抢抓人工智能发展机遇，前瞻布局，差异化开辟新赛道，瞄准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以科技创新促进传统产业焕发新生机。要加强金融指导和服务，支持企业通过资本市场发展壮大，推动企业实现更大作为。要以开展企业服务年行动为抓手，示范带动全省各级领导干部主动靠前服务，深入一线了解真情况，解决真问题，尽心竭力当好企业服务员。省领导王俊寿、陈静参加。
0: 四号上午，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民到省机场集团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民航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力建设一流企业，打造一流空港，在持续用力打造内陆地区改革开放高地，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中贡献新力量。
1: 长沙机场改扩建工程已经进入决战收尾阶段，正全力冲刺年底竣工验收。毛伟民一行首先来到 T3 航站楼，了解项目进展，看望慰问一线建设者，现场协调解决问题。他指出，当前项目处于多工序交叉叠加施工的关键阶段，要统筹兼顾，弹好钢琴，逐条逐项梳理验收清单，协调各方资源力量，确保各阶段节点任务按时保质完成。建设精品工程、廉洁工程、安全工程，全力打造现代化、智能化、国际化的一流机场。综合交通中心换乘大厅的五层立体一体化布局已基本成型，将成为国内交通接驳方式最多、无缝换乘效率最高的现代化立体综合交通枢纽。毛伟民强调，要加快完善配套设施服务，不断优化立体式、垂直型、零换乘体系，让出行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座谈会上，毛伟民说，近年来省机场集团切实统筹发展和安全，各项工作取得积极进展。今年以来，长沙机场改扩建工程开工累计完成总投资的92%，其中 T3 航站楼工程完成98%。全省机场旅客吞吐量达1978.9万人次，其中国际旅客同比增长10%，连续31年保持空防安全。毛伟民强调，要治效并举，攻坚项目建设，严格对照2026年竣工验收总体目标，紧盯 T3 航站楼、飞行区道面等关键工程，着力破解堵点难点，分层分类推进验收筹备工作。要周密细致筹备转场工作，统筹抓好设备安装调试、全流程模拟演练等，科学谋划 T1、T2 航站楼改造升级，确保新旧航站楼切换安全平稳，资源利用高质高效。要乘势而上，加快运营发展，坚持客货并举、内外联通、干支协同，持续拓展长沙4小时航空经济圈，积极服务航空偏好型产业需求，大力推进航空货运发展。要慎终如始，守牢安全底线，纵深推进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大管控专项行动，保持平稳安全运行态势。 省机场集团干部职工要强化责任担当，砥砺实干作风，筑牢廉洁防线，全方位推动湖南民航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的成效。副省长刘洋、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参加。
0: 8月3号至4号，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刘洪斌到永州市调研第7届湖南旅游发展大会筹办工作。
1: 刘洪斌先后来到江永县、双牌县、零陵区、冷水滩区等地，实地了解重点文旅项目谋划推进、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利用、文旅新场景打造等情况。他要求切实将节俭、绿色、安全、务实贯穿办会各方面全过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空间上优先盘活存量，产业上做实做强增量，大力推进市场化运作，积极引导和鼓励社会投资、民间资本参与，用好湘超冠军城的出圈流量，加强跨界融合，着力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更加注重品质提升，把办会和城市更新等有机结合起来，注重群众参与和惠及民生，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
0: 湖南近日发布象限放权实施方案，直接下放13项省级行政许可事项，同步建议20项市级管理权限下放至县域。
2: 经济强县，产业与人才具备，但可能因审批权限不足，陷入大马拉小车的发展窘境；而基础薄弱的欠发达县域，更可能因权限受限、政策适配度不足，难以承接优质资源，补齐发展短板。这些年来，湖南一直在尝试破题。长沙县作为经济大县，早已先行试水。在长沙县临空片区，这一小块地计划建设健康养老中心，从正式受理到办结林地审批，只用了7个工作日。再过1个月，该项目就可以拿到建设用地批复，通过招牌挂程序摘牌后，便可启动施工了。
3: 权限顺利承接后，符合政策范围内的项目在县内即可完成从受理到领证权流程。
2: 2025年12月，受省林业局委托，长沙县或依法行使1公顷以下不含1公顷建设项目永久使用林地的审核审批权限。权限一松绑，企业的时间成本、资金沉淀、发展顾虑迎刃而解。
4: 权限下放后，这类项目在县里就能完成全流程审批，各类问题就地协调解决，办理时效显著提升。
2: 此次首批下放的13项省级权限，聚焦住建、交通、水利、林业等核心领域，全部是项目审批、要素保障等制约县域产业发展的高频关键事项，贴合县域发展刚需，且适配基层承接能力。湖南立足省情，贴合县域实际，构建起一套需求征集、论证、下放、运行监测、评估、调整的全链条闭环管理体系，告别一刀切，管住放而不管，防止责任甩锅。
5: 他把这个权力用好，下放以后，他可以激发他更多的活力，县域经济它的主动性就更强，那么它的市场的这个活力就更强。
0: 今年上半年，湖南出口农机超49万台，数量同比增长0.24%，出口金额近5亿元，同比增长15.7%。出口数量增长并不明显，但出口额大幅提升，从拼规模走量转向拼价值出海。
6: 双峰有95家农机企业，一个县就占了湖南农机出口额的1/4。湘源公司这批全地形多作物收割机将发往越南。自重轻，水田通过性好，田间转移方便，解决了丘陵山区小块田、深水田、烂泥田机收困难的难题。根据当地需求，企业还专门配置了双位操作机构，机手可乘坐操作，也可行走跟机操作，深受东南亚国家的欢迎。
7: 对现有产品进行了个性化改进，以满足他们纯地形多样化的使用需求。今年上半年，我们的出口同比增长200%。
6: 以往农机企业出口都是物美价廉，以量取胜。近年来，湖南农机企业纷纷抢抓细分领域，进行定制化、智能化改造，平均单机价格从几千元涨到30000元。位于长沙经开区的强农机械专门生产碾米机，上半年销量翻倍。非洲电力供应不足，企业就推出模块式碾米机， 用户可以随时切换电池或柴油功能模式。
8: 智能换米机能够一键式操作，能够大大减少了他们劳动力的付出，更加智能化、无人化的那种发展。
6: 产品升级，服务也在不断优化。郴州粮油机械的产品远销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为了更好地响应客户需求，企业在巴基斯坦、泰国等

0: 务的时候呢，我们有本地化的服务和完善的技术支撑以及配件的供应，我们今年的出口业绩、销售业绩都实现了非常亮眼的增长。
1: 近日，国家网信办等五部门联合出台的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新规正式实施，为各类情感类虚拟 AI 划定清晰监管红线。
2: 它真不是普通的玩具，而是挺难控制的玩具。
3: 在网络社交平台，有不少家长分享一些 AI 工具提供定制功能，可以克隆和家长声音语气相同的情感替身，成为带娃神器。然而，也有不少家长反映 ，AI 这种拟人化互动往往让小孩沉溺其中，有时常聊三四个小时还不愿放下手机。甚至有家长表示，孩子在使用 AI 陪伴数月以后，出现了厌学情况。
4: 开学后，他就是说：“妈妈，走，快回家。”我说：“这么早回家干嘛？你不跟小朋友们一起玩吗？”他说：“不要，不要，我就要跟豆包玩，豆包比他们有趣多了。”
3: 针对这些现象，此次新规明确要求提供拟人化互动服务不得过度迎合用户，诱导情感依赖或者沉迷损害用户真实人际关系，或通过情感操纵等方式诱导用户做出不合理决策，损害用户合法权益，禁止生成、鼓励、美化、暗示、自残、自杀等损害用户身体健康，或者语言暴力等损害用户人格尊严与心理健康的内容。
5: 他就是给这样的产品的设计提出了一个明确的要求，你不能一味的迎合，你要去综合判断相应的风险，做出一个向上向善啊积极的一个引导。
3: 在长沙县这家机器人 9S 店里，机器人能奏唱表演，能打拳击，还能互动讲解，每天都吸引大波学生前来研学体验。展馆里还有不少主打情绪陪伴的机器人，可以用于未成年早教互动和照护关怀。企业负责人表示，这些拟人化情感机器人根据 AI 拟人化新规都进行了安全化处理。
6: 在一些信息查取方面，我们也是把一些敏感信息删除掉，设置了这种时限，比如说30分钟会有一个预警的一个机制，然后让我们的这个青少年能够在家长的干预下进行一个管控。
3: 行业人士表示， AI 拟人化新规不是捆住手脚，而是帮助行业建立标准化门槛，让这些主打民生实用赛道的机器人更加注重个人数据隐私的安全守护，防沉迷机制，引导青少年合理使用，守好 AI 的伦理底线。
7: 从长期来看，这个新规的实施会规范了整个行业发展的这个红线，能够引导企业发展的方向来聚焦于这种工业服务、养老陪护、科普教育的这种正向赛道的发展。
1: 夏季炎热高温，各类火灾高发易发。近日，湖南各地消防部门开展集中夜查，突击检查居民小区、沿街商铺、夜间经营场所，排查整改安全隐患。
8: 你们物业自己还在这里走线充电啊？你要别人不走线充电，那你阿奇，你看你这里这么多可燃物，要赶快整改啊！
9: 马上整改。
1: 在长沙望城区这个小区，消防行政执法人员在突击夜查中发现，地下车库违规拉线充电的情况随处可见，功能用房被擅自改为杂物堆放点，责令小区立即整改，
8: 下达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督促企业履行消防安全管理责任。
1: 在邵阳丽景金龙大酒店，消防行政执法人员重点对消防设施设备、防火巡查制度展开检查。这份消防控制室值班记录让执法人员一眼看出端倪。
10: 你这一看，你这个字就是一并全部写下来的，你这太假了啊！
1: 在郴州水岸明珠小区，消防检查发现多辆电动车违规停放在地下停车场电梯厅外。
11: 这地下全是这种，你看。
1: 执法人员当场责令整改，并上门对车主进行警示教育。此次全省集中夜查，发现了一批夜间隐蔽性、顽固性火灾隐患。湖南消防将常态化巡查与隐患回头看，对火灾隐患保持高压整治态势，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盛夏时节，怀化洪江市雪峰山国家森林公园依托优越的生态资源和多元的文旅业态，成为湘西南热门避暑康养目的地。绿水青山不断释放生态与经济价值。
9: 现在是早上5:40，我们现在去山顶上。

0: 拍日出。终于爬到英雄山的山顶了，这个山顶的雾气特别的大，我们在这等一会儿，等这个雾气散开。
1: 清晨的雪峰山云雾萦绕，温和的阳光穿透山峦，层林尽染。这壮阔的美景让众多游客慕名而来。这里平均海拔1150米，森林覆盖率达95.8%，山泉密布，夏季平均气温仅22摄氏度，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和避暑秘境。
2: 来到雪峰山国家森林公园，不要只知道登高望远，一定要来到美人谷，沿着这条林间步道慢慢走，听山泉叮咚，呼吸天然氧吧的清新空气。
1: 走进美人谷溯溪徒步，绿树成荫，一步一景，原生态的林间步道清凉幽静，凉风习习，每立方厘米负氧离子达8万个，
3: 风景特别好，这很想带小孩子到这里来体验一下这种天然氧吧的感觉。
1: 雪峰山盛产黄金、天麻等天然中药材，游山玩水之余，游客也可以在这里享用独具山野特色的药膳美食——黄金天麻炖鸡汤，让游客消除旅途爬山的疲惫。
4: 我们鸡的话都采用1年以上的老母鸡，基本上买来的客人都是桌桌必点的。
2: 这个鸡汤呢，非常的鲜，而且不油腻，很清爽。鸡肉也非常的紧实。
1: 近年来，雪峰山景区文旅不断提质，建成了康养中心、房车营地等多元化住宿体系，在暑期推出长短租旅居，打造避暑专属房源，七月客房入住率达85%，八月预约率也已达60%。
5: 有多种多样的住宿给大家选择，同时我们在晚上的时候都会有篝火晚会。
6: 我们持续提质景区设施，发展避暑康养、森林露营、山地休闲等业态，把优质的两资源真正转化为抚慰心灵的热产业。
7: 近日，荣中2025-2026年度有限合伙人榜单揭晓，湖南湘江新区再度上榜中国创投活跃区域50强，其产业引导基金同时斩获最佳政府投资基金和最佳区县级政府投资基金2项荣誉。截至2025年末，湘江新区产业基金母子基金群总实缴规模达956.1亿元，累计投资项目1867个，总投资额832.9亿元。昨天，桑植县上河西乡6小时累计雨量达180毫米以上。凌晨5:30，上河西乡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6:30，乡村干部逐户敲门，组织东风坪片区群众紧急转移。家住河边的罗成家在乡村干部反复劝导下，8:23转移到村部安置点。半个多小时后，他居住的房屋便被山洪冲毁。截至昨天中午12点，东风坪村累计紧急转移群众40户102人，所有转移群众均得到妥善安置。
8: 感谢收看，明天再见。

0: 中午好，我是黄健。昨天我省较强降雨主要出现在湘西一带，湘西州张家界、怀化等九市州34个县市区166个乡镇出现暴雨，4个市州11个县市区40个乡镇大暴雨，最大为吉首黔州街道226毫米。今明两天，随着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继续靠近，水汽被台风吸引到海上，我国内陆地区水汽条件转差，降雨整体减少减弱，强降雨会变得更少更分散。不过，我省受偏东风扰动影响，今天湘西部分地区依然有大雨，局部暴雨，雷雨时局部阵风可达7到9级。明后两天降雨减弱，全省依然多阵雨或雷阵雨，要注意防范湘西、湘西北部分地区较强降雨可能会造成的次生灾害。同时，受副热带高压影响，我国东部多地高温闷热的桑拿天盛行，像是未来3天，华北中东部、黄淮中东部、江淮、江汉、江南北部和东部暑热贯穿全天。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小雨23到29度，长沙岳麓山雷阵雨转小雨26到35度，宁乡市花明楼雷阵雨转小雨26到35度，湘潭市韶山多云25到35度，长沙县杨开慧故居雷阵雨转小雨26到35度，桑植县贺龙故居中雨转小雨22到30度，长沙市气象科普馆雷阵雨转小雨26到35度，长沙黑蜜蜂国家森林公园雷阵雨转小雨25到33度，常德市柳叶湖雷阵雨转多云24到31度，花园县18洞村中雨22到31度，长沙橘子洲头雷阵雨转小雨26到35度，桑植县金藏中雨转小雨22到30度，吉首市黔州古城中雨23到31度，长沙松雅湖雷阵雨转小雨26到35度。
1: 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潜水晕厥、心理恐慌和身体失去平衡倒向后方，都是导致在潜水发生意外的因素。只要有水的地方，就有可能发生溺水。水桶、浴缸等都是孩子溺水的隐形杀手。小区里的景观池、蓄水池、工地里的深水洼地等，也会成为儿童溺水事件的发生场所。
2: 再也不能爬了。
3: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湖南卫视提示：
1: 祝福。
0: 接下来是，因为爱情有奇缘。
2: 小炒黄牛肉，我们三个人带动了湘潭餐饮新的一个高度。
3: 我凭我的小炒牛肉走到全世界。
4: 我们衡阳小炒是第一的。
5: 欢迎抢位人。
6: 好帅！
7: 哇，帅！
8: 糖糖，你多大了？
9: 我20岁。啊！
8: 我都可以当你爸爸了。
10: 让我们有请唐毅的父亲。啊！难怪儿子不帅。
5: 欢迎守卫人，
11: 让小炒黄牛肉升起炊烟的男人——东安鸡王，
12: 经常府行政总厨，
11: 非遗剁椒鱼头制作技艺传承人。
0: 周日中午12:35，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上京东搜厨房好物，买节目同款。
13: 酸的、冰的，一喝就痛，可能是牙敏感。使用舒适达全新专业修复牙膏，2分钟修复敏感牙。在使用舒适达一段时间之后呢，喝一些冰的饮料就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所以说，我很推荐使用舒适达。
0: 凤凰古城。是古城中的凤凰。张家界已美到全世界。湖南还有许多藏在深闺的古镇，依偎着一湾清水，任花开花谢，静美千年。伴随水声的还有风声雨声，和穿透时光的朗朗书声。在长廊转角，吟诵了千年之后，化作顶天立地的魂魄。这哪一柱是将军、统帅？哪一柱又是文豪和鸿儒？而在橘子洲头，有人看见了美景，有人却看见了江山。感受湖南的风华正茂，感受湖南的气吞山河。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0: 请问你们找谁啊？
1: 您好，我们是上品装饰公司的。
0: 装饰公司？
1: 是这样的，张阿姨让我们来量一下各屋尺寸，好出那个尺寸图，或者你们有现成的房屋尺寸图给我们也行。
0: 对不起啊，我看你们是找错地方了，我们这里没有要装修啊。
1: 给我。没错啊。您看看，这地址对不对？
0: 这地址是没错，不过这地址谁给你们的？
1: 就是张阿姨啊，她说她刚买的这栋房子，请我们过来给房子翻新呢。
0: 妈，
2: 把那女人电话给我。
3: 喂，你好。
2: 你是谁？谁让你来我家捣乱的？装什么修啊？谁准许你来我们家搞装修的？
3: 你是谁呀？
2: 我是这家的女主人。
3: 主人？什么跟什么呀？房子已经是我的了。我知道了，你们住在这儿还没搬走吧？没关系，我已经答应吉律师了，你们月底之前搬走就行了。喂？
2: 对方说什么呀？
0: 不会是
2: 吉律师？哎，妈！
0: 妈！妈！
1: 哎，太太！
0: 妈！妈！
4: 放轻松，跟我坐啊。呼吸，呼。
5: 没必要这么紧张，一会儿主持人问你什么你就说什么就得了。
6: 我没紧张，我知道了。
4: 老公，几万人的大舞台你都登上去过，还怕这么一个小小的麦克风吗？
5: 就是，
7: 不怕不怕。
6: 张总，这个节目是直播吧？
5: 对啊。
6: 那也就是说，全国人民都能听得见啊。
5: 对啊。
6: 那我就不能出错，要出了错那就完蛋了呗。
8: 为什么要出错嘛？啊？只要你心情放轻松。怎么会出错呢？
6: 是，我是。
9: 徐德辉老师准备进棚了，这边请。
6: 好，马上。
10: 加油，
4: 老公，加油。

0: 我相信你，相信我，我相信一定会很顺利的啊！
1: 对对，今天就一定会顺利。哎，你们一定要相信我，
0: 相信你，就反正不会出错。
2: 吃播，赶紧的，
1: 来这边请。
0: 哎，好。
2: 徐老师，这边请。
0: 啊。
2: 一会儿啊，我让您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不用太长。

0: 欢迎回到我们今天的新歌速递环节，我是 DJ 小东。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久别乐坛十年，如今带着诚意佳作回到公众视野的实力派歌手徐德辉老师，欢迎您。那就让徐德辉老师跟大家聊几句吧。
1: 大家好，我是徐德辉。
0: 徐老师啊，我之前就看过您的资料，你好像以前就有发过一张唱片是吗？
1: 是。
0: 那为什么在您事业上升的阶段选择淡出人们的公众视野，而如今又选择回到乐坛中来呢？

0: 徐老师想起自己那段不容易的岁月，显得有些伤感，激动着说不出话来了。不过我相信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都非常想了解您的故事，知道您的心声，您可以跟我们简单分享一下吗？
1: 可以。
0: 我们的徐德辉老师真是性情中人呢，下面就让我们用歌声来表达徐老师心中的感受好吗？好，我们就一起来分享一下徐德辉老师给我们现场带来的最新主打歌《那扇窗》。

0: 这首原创的歌曲，大家说。
1: 喂，光宇哥，
2: 听广播了吗？
1: 啊，我在听呢。他怎么回事？他怎么哇哇哭啊？
2: 我对你家这个亲戚实在是无语了。多好的机会啊，我好不容易才给他争取到的，真是气死我了。
1: 光宇哥，你千万别生气，这以后肯定会慢慢好的。
0: 真是的，
2: 心情太糟了。哎，你一会儿有时间吗？陪我出来喝一杯。
1: 有，当然有，必须有。那一会儿见啊。
0: 好，拜拜。
1: 拜拜。耶，穿什么呢？

0: 真没事，
1: 真没事，
0: 就没事。那我进去，
1: 哎，进去。没事才怪呢，果然出轨。

0: 医生怎么说呀？医生说，明天就可以出院了。啊！
1: 我把琪琪调到美国分公司了。你说什么？想来想去，这是最好的办法。那安全呢？安全怎么办？安全跟着一块去美国吗？
2: 告诉你，这两个孩子没有结婚之前是不能离开中国的。你怎么脑子还不清楚啊？
1: 齐浩洋，我告诉你，我很清楚，我比什么时候都清楚。孟姐已经离家出走了，她说她再也不回来了，跟安向东离婚，就是为了成全这两个孩子幸福。
0: 那是他自己愿意的。
1: 你怎么可以这么说话？你只想到你自己，难道你不希望孩子们幸福吗？啊！
3: 别吵了。

0: 妈，是我自己决定要去美国分公司的。
1: 儿子，你怎么想的？难道你不想跟安全结婚吗？

是我这个妈不好，让您受委屈，妈对不起你。

0: 往日之下，你们两个人竟然敢背着我偷偷约会，我倒要看看哪个不要命的臭男人敢抢我梁振武的老婆。
1: 这份感情谁的心里有缺口？
2: 来一首，再来一首。
0: 你们疯了吧？这么多人。穿这么紧身的衣服，一看就是个吃软饭的小白脸。
2: 关羽哥，你怎么就唱了一首啊？我还没听够呢。
3: 唱不动了，老了。
2: 说什么呢？上学那会儿，我就特别爱听你唱歌。你还记得吗？你抱着吉他坐在我们宿舍楼下的草坪唱《同桌的你》，那个时候我们宿舍的女生呀，都偷偷的叫你校草呢。
0: 真幼稚。你那是什么眼神？你是在跟他放电吗？
3: 没想到你还记得这些。其实啊，那首歌是我专门唱给你听的。
0: 敢勾引我老婆，看我不打死你！
3: 我们走吧。
2: 去哪儿啊？
3: 带你去个地方。

0: 我上次看中的那几款还有吗？拿给这位女士看看。
1: 好的，请稍等。

0: 看看，你喜欢哪个？
1: 看来真是单身到现在，没谈过恋爱，怎么能让女方亲自挑选戒指呢？
0: 你没有喜欢的，那咱们去其他店看看吧。
1: 嗯。
0: 这个，小芝，你真的太有眼光了。我第一次来看中的就是这一款，那就它了。同样的款式，给我定做一枚。
2: 同样款式，本店只有一枚。
0: 我不要样品。
2: 那就只能预定了。
0: 需要多长时间？
2: 一周就可以。
0: 好，那我一周以后来取。
2: 嗯，好的。
0: 太好了，今天解决了我一桩最大的心事。咱们走吧。
1: 这就走了。
0: 啊，要不你再看看，有喜欢的我再给你买一个。
1: 这一只戒指都够我活大半辈子了，哇，怎么还能要别的东西呢？那关羽哥得把我看成什么人呢？
0: 咱们吃饭去吧。
2: 欢迎下次光临。

0: 你好，美女。那个刚才那俩人看到哪款戒指？
1: 这一款。
0: 这款。多少钱？
1: 8万元人民币。
0: 8万！
2: 我说老太婆啊，一会儿呀，我们不回去了，找个地方也来浪漫一下，啊，那个烛光晚餐怎么样？
3: 你请客？
2: 那还不是你的吗？
3: 孩子们在家里一定把饭菜都做好了，我想，我们还是回去和他们一起吃吧。
2: 行。那回去吃。
3: 哎，这样真好。以后啊，我们每天都出来约会吧。然后回家和孩子们一起吃饭。
2: 是啊，这就叫享清福啊。
3: 哎哦
2: 啊，怎么了？哎，老太婆是不是又胃又疼了？
3: 歇会儿。
2: 来来，就在这歇会儿吧。没事吧？来，坐下，坐下。哎呀，老太婆，老婆，你怎么了？老太婆，
4: 老婆怎么了？
2: 谢谢你帮我叫救护车，他有重病。老太婆，你都吓死我了。
5: 哎，爸。
6: 什么？妈晕倒了？你们现在在哪家医院呢？好，我们马上赶过来啊！
7: 我回来了。
6: 老婆不好了，妈晕倒了。
7: 啊？为什么又晕倒啊？
6: 哎呀，别问了，咱们赶快去医院吧，现在。
7: 妈，妈，这，妈，妈，妈，爸，妈怎么会这样啊？
6: 是啊，妈怎么突然晕倒了？
7: 对呀，虽然说妈身体一直不好，但是也不至于晕倒啊，爸。

0: 到底怎么了啊？爸，圆圆，你知道什么事情吗？啊，说呀，你别哭啊，妈还没死呢，死了再哭吧。啊，
1: 就是圆圆，别伤心，医生还没下定论呢，别往坏里想啊。
2: 老爷，都这个时候了，就不要再瞒大家了。
0: 瞒？瞒着我们？什么事情瞒着我们呢？
1: 啊？到底怎么回事啊？
0: 爸，什么事情圆圆都知道，我们还不知道啊？啊，肯定是有问题的。妈突然晕倒了，这个是不可能的。虽说身体不好，但是也不会突然就晕倒啊。她晕倒是肯定有问题的，这个问题是什么呀？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这个问题是什么？
1: 行了行了。

0: 我爸，你妈，他的胃癌。胃癌？爸，你也太搞笑了，在这个时候跟我们开什么玩笑啊？
1: 真的，胃癌。妈妈，你冷静，事情没弄清楚，我找医生去问清楚啊。
0: 快去！
2: 医生，医生。
0: 有事。妈，妈醒了。妈，
2: 水。
0: 我去给你拿。
2: 你觉得怎么样了？我要回家。
0: 哎，别动，别动，你给我躺着，在医院里啊，给我好好治病吧。为什么家呀？我的身体，我最清楚了。不要，不要再浪费时间。 浪费钱了，圆圆，姥姥回家。
2: 姥姥，您都晕倒了，就听姥爷的话吧，好好住院，等身体好了，我们就回家，好不好？就给我老老实实的在这儿躺着，啊。哎呀。

大家不要难过，没什么，人总是要走的。假如可以，我真的希望就这么安安静静的离开。原本以为传了三代的面条厂。 会在我和你们的爸爸手上没落。现在看到你们继承家业，把老梁一碗面重新振兴。

0: 我真的是一点遗憾都没有了，妈，干嘛说这样的话呢？妈，您可千万别放弃啊，一定能治好的。嗯，我还等着您帮我带您的小外孙呢。
1: 我来这个家呀，还没多久，我还没好好的孝顺您呢，你一定会长命百岁的，啊！
2: 德辉，
1: 妈，您说，
2: 你得答应我，好好的照顾我的女儿。你要是敢把她中途抛下，我会去找你的。

0: 你放心，我用命去对他好的。肯定是约误诊了，咱们再去别的医院试试吧。不用了，都查过了，都一样。妈，得去医院治啊，待在家里不就等于等死吗？对呀，妈，换家医院再看看，肯定会好起来的。是啊，去医院，去医院，去吧。
1: 这病啊，摊上谁都一样，别再花这个心思了。妈，你怎么老是说这么消极的话呢？有病就得治啊，这时候谁还会顾得上担心费不费心思的？妈，您可千万不能让人不适。 您一定能治好的。您还没有见过您的大胖孙子呢，我还等着您给他做尿布，哄他长大呢。

0: 道您不会走的，您不会不会走的，
1: 你不会走的，
0: 你不能走。
2: 向东，
3: 向东，叫你呢。
4: 妈，妈，我在呢，我在呢。
2: 再给小姐发个短信，叫她回来。
4: 哎，好。
2: 就是我临走前想见她一面。
4: 好，我马上发，我现在就发。

妈，给您打电话和发短信都没有回，只好给您发语音了。我听圆圆说，您离家出走了。别这样，赶紧回来吧。如果为了我让您再次失去幸福，重新回到受苦的日子里去，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我自己的。所以您的离开不能改变什么。

0: 李先生，
1: 王阿姨，这是给您的工资。哎呦，这么多，这个我可不能拿这么多。哎，您拿着吧，拿着吧，这些日子真的麻烦您了，这点心意您就收下吧。
0: 那我就拿上了，谢谢李先生。
1: 啊，
0: 要是没事儿，我就先走了。
1: 哎，再见。
2: 东西都整理好了，待会有人来帮我们搬，我们走吧。妈，我舍不得，我舍不得，这是我买的第一个房子。 是我拼死拼活攒下的第一个家，我在这里养大我的孩子，我在这里看你成家，我舍不得，我舍不得。
1: 妈，你别哭了，儿子以后一定帮你买一个比这更好的房子啊。
2: 妈，都是因为你，不然我们怎么样搬离这里呀？妈，事情都这样了，现在说这些也没有用了，我辛苦了一辈子。
1: 几个月就败光了，妈，妈，我错了，都是我的错，我对不起你。妈，你就别怪姐了，至少我们一家人都还在一起啊，这样我就知足了。这些钱以后。 儿子都会帮你赚回来的，好吗？妈，妈，走吧，妈，走啊，妈，来，妈，
2: 妈，妈，
1: 小心啊，
2: 慢点，
1: 妈，来，
2: 慢点，
1: 小心啊，
2: 妈，
1: 来，
2: 慢点，
1: 小心啊。

0: 妈，我们到了。天佑，我们就住在这种地方呀。
1: 是啊，这里房租低，交通也方便嘛。虽然房子可能小了点儿，但只要我们一家人在一起，也挺温馨的。是不是啊，妈？这是什么地方？
0: 我林秀琴就没有一直住好房子的命吗？哎，妈，妈，妈，您别这样。
2: 哎，我说你到底住几层啊？还搬不搬啊？
0: 啊，不好意思啊，301。
2: 走，三层。
0: 来，姐，起来，别挡着，陪陪妈啊。来，谢谢啊，谢谢啊。

0: 我们这儿有事，你们先走吧。
1: 没问题，没问题。
2: 全亮。
1: 好的，您放心。哎，曾部长，
3: 来了，是不是跟研发部开会啊？
2: 是啊。
3: 哦，
2: 嗯，那我先进去了，您忙。
3: 哎，好好好。我跟你说啊，不是，刚才跟一个同事说话。啊，没问题，您放心。
2: 对了，一会儿齐总的欢送会，你去吗？
4: 什么欢送会啊？我怎么不知道？
2: 齐总被派到美国分公司了，下个礼拜就要走了，这个事儿全公司都传开了，你怎么可能不知道呢？
4: 我整天埋头工作，简直要忙疯了，哪像你一样？快走吧，我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2: 啊，走。

0: 妈，你怎么来了？东西都收拾好了吗？出院的手续我都办完了，我们直接走就可以了。
1: 你干嘛特意来跑一次呢？我打个的就可以自己回家的。
0: 怎么能让您自己回去呢？给我吧。哎，
1: 他给你打电话了吗？ 我也打了好几个电话去福利院，他们说都没见到小杰。

0: 喂，
1: 小季啊，
0: 姥姥啊，
1: 我这个时候给你打电话，会不会影响你工作呀？
0: 不会的，姥姥，有什么话您就说吧。
1: 那我就直说了，除了你，圆圆的另一半，我从来没有考虑过任何人。这是姥姥拜托你的最后一件事。 你要好好照顾他，
0: 把他交给你，
1: 我这个老人才能安心。

0: 小琴，最近妈的身体越来越不好了，她心里很惦记你，一直念叨着要见你，家里的人都很想你，你快回家吧，小琴。
1: 哎呦，小杰，
0: 你想什么呢？水都漫出来了。
1: 对不起，对不起，我走神了，我来收拾，我来收拾啊。
0: 你要是真想啊，就回去看看。
2: 小的时候，我是家里最操心的一个。打架、逃课、不学好，让他们操碎了心。后来，我又想尽一切办法不继承家业。我怎么那么混蛋？怎么那么不孝？
1: 你现在已经好好的在打理工厂了呀，那爸妈多看在眼里的，会感到欣慰的。
2: 真的吗？嗯，小芝啊，我还要谢谢你呢，感谢你一直以来瞒了这么久咱们离婚的事，没让妈知道，也没让妈有什么遗憾，委屈你了。
1: 你这说的什么话呀，
2: 小芝？ 你的心意我都明白。如果你真的做了决定，我不会拦着你的。
1: 我决定什么了？
2: 你的心意我明白。

0: 正武，妈想让咱们一起拍张全家福，我找摄影师去。哎，你给郑丽打个电话，让她赶紧回来。
1: 姐夫，妈怎么突然想拍全家福了？哎呦，这听着心里怎么这么不踏实啊？姐夫，妈没什么事吧？
0: 哎呀，你别多想，没事的，我抓紧得走了啊。
1: 姐夫，
0: 圆圆，
1: 快看完了吧？嗯，我正准备回家呢。
0: 那你别等公交车了，打车过来吧。
1: 是不是姥姥怎么了？
0: 姥姥没事，就是要拍个全家福。

0: 什么？你就这么让安琪婉走了？那我还能怎么样？话我都已经说到那个程度了，他还是那么的无动于衷，我能做什么？
1: 奇迹啊！你大男人，你就不能主动一点吗？
0: 非让他说什么，你才留下来啊？我不想两个妈妈因为我的原因而关系变得疏远，我也不希望看到我爸现在变得如此的冷漠。这一切的原因都是因为我，只有我走了，所有的矛盾才能化解开，你明白吗？
1: 那你呢，安琪婉呢？啊，你以为他不说什么就不想让你留下来了？那是因为他怕成为你的牵绊。

0: 麻烦两位老人在向中间靠靠，再靠近点。哎，来，我喊一二三，大家一起喊茄子啊！你说说你们这群人，只有奶奶笑得最开心，你看看你们其他人都什么表情啊？
1: 派全家福了，你们都开心一点啊，开心！哎，你们都笑一笑啊，笑一笑啊，笑笑！来来来，
0: 我喊一二三，大家一起喊茄子，一、二。
1: 哎，同志，对不起，等一下啊，哎，等一下，向东啊。 你过来，到妈这来坐。你过来呀，向东啊！你最近辛苦了，在妈的心里，你就是妈的亲生儿子。
2: 这都是向东应该做的。

0: 哎呀，我不委屈，在我的心里啊，除了父母，就是你和孩子们。啊，永顺呐，这辈子我能和你做夫妻，我觉得很幸福。嗯嗯，要真有来生。
1: 我还愿意嫁给你，不知道你还愿意娶我吗？我不愿意。啊！下辈子啊，我做女人，让你来娶我。我要好好的伺候你，伺候老人和孩子。好。
0: 那就这样说定了啊！到时候你可不允许装不认识我。彩
2: 福啊，你把我这个孤老头子一个人扔在这个世界上，自己跑那儿去了？你忍心吗？
0: 我怎么忍心呢？我恨不得。 永远和你们在一起。
1: 好，好，我们呢，永远在一起。

喜欢热闹的，你的天堂会不会觉得太孤单了？啊，你放心啊，等着我，我会来陪你的啊。

姥姥，这是我和舅舅、舅妈、小姨一起给您做的面，您尝尝。如果觉得好吃的话，你也要和老爷一样，给我们打个。

我是你姥姥，年轻的时候一点都不喜欢吃面条，可是嫁到我们娘家之后，只能跟着我们吃面条，她才慢慢喜欢上我。我知道，她这辈子为了我，做了许多不情愿做的事情。 我只能下辈子来补偿他了。

0: 你怎么来了？我知道，我让姥姥伤心过，失望过。而且曾经伤害她、最疼爱的外孙女，她可能不想见到我。但姥姥以前对我这么好，我觉得我有必要来送她老人家最后一程。
1: 那你继续看看他吧。圆圆，我知道我这么说你会觉得我脸皮很厚，但我现在真的很需要你的安慰和鼓励。我很害怕，我不怕从豪华别墅搬到普通民居我会住不惯，我也不怕曾经的山珍海味。 到现在的粗茶淡饭，虽然我在我姐跟我妈面前总是表现得那么坚强，但是我真的很怕我在家里最需要我挺住的时候我会倒下来。有的时候我真的脑子里会闪过我想要放弃的念头。或许老天让我经历这些。
0: 就是要磨练我，要锻炼我的意志，但真的好难。我现在真的很需要你的安慰和鼓励，
1: 天佑，你一定行的，我相信你。谢谢，圆圆，真的谢谢你。 有了你这句话，我会更有信心，更加努力，成为你心目中的样子。
0: 琪琪。

姐姐啊，谢谢你能来。叔叔，你别这么说。不管怎么样，我都应该过来的。嗯。林耀，你来干什么？陈武。老爷，节哀顺变。

天佑来看您了。以前我总让您伤心，让您生气，一直让您担心。对不起，都是我不好，都是我不够孝顺。姥姥，我已经知道错了。 但是已经太晚了，我没想到您会走得这么快，我都还没有机会带着您跟老爷去旅行，怎么就？

0: 季季啊，你妈怎么样了？出院了吗？出院了，身体也恢复的差不多了。嗯，有你在她身边，毕竟能好一些。不管怎么说，她养育了你那么多年，是对你付出真感情的。
1: 我妈她还是没有消息，打电话不接，发短信也不回。这次你姥姥病危和去世的消息也告诉她了，可还是没回来。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叔叔，我这周就要去美国了，公司把我调到那边去了。
1: 你要去美国？那袁苑他知道吗？
0: 他知道，但是他什么都没说，连一句挽留我的话都没有。

0: 小姐，你到底有没有收到我的短信？明天就是妈出殡的日子，她去世之前一直惦记着想要见你一面，可她最终都没有如愿。明天你就来见妈最后一面吧，我会一直等着你。
1: 去世见你最后一面，我实在是不孝，对不起，原谅我，对不起，我要走了。
2: 路上小心。
1: 我说的是去美国，这几天时间比较紧，还要收拾行李，处理公司的事情，可能就没有什么机会再单独见面了，所以就趁今天跟你道个别吧。你要好好自己保重，三餐要按时吃。 不要太顾及他人而忘了自己的感受。
2: 我知道了，你也是，
1: 一定会的。

圆圆，我已经不是以前那个林天佑了。有了你的鼓励跟支持，我会靠我自己的努力，把丢失的一切都拿回来。我一定说到做到，我一定会让你看到我的改变。

0: 我就是不爱跟你们这种人计较啊！住在这种破地方，能有什么素质啊？说话还鬼吼鬼叫，像什么样子？哎，你说谁没素质呢？你住这地方怎么了？有本事别住这儿！你还不是眼高手低，就知道吹牛？谁吹牛了？就你！你以为我爱住这种破地方啊？算了算了，不想跟你这种人废话。我问你啊，你们家把水洒了一地。
1: 弄得我们家滴滴答答跟水帘洞似的，这修理费你们到底出不出啊？
2: 我出？你没搞错吧你？我才不出呢！这房子我租的，我才住了几天就出毛病，我凭什么给你出这钱？你要找找房东去。
1: 哎，你这个人讲不讲道理啊？我们家楼上本来没人住的，一点毛病都没有，就是因为你们家搬来才开始渗水的，你凭什么不出钱啊？
0: 我就是不出，
1: 你不出是不是？
0: 这个钱我肯定不会抽到，我告诉你，让你不抽。
3: 等等等等，妈妈妈，那行了行了行了，冷静一下，别打了，妈妈妈妈，行了，哎，阿姨，对不起对不起，
0: 什么人呢这？我从来没见过这种人。哎，
3: 妈，你干嘛？
0: 对不起对不起啊，对不起，对不起啊。
1: 可以吗？
0: 可以，我再多抹一点。
1: 小心点啊。
0: 好，好了，应该可以。

0: 怎么了？妈，我们才搬来几天呀，左右的邻居都被你吵了个遍。妈，这里不是别墅，家里没有阿姨让我们呼来唤去的，我们应该要慢慢习惯啊。怎么习惯？这是我的问题吗？你也不看一看，我是跟一群什么素质的人住在一起。哎呀，妈，如果被我抓到那个骗子，我一定马上搬出去。哎呀，妈，妈，妈，妈，妈，妈，妈，啊！你看，你看，又来了，又来了，我受不了，我受不了了。
1: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0: 哇，这么黑啊！姐，大白天拉什么窗帘啊？啊，走吧，去吃水果。我不想吃，你出去吧。哎呦，
1: 姐，怎么了？你都憋在房间里一整天了。我没有练剑吗？让我一个人待会儿吧。
0: 那好吧。哦，对了，琪琪要走了，被他爸派去美国的分公司，这个周末的飞机。去美国？和安全一起呢？
1: 干嘛跟安琪媛一起啊？他们两个根本就不可能了。
0: 是啊，早知道这样，我当初为什么要那么傻、那么冲动，做出那么多事情来呢？
1: 我就应该一直守在他身边，也许现在我们都结婚了，说不定说那些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干嘛呢？
0: 是，如果你不跟安琪人离婚，他跟琪琪也不会认识，我和琪琪也不会分手，那我就不用一气之下非要去做面条的产业，这样妈的公司也不会破产，都怪我。 都是我的错。

0: 回来了。
1: 嗯。
0: 看见妈妈了吗？不应该呀。姥姥去世，她难道不知道吗？
1: 电话不接，所以只能发短信，说没收到就不知道了。
0: 静安起源了吗？
1: 妈，我今天很累了，先上去休息了。

0: 阿红，哎，这么快就回来了？实在是不好意思，我去了那么久，让你受累了。没事儿，累什么呀？刚才啊，你走了这么一会儿，就来了一个吃面条的，就没来什么客人。哎，也不知道老天爷是真心疼我呢，还是假心疼我。怎么样？ 把老人家顺利送走了吧。没事没事啊，别哭了，都过去了。啊，你好，吃饭啊？一个人吗？请进吧。
1: 向东。

0: 当我看着你默
1: 默哭泣，我去给你倒杯水吧。
2: 莫姐，你先坐下，我有话跟你说。
0: 还是没勇气和你零距离。
2: 莫姐，朋友的你今天明明到家了，为什么不进去呢？你不接我电话，不回我短信，你断绝了和我一切的联系。你难道一点都不想我吗？
1: 想，怎么会不想呢？
2: 那你为什么给我留下一份离婚协议书呢？
1: 那是我没有办法的办法，请你理解我。
2: 你让我理解，可谁又能理解我呢？
1: 那你要我怎么做呢？如果能用我的幸福换来两个孩子幸福的话，我为什么不这么做呢？我是个妈妈，我可以为他们付出一切。
2: 我明白，孩子的幸福是最重要的，可我们呢？我们呢？你看看，你看看这是什么啊？我们当初克服了那么多困难才走到了一起，我们容易吗？可你现在却要牺牲我们的感情，这样的代价我们付出的太大了。
1: 现在孩子们很艰难，我不能坐视不管。
2: 我不管，你今天一定要跟我回去。
1: 向东，你这是干什么呀？
2: 孟姐，孟姐，你就跟我回家吧。第一次想抱
1: 着你，不让你伤心。向东，我不是一时冲动才这么做的。出门前，我已经下定决心了。你走吧，我不会跟你回去的。
2: 孟姐，
0: 别放弃。我懂得珍惜，只要你愿意，
2: 就算了，求你了。

0: 也不可惜。
1: 孟姐已经提出跟安向东离婚了，他已经离家出走。
2: 什么？
1: 孟姐认为他跟安向东离婚，他就不是安全的母亲了，这样小季跟安全的婚礼就没有任何阻碍。他真是太傻了，小季跟安全根本就没有血缘关系，他们为什么不能结婚呢？老公，这件事上只要你同意就简单多了啊。
2: 绝不可能。
1: 为什么不可能啊？你知道吗，这次毁了孟姐幸福的不是别人，是你呀。
2: 我也没办法，就算是孟姐离婚，她还曾是安启元的继母，她也是戚继的生母。这两个孩子如果一结婚，这层关系就永远讲不清楚。如果传出去，我们浩洋集团的声誉就全完了，别人会怎么看我季浩洋？
1: 你怎么那么钻牛角尖呢？浩洋集团的声誉有那么重要吗？害得孟姐失去了幸福，害得你让两个孩子那么辛苦，
2: 这是我的错吗？事情弄到这个地步，是谁害的？你心里还不清楚吗？你还没责怪我。
1: 都是我的错，我就是个罪人。

0: 春晓。
1: 向东，你能答应我一件事情吗？我在这儿的事情，请不要告诉任何一个人。
2: 我知道了，但是我要告诉你，我是不会放弃的。只要有时间，我还会回来找你。
1: 向东，我刚才跟你说了那么多，你怎么还不理解我呢？
2: 孟杰，我理解你的用心，但是我会用自己的方式来处理我们的事情。
1: 反正你不要再来了。

0: 今晚八点十分，玉婷瑶。
1: 郑少卿若要审讯，也待我等将犯人押回察文院后再。
2: 本官依律办事，岂容尔等推诿？
3: 那人手上戴着红玉扳指。
1: 残害阿月的人就是你，你和郝文明同流合污，和这些参与花街宴的赌客们沆瀣一气。
2: 区区一个六品小官，你能奈我何？
1: 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此乃圣上亲赐令牌，倘若你我之间只有一人能活着走出赌坊，那势必是我。沈卫军听令，谁敢再动一步，就地诛杀。
0: 今晚八点十分，玉婷瑶。湖南卫视提示：
4: 出发。
0: 接下来是，因为爱情有奇缘。
5: 关节疼痛，扶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扶他林经典装镇痛，用扶他林家族。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易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中餐厅即将开启大厨到家服务，每天你们将走进2户新卖人的家中，为他们定制专属家宴。
9: This is our gym. We're the first CrossFit gym in Thailand.
10: Let's go! Wow!
11: Fire! Let's go!
12: 吉安堂药材，
13: 吉安堂就是按朝上的风格建造的。我们还庆幸的，然后后继有人啊，可以存到现在第四代了。
14: 我看到他们的那个厨房，就好像你的记忆被拽回了小时候。
12: 我们起名给它叫阿嬷家的红烧肉。啊，看到你，我就想起他来了。
13: 那等阿嬷一个。
0: 周五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九门好友齐聚好料，九门风云再起。
15: 我们非常可爱的子毅正式加入好料团。哇！
16: 今天我们的3位候选掌门人，有2个掌门人是假的。
17: 你拍戏动过真感情？哇！
18: 不要生。
19: 哇，你的尺度这么大是吗？
20: 耶耶耶耶耶耶在哪里？
21: 真系假噶嘛？一个讲脱口秀嘅主持人，
22: 有个狗狗机器人，
23: 狗狗机器人，
21: 脱口秀的那个主持人，
24: 脱口秀的主持人，
25: 一个房间干什么？干什么的房？
26: 干什么的地方？
0: 谁才是真正的掌门人？周六晚8点10分，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出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27: 梦想之巅首关开启，
28: 有请梦想之巅班级以及我们的助阵嘉宾高旭，
27: 声声联名高旭助阵。
29: 你都跳了鞋都没脏过没走过，
30: 你给我追梦的翅膀，还有
31: 照在身上的感觉。
32: 嫂子几？没来啊？
33: 嫂子几？哎，
1: 周日下午两点，小天才中国新生代2026，转一转，采购小天才，小天才电话手表。

0: 听说你要去美国了。
1: 是啊。
0: 想在你临走之前跟你见一面，当面给你道歉。我知道是我做错事，也知道我那么做会给你造成什么样的损失。对不起，是我不好，我想这么做可以报复你，没想到反被自己的幼稚行为给害了。
1: 是我伤了你，到最后我不也一样受伤？就让一切都重新开始吧，把那些不愉快的事情都忘了吧。
0: 我会的。
1: 开始找新的工作了吗？
0: 是，可是现在工作哪有那么好找？别人只要一听说我是林氏集团前董事长的女儿，知道那些丑闻，就没有人敢用我了。你呢？这次一走，又一个三年吗？
1: 这个可说不定，没准儿什么时候调整好状态了，就回来了。

燕丽，是我，好久没有给你打电话了。嗯，我也好久没有参加姐妹聚会了。哎，什么时候有聚会，记得叫上我啊。什么？你在忙啊？哦，没关系，没关系，那我有空再打给你。

0: 玩意儿吗？啊，我一说要参加他们的聚会，他就说我现在有事在忙，不跟你说了。切，干嘛？怕我借钱呢？我林秀琴风光的时候，你还在喝西北风呢，你。
1: 妈，你就体谅一下人家嘛。以前我们好的时候，人家打电话让你参加，你还不是每次都爱答不理的。现在我们家破产了，人家能躲就躲，你也理解一下嘛。
0: 没关系啊，等我林秀琴翻身那天，我让他们全部都后悔。天佑，你在干嘛呢？
1: 啊，我写简历，准备找工作。毕竟认识那么多长辈，应该能帮上什么忙吧？
0: 写简历找工作，那不是给人家打工吗？你像这样打工，你什么时候才能把我们家以前那个大房子给赚回来呀？
1: 妈，哪能一口吃个胖子呀？之前你也不是一夜暴富的，不是吗？谁呀？
0: 我估计是你姐，我来开门。哎，怎么又是你？你来干嘛？
2: 这是你家扔的垃圾吗？
0: 笑死人了，谁家垃圾袋上面写名字啊？哦，垃圾桶里面那么多垃圾，全部都是我们家的呀。
2: 你是不是叫林秀琴？
0: 你怎么知道我叫什么名字？
2: 这上面有你信用卡支付的单子，上面有你的签名，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你还想狡辩啊？
0: 谁想狡辩啊？这垃圾袋都长得差不多吗？这我哪搞得清楚？
2: 你是谁呀？
1: 妈，
0: 神经病又来找别扭。
2: 嘿，你这个人。
1: 阿姨啊，怎么了？有什么事儿您跟我说吧。
2: 我可不是没事找事儿的人。居委会开会说过，垃圾要分类处理，每天都要定期检查，不合格就拿不到优秀单元，甚至还要罚款。
1: 对不起啊，阿姨，我们可能是刚搬来，很多规定还不是很清楚，您就多担待一点。
2: 这都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我都帮你们弄过多少回了。
0: 哎呦，好棒好棒哦，做了那么多好事情啊。哎，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这女人心里想什么，就是要钱嘛。你说啊，多少钱？
2: 哎，你什么意思啊？你这个人简直莫名其妙，别张口闭口都是钱。你以为每个人都和你一样以钱为重啊？
0: 你在说什么？你再给我说一遍。
1: 妈，
2: 我说了怎么着？我就说你了。
1: 别打别打，
0: 我横行霸道，我今天就让你见识见识。
1: 你
2: 行了
1: 行了，
2: 怎么着？
1: 你话好好说嘛，大家。
2: 上去你！
1: 哎，行了，别打
2: 你。
1: 妈，矿泉水冰镇的。怎么样，凉快吧？妈，你就消消气吧，把火气压一压嘛。
0: 我才不想跟他们生气呢，一点都不值得。
1: 本来就是。不是，妈，我的意思是，您就不应该生那么大的气嘛。既然我们都已经搬过来了，就应该安心的住下去。哎，有时候跟邻居相处好了，还能帮上很大的忙呢。
0: 我也不知道怎么搞的，自从搬来这里住以后，我就常常不由自主的想要发火，想要生气。我一听见邻居他们开口说话，我就不舒服，我就想骂人。我看到那个楼梯走道间东西堆得乱七八糟的，我也不舒服，我也要生气。
1: 妈，我理解您的心情，但我们必须要面对现实啊。
0: 这个道理我不是不懂，可是到那节骨眼，我就控制不住嘛。我是林氏集团的董事长，我怎么能够住在这种地方？这简直就是一场噩梦。

0: 你们两个不要太难过嘛。
1: 您放心吧，有我在，我们很快就会回去的。啊，您相信我，很快，好不好？
2: 喝什么呢？梨汤，明天德惠有演出，所以我给他煲了梨汤，好润润嗓子。来，
3: 让郑丽给你盛一碗吧。
2: 我不要了。这棒棒粥，这个我喜欢。<笑>哥，嫂子去哪儿了？
3: 嫂子，不知道啊。
2: 哥，你怎么能不知道呢？她是你老婆呀。 如果你整天这样稀里糊涂的，再这样下去的话，嫂子迟早会变心的。哎，据我所知啊，嫂子跟德辉新签约公司的那个艺术总监，是初恋情人。
3: 这那个人长得就烦人，没事儿。
4: 大哥，你见过他呀？就远远的看过一眼，就一看就不像这么好人。不会啊。
3: 要是没有他，我根本就出不了专辑。他帮了我很多忙呢。
4: 哎呀，这种人我见得多了，就是没有钱硬装的。哎，
3: 不是这样的，人家挺有钱的。我去他们家去过，然后他们家是一套大别墅，然后还套着一套大别墅住着。
4: 你们吃。<笑>

0: 怎么了？想什么呢？
1: 我想妈了。只要闭上眼睛，她就带着笑容在我面前走来走去。
0: 小芝，真的特别感谢你在妈的葬礼上那么帮忙。说白了，我只是你的前夫，我真心特别感激你。
1: 难道你能说句公道话？
0: 我还有话要说，但只是说说。我是真的特别想跟你复婚。我可能比不上别人有钱，也没有什么能力，但是我是真心的想跟你复婚。
1: 别人？什么别人？你是不是知道什么了？
0: 那你是不是瞒着我什么？
1: 没有。
0: 好，你说没有，我相信你。
2: 我不明白，人家要你去电台做节目，是让你宣传你自己，结果你什么都不说，张着大嘴，哭到最后啊，你怎么搞的啊？
3: 嗨，这关键是。虽然那主持人没说几句话，但是吧，他主持的特别好，他主持的老煽情了，煽的我呀，我总是回忆，我一回忆我就回忆以前好多的事儿，还回忆起我在天国的父母，反正一提这些事儿我就难，哎呀，别提这些事儿，我一说我就难受我这。
2: 哎呀，哪个明星啊，做电台节目不哭的呢？成龙也哭，甄子丹也哭，问题是你哭的难听嘛。啊，你有形象的嘛，你哭得好听一点好不好啊？啊，要不是我们是你的亲人，我们才不会在收音机里听你的节目，早就换台了。
4: 妈，姑父的节目在网上点击率老高了。
0: 真的？
2: 可能吗？现在的听众品味那么奇怪啊？
4: 这你就不知道了，现在的节目导演就喜欢挖掘歌手成名前的坎坷经历，你哭得越煽情，听众就越喜欢，收听率也就越高。
2: 真弄不明白啊！你的意思是，听众喜欢听人哭，还是你哭也可以，我哭也可以，或者是只有他哭，这个点击率才会高啊？哎呀，反正搞不明白。哎，一句话。

0: 你走运了！哟，总监来的电话。喂，哎，总监。
1: 什么？哦，好，我知道了。谁死了？
0: 怎么了？
2: 总监跟我说，那个明天有我的音乐专访，而且一下跟我签了5张演出，好厉害呀！他呀，走运了，走运了。

我知道了，您放心，我一定会帮着舅舅一起珍惜我们的梁家一碗面，让全国、全世界的人都能尝到我们家的味道。

0: 您不会是想让我把他们卖了吧？我现在是要雇人，把当初骗我钱那个混蛋给找出来，所以急需要钱用。你认识有钱人多吗？你就帮我把这个处理掉。
1: 你的意思是，您现在连雇人的钱都没有？
0: 哎呦，天哪天哪，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呀！哎，行了行了，你能不能帮忙就给个痛快话？
1: 哦，对了，你这是干什么？哎呦，
0: 林董，您这些东西都已经旧了，人家有钱人怎么会买你的二手货呢？这个钱您先拿着用吧。你的好意我心领了。哼，当初你给我介绍那个骗婚的对象时，你的好事我也没少给你。
1: 哎呦！
0: 您可真会开玩笑，不过您说到这个事儿，我还真是要提醒一下您，您和您的前儿媳真的没有再联系？
1: 哎，我现在人很烦啊，你不要再跟我提那个女人。
0: 哎呀，你听我说完啊，上次我去了一趟巴黎，我碰见她。
1: 宋杰，如果你没有事的话，就请回吧。
0: 哎呦，你先别着急嘛，她的那个肚子里面已经……
1: 我跟你说，我不想听，我不想听，你出去。
0: 哎呦，你
1: 哎，好了好了，回去回去，
0: 别着急呀，你听我跟你说呀。
1: 好了好了，走走走走走走，
0: 真是不识好歹，算我多管闲事了。

0: 你之前公司涉及添加剂超标丑闻是吧？
1: 哦，对不起，我们公司没有你的职位。
0: 总经理，
1: 我们没有相关的职位空缺，不好意思。
0: 没关系，当然了。

0: 你好。如果你确定这没有问题的话，就可以在上面签字了。
1: 签了字就可以上岗了吗？
0: 可以。
1: 那，我的工资？
0: 哦，工资是每天一结，底薪加计件工资，每个月大概两三千左右吧。

0: 这样可以了吧？好，可以了。谢谢啊。没想到我林天佑也有为五斗米折腰的一天呢。天佑，你一定行的，我相信你。
1: 我不能让袁媛失望。为了她，我要干好这份工作。
2: 您好，您所拨打的。

我被派到美国的分公司工作了，今天晚上的飞机就要飞美国了。我在临走之前，还想跟您再见一面。

我就过去找您，因为这一走，可能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了。

0: 浩红，我把东西买回来了。回来了？没什么大问题，有个阀门坏了。
1: 你怎么又来了？
0: 啊，这不洗手间给堵上了吗？我找了个水暖工，到现在还没来。啊，这不他在吗？
1: 我去买个新的。
0: 啊，不用不用不用，这儿我熟，你不熟，我去就行了啊。
1: 不是让你不要来了吗？我不是也跟你说过，我一定会来的。琪琪真的要去美国了吗？
2: 是。
1: 那圆圆呢？
2: 她不去。
1: 不去？圆圆为什么不去啊？你别着急啊，梦洁。我就是怕你着急，才没敢跟你说实话。琪琪。
2: 他是想让圆圆跟他一起去的，但是圆圆不答应。
1: 他不答应，他为什么不答应啊？这个傻姑娘。
2: 梦洁，你听我说。最重要的是，琪琪的爸爸极力反对。
1: 极力反对。

0: 爸，这个给喝了吧。啊，这是德辉啊，特地找了市里的老中医给您抓的补药。
1: 是啊，爸。
2: 爸，过度的悲伤对五脏六腑都不太好，所以我给您准备的中药，让您好好的调理调理身体。

0: 你妈现在呀，都成了一蓬灰了，是什么苦样的？
1: 爸，您别这样吧。
2: 是啊，爸，您就看在德惠一片孝心的份上，把药喝了吧。
1: 爸，您不是说妈在看着我们吗？你说要是她看到你这样的话，她肯定不开心，也会怪我们没有把你照顾好。你说是吧？我帮你拿着啊，爸。
3: 爸，我给您都吹凉了。

0: 你们怎么到现在还这样处理问题呢？怎么可以只让琪琪一个人去美国呢？
1: 对不起，小杰，你姐夫脾气固执，我怎么劝也劝不住。再说小季他
0: 要去也得两个人一起去嘛。琪琪一个人去美国，那圆圆怎么办呢？
1: 其实是这样的，小季答应他爸爸跟圆圆分手，公司才派他去美国的。
0: 那我这是在干什么呢？
1: 我忍痛和圆圆爸爸离婚，我是为了什么呀？
0: 小杰，你别生气，你在哪儿，我去找你好吗？
1: 没有必要见面，你只要答应我，让圆圆和琪琪一起去美国。
0: 小杰，
1: 请你转告姐夫，一定让圆圆和琪琪一起去美国，否则的话，我就让琪琪的户口落在我那儿。
2: 姐夫，不是最忌讳这件事情吗？
0: 梦洁，
1: 不管怎么说。
0: 让圆圆和琪琪一起去美国，否则的话，我就这么做。我说到做到。小杰，小杰，是梦洁。老公啊，刚才小杰来电话了，他说，如果不让小季带圆圆去美国的话。
3: 把小季的户口从咱们家迁走，他这是在威胁我。
0: 你想想啊，他为了让两个孩子在一起，忍痛跟安向东离婚，他做了那么大的努力，最终这两个孩子还是不在一起，被拆散了，他能甘心吗？

如果你再不答应，我就去自首。还有，我会把28年前我所犯下的所有的错事公布于众。我想，各大媒体一定会感兴趣吧，也会上了八卦的头条。这样，你所谓的自尊和公司的声誉都无法挽回。反正我现在是生不如死。 告诉你。

0: 反正我为儿子的幸福会争取的。
1: 你这是疯了呀！
0: 所以老公，我求求你，我们对小季和小杰做了那么多的错事，能不能不要再伤害他们了？啊！

0: 喂，师哥，
1: 一会儿有时间吗？
0: 有事吗？
1: 今天是我人生的重要日子，我希望你能在我身边。啊，
0: 有的。
1: 那一个小时以后，在我们上次见的那家咖啡厅见。
0: 啊，好的，一会儿见。
1: 拜拜。
2: 人生重要的日子是什么？难道是要和我求婚？

0: 嫁给我吧。
1: 哎，笑什么呢？
2: 我没有啊。
1: 你没事吧？
2: 没事儿，啊，那个，我等一下出去聚个会啊。
1: 聚会？你这个月怎么这么多聚会？跟谁呀？
2: 就是我那些朋友们。
1: 朋友还没？哎，老婆，你一会儿出去就穿我上次给你买那个花裙子吧，哎，挺漂亮的。
3: 这人最近是怎么了？变得绅士了，也知道上进了，真是浪子回头，脱胎换骨了。
1: 小芝，以前是我太自私了。如果你真的找到比我对你还好的人，我绝对不会拦着你，让你走。

接下来这首歌，我要送给我的初恋，甄小芝。我想对她说，尽管这么多年过去了，她仍然是我心中最美好的回忆。我希望她以后能够自信，更加快乐地面对生活。

怎么能找不到一个拥抱的理由呢？找到了，光宇哥，你找到了，这就是我们之间的缘分呐。全部都给我，看来真的是要求婚呢，怎么办？我好像还没准备好，那答应他怎么也要得到新仔的意见呀，

0: 怎么样，唱的不错吧？很有味道。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用心在唱。哥，你这是……
1: 一会儿我要让你见证一场惊喜。啊！今天是我人生的重要日子。 我要求婚，用这个戒指。一会儿你一定要替我加油打气，我女朋友马上就要来了，我跟她也是分分合合了很长时间，直到现在她才肯给我机会。
0: 你让我陪你去买这个戒指，是为了跟你女朋友求婚啊？
1: 啊，对啊，其实我也不太懂女孩子的喜好，多亏了你帮忙。
0: 你有女朋友啊？
1: 啊，对啊。哦，不过前段时间分手了，因为这个事儿我心情一直很不好。多亏遇见了你，陪我度过了那段时间。现在我们俩和好了，不过她还是有一点点生我的气，所以我想借这个机会向她求婚，给她一个惊喜。
2: 怎么了，小陈？我高兴，我替你们高兴，替你们加油。老婆，
3: 小陈，你不是单身吗？
2: 我是他前夫。陈耀真喜欢你，自从认识你之后，变得又漂亮又温柔。
1: 不让跟我在一起的时候，又难过又暴躁。可是你为什么不能继续喜欢他？你为什么要喜欢别人？
0: 梁少武，胡说什么呢？我的事不要你管。
1: 哥们儿，你误会了吧？我对小芝没那个意思，我把她当妹妹看。我这个人平时是爱开玩笑的。小芝，你不会当真了吧？对不起啊，我向你道歉。
0: 去死吧！哎，老婆，老婆，小芝，赶紧追呀！我没这个资格追了。别呀！来，我告诉你，你现在马上飞快的跑出去，一把把他抱在怀里，就说你错了。他要是为你哪儿错了，你就说哪儿都错了，全错了。希望他给你一个弥补的机会。哥们，这是我的名片，免贵姓张，叫张光宇。以后有什么搞不定甄小芝的事情，尽管跟我联系。
4: 以我和他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交情，一定能帮你出谋划策，协助你爱情美满，婚姻幸福。还等什么呢？赶紧去呀！
5: 光宇哥，谢谢你，祝你求婚顺利。
4: 不客气。
5: 儿子，儿子，你怎么回事？那么早就走啊？
4: 啊，我约了海航在机场见个面。
5: 那总得吃完饭才走吧？
4: 不用了，妈，我在机场跟小航一块儿吃。
5: 弟弟啊，要走啊！啊，儿子，等我一会儿，我换个衣服去送送你啊。
4: 妈，不用了，我自己叫了车了。嗯，爸，我走了。
5: 你这人怎么不说话呀？儿子就这么走了？
4: 去吧。
5: 儿子，你在外面别冻着了，别饿着了，你一定好好的对待自己，好好的好吗？儿子，你得好好的啊，在外面。
4: 不用担心我，啊，爸，注意身体。 我走了。

0: 喂，叔叔。啊，
1: 琪琪啊，你现在在哪儿呢？哦，我现在在去机场的路上。
0: 琪琪，你走之前，是不是应该先见见你妈妈？
1: 你有我妈的消息了？她现在在哪儿？啊，
0: 是的，我跟你说啊。
1: 哦，好的好的，我知道了，谢谢你，叔叔。师傅，我们现在不去机场了，我要去另外一个地方见个人。

0: 这是去美国的机票，三小时候起飞，求你了，离开小季吧。你应该知道你跟小季的距离有多大，我们两家门不当户不对，我们家是不可能接受你的。难道你希望小季真是为了你跟家里决裂，不顾一切？难道你的爱就那么自私，一定要这样吗？
1: 阿姨，不好意思啊，让您久等了啊，快坐。这是机票，跟小季是同一个航班的。孩子，别犹豫了，时间来不及了，赶快回去收拾行李，跟小七见面。啊，阿姨，幸福在此一举。 难道你真的希望跟小七添个一方吗？可是，我知道，以前都是我的错，我的贪念，我的固执，才让你们这样。现在我明白了，只有成全了你跟小七，才是成全了我自己，成全了大家。孩子，勇敢的，大胆的。 追求你的幸福，后面的事情我会处理。哎呀，时间来不及了，赶快走吧！啊，哎，听阿姨的，快，不快，来不及了，快走。

0: 这货患者头部和身体多处受伤，呼吸障碍，
1: 请神经科外科医生过来会诊，快！
2: 好。

0: 哦，你好，
1: 你好，
0: 麻烦帮我查一下，我有个同伴联系不上了，我想看他过来安检没有。
1: 对不起，这个涉及到乘客的隐私，我们无法帮到您。对不起，
0: 不好意思啊，谢谢啊，
1: 没事。

0: 韩奇远。
1: 喂，还好。
2: 你有没有跟奇迹在一起啊？
3: 心脏起搏，快！

0: 去哪儿啊？手机也不开，不知道家里人着急啊。我去接安全了。干什么？送机票。送什么机票？我希望安全跟奇迹一块儿走。
1: 你这是干什么？你为什么总和我对着干呢？啊！
0: 我的良心告诉我，我只有这么做，才能对小季和梦见赎罪。
1: 那么我呢？你的良心有没有告诉你对得起我吗？我跟你结婚一辈子，被你骗了一辈子，耍了一辈子，啊！你考虑不考虑我的感受啊？

师夷长技以自强，内忧外患中面临变革求生，湖湘士子敢为人先。从安庆内军械所到江南制造总局，再到留美幼童，他们兴洋务，图自强，推动近代中国的

0: 一系列变革。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重重危机之中，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洋务先驱们对中国社会早期近代化转型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今晚19:30，锁定湖南卫视芒果 TV 金鹰纪实卫视，请看大型历史人文纪录片《云星雷愤100年》，从桃树到黄兴，第3集《浪卷千雪》。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因为爱情有奇缘，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今晚8:10，
5: 玉婷瑶。
6: 郑少卿若要审讯，也待我等将犯人押回察务院后再。
7: 本官依律办事，岂容尔等推诿？
8: 那人手上戴着红玉扳指。
6: 残害阿月的人就是你，你和郝文明同流合污，和这些参与花间宴的赌客们沆瀣一气。
7: 区区一个6品小官，你能奈我何？
6: 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此乃圣上亲赐令牌，倘若你我之间只有一人能活着走出赌坊，那势必是我。沈卫军听令，谁敢再动一步，就地诛杀。
4: 今晚8:10，玉婷瑶。

0: 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1: 和你在一起，我相信爱会有奇迹。
2: 齐浩洋，我们离婚吧。
3: 什么？
2: 我知道，我不是个称职的妻子，不是一个好老婆，我也不奢求你的原谅。

0: 喂，您好，请问是琪琪家吗？
1: 是，什么事啊？
0: 我们这里是医院。
2: 医院，
3: 琪琪
0: 先生出车祸了，正在我们这里急救。
3: 希望他的家属能尽快来医院一趟。

0: 安琪啊，哎，海航，
1: 我打不通的电话，我们也约好在这儿见面的，我也找不到他，他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
0: 应该不会吧，你别多想。
1: 我这心里老不安，老有不好的预感。
0: 哎，你这箱子是？
1: 我是要和他一起去美国。
0: 真的？那我陪你等着吧。
1: 喂，阿姨，我现在在机场，可是一直等不到奇迹啊，打电话又不接。什么？抢救？
0: 啊！
1: 医生，我儿子奇迹怎么样了？
2: 我们是奇迹的家长，
3: 请你们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先签一个手术同意书。
1: 啊，还有手术？
3: 是这样的，他刚被送来的时候，心脏停止了跳动。经过抢救，心脏已经恢复跳动了。啊，
2: 那现在情况怎么样？
3: 车祸造成脑出血，我们也给他做头部手术。
2: 手术以后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
3: 这要看术后的恢复情况，但是患者术后的死亡率达到60%，所以家属一定要有心理准备。
1: 医生，医生，求求你啊，你好好的，一定要救救我儿子，他不能死，他不能有事，
3: 控制好自己的情绪，我们一定会尽力的，请你配合我们的治疗好吗？
1: 谢谢医生，
2: 麻烦你，
1: 谢谢。

0: 叔叔，阿姨，
1: 琪琪，琪琪她在手术室呢。
0: 对不起，是我对不起琪琪的，我应该早点去找她的。 我不应该犹豫的，求求你，琪琪，再给我一次机会，求求你原谅我，好不好？原谅我，你一定会好起来的，一定会好起来的。
2: 我再也不跟你分开了，我再也不会跟你分开了。给我个机会，我求求你，琪琪。
0: 师傅，您再快一点好不好？我求求你了，您再快一点好不好？
2: 我已经最快了，再快就超速了。怎么办？
0: 我真的没有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琪琪她不会有什么事儿。
2: 小姐，你别这么说。这件事情也怪我，我要是不打电话让她过来看你，也许就不会出现这种事情了。
0: 不，这不能怪你，都怪我，我对不起我儿子。
2: 现在怎么办呢？儿子，你一定要等等妈妈，妈妈马上就来了，
0: 一定要等等妈妈，妈妈马上就来看你了。
2: 没事没事，小姐，马上就到了。

0: 姐姐怎么样了？姐姐，姐姐她在手术。医生怎么说？她怎么说？妈，你说呀你，医生怎么说？
1: 告诉我，
2: 圆圆，
1: 医生到底怎么说的？

0: 小杰，小杰，
1: 小杰，
0: 小杰，
1: 妈，
0: 小杰，小杰，你别这样啊！

0: 美姿，胡妈，哎呦，美姿，胡妈，什么时候过来的？
1: 4天前，一接到夫人的电话，我就回来了，屋子都收拾干净了。美姿，你路上辛苦吧。你看，身子不方便，还坐了这么长时间的飞机。一心想着回来，也没觉得太累。不过我还真饿了。
0: 每次在巴黎吃饭的时候，都会特别想念胡妈做的菜。
1: 我可怜的美姿，胡妈做了一大桌你爱吃的菜。谢谢胡妈。
0: 我啊，恨不得美姿啊一辈子都吃我做的菜。嗯，
1: 我们进屋吧。
0: 好，
1: 来，
0: 来，走。
1: 终于回家了。

0: 你干嘛呢？你哪不舒服啊你？你干嘛吃这么多药啊？哎呀，
1: 不吃怎么行啊？我一夜一夜都睡不着，我都已经快疯了。我
0: 睡不着啊？睡不着也不能吃这么多药，妈，你这样身体就完蛋了，你知道吗？
1: 完蛋就完蛋吧，反正我也不想活。
0: 干脆死了算了，给我妈，给你别闹，
1: 妈，你这样我很难受，好不好？都是我的错，我不好，我让你和弟弟因为我跟着我受苦了，这样我吃，
0: 哎，天雅，天雅，你干什么？你干什么？给我放下，放下！
1: 好了好了好了，别难过了。 刚才是妈妈一时情绪失控，这怎么能怪你呢？要怪就怪命运，这命运要捉弄我们，我们谁也躲不掉。好了，妈，
0: 妈，
1: 别自责了，
0: 是我不好吗？
1: 你越这样子，妈越心疼。
0: 妈。
1: 妈，姐，
0: 我帮你们买披萨回来了，来，趁热吃吧。
1: 田佑，一整天都没看到你人，你跑到哪儿去了？哎呀，
0: 我找到工作了。
1: 找到工作了？
0: 啊，
1: 什么工作？
0: 送水。
1: 什么？送水？
0: 啊，
1: 你去给人家送水？不可以，不可以！造孽呀！

0: 是我前半辈子造的孽，现在报应在我的孩子身上。老天爷要罚就罚我，你不要连累我的孩子。
1: 哎呀，妈，没关系，你儿子这身体这么壮，干点体力活算不了什么的，就当做是去健身房锻炼锻炼身体嘛。
0: 你从小到大。 都是娇生惯养，没吃过苦，你现在怎么可以去给人家送水？我把你养这么大，我不是让你去给人家出苦力的。
1: 妈，别哭了，快吃披萨吧，凉了就不好吃了。我还特地叫人家加了你跟姐最爱的 cheese 呢。啊，来，妈，吃一块，来，姐，来。
0: 这是我的宝贝儿子，出苦力为我买的披萨。

0: 怎么样，阿妈？好不容易相亲的，不能这样对妈妈呀！
1: 医生，医生，求求你救救我儿子，求求你，救救我儿子，求求你，救救我儿子，求求你！
2: 你冷静一点，我们一定会尽力的，好吗？冷静点，好吗？我们一定会尽力的。小姐，好了吗？哎呀，
1: 怎么办？你说呀，
2: 妈，你不能伤，不能吓妈妈，你不能有事啊，求求你呀，别有事啊。
1: 他会好起来的，会好起来的。

0: 我不该从美国回来的。我的孤单
1: 你别难过了，我们的孩子小季他现在太累了，他想好好休息休息，好好睡一觉，等一觉醒来就会全好了啊。
0: 都怪我，都怪我，我不敢。

0: 这样的话他也不会被派去美国了。
1: 什么亲生
0: 儿子就不会有什么交通事故了。
1: 小姐，你别这么说，如果你说错的话，

不要再折磨他了，不要让他再痛苦了。如果你要惩罚，那就惩罚我，惩罚我。我杜春晓愿意为我的儿子承受一切的苦难。老天，老天爷，求求你，求求你惩罚我吧。是我，是我，是我，是我！你千万不要折磨我的孩子，不要折磨我的孩子，求求你！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喝杯奶茶吧，谢谢。叔叔，您也别太着急了，奇迹一定会康复的。 是奇迹最要好的朋友。你告诉我，叔叔是做错了吗？其实这件事情上不能说您做错了，您当然有您的考虑。可是其中伤害最深的不就是奇迹跟安琪媛吗？他们什么都没做错，只是真心相爱，可到最后却成了名义上的兄妹。 我觉得他们都是善良的人，也都愿意为了其他人着想，宁愿丧失掉自己的幸福，也要顾及其他人的感受，生生分离。叔叔，我知道您跟春晓阿姨一定是很爱奇迹的，对吗？可爱的最高境界，不就是该让爱的人得到他们想要的幸福吗？

0: 只要你说一句不让我走，只要你说一句留下，我都可以不去美国的。
1: 我要走了。路上小心。
0: 我说的是去美国。

谢谢你。

0: 你让我陪你去买这个戒指，是为了跟你女朋友求婚啊？
1: 啊，对啊。其实我也不太懂女孩子的喜好，多亏了你帮忙。
2: 你别喝了！
3: 你别怪我，你让我喝，我喝醉了就能忘了今天的耻辱。
2: 你这娘们怎么不听话呀？
3: 你别再叫我娘们了。
2: 你还来劲了是吧？哎，你做了什么好事，这么理直气壮？
3: 我做什么了啊？别说我没做什么，就算我做什么了，跟你有什么关系？
2: 被一个人骗得五迷三道。哎，我问问你，如果今天那个人真的跟你求婚，你是不是就答应了？
3: 答应什么？什么求婚？
2: 没有求婚，因为你根本就不在人的求婚范围。一个花痴自己在那儿。哎，你跟那个男人在一起的时候，就没有想过我跟新仔吗？你这个女人心也够狠的。虽然说在法律上，咱们俩是离婚了，但是在一个屋檐下住了这么久，在我梁中武的心里，你这小子始终是我的老婆，一天都没有变过。

0: 现在吧，跟你说几句心里话行吗？我不让你说了吗？虽然是挺委屈的，但是我还是能感觉到久违的幸福。我也是个女人，我希望被男人疼，被男人爱。可是这么多年来， 我就像个机器一样，为了生存，每天都在起早贪黑，每天都在你叫着娘们来娘们去呼唤着。我真的连我自己是个女人我都忘了，我甚至我都不记得我还有像女人那么细腻和敏感的心思。你我到底哪里出了差错？
1: 张广宇，那么个善良又浪漫的男人突然出现，就像在我心里平静的湖水上扔了一块石头，我的心动了。我想跟那样的男人在一起，那才叫生活。
2: 喂，你太过分了吧！这个时候你不是应该求我原谅你吗？你怎么还能说这样的话刺激我？
0: 刺激你什么呀？我跟你有关系吗？你别忘了，我们俩没有任何关系，我做任何事情不需要你管。
2: 哎，西德妈，
0: 这你这娘们！哎，西德妈，西德妈，西德妈，我问你。
2: 你怎么知道我去跟他见面的？是不是整理告诉你的？啊，这烈士知道你们的事？这个死丫头，我回去再收拾他。上次那个家伙给你送货，你兴奋的回信息，结果回到我那里了，所以我才跟踪的。我把短信发到你那儿了，我不是脑残吗？我怎么这么没用呢？我。 不过你也够阴险的呀！啊，你明明知道这个事儿，你装作没事人，其实每天都在看我的手机，然后跟踪着我。不是，我就是想看看那个男人到底是什么样。我一没钱，二没文化，三又没人长得帅，四又不懂得浪漫。我有什么立场阻止你寻找别的男人？但是，如果你选择那个男人， 真的能给你幸福，能让你快乐的话，那我就祝福你吧。我认为，作为一个男人，不能给自己女人幸福，还死缠烂打，不够男人。
0: 你说的都是真心话。
2: 当然，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0: 还得爷们儿，但是，
2: 郑小芝，你要记住一点。什么？虽然平常你总嫌弃我没这没那，但是在我的这里，我这里是满的，满满的都是你。小芝，你是我的初恋。
0: 而且，这辈子都是。谢谢你，对不起。
2: 你没有对不起，要对不起的是我。作为一个男人，不能给自己女人幸福和快乐，我不配做你丈夫。不。
0: 请你谅正我，看到我这二只的丈夫吗？我错了，我以后再也不做了，我肯定都不会再动摇了。
2: 老婆，我相信你。
0: 那你以后会对我温柔吗？
2: 哦，会。
0: 那你以后会对我更加体贴，好吗？
2: 哦。
0: 那你得多分担一点家务。
2: 哎呀呀，会，只要你给我机会，我一定发扬长处，改进不足，我把你捧在手里，含在嘴里，让你做全天下最幸福的女人，行吗？

都是我不好。如果当初我不动摇，不犹豫，不那么没勇气的话，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求求你，求求你快点醒过来。我发誓，我再也不会离开你。就算全世界都反对我们两个在一起，我也绝对不动摇。

0: 妈，你怎么吃那么少啊？我吃不下，
1: 吃不下也要坚持多吃点嘛，不然身体怎么受得了呢？哎呀，我真的吃不下，妈，我觉得恶心，头晕的厉害，我觉得我快要死了，我。
0: 哎呦，这么严重得去医院，走吧，我带你去医院，走，来。
2: 哎，别动我，别动我，我晕。
0: 哎呀，有了病不去医院怎么行呢？来，妈，
1: 妈，
0: 走。
1: 哎呀，
2: 不是妈，我们去医院检查。
0: 来呀。
1: 不去，
0: 去医院花那冤枉钱干嘛？你就到药房买个药吃吃就行了。
1: 妈，你就听我一次吧。你干嘛？你干嘛这么大声吓死我了！
0: 从小到大都是我们听妈的，现在您病了，就让我们尽尽孝嘛。要是您病倒了，那怎么办？
1: 是啊，妈，从小到大都是您照顾我们，现在让我们照顾照顾您，好不好？
0: 好吧，好吧，去医院。
1: 来，我扶你，慢点啊。
0: 来，姐，我一个人陪妈就行了。
1: 啊，你一个人行吗？
0: 你放100个心吧。来，来，妈。
1: 哦，
0: 走。
1: 扶好。
0: 小心点，小心。
1: 慢点啊。
0: 来。

0: 医生，他怎么了？他出车祸受伤了。啊？怎么会这样呢？怎么出车祸了呢？医生，手术怎么样了？
1: 由于车祸造成的脑部受到震荡，手术把他颅内的出血已经控制住了，而之前的淤血已经清理干净，手术进行的还算顺利。
0: 他为什么还没醒过来呢？医学上能做的事情，我们已经尽力去做了，剩下的就要靠他自己了。哎，
2: 医生，你的意思是，他以后可能醒不过来了？
0: 是这个意思。患者具体什么时候醒过来，的确还很难判断。但是，最快的结果，如果超过三个月，他还没有醒过来的话，那他再次醒来的几率将会很小。
2: 医生，你什么意思？什么叫尽力很小啊？
3: 不，我不相信。我儿子不会醒不过来的。
2: 医生，
3: 我求求你，你一定要把他救回来，好不好？我求求你，好不好？我求求你。
2: 我一定会尽力的，你放心。
0: 小姐，
2: 小姐，你冷静一点。医生说了，只是有可能。
0: 琪琪是个好孩子，老天会保佑她的。
3: 小琪，小琪，你怎么会是这样呢？你怎么会是这样呢，小琪？
2: 志祥，你别哭，别哭了。
3: 小琪，小琪。

0: 天佑，你怎么会在这儿？你怎么也在医院啊？你身体不舒服啊？
1: 不是我，是我妈。我妈这几天没胃口吃饭，人都瘦了一圈了。我担心她，就带她来医院看看。没想到。
0: 竟然在走廊上看到了奇迹！哎，他什么时候能醒过来啊？他一定会醒过来。只要他能醒过来，一年、两年、三年，哪怕是10年，我都会一直等下去。我要守在他身边。 等他醒来的那一刻，第一个看到的就会是我。
1: 10年，圆圆，你疯了吧？
0: 我已经想清楚了。

0: 如果真的要等10年，那……
1: 你别劝我了，我已经决定好了。
0: 圆圆，
1: 我先走了。

0: 小杰，你来了。我想拜托你件事，希望你好好照顾小鸡，因为我要走了。你要去哪儿？我想，现在小鸡醒来。
1: 他肯定想希望跟你在一起生活，他心里惦记的妈妈应该是你，所以现在是我应该离开的时候了。
0: 都这时候了，还说这些有什么意思？小杰，你们母子俩分开那么多年，是时候应该好好的在一起了。 小杰，我对你和小杰的愧疚，真不知道什么弥补才好。

0: 奇怪，怎么一会儿功夫就没看到人？哎，妈！
1: 哎，跑去哪里了呀？我都已经看完了。
2: 我刚才遇到了一个熟人。
0: 哦，这是收费单，我去交费。妈，你在这里坐着等我一下啊。哦，好。
1: 哎，妈，妈，妈，别去了，你就当没看见吧。
0: 为什么？上一次在安清源家门口碰到他，他对我说话那个态度，我今天就非要……
1: 哎，那也别去了，妈。
0: 你这是怎么了？
1: 刚才我看见，琪琪被推着进了病房里。
0: 发生什么事了？
1: 车祸。

0: 是温老师啊，我就是想跟您说一声，今天的教室呢换到二号教室了。哦，我怕您来了之后找不到，就先告诉您一声。哎，好嘞，那待会儿见啊。
1: 现在都什么媒体啊，多大点事儿还写篇报道？
2: 看看看看，
1: 你看
2: 啊，哎，什么报道啊？

0: 蕾舞学校拍摄现场发生意外。
1: 这儿这儿。
2: 哎，这不是我们学校那个谭老师吗？
0: 哎，还真是。
2: 哎，听说他很有名的，难怪上新闻了。
3: 医生，28床的病人现在怎么样？
4: 28床。
5: 轻微骨裂。
3: 骨裂？严重吗？会影响他跳舞吗？

0: 知道了，老师，你放心，有什么事我给你消息啊。
1: 谭老师，
2: 温老师，
1: 哎，你怎么来了？别起来，别起来，我是看了新闻了，过来看看你。
0: 哎呦，谢谢你还跑一趟，这些新闻也真是就知道夸张，其实没什么事儿，养两天就可以回去了。
1: 可你这样子。看着可是挺严重的呀，医生怎么说？
2: 还好，就是轻微骨裂。医生嘛，都喜欢说的谨慎一些，没什么事儿。哎，
1: 还是得好好养养，毕竟伤筋动骨了嘛。
0: 嗯，谢谢你啊，还跑一趟。
1: 小瑞也在啊？
0: 啊，对，今天在学校的时候他也在，但是他没事儿。当时我受伤的时候是王总，然后扶我一下，结果他头也受伤，我们俩到医院。哎，你们筹备的怎么样？
1: 都挺顺利的
0: 哦。
1: 那你这受伤了，有很多东西不太方便吧？要是需要我帮忙的话，你可千万别跟我客气。
0: 不用，文老师，现在我们国内医院真太方便了，一日三餐准备得特别好。
1: 那我平时其实也自己做饭的话，
3: 肯定的人太多了。
0: 哦，
4: 太多。
0: 王总，这是文老师见过是吧？
4: 见过。
1: 你好，
4: 见
1: 过见过。
0: 哎，小妹，你怎么买这么多啊？
4: 吃的肯定要买多点，不好意思。
0: 可是我这一天什么也没干，我都根本吃不下去。
4: 再怎么说，你三餐还是得吃。
0: 哎，你这个头，你这么到处走，真的很危险。
4: 没事，我买了好多你喜欢吃的东西。
0: 天哪，这也太……
4: 要不要一起啊？
1: 不用了，我吃过了。
0: 一起吃一点，
1: 就不用了。
0: 谢谢，
1: 我可以帮你。
4: 谢谢啊。
5: 都是你爱吃的东西，哪会多？
0: 说了，医院有，你非要出去买。
4: 是不是很香？
0: 是很香。
4: 排队的人真的太多了。
0: 我是觉得你头这样去，这样是不是太危险了？
4: 小事，
0: 万一再被碰到呢？
4: 他担心太多了。来，
0: 哦，谢谢，吃得完吗？
4: 确定不要一起吃吗？
1: 哦，真不用了，我吃过了。你们吃，
0: 你
1: 们吃。
0: 坐，
4: 坐坐坐。
6: 老板，我们走了。
7: 好，明天见，
8: 明天见。
6: 拜拜，
7: 拜拜。
6: 哎，温小姐来了，
1: 下班了。
8: 哎，下班了，拜
1: 拜。
7: 你怎么来了？
1: 顺道路过，给你带了点小点心。
7: 哦，好，我还有一回，你稍等我一下。
1: 不着急，你忙你的，正好我也在这儿备备课。
7: 好，
1: 尝尝，这家挺出名的。
7: 哦，谢谢谢谢谢谢。

0: 听说谭老师受伤了，你知道吗？
1: 嗯，知道，我当时在现场嘛。
0: 严重吗？
1: 应该不严重吧，他已经在医院了。

0: 刚刚下过雨，外面的空气一定很好。
1: 是啊。你知道吗？11年前，我去巴黎看过你一次。那个时候，我和包子刚成立了手游公司。在我们最有压力、最辛苦的时候，把他家给的启动资金全部给烧光了。我们到处找投资。有一天，见了一个很重要的投资人，却被他拒绝。那天我真的很灰心，很沮丧。我突然间就不想压抑自己了。到了巴黎，买了票，连续看了你5天的演出。那个时候你还没有像现在那么的出名，但是还是一样的光彩夺目。 Swan Lake, The Nutcracker, Giselle, 台下的观众都为你痴迷。我仿佛好像回到了第一次看到你跳舞的那一刻。你那么的投入，那么的忘我。羡慕的时候，你看起来那么的快乐，我就知道你已经把所有不好的事情都给放下了，继续往前走。后来我回国，又打了鸡血，继续做我的游戏公司，很快的找到了投资。所以我觉得那趟巴黎之旅呢，带给了我好运。谢谢你。
0: 这么说，我们算不算扯平了？
1: 扯平了。
2: 哎，慢点啊！
0: 没事。
1: 脚下，
0: 自己可以。
1: 注意脚下。
2: 啊，好，哎呦。
1: 小心，
2: 你让他先坐下。
1: 你先坐下。
0: 坐这儿，坐这儿。
2: 来，
1: 慢点。
0: 可以。
2: 这是不是哪个毛巾都能用啊，思婷？
0: 都能用啊，谢谢。你们要喝点什么自己拿。
2: 你就别管我俩了啊，你坐歇着吧。
0: 好。
2: 来，医院刚回来，把手擦一擦。
0: 谢谢。
1: 给。你到底有没有好好吃饭啊？冰箱都是空的。
0: 我一个人捡的。
2: 这家里边什么也没有，就一点面包啊。
0: 哎，放下。啊？你们俩也赶紧回去。医生说了，就他这种情况，不好好休息，容易变傻。
1: 我没事，我担心你啊。
0: 快走吧。
2: 但是你自己在家能行吗？要不我们给你弄点吃的再走。
0: 不用，我叫个餐多方便呀！快走，快走。
2: 那也行，小远，咱们先走吧。你男孩在这，思婷也不方便。
1: 可是，
2: 没事，
0: 回去吧，
2: 先回吧。那你那个有事随时给我们打电话，好不好？
1: 那你小心点啊。
0: 有事我给你们打电话，回去吧。
2: 行，
1: 记得吃东西啊。
0: 好，
1: 一定要吃啊。
0: 他要休息。
2: 行，我知道了。
1: 随时联系啊。
0: 好啦，知道
2: 了。行了，人思婷知道了。你好好休息。
0: 拜拜。
2: 包子说给你打电话，你没接，你有空给人家回一个。
1: 哦。
2: 哦什么哦？你下次干什么事之前，你能提前想一下啊？你想想爸妈，你想想我，你想想公司呢，还有100多口子等你吃饭呢，干什么事都不管不顾的。
1: 头疼啊。
2: 又头疼？真疼假疼？啊？没事吧你？懒得看，看着就闹心。
3: 孩子们都要来看你，带了一堆好吃的。我的车都要装不下了，人缘还挺好。来，
0: 我这人缘，我是不是应该嘚瑟一下？
3: 对，使劲嘚瑟。
0: 这是吃什么补什么？
3: 补你的骨头。
0: 太好吃了。
3: 好吃，多吃点。
0: 这个鱼做的真好吃。有一点我爸做鱼的味道。
4: 孙老师，没想到冯瑞也投资了我们学校。
3: 嗯，冯瑞对芭蕾舞一直有念想，在他的酒庄有了些成绩后，他就联系我说他成立了一个美育基金会，想投资我们的芭蕾舞学校。
4: 之前没听您说起过。
3: 你们俩呀，各自走了不同的路，发展的也都挺好，我不想再勾起你们的回忆，只希望你们彼此安好。
4: 我还想这两天我就回去上课了，于凡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他伤也刚好，需要恢复。然后
3: 别，你听我的，你就给我在家好好的把伤养好。我学校呀，需要的可是一个健健康康的谭老师。
0: 行，那我就再养两天。
4: 不过，教培中心那儿，我就不去了。
3: 好，我知道了。
5: 哦，老板在。
6: 老板，我们回来了。
7: 一起回来的。对，我是不反对办公室恋情，但千万别得意忘形的影响了工作。
5: 放心吧，老板，在你英明神武的带领下，咱们什么坎儿过不去，这次的灾情不就是吗？
7: 对了，我有件事跟你说，坐。
6: 哦。
7: 我打算扩大我们酒庄。首先，我要增收300亩葡萄园，来种植我们需要的葡萄品种。
5: 会不会步子迈得太大了点？我们还没有摆脱泥石流的阴影。
7: 就是因为经过这次事件，我更有信心。之前和我们合作的客户，绝大部分都继续选择和我们合作，我感觉到了信任。
5: 可是，万一再出现类似这……
7: 葡萄酒本身就是大自然风土的赏赐，天灾也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如果躲不过，我们就扛过去。
5: 哎，包总，包总，包总，
8: 好。
1: 谢了。靠那么近干嘛？
9: 我看看你英雄的印记嘛。你这回英雄救美，为了人家连命都不要了，人家思婷姐姐可得感动了吧？
1: 我看她对我只有惭愧而已吧。
9: 那你就得乘胜追击。你听过一句名言没有？再靠近一点点，我就跟你走。
1: 那句名言是你说的吧？
9: 你想抱得美人归，没有机会你得想方设法创造机会啊。你缺的是钱吗？你缺的是这个浪漫细胞。
1: 那几个新的代码码出来了。
9: 哎，每次一说到这个你就打发我。
5: 包总。
1: 是啊。
9: 行，那你自己好好合计吧。
5: 包总您看看这个。包总您看看这个。

0: 对啊，像你家露营。我带了好多你爱吃的东西呢，你看，都是我叫我妈特地准备的，可以让你吃个三天，我帮你把它放到冰箱了。还有鸡蛋。
1: 王总，请来的那个神医可真的是太厉害了，我们姐妹几个的老毛病全给治好了。
2: 可不是咋的，我这腰
3: 早擦地。而且谭老师一个人也挺不容易的，您能来就最好了。
4: 对对对，特别不容易。
0: 对了，各位，你们知道他最近的行动也不太方便吧？所以我会照顾他的出行，有什么事情你们直接跟我说就好。台阶，累吧？脚还疼吗？
5: 好些了。
0: 好，帮你调一下左脚的腿托，比较舒服吧？
5: 越来越吸睛吗？
0: 好。
3: 脚擦地，扶位加紧。好，
1: 现在有什么事儿我们可就找你了啊。
0: 嗯，还想吃什么？你跟我说。
5: 还跟你说，
0: 之前来的时候看你家也没有锅，我买了锅，下次啊可以给你做火锅。
5: 小远太多了，是浪费。
0: 你喜欢吃的这个还有很多。思婷啊，下课后我来接你。拜拜。
1: 拜拜。

0: 这王总不但人长得帅，还这么热心肠啊。
1: 庞老师，王总是干什么的？
2: 搞家政的。
0: 搞家政的。

急，别心急，慢点。一凡，你这段舞蹈要表现的是你已经确定了追求梦想的目标，所以你必须要拿出你所有的激情，让评委们看到你的勇气，还有你的专业性，这样才可能给你高分，明白吗？脚下，脚下。

0: 停！
1: 我明明可以做到，为什么要让我停？
0: 于凡，这组动作无非是 on the down， 再接个 Friday， 你是能做到的，只是不是现在。
1: 谭老师，我可能这几天有点累，你再让我练几次，我一定可以做到的。
0: 我知道你最近压力很大，但是急是急不来。
1: 可是时间不多了，我也答应了你们。
0: 于凡，你放轻松。我知道这个变奏对于你来讲是有难度，但是只要你能够突破过去，你就会到达另一个境界。我认为你现在要先休息，好吗？
1: 谭老师，其实我觉得我以前的变奏能更稳。
0: 我想问你，你参加比赛的目的是什么？只是为了拿奖杯？
1: 难道不是吗？
0: 当然不是。我告诉你，是要通过比赛的压力突破自己，让自己进步，一步一步走向更大的舞台。如果只是一味的求稳，那这个奖杯有什么意义呢？你要战胜的不是对手，是你自己。我知道你今天很累了，所以你早点回去休息。你要记住我之前跟你说过的话，用心去体会，打起精神来。
2: 我下去帮你啊。帮你拿，小心啊！你包包我去先帮你拿去吧。啊，小心前面有个阶梯啊。

0: 要跳出自由的感觉，继续，再投入一些，你要对，不停的，再来一遍，要稳一点啊。 开始，你要体会，再跳出自由的感觉，喜悦，有飞翔喜悦的感觉，对，继续。
1: 做不到，于凡，你可以做到，你可以进入一下你自己生活中的体会。你生活中的
0: 我体会不到，你说这些我都知道，我就是跳不出来。能不能别再逼我了？
1: 我没有逼你，我是希望你能够激发自己的潜力，因为我知道你是可以做到的。我做不到。
0: 我可能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有天赋吧。你有天赋，你也很勤奋，于凡。如果你想在这次比赛中脱颖而出，你必须要走出你从前的舒适圈。每个追求梦想的人都会遇到这个阶段，怀疑自己的阶段。但是你要相信我对你的判断，你更要相信你自己。
1: 我说了，我做不到。我现在都完成不了这首曲子，这怎么比赛？ 校长总说，在我身上能看到你小时候的影子。你是你，我是我，我也没有你那样的能力。黑天鹅看过了，黑天鹅有什么好？不想做黑天鹅。为了那一刹那，他拿命换的。为了艺术就要献出生命吗？不值得。
2: 哎，你觉得郑玉凡能拿奖吗？我看悬，我看过他排练，好几次都从同一个地方掉下来了，连续好几天了。哦，
3: 他之前不都挺好的呀？
2: 每个人都有自己极限吧，难度加大了，也未必是好事。走吧，
3: 走。

0: 校长，对不起，我想退学。谭老师，您对我寄予厚望，让您失望了。
1: 玉凡，老师们都是为了你好。如果你是因为我更改了曲目，你觉得更难的话，我希望你能相信我，你是可以完成的。
0: 跟老师们没有关系，是我自己的问题。
1: 玉凡，我知道这次你的压力大，但是你不要着急，任何问题咱们都可以解决的。
2: 不用劝我了，关老师，我这次真的决定了。谢谢你们一直以来对我的关心和爱护，让你们失望了。对不起，
3: 玉凡，关老师，别追了，让他走吧。
4: 不是校长，就让他这么走了。
5: 雨凡姐姐。
6: 你跳的那么好，为什么不跳了？姐姐跳的好吗？曲真，你要好好跳舞，希望以后能在舞台上看到你。真羡慕你，跳舞能让你开心。怎么了？兴致不高啊？没有。
7: 工作上的事儿。

0: 天哪！
1: 小青啊，慢点。
0: 好香啊！你这也太丰盛了吧！
1: 跟你吃了几次火锅，基本上你喜欢吃的东西都在这儿。
0: 洗个手吧，我们准备开饭。嗯，
1: 好吃吧？饭还是好好得吃，没有什么事情不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以前小的时候就特别爱看你吃东西，看你吃那么开心，我胃口大正。
0: 你一直在说都没怎么说，我跟你家里。
1: 谁呀？
0: 谁？
1: 姐。
2: 呀，王总在这儿呢。啊。我说谁在这儿吃火锅呢？外边就闻着味儿了，拿着。
1: 买什么呀？我们家里什么都有。
2: 你家什么都有，这人谭思婷家。
0: 快给你姐拿个座。
1: 哎，菜够菜够。
2: 不够我也得吃，坐我这儿。离人这么近，再待会儿上着他脚。哎，最近都没来，怎么样？恢复的？
0: 挺好的，就是听医生话呗。现在也没有什么不舒服的反应，就等着慢慢恢复。
2: 我跟你讲啊，伤筋动骨100天，你养好了再去学校啊。那学校不着急。
0: 那不行，每天还是给学生上课，你知道吗？现在特别逗，我每天就坐着一个把椅子，嗯，给学员上课，搞得我自己跟个教授一样。
2: 你本来就是教授。
0: 你知道我们学校有个女孩问说。王总是做什么职业的呀？你知道我怎么说小远的吗？
2: 怎么说啊？
0: 我说他是做家政的。
2: 他看起来是挺像家政的。思婷，我跟你讲，我亲弟弟就是你亲弟弟，有什么事儿随叫随到啊。
0: 我知道，就跟亲弟弟一样。
2: 嗯。王泽远，我问你啊，要是有一天我这个腿不小心折了，你会不会也这么伺候我呀？
1: 想多了。
0: 哎，咱们能别说这么不吉利的话吗？不过话说回来，如果你脚真折了，我伺候你。
2: 看看，啊，什么是姐妹？咱们还亲姐弟呢，白眼狼。
1: 哎，你家这肉啊，老了，没放心了。
0: 哎，我不能再吃这么多了，小远，我最近绝对胖了。
1: 要不要顺便帮你加点？
2: 别顺便了，我不受嗟来之食。不过你谭思婷啊，注意点儿，确实有点胖了。我从那个一进门我就发现了，我告诉你。
1: 呀，胖了，你别心理作用。
0: 我跟你讲，伤好了之后绝对胖10斤。小远，我估计我裙子以后都穿不进去了。
1: 胖你好看。
2: 你别给他洗脑好吗？他是跳芭蕾的，他胖了他怎么跳啊？胖成我这样跳芭蕾跳地雷啊？
3: 他可以做第一个呀。
0: 我跟你讲，
2: 行吧，你这也喝酒，
3: 干杯！
0: 干杯！
2: 早日康复。嗯。你没出息，那个样，拉都拉不起来。哎，你待会儿有事儿吗？
1: 干嘛？
2: 没事陪我喝两杯。
1: 陪可以，酒我就不喝了。
2: 小远，陪姐喝一杯。
4: 你要是想和我说我和思婷的事儿，你就别开口了。我又不是未成年，会为我自己的行为负责。而且，要是爸妈和你因为什么亲戚朋友邻居的意见而不同意的话，那麻烦你帮我转告他们，日子是活给自己看的，他们眼中的体面在我这儿一文不值。
2: 你倒是挺聪明的，你知道我叫你来是有事儿跟你说，但是我要跟你说的不是这些，我要告诉你的是，感情是两个人的事儿，我的意见还有爸妈的意见都不重要，你自己开心就好。不相信啊？我知道你对谭思婷的感情，我也知道你从很早很小的时候就喜欢他了，是吧？
4: 我确实是很早之前就喜欢思婷了，喜欢她的独立，喜欢她的勇敢，喜欢她为自己的梦想毫无保留的付出。有时候我甚至觉得自己好像是配不上她， 可是又有时候觉得我俩挺像的，都在用着自己的努力创造自己的未来。
2: 你说的那些姐姐都能明白，但是我想问你一句，你准备好做一个爸爸了吗？
5: 谭思婷的孩子还活着，就是12年前我们以为死了的那个孩子还活着，
2: 是冯瑞把他带大的。而且谭思婷前两天去跟孩子做了亲子鉴定，
5: 那个确实是他12年前的那个孩子。
2: 他跟我说这些事儿的时候，我跟你一样惊讶，确实挺搞笑的，像电视剧里边的情节。所以我不管你们俩的感情怎么样，你有没有准备好做一个爸爸？
4: 我还是那句话，反正我不在乎。
2: 小月，你是我亲弟弟，思婷是我的好朋友，我希望你们两个都可以幸福。反正这个事儿我告诉你，你自己心里有个准备。

0: 下课了，下什么课啊？
1: 好
2: 像是钢琴。
1: 放松。
0: 哎，那咱们去吃饭吧。

脚，松了松了，好，哎，对对对，控制，走。

0: 我在那个小屋酒吧呢，有时间吗？过来喝酒。我在小屋酒吧，有时间吗？过来喝酒。哎，今天晚上有时间吗？我在小屋酒吧呢，过来喝酒啊。有时间吗？有时间吗？我在小屋酒吧，过来喝酒。
1: 怎么都走了，哎，
2: 怎么都走了？回家。
1: 啊，我在，加点来，来，再来一打，快点。啊，
2: 都没人来喝酒。怎么都不回信息啊？
3: 你好，不好意思，我们现在要打烊了。你好，
1: 打什么？
3: 打烊了，我们现在要。
1: 啊，关门啊？
3: 嗯，对。
1: 哦，行，那个我叫车啊。
3: 好的。
1: 车来我就走啊，你等一下啊。
4: 酒吧打 W
1: 九
4: 4M 九，酒吧 W 九，哎。对，是你，啊，我的车，等一下啊，
1: 98W，对，
4: 开门，开开，
1: 哎呦，
4: 哎呦，哎呀，是我的车啊，我的车98W，Let's go。
1: 哎，别慌。

的，奶

0: 叔叔，别，你喝，谢谢啊，哥，儿子。
1: 初中是不是十一中的呀？是啊。我在哪儿见过你？我想一下，哪儿见过来着？哎，你是不是打篮球？我打篮球。对吧？我就说你打篮球。我想起来了。我去看你打过篮球。哎，你以前那个在十一中是不是经常打篮球啊？啊。
0: 你叫那个叫什么吴建，吴建，吴什么豪？
2: 吴祖豪。
0: 对，吴祖豪。哎，你不记得我吗？哎，王书涵，我以前在十一中也很厉害的，好吗？
2: 挺巧。
0: 风云人物王书涵，你怎么这么巧在这儿遇见你啊？
2: 真挺巧的。
0: 哎，我看你这。
2: 车挺好的，
0: 豪车吧？你怎么开个豪车当司机啊？没有，我其实白天工作挺忙的，晚上我就愿意开车出来散散心，顺便就接个单子。我主要喜欢跟人聊天，天南地北，挺有意思。还挺大这个车，还挺能拉哈。你开豪车聊天啊？嗯，哎，我也喜欢聊天。
2: 哎，没想到那么巧，那咱俩今天一定好好的聊聊天。你真的不记得我了？我可是王书涵呀！啊，记得，对吧？我就说你肯定记得。哎，太巧了，哈哈。哎呦，
3: 挺有缘分的。
2: 对，有缘分。吴祖豪，哎。 吴总，我就说咱俩在哪儿见过，还挺巧。哎，这车坐着还挺舒服啊。

0: 喝水，喝水，谁衣服？谁的车？啊，我叫的车，对对对，我自己叫的，我叫的车。哎，手机，手机，手机，手机。
1: 现在轿车服务都这么好了吗？早上好，你醒了。
2: 哎，那个。
1: 啊，我看你睡得香。
2: 没舍得叫醒你。哦，
1: 对，我那个刚才看了一眼手机，你把这个服务给关了，那我怎么付车费啊？
2: 啊，没事，我们一路聊得挺开心的。再说都是同学，就当我带你兜风了。你只要心情好点就值了。
1: 同学？
2: 啊。
1: 哦哦哦。
2: 不过你以后少喝点，你这么喝也一个小姑娘挺不安全的。

0: 嗯，
1: 那我先走了。
0: 啊，
1: 拜拜。
0: 拜拜。哎，那个同学，
1: 啊，
0: 能不能留个联系方式啊？我到时候请你吃饭。
1: 啊。
0: 啊。啊，有了哈。那我先上去了。
1: 哎，吴祖豪。
0: 哦，好，吴祖豪，那慢点啊。
1: 嗯。
0: 啊。
1: 拜拜。
2: 法国那边已经收尾了，他们给西涅很高的评价，多亏你王总的帮忙。
3: 早就跟你说过了嘛，肯定没问题。那么这次打算怎么谢我呀，冯总？
4: 那必须得好好感谢你啊。对了，我们西涅过两天有个品牌推介会，你必须出席啊。
3: 肯定没问题。哎，对了，今天我有个急事儿，还想请你先帮个忙。
2: 说吧。
5: 老蔡记得吧？
2: 知道。老蔡，
5: 他新签了一个画展，叫我去参加他的那个画展，说是叫了都是行业里面各行各业干得不错的朋友。我这突然有点状况，又不好驳他面子。我想着，咱们这个行业里啊，只有你拉青年才俊，看能不能帮忙出席一下。招呼我都打好了。
2: 我懂的。
3: 老蔡他说呀，特开心，要是你能去，他这个画展都要上个台阶。
5: 现在就看看你这的时间怎么安排。
2: 气氛都到这了，那必须得去。
5: 哎呦，那可太好了。哎哎，对了，携眷出席。
2: 行，一定准时出席。

0: 今晚八点十分，玉婷瑶。
1: 郑少卿若要审讯，也待我等将犯人押回察文院后再。
2: 本官一律办事，岂容尔等推诿？
3: 那人手上戴着红玉扳指。
1: 残害阿月的人就是你！你和郝文明同流合污，和这些参与花间宴的赌客们沆瀣一气。
2: 区区一个六品小官，你能奈我何？
1: 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此乃圣上亲赐令牌。倘若你我之间只有一人能活着走出赌坊，那势必是我。沈卫军听令，谁敢再动一步，就地诛杀！
0: 今晚八点十分，玉婷瑶。湖南卫视提示：
4: 出发，
0: 接下来是义武之城。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来了？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青阳焕新升级，十层渗透直击顽固油屑源头，72小时根源净屑，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就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11: 中餐厅即将开启大厨到家服务，每天你们将走进2户新卖人的家中，为他们定制专属家宴。
12: This is our gym. We're the first CrossFit gym in Thailand.
13: Let's go!
14: Fire! Let's go!
15: 吉安堂药材，
16: 吉安堂就是按朝上的风格建造的。我们很庆幸的，然后后继有人啊，可以传到现在第四代了。
17: 我看到他们的那个厨房，就好像你的记忆被转回了小时候。
15: 我们起名给它叫俺妈家的红烧肉。看到你，我就想起他来了。那是俺妈的。
0: 周五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九门好友齐聚好六，九门风云再起。
18: 我们非常可爱的子毅正式加入好六团。哇！
19: 今天我们的三位候选掌门人，有2个掌门人是假的。
8: 你拍戏动过真感情？哇！
7: 不要生！
5: 妈，你的尺度这么大是吗？
4: 耶耶耶耶耶耶在哪里？
10: 真系假噶？
12: 一个讲脱口秀的主持人，
9: 有个狗狗机器人，
3: 狗狗机器人，
12: 脱口秀的那个主持人，
11: 脱口秀的主持人，
6: 一个房间干什么？干什么的房？
2: 干什么的地方？
0: 谁才是真正的掌门人？周六晚8点10分，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0: 老师，演奏会准备得怎么样了？
1: 都挺顺利的，在走流程呢。
0: 哎，流程走完分享一个给我呗，我那同学正好也想办一场。
1: 行啊，没问题，等我走完了告诉你。
0: 真羡慕你，爱情梦想都抓在手里了。
1: 我接个电话。喂，小瑞啊，

0: 中午好，希望你已经睡饱了，一起去吃点东西啊。一会儿到你楼下，不用急，慢慢收拾，带你去吃一家老店。
1: 好呀。
2: 早。
0: 上车吧。
1: 哦，上车。
0: 小心车。
1: 谢谢。

0: 安全带，对，安全带。睡得好吗？你说。没事，我就问你睡得好吗？挺好的，你呢？也挺好的。
1: 你拆盲盒呗。啊？你到了就知道。哦。想什么？没什么。
2: 大想真同学的事儿。啊，你有了曲真这个小通信员。 我们学校就没有你不知道的事儿。
1: 你不要把责任揽在自己的身上。我听曲真说了。

0: 同学不想跳，也是有家里的原因，跟你把他全部给换了什么的一点关系都没有，千万不要自责。
1: 我没有自责，只是觉得很多事情可能不会向你预想的方向去发展。可是我又帮不了他，有的时候我甚至都帮不了我自己。
0: 你这个呢，就是严重的精神内耗，事在人为吧。不要强迫自己啊。
1: 嗯。
0: 你呢，要学会自我调节，放松一下。
1: 对。
0: 事情呢，总会在对的时间点转好的，顺其自然也就水到渠成了。
1: 嗯，挺舒服。

0: 你下午是不是没有课啊？
1: 没有。这味道这么好吗？排队人这么多。
2: 你一会儿吃了就知道了。我每回喝完酒不舒服就来这儿吃，就是得排队。你看你吃点什么？
1: 上面还写着什么小料随便加。
2: 对，你粉吃完了可以一直加。要个卤蛋，然后豆皮儿。
1: 哎，你看那边还有一个什么粉霸榜。
2: 对啊，那第二名是我的名字，你看。
1: 真的假的？
2: 19碗，粉来了。
1: 哦，谢谢。
2: 给。
3: 老板，我给你两份打包啊。
2: 你尝尝。
1: 这个是他们家的卤味。
2: 对，还有一土豆泥特色，一会儿就来。啊，
1: 所以你平时经常来这家店吃？
2: 我有的时候绕这一圈跑步，然后饿了就跑来这儿吃点东西。
1: 你还跑步啊？嗯，
2: 早上的时候。
1: 那要是跟你比起来的话，我的生活可能就比较摆烂。
2: 每个人都不一样，有的时候我也想多睡一会儿，睡不着。
1: 事儿太多。
2: 吃了胃能舒服点。怎么样？
1: 真的很好吃。
2: 还行吧。
1: 嗯，我感觉我能吃2碗。
2: 加点辣椒更好吃，但是你喝了酒就下回再吃。嗯，
1: 还挺会照顾自己。还知道喝了酒之后不要吃辣，
2: 那肯定，那不刺激胃吗？
0: 哇，可以啊，这环境
4: 还不错啊，
0: 对吧？哎，前面楼梯哦，小心。
4: 没事，
0: 可以吗？
4: 我应该行，我试试啊。
0: 好。
4: 哎呀，还可以。
0: 包子，你在前面，去前面看看。又楼梯了，你真的可以吗？
4: 可以，可以。
0: 你扶一下吧。哎，包子就在那儿。啊，包子。嘿，这就是我之前常跟你提起的谭思婷，
5: 艺术家。嗯，久仰久仰。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包翰林，你叫我包子就行。嗯，今天见到您，我才知道为什么这么多年我们小远都孑然一身了。
0: 闭嘴啊你！
4: 经常听小远提起你，幸会。
5: 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啊就是咱今天的主角，现代派画家石杰。
6: 叫石头就好。
5: 这是我公司的合伙人王泽远。
6: 哦，你好，幸会。
5: 这位啊就是咱国人之光，芭蕾界的维纳斯谭思婷小姐。
4: 是因为我脚这样所以才这样形容我吗？维纳斯可是断臂了千年。
6: 谭思婷，我知道之前在剧场看过你的演出，很精彩，印象很深。不过没想到芭蕾女神今天会这样站在我们的面前。
4: 我也很喜欢您的画，尤其是那一幅《无人呐喊》。哦，
6: 真没想到你会喜欢《无人呐喊》，谢谢。
5: 艺术都是相通的，你们两个都是艺术家嘛。
7: 哎，石头，来一下，来一下。
6: 哦，不好意思，召回下客人，
0: 没事，
6: 你们自便啊，待会儿再聊。
0: 不错啊，这搞的。
5: 来，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我老婆娇娇。
8: 你好，
9: 谭老师，你好。平时啊，总听包子提起你，今天终于见到真人了。
4: 嗯，你好。
0: 最近工作怎么样？忙不忙？
9: 最近还好，不太忙。你呢？
0: 我也还好。
5: 哎，主要他比较忙了。等我忙完这事。
7: 实打实啊，每次创作的时候都在喝你的酒。
0: 他宠坏你了是吧？
10: 石老师，久仰大名。
6: 你好，你好。
10: 我系内酒庄冯瑞。哦，这是我。
11: 啊，我是温佩妍。
6: 久仰大名。
11: 小薇。嗯。谭老师也来了，我们要不要去打个招呼？
12: 真没想到今天会在这儿遇到谭老师，
13: 太巧了。
12: 你脚怎么样啊？
13: 哦，好多了。啊，
12: 之前没有机会，今天正式介绍一下吧。
13: 哦，对，之前没介绍。这是王泽远，我的好朋友。啊，他是做 IT 的。这位是温老师温佩妍，是我那个教培中心的钢琴老师。冯瑞就不用介绍了，是温老师的未婚夫。嗯，
0: 好事将近了，恭喜了。
12: 谢谢，哎，之前就听魏老师说，那天多亏你这位护画使者的保护，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13: 确实，真的要感谢他。最近车来车送不说，还给我做饭，我就担心我这脚伤好了之后，可能要胖个10几斤。
0: 胖了才有力气捡了。

0: 看来你们都认识啊，这真是六人定律了。嗨，
1: 说明这个世界啊太小了。不过大家都在啊，正好我推荐一下。对石老师的画有兴趣的，可以找蔡某；如果对收藏红酒有兴趣呢，就找这位冯瑞冯总。
2: 下次也可以去冯总那里尝尝红酒。
3: 谢谢。

0: 无人呐喊，看起来挺压抑的。
1: 世界上的人跟事，在一定的维度里是可以复制的，只要你接受这样的世界，就是承认自己内心的欲望，承认自己的渺小，你就不会让自己深陷在泥潭里。所以无人呐喊，不是压抑，应该是释放。
0: 同一幅画，不同的人却能看出不同的意思来。不过还是谭老师的见解独特啊。
1: 我就是突然之间有感而发。
2: 谭老师是哪一种吗？是压抑还是释放？
1: 我两个都不是，我是观众，在外面观望。
3: 陈总，最近不管去到哪，我和诗婷都好像都可以见到你，真巧。对了，我记得以前小的时候，你家里是进口红酒的吧？没想到现在都开始自己酿红酒了。
2: 这次是我们系列酿的红酒，怎么样？
3: 这是你们酿的。口感很顺滑，干脆，挺好喝的。看来你每次做的选择都是正确的，不管是事业上还是生活上。我祝你们新婚快乐。
2: 这几次的碰面真的都是偶遇，放心，你好好加油。
0: 王总还真是一表人才啊，看得出来他挺在乎你的。我就觉得像你这么优秀的人，一定会有一个真命天子在等着你的。
1: 谢谢王老师。

0: 你觉得那个王总人怎么样？
1: 王总？
0: 谭老师那个朋友。
1: 哦，王哲远。
0: 啊，对。
1: 怎么样？
0: 我就是觉得他看起来跟谭老师挺般配的，还年轻有为。听说他追了谭老师很久了，现在终于是在一起了。
1: 是吗？
0: 看样子，应该是吧。
1: 不知道啊。
2: 那你觉得放松点了吗？
3: 嗯，吃完了粉儿又来喝茶，你挺会安排的，懂生活。
2: 这地儿挺不错的吧？
3: 嗯。你知道吗？我小的时候呢，就住在比较偏僻的地方，然后呢，我就想，等我长大以后，我一定要住到一个又热闹又繁华的地方。
2: 那我跟你不太一样，我因为平时工作的时候节奏已经特别快了，所以休息的时候我就喜欢慢一点，开车转转什么。
3: 开专车转转吗？
2: 对啊，其实开专车也是为了能跟那些乘客聊天，天南海北的聊。
3: 那些能打到你这个豪华专车的乘客都挺幸运的。
2: 其实那些打专车的人，除了一部分本身条件就比较好的人以外，还有一部分人是可能为了面子，他们上车前和上车后的状态会非常不一样，特别有意思，我喜欢观察他。
3: 但是我可不是为了面子啊，我纯粹是为了舒服。
2: 你那天可太真实了。
3: 很真实。
2: 嗯。
3: 那你现在是一个人住吗？还是跟父母住在一起？
2: 一直都是一个人，因为我父母走得早，后来我运气也不错，就做了一些生意，赚到一些钱，还交了一些做房地产的朋友。现在我们是有一个投资公司。
3: 哎，我说我仙女下凡，你信吗？
2: 我信呀。那仙女下凡的时候是单身吗？
3: 你怎么知道我下凡的时候是单身？
2: 你那天喊的，全世界的人都听见了。
3: 哎呀，那你呢？
2: 我好多年都没谈了，一直没遇到合适的。
3: 感情这种事儿吧，可遇不可求，顺其自然吧。
2: 嗯，但是还是会挺羡慕那些拥有爱情的人。
3: 反正我是觉得爱情跟我没什么缘分了，之前谈的那些恋爱。
2: 受伤害了？其实我觉得呢，爱情本身是不会伤害人的，伤害我们的可能就是爱情里面的那个人。但是当我们遇到一个对的人的时候，那个爱情就会是好的。
3: 吴老板说的对。
2: 别叫我吴老板，弄得跟谈生意似的，叫我阿祖。
3: 阿祖。
2: 干一个。

0: 来。慢点。
1: 那你快回去吧。
0: 我先走。拜。
2: 拜拜。
0: 给你师傅。
3: 再崩一下，可以可以。
4: 怎么样，医生？
3: 还可以吧。

0: 婚礼邀请函，看温老师现在多幸福呀，事业爱情双丰收。温老师，到时候结婚可别忘了请我们呀。
1: 那当然了，怎么能忘得了你们呢？
2: 我说温老师啊，这个时候还是要以人生大事为重，千万不要因为演出分了心，是不是？
1: 目前还能应付得来。嗯。
0: 对，哎，
1: 好，好，怎么样？
0: 小婷。
1: 赵老师，脚怎么样？啊，明天最后一次复查，好的差不多了。一定得好好查查。嗯，你是芭蕾舞者，这脚伤可不能轻视。嗯，王总会陪你去吧。哦，这段时间多亏了有他鞍前马后的。我听说你们很早就认识。
0: 对，哎，
1: 对，他是不是你那个好朋友的弟弟？
0: 是，哦，难怪呢。那这份感情可有日子了。嗯。上次他过来捐赠，我就知道他是冲着你的面子。这次你受伤，我看见当时他比我还着急。我觉得他对你是认真的。老师，我跟他之间不是那种感情，他就像我弟弟一样。
1: 明白，感情的事儿，只有自己最清楚。 也只能由着自己的心。老师也不是这方面的专家，我不劝。不过，我希望你在感情方面，不要像对芭蕾一样，专拣那最难走的路走。对自己好一点，有时候给自己一个机会，也未尝不可，对吧？好，自己注意点。
0: 嗯。
3: 林医生，他恢复的怎么样了？嗯，他
4: 这个恢复的挺好的，放心吧。
3: 谢谢林医生，不客气。你这个回去之后还是要注意一下，现在就是说虽然他恢复了，但是还是不能够跑跳那些，走路也不要走得太多，只能够稍微走一下路就是了。
4: 好。
3: 然后也不要做那些剧烈运动啊什么的。哎，慢点。
4: 没事儿，医生都说没事了，你比我还紧张。
3: 你这脚对你来说多重要啊！我们这平凡人瘸了都不要紧。
4: 小雅，谢谢你啊。
3: 怎么谢我啊？请你吃大餐。
4: 好啊，什么时候？明天到我家，我亲自下厨。嗯嗯。
0: 放心。
3: 小心。
4: 今天我们去哪儿？
5: 接着山盟啊。
0: 你的品味两极分化很严重啊！
5: 有趣吗？
0: 有趣。
5: 喜欢这个地方吗？
0: 喜欢。你家的装修风格还有这个氛围，让我和第一次见到的你有点联系不上。
5: 我喜欢有反差感的东西。
0: 哦，那看样以后我还要多多了解你喽。

0: 那你跟你弟最近怎么样啊？
1: 你对我弟感兴趣啊？
0: 没有，你那天喝多了，一直在说他，说你们俩不太好。
1: 哦，我那天喝多了，我有没有污言乱语说一些什么不该说的话？
0: 没有，你没太愿意说，我也没就问了。
1: 其实也没什么，就是我弟喜欢了一个让我觉得不会有结果的人，我又害怕他受伤害，但是怎么说都不听。
0: 其实从人性的角度出发，越是亲近的人提的建议，就越想排斥。但是你弟一定会理解你，慢慢会好的。毕竟血缘关系是永远都拆不散的。
1: 但愿吧。我跟你说，要不是因为我那房子是我弟给买的，早就不搭理他了。
0: 你也别这么说，你看看我，去年唯一的哥哥也去世了。有的时候，我独自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我经常会想，要是有个人跟我气一气、闹一闹，那该多好。
1: 对不起，阿祖，我不应该说这些。

舒涵，我知道可能我们发展的有点太快了，但是我不是一个随便的人。我在那天见到你的时候，我就有一种特别熟悉的感觉，感觉我好像找了你特别久。我不是要你立刻马上相信爱情，但是你可以试着相信我。

0: 我姐这次谈恋爱真的跟以往不一样，
1: 怎么不一样？
0: 特别的花痴。
1: 特别花痴。
0: 对啊，天天在我这边说阿朱怎么样，阿朱怎么样，听得我特烦。
1: 智商降低了是吗？
0: 对啊，很烦哎。
1: 但是你当着你姐的好朋友面，不要说她好朋友的事情跟八卦。小心我告诉你，你姐肯定饶不了你。
0: 我才不怕，你可以怎么样，她可以怎么样。哎，真的是太好吃了，绝对啊不输外面那些米其林的餐厅呢。
1: 你打住吧，我自己的手艺我还不清楚啊，自己几斤几两重还是很清楚的。
2: 我一点都不夸张，句句肺腑之言。
0: 而且呢，既然你做饭，那我洗碗。
1: 小月，先别忙着收，我想跟你说点事儿。特别感谢这段时间你对我的照顾，但是你看我现在脚伤也好了，是吧？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各自回到各自的生活轨道，你以后不用像之前那样跑来跑去照顾了。
0: 我就知道，叫我来你家煮饭给我吃，肯定不会那么简单。
1: 不是，关键是你有你的工作，你必须忙你自己的事儿，别在我这儿浪费时间。
0: 所以这就是最后的晚餐喽。
1: 其实说实话，小袁，从回国到现在这段时间，我真的特别感谢你。你对我的照顾，为了我的事儿忙前忙后，尤其是这一个月，如果没有你的话，我受伤，我肯定会吃更多的苦。
0: 这些都是我自愿的，你不用一直感谢我。
1: 可是你想要的，我给不了你。
0: 我也没有要什么特别的，就如你所说的，你需要人在身边的时候，我可以照顾你，这样很难吗？
1: 我其实想说的是，如果我耽误了你，我会很惭愧。
0: 我知道了。其实这一个月，我也很谢谢你，我真的很开心，像做了一场梦似的，那么真实。

0: 还真希望时间可以停留久一点。
1: 我也有个希望，我希望我们能做一辈子的好朋友。
0: 当然了，一辈子，一天都不可以少。
1: 来，
0: 敬朋友。
1: 也敬我最好的弟弟。你休息，我来收拾。
0: 怎么可以啊？
1: 没事没事，一个健康的人啊，不需要人帮助。

0: 婷儿，不好意思啊，我外边那个堵车，来晚了。
1: 没事，我也刚来，菜我都点好了。
0: 今天状态挺好啊。哎，我这几天没去看你，你那个脚怎么样？
1: 前两天就解脱了，没事儿。
0: 好啦。
1: 嗯。
0: 行。哎呦，哎，你看我最近买这个表怎么样？好看吗？
1: 好看，跟你很搭。
0: 那个，菜点了吗？
1: 刚才不就说了吗？点好了。
0: 哦，点好了，那快点上吧，饿了。
1: 你最近忙什么呢？
0: 瞎忙呗。
1: 我刚才问你的问题也没回答我啊。最近忙什么呢？是不是谈恋爱呢？
0: 这么明显啊？
1: 你脸上刻着呢。
0: 是谈了一个。
1: 怎么样，这个？
0: 那现在热恋期肯定是最甜蜜的时候，但主要是以前我觉得吧，这个爱情跟我也没什么缘分，我都准备放弃了，我也没想到这爱情在这儿等我呢。
1: 但我觉得这个好像挺靠谱的，从你的状态上看是不错的，恭喜你啊！
0: 跟之前的确实不太一样。哎，这家味道挺好的啊！
1: 我选的店。
0: 思婷，
1: 嗯。
0: 你那个事儿怎么样了？就是乐乐，
1: 哦，我后来又见了他一次，
0: 相认了？
1: 没有。其实我觉得他现在过得挺好，我不知道我应不应该去打扰他。如果我突然冲过去告诉他，说我是他妈妈，会不会给孩子吓一跳啊？所以我想先把这个头绪理理清楚，做好准备再去跟他说。而且他现在挺喜欢我的，你说如果我告诉他我是他妈妈，他会讨厌我吗？
0: 确实得好好想一下。
1: 我最近把学校的事情处理一下，我需要好长的时间去找我爸，这是我现在最重要的事儿。
0: 谭思婷，
1: 嗯，
0: 不管你做什么事儿，我都支持你，而且你有什么事儿都跟我说，我绝对会冲在第一线。
1: 你就好好谈恋爱，保持这个好状态，就是帮我。
0: 那你放心吧。
1: 哎，什么时候约你这个郑桃花见个面？
0: 是啊，哎，我到时候把他带过来，你给我好好把把关。
1: 那必须的。
0: 我跟你讲，思婷，这个我真的爱死谭了，
1: 恭喜你啊！

0: 您好，谁的饮料？
1: 技术。哎，看，到这个点的时候缺这个，知道吗？
2: 你好，
3: 对，15杯，
2: 15杯哈。

0: 不好意思，打烊了，明天再来吧。我做的，你尝尝。
1: 谢谢。味道不错。最近这些天你过得好吗？
0: 可以啊。
1: 工作累吗？
0: 不累。
1: 现在这样的日子你喜欢吗？人生嘛，酸甜苦辣都应该尝一下。
0: 你都尝过。
1: 怎么说呢？我9岁那年，我妈妈离开了我。在她离开那一天，我哭着抱着她的腰，求她别离开，但是最后，她还是走了。
0: 那后来呢？
1: 后来我就跟我爸两个人相依为命。虽然没有了妈妈，但是我爸把他所有的爱都给了我。我知道我爸为了我会付出他的一切，所以小的时候虽然我没有妈妈，但是我爸让我感觉到我是在一个完整的温暖的家长大的。那个时候我一直都认为这辈子我都不会跟我爸分开。

0: 还想继续听吗？嗯，行，我告诉你。
1: 在12年前
0: 发生了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我爸突然之间就离开了我。而且没过多久，我人生中最爱的那个人也跟我分开了。一下子我什么都没了。我觉得我的天都塌了。我活得很累。人生没有方向。就在我想放弃的时候，庄老师告诉我，
2: 你现在感觉全世界都抛弃了你，可那只是你的感觉。况且你别忘了，不管怎样，你至少还有芭蕾，你还是一个优秀的芭蕾舞演员，你还是那个压不垮的小姑娘，对吧？
0: 所以我就义无反顾地穿上了舞鞋，没有曲目，没有编排，只有内心的痛苦和呐喊。经过那一段时间，我觉得老天对我是厚爱的，我是幸运的。人的一生都会遇到各种问题和困难，很多时候都是无解，但是只要我还能跳舞，我就觉得自己是在活着。是芭蕾舞给我一条活路。在我人生最黑暗的那段日子，芭蕾舞就像是一道很明亮的光，照进我的世界里，把我原本的生活从黑白色变成彩色。所以舞蹈是需要经历的，如果没有那段经历，就没有今天这个谭思婷坐在这里跟你讲话了。
3: 这儿的环境还不错，
4: 开心，
3: 哎呀，开心。

0: 今晚八点十分，玉婷瑶。
1: 郑少卿若要审讯，也待我等将犯人押回察文院后再。
2: 本官依律办事，岂容尔等推诿？
3: 那人手上戴着红玉扳指。
1: 残害阿月的人就是你！你和郝文明同流合污，和这些参与花街宴的赌客们沆瀣一气。
2: 区区一个六品小官，你能奈我何？
1: 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此乃圣上亲赐令牌，倘若你我之间只有一人能活着走出赌坊，那势必是我。沈卫军听令，谁敢再动一步，就地诛杀。
0: 今晚八点十分，玉婷瑶。湖南卫视提示：
4: 出发，
0: 接下来是义武之城。
5: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1: 中餐厅即将开启大厨到家服务，每天你们将走进两户新麦人的家中，为他们定制专属家宴。
2: This is our gym. We're the first CrossFit gym in Thailand.
3: Let's go! Oh, yeah. Fire! Let's go!
4: 吉安堂药材，
5: 吉安堂就是按潮汕的风格建造的。我们还庆幸的，然后后继有人，啊，可以从到现在第四代了。
6: 我看到他们的那个厨房，就好像你的记忆被拽回了小时候。
4: 我们起名给它叫俺妈家的红烧肉。看到你，我就想起他来了。
7: 那是俺妈一个。
0: 周五晚十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

0: 凡凡，你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晚？爸爸给你打电话怎么没接呢？
1: 下班了，出去散散心。
2: 哦。
0: 凡凡，凡凡，不开心呐？
1: 妈，人生路上遇到困难，是不是不要放弃？
0: 那肯定的，你爸我俩打小就这么教你的。
1: 那成长道路上到底要不要在意别人的看法？
0: 那你不能让别人看法左右你。
1: 所以成长道路上最大的敌人不是别人，而是自己。
0: 你今天
2: 是不是受啥刺激了？
0: 对你说的话，妈今天咋听不懂呢？
1: 爸妈，我想好了，我决定坦然接受，面对他。我先睡了，爸妈。
0: 想通了，凡凡想通了。
2: 什么事想通了？
0: 我明天得给他表演老师打电话，我定个闹钟，我别忘了。哎呀妈，这孩子总算开窍。

0: 唐老师早，
1: 来，唐老师早。唐老师，我想好了，我是热爱芭蕾的，比任何东西都爱。我要去比赛，我要赢。
2: 就等你这句话了。现在离比赛还有七天，这七天将是你魔鬼的七天。准备好了吗？
1: 当然。

0: 对了，咱们该定机票了。我看了看，后天吧。后天你和关老师一起陪于凡去。我就不去了。你因为关老师？哦，当然不是。于凡现在的排练已经很完美了，现在他已经不需要我了，自己就能完成了。我相信这次比赛应该会很顺利。于凡也去比赛了，我的腿也好了。我想趁着这段时间，去找一找我爸爸。
1: 行，那就关老师陪于凡去。
0: 嗯。

0: 师，韩老师，
1: 怎么了？
0: 李班姐姐得奖了，得的是金奖，金奖哦！
1: 真的吗？这么高兴啊！
0: 得了金奖，
1: 加油！你们都加油，
2: 将来你也可以得金奖哦。
3: 首先感谢大家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参加今天系列的品牌发布会。一个多月前，恶劣的天气导致我们的产区将近一半的葡萄被毁，但是因为有大家的帮忙，我们撑过来了。没有你们，就没有各位手中拿到的系列试茶株，谢谢你们。酿酒是一门需要耐着性子的生意，我们细心的栽培，用心的酿制，经过漫长的等待，期待它发光发热，就像待会的影片当中里面的孩子在学芭蕾舞一样，一个踮脚，一个抬腿，一个旋转，都需要无数次的跌倒才能练起来，才能在台上达到每个动作都完美无缺。芭蕾舞就是系列的精神象征，希望各位手中这杯系列赤茶珠能在你们口中翩翩起舞。
4: 好，翩翩起舞，
5: 做得太好了。

0: 你的梦想就是跳舞吗？
1: 对呀、啊，但准确的来说，我的梦想就是考成昆巴，去法国跳芭蕾，站在更大的舞台上。
0: 我觉得你肯定可以实现你的梦想。虽然呢，我不懂芭蕾，但是我懂美。我在你的舞蹈里面看到了一种生命之美。我觉得你是幸运的，你能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这是老天的厚爱，你一定可以完成你的梦想。
2: 让我回到你身边，为你再起舞翩翩。
1: 那你的梦想是什么？
0: 我想上天。
1: 让我再爱你一遍。
0: 我的梦想呢，是当一个宇航员，去探索外太空的奥秘。所以我后来考上了航天学院，但是呢，我后来成了一个商人，一个公司管理者，所得非所求吧。后来我就离我的梦想越来越远，但是呢，我还有一个梦想，我要开一个自己的葡萄酒庄，就在这儿，我要拥有自己的一片葡萄园，酿自己的酒，以后呢，我忙后你忙前。
1: 那也祝你梦想成真。
0: 好。

0: 陈老师。
1: 让我们先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关老师和于凡的归来。祝贺于凡在这次比赛中获得了优异的成绩。于凡同学在这次比赛中能获得这么好的成绩，一方面和他一直以来的勤学苦练分不开，另一方面呢，也与我们的关老师和谭老师的精心栽培分不开。希望大家以他们为榜样，向他们学习，争取呢带领我们这些孩子们取得更多的优异成绩。来吧，于凡，跟大家说几句。
0: 谢谢各位老师的关心和包容，我会继续努力的。
2: 校长，你看，于凡获奖的消息已经传遍了整个芭蕾圈了。你看，有这么多的媒体还有记者，都希望我们能安排采访，全都希望对我们学校有一个更全面、更完整的宣传。
3: 明天吃点啥去？
1: 接下来的一周呢，谭老师有其他的安排，关于采访的事儿，就找关老师，于凡他们共同商量。
2: 哦，关老师方便采访吗？
4: 全力配合。
2: 好，那我先去排一下啊。
1: 好好好，哎，来，白老师。
5: 谭老师。于凡这次取了这么好的成绩，你功不可没。事实证明，你是对的。之前咱们的争论，别忘先生。
6: 但是没有你对于凡的基本功那么卖力的要求跟帮助的话，我也不敢这样放手一搏。
5: 谢谢吧。
1: 谢谢。于凡这次取得了这么好的成绩，我们的赞助商都非常开心。今天晚上他们组了个饭局，希望你们都能参加。
6: 好啊。老师，今天晚上我就不去了。
1: 我知道你不喜欢应酬，但是他们都知道于凡获奖有你的功劳，而且他们都是慕名已久，很希望见到你本人呢。
5: 谭老师，没什么事就一块儿去呀。
1: 一块儿去，别老自己闷在家里。你呀，露一个脸儿，随时可以走，好吧？
5: 去呀，咱们去喝两杯。还没喝过酒呢，啊？
1: 喝酒，
7: 请便，请便。
8: 恭喜啊！
9: 恭喜。
10: 哎，李总呢？
11: 啊，哎，花伞订好了吗？
8: 啊，都订好了。咱们人多，我特意挑了个大的。
11: 嗯，这个电话。
10: 再看一下。
11: 佩妍。
12: 恭喜你啊，冯总！今天晚上回来吃饭吗？给你庆祝一下。
11: 哦，我们待会儿还有一个大事业呢。
13: 哦，好吧，我就是想告诉你，请柬的款式已经定了。我猜你应该会喜欢的。
12: 没问题，你定吧。
13: 那没什么事了，我挂了。
11: 行。啊，佩妍，辛苦你了。
12: 不辛苦，我应该的。
11: 啊。
14: 潘老师先走了啊。
6: 好，
14: 拜拜，
6: 拜拜。

0: 唐老师，你看我帅吗？
1: 乐乐当然是最帅的小男孩。
2: 庄小姐，
3: 你好。哎，你看看，上次我们拍摄的时候，他们几个都工作忙，也没到学校来。我介绍一下，这位徐总，这是陈总，这是于总，他们可是我们学校的主力。如果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现在的学校。
4: 庄校长，您太客气了。
3: 来来来，这位就是谭嗣婷，谭老师。
5: 哎，哦，谭老师，你好。
6: 啊，唐老师，
3: 这是关老师。
6: 你好。
7: 感谢的话说太多了。我是一个幸运的人，这么严重的灾情都愿意有这么多朋友来帮忙，我真的很感动。
8: 大家都是自己人，不必客气。
9: 冯总就是太客气了。
10: 冯总，我们其实都是因为您的个人魅力才这样的。
11: 那确实是。之前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冯总二话没说就帮我们找了好几个葡萄的销路。现在你遇到困难，就算我们不卖，那也得帮你啊。嘿，
12: 说得好。
13: 冯总啊，你也知道我们是我们国家最权威的红酒杂志，选择报道国内自产红酒那条件可是非常苛刻的。之前也只有王总他们华灿的酒上过我们的杂志。不过这一次西涅的酒确实惊艳到我了，我会立刻安排报道出来，自媒体
14: 和纸媒呢也会相继
13: 出来。这样，我提议咱们大家一块儿举杯，预祝西涅越来越好。
5: 好，
15: 谢谢，
16: 不客气，
17: 谢谢
18: 冯总，
19: 越来越好，
9: 越来越好，
13: 谢谢。嗯。
6: 那这次第七条，然后速度从120到208，下课。
10: OK。
6: 累了吧？哎，慢点，别夹手了。
5: 速度要从慢到快一点。
3: 快来快来，看你爸的推广会，非常的成功。
10: 小瑞，
3: 看看。爸，爸拍的还挺帅。你看我爸这风度，谭老师， 哪儿？ 就这个后面在跳舞的，就这个，看到了吗？
14: 还真是啊，这是和芭蕾舞学校有合作吧？
3: 可能。哎，快快快，吃水果，吃点这个。
14: 哦，行，嗯，好，阿姨。嗯，
3: 来，
14: 嗯，好，谢谢阿姨。
3: 现在
15: 真不错，你尝尝那个花椒，
18: 哎，这个笋也很不错。
15: 嗯，你不减肥了？
18: 就是有点辣。
1: 嗯，谭老师，久仰大名，今天终于见到真容了，好幸运。
4: 可不是嘛，我女儿也是您的粉丝。哎呀，可惜啊，她现在人在国外读书，要不然啊，今天铁定要跟着我来啊。哎，待会儿方便了，能不能跟您合个影？小朋友给交代的任务，必须让我完成啊！
12: 这个老师，我是前年在法国巴黎的时候看过谭老师在舞台上的演出，惊为天人，所以今天我感觉非常的荣幸，能和谭老师一起共进晚餐。
15: 那敬个酒啊！
3: 哎，过奖了。
4: 谭老师，我敬您一杯。感谢您今天赏脸。
15: 我敬您一下。
14: 徐总，谭老师不怎么能喝酒的。哎呀，
4: 明白明白，我干了，您随意。
14: 小姐，你没事吧？
1: 没事，庄老师，我今天想喝一坛。
4: 秦老师，你吃啊啊！你瘦了，多吃点啊，秦老师。
1: 这
0: 陈总，
4: 哎，
0: 我敬你一杯。哎，幸会幸会。
2: 咱们一起喝一杯。
4: 来来来，哎呀，秦老师，
3: 好，你们尽兴啊。
16: 什么时候来上海呀？啊，你之前不是为了和我竞争，要在上海开分公司吗？
17: 你听谁说？怎么可能？
2: 不可能吗？
16: 不过说实话，冯总，我之前呢，一直以为你就是高总的大公子，业务这块可能。后来我发现我错了，长江后浪推前浪呢。按西涅现在的这个发展势头，超过我们华灿，那早晚的事儿。
7: 其实也是在我们最难以抉择的时候，我们赌上了一把，相信自己的判断，结果我们运气还不错，才有这么好的一次合作。
16: 说真的啊，我们华灿呢，从组织架构到管理体系都算是比较传统的，像你们这样创新型的企业，多学习。
7: 华灿的原材料种植技术是比我们还成熟的，我们来合作一款新酒，就叫做华灿系列。
16: 这主意好，这主意好，这酒能成。来来来，我提一杯，这叫强强
7: 联手，
16: 妥了，
7: 强强联手，
16: 强强联手。
19: 老板，咱们这个纪录片刚播出去，这播放量就破500,000了。
7: 来来来，哇，看看，
19: 而且
20: 那更想喝了，
19: 全是好评。哎呦，哇，
20: 哎呀，
21: 来，我再看看，
20: 这是个好兆头啊！来来来，大家，我们来敬冯总一杯，恭喜，
2: 好兆头，好兆头，
7: 谢谢谢谢，
22: 谢谢谢谢谢谢。
2: 来
7: 这个电话，
20: 哎，好。
7: 白总，白总，谢谢你，谢谢你。有有，看到看到，你能来我们已经很感谢了，谢谢你。一定一定，以后还会再合作。好的。说到哪里了？
20: 你怎么接个电话这么久啊？
7: 哎，没，
20: 你是今天的主角啊！
7: 我漏了什么？
20: 啊，没漏，那漏倒没漏。
7: 来，让我自己喝一杯。
20: 啊，对对对，自罚一杯。来，我们也陪着来，
2: 陪一个。
20: 来来来来来，
16: 陪一杯，陪一杯，陪一杯。来，
15: 你们也别闲着，
3: 喜欢
15: 吃个
3: 鲍
15: 鱼，我觉得今天这鲍鱼特别好。
2: 好，
0: 哎，你们好。

0: 乐乐虽然没有母亲，但是她最不缺的就是爱了。
1: 虽然我没有见过妈妈，但是她一直在我的脑海里，她是闪闪发光那种的。
2: 那你这些年里你有妈妈，你过得快乐？
3: 我觉得我自己挺快乐的，但我不是没有妈妈，我妈妈只是用了另一种方式在陪伴我，我已经习惯了，我很爱她。
2: 那老师挺爱你的。
4: 那是挺好的。
2: 你是不是有话没跟我说？
4: 我们的事已经过去了，过去就过去了。

承认。你跟着我干嘛？啊？不行的。

生儿子，为什么要骗我？你是个骗子，你为啥骗？

0: 你在看什么呀？
1: 我正在欣赏我的照片呢，我昨天发给你，你也没反馈给我。
0: 我没反馈你，什么照片？
1: 没事儿，反正你也不会夸我，我发给谭老师了，谭老师都夸我帅。
0: 你发给谭老师了？
1: 对呀，为了他电话。
0: 哦。
1: 爸，你和小燕阿姨结婚的时候，谭老师会来吗？
0: 你想要他来吗？
1: 嗯。
0: 你喜欢他？
1: 也不能说是喜欢，就是志同道合。他是我哥们儿。
0: 我考虑。
1: 爸。
0: 嗯。
1: 你昨天那篇文章我已经看过了。
0: 嗯。
1: 新涅红酒一场漂亮的翻身仗，太牛了，给我吹一阵子的了。
0: 你在哪看的？你在手机上看的？
1: 你别管在哪看的了。
0: 我告诉你啊，你给我低调一点。
1: 我爸这么优秀，我怎么能低调？

0: 你和冯瑞是怎么认识的呀？你们认识很久了吧？
1: 我们是初恋。
0: 我今天跟谭老师闲聊的时候，我就问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他就跟我说你们俩是初恋。听说谭老师受伤了，你知道吗？
2: 知道，我当时在现场。
0: 严重吗？
2: 应该不严重吧，他已经在医院了。
3: 谭老师。
4: 哪儿？
3: 就这个后面在跳舞的。
0: 这是和芭蕾舞学校有合作吧？
4: 可能。哎，快快快，吃水果，吃点什么？
3: 现在。

0: 小心。
1: 嗯。公司挺大啊，哎，开在这个地段，租金应该挺贵的吧？
0: 还行吧，我本来想租两层的，楼上的租约还没到，就先这么着凑合着。赚钱当然很重要，但是现在对我来说，快乐是最重要的。比如，现在跟你在一起。
1: 哎呀，这么大个公司，这么大个老板，你都不忙的吗？
0: 这么大的公司，一个公司其实就像排列好的齿轮一样，要是没了我，它就不转了，那它能维持多久，对吧？但是，如果我真的要是忙起来，你可能会很久都见不到我。
1: 那没关系啊，你要是很忙的话，我可以过来帮你。
0: 帮我？怎么帮？
1: 你看啊，虽然呢我不懂做生意，但是我懂人懂说话。而且我觉得，只要懂人懂说话，就会有生意。嗯，
0: 我倒是没发现你这一点。那你对做生意感兴趣？嗯，
1: 感兴趣。而且我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吗？我最喜欢赚钱了。
0: 好啊，那你要加油啊。
2: 好的，庄老师，我知道了。我现在马上回学校。啊，一会儿见。

0: 老板，你看一下这个表格。
1: 行，
0: 那我先去忙了。啊，
1: 灵药的量哦，在我这边显示是。
2: 入会有回甘。
3: 觉得可以，我们再买一些回家。
0: 二位觉得酒还怎么样？
3: 嗯，这款红酒不错，
0: 是吗？
3: 回味比较悠长。
0: 太好了，太好了。
3: 嗯
0: 啊、那没有问题的话，我就按照您发过来的地址照常发过去。
3: 嗯，可以。那就麻烦你。
0: 好，那就这样。
3: 那我们先回去了。
2: 那我们先走了。
0: 哦、稍等一下。
4: 先来两瓶吧，我们拿回来尝一下。
2: 哎，好的。
3: 还有赠品吗？
0: 对，这是我
3: 谢谢
0: 的赠品。
2: 嗯，谢谢谢谢。那我们先走了啊。
0: 哦，我送一下您吧。
3: 好。
2: 嗯，好。
0: 谢谢二位，您慢走啊。
3: 好的。
0: 哎，谭小姐，
5: 那冯总在吗？
0: 啊，在里面呢。
5: 我找他有急事。
0: 哦，
6: 冯总，我就等您的订单合同了啊。
1: 好的，尽快。
6: 好，
5: 冯瑞，我有急事。
1: 哦，琪琪，你帮我送一下客人。
0: 哎，好。
6: 那冯总，那我就先走了啊。
1: 好的。
0: 这边请。
5: 这个照片是谁拍的？在哪儿拍的？这上面，这个是我爸爸。
1: 这哪找的照片？
5: 佩妍的朋友圈。
7: OK，
1: 我有印象。
5: 啊，
1: 那是那次我们在酒厂的办公室门口发放物资的时候，他好像开着车过来的一个司机。
5: 那能不能？
1: 但他当时没说话，他把东西放下就走了，所以我帮你打个电话问。
5: 好，
1: 谢谢。
8: 哎，王总，
1: 道歉。对，给你打听个事儿，我刚刚发了个照片给你，就是我想找看照片里面那个人。你记得我们在酒厂那边发放物资的时候，有一个开着车过来的大叔来帮忙，然后很少说话，然后把东西放了就走了。
8: 嗯，大叔，哦，有点印象，怎么了？
1: 啊，您能不能找到他？
9: 我再联系一下站点，王总，我有人打过来吧。
1: 行，越快越好。
9: 嗯，好的，
1: 等你电话。
9: 好。
5: 怎么样，能找到吗？
1: 他帮忙找一下，可能需要点时间。你，要帮你做一下。
5: 哦，
1: 等一下。
5: 哦

0: 师以长技，以自强。内忧外患中面临变革求生，湖湘士子敢为人先。从安庆内军械所到江南制造总局，再到留美幼童，他们兴洋务图自强，推动近代中国的一系列变革。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重重危机之中，以曾国藩、左宗棠为代表的洋务先驱们对中国社会早期近代化转型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今晚19:30，锁定湖南卫视、芒果 TV、 金鹰纪实卫视，请看大型历史人文纪录片《云星雷愤100年》，从桃树到黄兴，第3集《浪卷千雪》。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咦，贼辣贼辣的，
5: 精壮阳大辣肠，贼辣贼辣的。

0: 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1: 请大家注意安全，
2: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3: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4: 大家都跟我呢。
3: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5: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3: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6: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3: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7: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8: 店主你定，
9: 自助少买。
7: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7: 主动承担，
10: 走啦，
7: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1: 我要吃那个。
7: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7: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1: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7: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2: 谢谢。
7: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3: 李特79，陈乐轩92，王鑫，来，你自己过来拿。
14: 哎，这孩子都16了，怎么学习还没开窍？
15: 人生的时间表难道被提前预设了吗？
16: 都25了，
17: 30的人了，也该结婚了吧？
18: 已经60了吧？
17: 40多了，你存多少钱？
19: 18，我上大学没有？
20: 忙完了早点回来。40多岁的人了，你闲的有啥用？这还有个快递，你注意看看啊。
21: 啊，好，我出去了啊。
22: 这啥意思啊？啊，这是头发的意思。
20: 你说你这么大年纪，你考上大学都退休了。
15: 生活被调成倍速，但自然却说，你本来就有自己的时序。竹子前4年只长高3厘米，从第5年起直冲15米。其实它的根系已在黑暗中默默延展数百米。银杏20年开花，300年成林。每分钟前进5厘米，但数月后回头，他早已到达新的海域。自然从不对表生长，坚持自有答案。
23: 人的一生
1: 走走停停。防卫不凡不是一骑绝尘，而是一个人一次次春天般回眸。
8: 只要是正确的路，你就只管走，走着走着走着，你的未来就明朗化了。不要给自己的人生设限，年龄不是问题。
18: 我相信坚持做南岸正确的事，时代不会辜负长期主义者。

0: 在中国西部的高原上，有一片神奇的土地，长江、黄河、澜沧江从这里启程，海纳百川，滋养万物。这里有着全世界海拔最高、中国面积最大、野生动植物资源最丰富的国家公园——三江源国家公园。
1: 你们见过这么清澈的黄河水吗？在距离我大概一米左右的岸边，我们就能清晰地看到有很多的鱼在这里游动。
0: 在这片19.07万平方公里的广袤高原之上，还栖息着哪些神奇的生命？
2: 我们现在能看到有一些岩羊，其实在进食。
3: 正前面有一只，
1: 正前面在
3: 柏树旁边，你看它现在跳着。
0: 这次，就让我们一起翻开这本属于地球第三极的生命之书。地处三江源国家公园澜沧江源区的昂赛响，是我国雪豹种群密度最高、监测记录最丰富的区域之一，被誉为雪豹之乡。今年26岁的江永文球是当地的生态管护员，也是我们这次的向导，但和他第一次见面的地点竟然是在
1: 这个地方。还是有一点危险呀，
4: 前面都是悬崖，
1: 真的很吓人。
4: 这边不算什么，我们挖虫草的时候比这个更难的地方走。
5: 我们叫这个坡岩仰坡，今天而且在很多，有40-50只吧。
1: 在哪儿啊？我怎么看不到？哦，
2: 好多呀。
5: 对，好多。你看小的，这些是公的，带大脚的这些。
2: 它们的颜色其实跟
5: 那个草是一样的，
2: 还有石头的颜色很像。
0: 站在海拔4800米的悬崖，眺望对岸的岩羊坡，倘若没有向导的指引，仅凭肉眼很难发现数百米之外隐匿的岩羊群。
2: 它一直都是在这一块吗？
5: 对，是4月份来这，我说了一下，有160只左右。因为岩羊一直在这边，雪豹这边拍的概率比较大，因为岩羊一直在这。他也一直在这附近转，就是打猎。
0: 要想蹲守到雪豹，岩羊群就是最关键的线索，因为岩羊是雪豹的绝对主食，只有在极难捕猎时，他们才会抓些旱獭、鼠兔打打牙祭。晨昏时分是雪豹最活跃的捕猎时段，江永文球也曾多次在这片岩羊坡捕捉到雪豹潜伏捕猎的珍贵画面。
5: 我拍了8年，这个坡上拍过2-3次，然后这边拍过1个，这边也拍过。
4: 我们一般拍的时候，就是没带迎宾帐篷的时候，我们都在那边坐着岩石做我们的挡。
1: 你要走到下面去啊？
4: 对，还在下面。
1: 那怎么走啊？这已经是悬崖了。
4: 我们拍摄的时候就在这边。
1: 你看他走的健步如飞。
2: 那我们这个7-8月份能见到雪豹吗？
5: 很难。
0: 夏季是高原万物蓬勃生长的季节，也是岩羊等野生动物的产高期，食物资源充足。雪豹无需像寒冬一般四处奔波捕猎，大多隐匿在高山深处，我们很难发现。不过江永文球说可以跟着它继续往前走，说不定会有其他惊喜的收获。
1: 所以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摄影的？
4: 我是2018年开始。8年了。上小学的时候，姐夫是喜欢摄影，我就从那开始就喜欢摄影了。我就没钱，没能力买相机，我就跟着他走。
0: 在三江源国家公园，每一户牧民家都有一位生态管护员。3年前，江永文球正是从年迈的父亲手上接过这根接力棒， 每天穿行在峡谷山林之间，寻护生态的同时，他也会用镜头捕捉这片土地上的精灵。现在陪伴他的这台相机是江永文球靠挖虫草攒钱买的，而他的摄影作品多次斩获国内外各大摄影展及赛事的奖项。
1: 你觉得拍野生动物带给你最大的快乐是什么？
4: 最大的快乐是我能用镜头守护野生动物，有没有有人做什么对他们危害的。我2018年开始到现在的话，雪豹和岩羊什么之类的数量越多了，就增加了，保护得很好。
0: 暮色渐近，就在我们以为今日的巡狩之旅即将落幕时，江永文球忽然指向对面的山林。
3: 正前面有一只，
1: 正前面在哪儿啊？我怎么看不到？
5: 柏树旁边，
3: 你看它现在跳着。
1: 我们的机位找不到在哪儿，只能让江永老师帮我们来调一下。800的头，看800的头拍到对面，基本上只能拍到一个很小很小。
0: 马麝是我国的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在繁殖季节，成熟的雄性马麝会利用腹部香囊分泌出的浓烈麝香来吸引异性。然而，正是这种兼具名贵中药材与顶级香料双重身份的珍贵分泌物，曾让马麝在历史上饱受猎杀之苦，野生种群数量一度锐减。如今它们已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入濒危物种红色名录，被评定为濒危物种。
1: 哦，它躲在那个草里面了。
4: 它现在看我们。
1: 它的栖息地的选择啊，还有它毛发的颜色就极具伪装性，然后它又很敏感，你看我们隔它这么远它都能够感受到我们的存在，所以这个大自然真的很神奇。
0: 在返程路上，我们还遇到了几位和江永文球一样的生态管护员，他们正在清理从上游冲下来的垃圾。
1: 自发的一个行为吗？
6: 对，我们是本地的，本阿塞的。
1: 看看你们都捡了一些什么样的垃圾？
7: 塑料泡沫。
8: 是的。
1: 您做这个事情已经多久了？
6: 7-8年吧。
1: 每天大概是有多少个人在这里做这样的事情？
4: 一组里面有7-8个人。就是一天早上9点到12点，然后中午吃中午饭，之后3点到6点。
1: 你觉得这样每天去巡

0: 不累吗？
1: 不累，因为很值得，因为这环境是就是我们大家的家一样，所以就一直要守护。
2: 这里是三江源国家公园，也是江永文球等一众管护员世代生活的家园。他们以放牧为生，草原承载着一家人的生计。
1: 早上刚生的。
0: 哇，它身上的毛都是那种绒绒的，好可爱呀、啊！这个多大呀？
1: 几个月。
0: 你们家一共有多少头牛呀？
1: 这附近有100多头牛。
0: 你自己的每一头牛你都认得吗？
1: 能认得出来，因为从小就自己养的，所以个个都不一样。
0: 所以我现在其实站到你们的这个下牧场，我就很能感受到为什么你很想要去努力的保护你的家乡。
1: 太美了，我们一直在深层这种雪域高原上，每天都去一个另一个地方。哇，这边这么美，就是每天都感觉不一样。
2: 除了当地牧民的守护，还有一群远道而来的科研工作者，用现代科学的力量为这片土地

0: 队伍就会进山更换电池与存储卡，带回一批最新的野外数据。正是基于这长达10年的长期监测，他们发现昂塞乡已累计识别出142只雪豹个体，17只金钱豹个体。
1: 这个密度在全国，或者是全球来说，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级别？
2: 我们也在2025年初的时候完成了，整个三江源区域的雪豹种群评估，结果是1002只，然后平均密度大概是0.9只每100平方公里，这个密度水平和种群数量在全球都是首屈一指的。
1: 为什么我们要花这么多的精力来研究这个旗舰的物种？
2: 岩石上的雪豹，还有森林里的金钱豹，包括河里的水獭，它们都属于这个生态系统中的顶级捕食者。要养活一只雪豹，需要很多的岩羊。像比如说像雪豹，它每7天可能就要捕一次猎，它一年中需要很多岩羊才能维持它的存活。岩羊是食草动物，要支撑岩羊的种群，就必须要有非常丰美的草地，健康的草地。所以说，如果我们在这里记录到一个稳定的雪豹种群，那就说明这里的岩羊、这里的草地也都非常的好。那么我们通常也可以通过雪豹的保护状况来推测整个生态系统的这个保护状况。
0: 10年如一日的坚守，不仅印证了生态系统的健康，更让李雪阳和团队见证了无数令人动容的生命奇迹。其中最让他震撼的是一次红外相机捕捉到的关于母爱的意外惊喜。
2: 我们从红外相机里面记录到了一只特别让人感动的豹子吧，它叫雪地，是一只母豹子，估计已经有12岁了，已经是高龄了，
1: 相当于人类的
2: 70-80岁。更可贵的是他12岁了还在育幼。今年年初的时候，我们的管护员拍到了他，当时拍到他的时候，他怀里就还有一只小豹子。他在昂塞的这12年里，总共我们记录到了繁育了3次，有5个幼崽。
1: 所以从这个动物的生存的特性来说，它其实反映了这个背后的自然环境的一些什么样的点呢？
2: 虽然我们觉得这边树比较少，对他来说生活比较艰难，但是这个物种它有非常强大的适应能力，这也给我们一个启示，就是说只要我们把这个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保留好，动物其实能够找到它自己的出路，它有办法回到它原先的栖息地，有办法繁衍生息。
0: 工作站里写满了签名墙，大家精心手绘的防熊科普，还有记录着入户调查点滴的日记，每一处细节都藏着科研人员对这份事业的坚定与热爱。
2: 我们最想做的就是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我们在这个区域看到这么美的风光，这么丰富的野生动物，它能够实时的给我个人一些审美上的感受，能够给我一种与世间万物相连接的感受。我也特别的想要把这种感受传递给更多人。让我感动的就是咱们的国家。

0: 们顺着江河的脉络逆流而上，还有无数守护者正接力守护着这座中华水塔。
1: 七到八年之前，我们这边几乎没有太多的野生动物。我们这边现在有雪豹，岩羊，野鹿，每次都能看到，这就是我们的日常巡逻的结果吧。
2: 从2012年开始，我们一直到现在连续16年每年开展长江源的科学考察。长江源的源头就是通过我们的观测，近几十年来它这个冰川的向后退缩了200到300米，雪线也是呈一个每10年上升10几到20米的一个趋势。
0: 在全球气候暖湿化的背景下，长江源区的径流量与疏沙量正显著攀升。数据显示，这里每年平均多流出约0.84亿立方米的水，相当于6个西湖的水量，同时还带来了4.8万吨的泥沙。水沙剧增，加剧了河流对岸坡的冲刷与滩涂的淤积，最终塑造出了长江源区极具代表性的变状河道奇观。
2: 就是因为长江源区就是它这个生态环境很脆弱，长江的正源以及北源它这个植被覆盖度就没有这么好，长江雨的条件下会将这个园区的泥沙带到下游，首先就是这个灾害会增加，就是现在也是极端气候频发，下游的生态环境、水利工程、粮食生产安全嘛，都会有一定的影响。
3: 那我们的这个水土的保持情况到底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方式，比如说我们有没有做一些这种比较科学的处理？
2: 然后针对这一现象，我们是开展了这个土壤的一个固土抗蚀技术的研究、生态修复研究、土壤的保伤，然后种子库的一个繁育，就是希望能够在这个高寒的条件下能够提高土壤的抗蚀能力，提升植被的恢复率吧。
0: 从澜沧江畔的悬崖峭壁，到黄河源头的千湖星罗，再到长江正源的冰川冻土，一路寻源，我们看到了气候变暖给中华水塔带来的严峻考验，但也见证了无数双手正在为这片土地筑起坚不可摧的生态防线。三江源国家公园设立以来，黑土滩重披绿装，千湖胜景重现，湿地扩容300余平方公里，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余只，雪豹频繁现身，河湖丰盈，生灵自在，整片江源始终生机盎然。

0: 的河流、运河和港湾通常只是风景线或运输通道，但在科学家眼中，它们可以变成一块块能够自由拼接的水面乐高。几十艘小小的机器人船只接到指令后自动聚拢，瞬间拼成一座浮桥或一个工作平台，任务完成后再自行散开，水面顷刻间恢复原状。哎，这不就是现实世界里的水上变形金刚吗？这套登上自然通讯期刊的水上模块化机器人到底藏着哪些颠覆性的技术？珊珊带你看世界，一起解锁水上变形金刚。
1: 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机械工程系助理教授、海洋机器人实验室主任王伟。
0: 王教授您好，欢迎您做客新闻大求真。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希望开发一个水上的智能的模块化机器人平台，让水上的模块化机器人实现自主的拼接，形成不同的形状，然后去执行一些任务，实现水上变形金刚啊，或者水上乐高积木的这种自主式的搭建。模块化机器人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带有感知和动力以及执行单元的乐高积木组成的这个整体的形状呢，会比单个机器人的能力会更加的强大。机器人是一个方形的结构，有四个定制的 X 型分布的这个小推进器，能够实现全向的运动，甚至原地旋转。

0: 灵活性会非常高。每个机器人有一个磁吸的连接机构，实现对接或者说拆开。
1: 这套如同水上变形金刚的机器人船群，可以自主集结拼接后整体巡航，然后再解体重组，突破了水面集群机器人协同作业的多项技术难题。
0: 我们希望这些模块化的自主式的机器人能够做很多不同的任务，生态的监测或者水质的监测，而且有些地方水质比较差，那我们需要重点监测，这些机器人就会往这个水质比较差的地方增加机器人的监测密度。可能这些无人船刚开始是在监测水面的水质情况，然后突然接到一个新的任务，搭建一个临时的浮桥去执行海上的应急任务。每个机器人知道这个最终形状以后，会一起同步的向最终的形状靠近。
1: 在实验室测试中，八台机器人能拼成正方形、长方形、一字长条、U 型凹字等多种样式。平静水池里变换造型只需要两三分钟。一开始，八船编队十次实验中仅有七次成功，四船小型编队初始成功率就有90%，优化算法后直接冲到95%。不过实测过程里，团队也遇到了不少拦路虎。
0: 水面上的模块化机器人相比于陆地啊或者空中，它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水一直在动的。陆地上的机器人只要让执行器停止工作，它就能够在一个地方待着，因为地面上有摩擦力。但是在水里边的话，会有水流啊、风啊，还有波浪等等，因为水高度的飞行性、流动性，它会受到周围环境的感染，只要其他小船一动，机器人它也会产生偏移。所以每个机器人它都有一个自己的大脑，知道整个任务最后目标的形状是什么，但是它这时候只是和周围的一些邻居进行局部的交流，不知道所有的邻居信息，不能保证我最终形成这个形状是一个完美的跟目标形状一致的这种形状。所以这时候我们就让这种集中式的中央控制器来做一个最终的修正，每个小船最终就会分配一个新的位置，根据纠正指令形成一个完美的形状。
1: 可以说水上变形金刚的动作流程也是先完成再完美。
0: 对，您说的这个描述会更准确，分布式的控制聚合到一起形成一个大致的形状，再通过中央式的集中控制器把它变得完美。
1: 其实这套机器人的研发灵感还来源于大自然里的红火蚁。洪水来袭时，成千上万只蚂蚁没有统一的总指挥，只和身边同伴配合就能搭出漂浮一筏，完美对应分布式协作思路，也为团队优化算法提供了启发。
2: 看这视频里啊，它在实验室的水池里变形还是挺丝滑的，可是这实验室的水池风平浪静的，那这大自然的江河湖海风浪水流都这么复杂，那会不会一出去就翻车啊？
0: 我们现在这个水池里边扰动也是有的，但是相比于真实环境里边强的风浪的还是相对比较小的。所以我们下一步想要在开放水域测试的话，就要把机器人的尺寸放大，机器人抗风浪的能力就会变大，机器人需要更好的防水和耐腐蚀，所以连接装置的机构也需要改进，我们需要再加一些新的传感器，比如说红外啊、声学啊或者视觉的这传感器协助它来对接。
2: 但是这些机器人都可以做些什么呢？他们在生活中真的有什么实际的用途吗？
0: 我们最终目的是让它自动化的在三维的水下空间执行任务，比如说水下的检修管道非常的狭窄，模块化的机器人去执行任务的话，到了那个位置以后自己组装形成一个适合管道形状的一个机器人，这样我就可以钻到那个管道里边去进行更细致的检修和处理。很多城市的运河或者水域挺多，但是桥其实是有限的，比如说阿姆斯特丹有几千英里的人工运河，但是桥就比较少。我们希望这些机器人在一些上下班比较容易堵车的这个时段，会临时的拼接成一些桥，让行人啊或汽车能够快速的穿越，解决一些交通拥堵的问题。可以去搭建一些城市的水面的临时的舞台，活动完了以后自动拆解去做其他任务。最终我们的一个设想是这些模块化的机器人去搭建更大的一些水上的公共设施，陆地资源越来越有限的时候，人类就可以迁移到水里边，更好的去利用水。整个地球70%多是海洋，其实现在人类利用率非常低，也许以后我们就可以通过模块化的机器人去搭建一些海上的公共的这种水上城市，把一部分的城市转移到水上也是有可能的。
3: 这视频里的河马它还好吗？怎么感觉这么多鱼围着啃它，它也没反应呢？
4: 哦，不用担心了，它只是在睡大觉呢。而且小鱼们是在吃河马皮肤上的寄生虫哦。睡觉的时候还有鱼师傅们帮它做水疗，河马可享受了。
3: 哦，原来河马是在水里睡觉的呀。
4: 对呀，河马是水陆两栖动物，水里和陆地都有它们的身影。不过呢，它们在水里是不能呼吸的。
5: 不行了，赶紧换个气。
4: 也不会游泳。
5: 我是用走的，想不到吧？
4: 在陆地上又待不长。
5: 对啊，要晒秃噜皮了，赶紧潜个水。
4: 所以呢，大家都调侃他们是水陆两不勤动物。
3: 哎，不能在水里呼吸又不会游泳，那他还敢在水里睡觉，这河马的心也太大了吧。
4: 放心吧。

0: 射地浮出水面换气，过程呢就像你们人类睡觉翻身一样，他们并不会醒过来。哎，你看他换气的时候还睡着呢，眼睛都没睁开。就算是到了深水区，河马也会利用腿部发达的肌肉在水里跳跃，跃出水面来换气。
1: 河马是属于鲸偶蹄目的动物，那么原来它属于偶蹄目，那么我们发现鲸这个类群跟我们的偶蹄目，尤其跟河马的亲缘关系很近，所以呢这两个目现在合并成鲸偶蹄目。那么河马呢跟鲸很类似啊，它们其实也是很喜欢在水中去生活的，它不会选择非常水深的地方作为它一个栖息的一个环境，那么即便是水深没过了它的一个身高的话，它也会在水下呢做一个行走的一个动作，或者说是一个类似于狗刨的那种动作的话，就可以完成它在水中的一个运动。在一段时间之内，比如说在20分钟之内的话，它会浮出水面去换气，这样的话保证身体供氧的一个需求。所以呢它一般来讲的话是在水中是生活的非常灵活的，而且它的身体结构的话也是非常适合在水中去生活，比如说它的鼻部、眼部和耳朵都是在整个身体的比较靠上的一个部位，所以它只要把它的头部轻轻地抬出水面，就可以让这些感官器官去帮助它去承担听力啊、呼吸等等一些作用。它的肌红蛋白是比较发达，那么这些肌红蛋白的话可以在它闭气的时候帮助它在身体的很多器官去提供足够的一些氧气的一些成分。还有的话它在水中去生活的时候呢，它会减少它的一些生命的一些节律，让它的整个的呼吸系统啊，包括它的一些生命体征在一个比较慢的一个过程去完成，这样的话可以减少它的一个耗氧量。哇，
0: 所以呀，虽然河马不会游泳，但是它们可是出色的水中行动者，就算是在水下它们也能互相交流呢。
1: 河马的交流其实主要还是在水面之上去交流，因为它们的不管是呼吸也好，它们所在的水的一个深度也好，都是在它可以抬头就可以浮出水面这么一个状态下来进行交流的。当然它们如果完全没在水下的话，它也可以进行一些声音的一些收集，包括一些发声的这个情况，在水下也是完全可以进行的。因为它们的这个发声的话也可以在水下传播一个相对比较长的一个距离，它们的一些收集声纳的头部的一些器官的话也可以帮助它识别这个声音的来源并做出一种反应。
2: 没想到河马在水里这么厉害呀，那他们为什么不直接选择在水里生活呢？
0: 他们得去陆地干饭呀，但是他们又不能长时间待在陆地上，干完饭就得再回水里。
1: 河马本身是一种陆地动物，但是呢它的皮肤呢是比较怕晒的，而且它是缺乏汗腺的，所以它如果长期暴晒在日光的一个环境下的话，会让它感觉到很不舒服。其实它白天的话，它在水中主要是来休息，它在水中并没有一个觅食的一个过程，它整个的一个取食的一个过程呢是在晚上，在傍晚的时候它会脱离水环境到岸上去吃草。
3: 新闻大秋针，精彩一会儿回来。今晚8:10，玉婷瑶。
4: 郑少卿若要审讯，也待我等将犯人押回察文院后再
5: 行。本官依律办事，岂容尔等推诿？
6: 那人手上戴着红月扳指，
4: 残害阿月的人就是你！你和郝文明同流合污，和这些参与花间宴的赌客们沆瀣一气。
5: 区区一个六品小官，你能奈我何？
4: 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此乃圣上亲赐令牌，倘若你我之间只有一人能活着走出赌坊，那势必是我。沈卫军听令，谁敢再动一步，就地诛杀。
3: 今晚8:10，玉婷瑶。

0: 每周五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1: 从台中即将开启大厨到家服务，每天你们将走进两户新麦人的家中，为他们定制专属家宴。
2: This is our gym. We're the first CrossFit gym in Thailand.
3: Let's go! Wow! Wow! Fire! Let's go!
4: 吉安堂药材，
5: 吉安堂就是按朝上的风格酿造的。我们还庆幸的，然后后继有人啊，可以传到现在第四代了。
6: 我看到他们的那个厨房，就好像你的记忆被拽回了小时候。
4: 我们起名给它叫阿嬷家的红烧肉。阿嬷家的，看到你我就想起他来了。那等阿嬷来
0: 了。周五晚十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7: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19:30是余兴雷愤100年，从桃树到黄兴，

师以长技，以自强。内忧外患中面临变革求生，湖湘士子敢为人先。从安庆内军械所到江南制造总局，再到留美幼童，他们兴洋务图自强，推动近代中国的一系列变革。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重重危机之中，以曾国藩、左宗棠为代表的洋务先驱们对中国社会早期近代化转型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今晚19:30，锁定湖南卫视、芒果 TV、 金鹰纪实卫视，请看大型历史人文纪录片《云星雷愤100年》，从桃树到黄兴，第3集《浪卷千雪》。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湖南新闻联播，我是魏哲浩。
1: 大家好，我是熊琪。首先来看内容提要。
0: 沈晓明走

0: 走访调研，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强调，加强前瞻布局，增强创新活力，更好推动产业集群发展。
1: 沈晓明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整改整治工作。
0: 毛伟明在长沙调研未来产业，强调拓展新赛道，抢占制高点，不断培塑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1: 湖南电网连续三年实现电力零停电，能源低碳转型全面提速。
0: 五号，省委书记沈晓明在长沙走访调研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了解企业发展战略，认真听取意见建议。他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加快推进传统优势产业转型升级，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不断增强创新活力，更好推动产业集群发展。近年来，中联重科聚焦工程机械、农业机械、矿山机械等赛道，深度融合人工智能、机器人、数字化、新能源等技术，全力加速转型升级。其中，中联智慧产业城是中联重科实现全面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的智能制造基地。来到中联智慧产业城工程起重机园区，沈晓明仔细查看产品展示和智能产线，深入了解企业研发创新、生产经营、产业链布局、市场开拓等情况，并在座谈交流中详细听取中联重科“十五五”时期发展战略以及需要协调解决的困难问题。沈晓明指出，近些年来，中联重科坚持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积极推动产品向农业机械、矿山机械、新能源等领域拓展，促进装备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深度融合，企业转型升级成效明显。希望企业牢牢把握产业发展规律，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在人工智能加制造、具身智能、智能建造等方面取得更大突破，培育更多新的经济增长点。要加强与高校技术人才合作，联合共建培养人才，引导企业工程师走进课堂，完善企业后备人才培养体系，持续增强创新活力。要支持企业通过资本市场发展壮大，助力企业提质增效。要充分发挥工程机械产业集群优势，在推动产业链上下游深度合作、营造良好产业生态等方面贡献力量，进一步降低企业成本，提高综合竞争力，不断增强湖南工程机械产业整体实力。省领导王俊寿、陈静参加。
1: 五号，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召开专题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精神，听取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整改整治进展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省委聚焦新冠不理旧账主题，对群众关注的八个具体事项作出研究部署，要求省委常委班子主动认领，牵头推进问题整改整治。在听取相关情况汇报后，沈晓明指出，抓好查摆问题整改整治是深入推进学习教育的关键，要加强对全省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政治引领，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自觉把为民造福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解决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现实紧迫问题。要聚焦重点难点问题，坚持分类施策，多渠道收集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细化整改整治措施，切实做到举一反三，同类同改。要深入推进以案促改、以案促治，认真查找问题背后的症结，真正达到查处一案、警示一批的效果。要持续推动建章立制，强化对重大决策的监督、合法性审查、风险评估、听证和质效跟踪评估，加强对历史遗留问题处置和重复信访问题化解，敢于啃硬骨头，切实维护群众利益。省领导魏建峰、郭林济、王俊寿出席。 四号到五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在长沙调研具身智能、量子科技等未来产业发展情况。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发挥比较优势，深耕细分赛道，加速抢占未来产业制高点，不断培塑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蓝思科技旗下的蓝思智能专注于具身智能机器人和智能装备的研发、生产、销售与服务，具备年产10000台套大型自动化设备以及50万台具身智能机器人等 AI 硬件产品的能力。毛伟明一行实地观摩机器人及智能装备演示，了解创新应用等情况，希望企业进一步发挥引领带动作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打造更多应用场景，推动具身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服务千家万户。长沙天恒测控是精密电磁测量领域首家国家级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企业，打造了湖南首创量子计量平台。毛伟明强调，要持续巩固提升行业领先优势，强化技术迭代，拓展市场空间，加速抢占技术制高点、平台制高点。科威量子湖南公司依托北京量子信息科学研究院的创新成果，实现微型原子钟等创新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应用场。毛伟明鼓励企业要紧盯高端、前端、尖端，加快重点突破和关键场景牵引，不断提高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水平。陆邦光电专注于精密光学元器件、光学模组等开发应用，拥有国内首条液晶微纳技术量产线。毛伟明指出，要深耕细分赛道，推进产业链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中国长城量子计算实验室围绕量子计算芯片、量子软件架构、量子算法应用等方向攻克了一批关键核心技术。毛伟明鼓励科研团队始终坚持四个面向，强化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加快构建自主可控的先进计算生态，努力在全国战略科技力量版图中占有一席之地。调研中，毛伟明强调，要坚持因地制宜下好先手棋，瞄准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命工程、前沿材料等产业领域，坚持持续投入、梯度培育、久久为功，因地制宜培育壮大未来产业集群。要推进科产融合，打造强引擎，推动大院、大校、大产业协同创新，努力取得一批原创性、引领性、颠覆性技术和产品。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和应用场景拓展，要涵养产业生态，构筑硬支撑，加大科技金融和耐心资本赋能，为未来产业高质量发展营造一流生态，提供最优服务。副省长刘洋、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参加。
1: 7月31号到8月5号，省政协主席毛万春率队深入娄底各县市区开展调研。
0: 围绕助力产业发展和项目建设，调研组深入企业园区，详细了解娄底市三钢、三电、一钛产业布局和锑矿绿色开采情况。在

化、绿色化、高端化升级，攻关核心技术，实现矿产资源高效利用，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各级政协要聚焦强练、补练、严练，精准建言，凝心聚力。围绕弘扬三种文化，助力打好两道融合命题，调研组考察了青年毛泽东游学与调查研究陈列、蔡和森纪念馆、笛声书院、大熊山林场等。毛万春指出，要推动红色文旅、研学旅行与特

0: 春指出，要完善群众参与乡村振兴发展的利益共享机制，以特色产业为纽带，组织带动群众积极参与，增强乡村发展内生动力。调研组还考察了平安楼底和老年友好城市建设情况。在全球工程机械行业周期调整的背景下，中联重科以多元化、全球化、数字化的战略方向拓展全球市场，布局新产业、新赛道，成功实现向成长型、科技型制造企业转型，业绩增长的可持续性显著提升。
1: 在北方大型露天金属矿，中联重科近期部署了一套完整的智慧矿山解决方案，将无人驾驶矿用卡车、远程操控挖掘机和智能车队调度平台相结合，实现了全流程无人化产装运卸作业。该系统全年无休运行，使单一矿卡日均运输趟次提升超10%。在巩固起重机械、混凝土机械等传统优势产业板块的同时，矿山机械、农业机械已被中联重科纳入与工程机械并列的三大核心板块。过去半年，研发团队深入全球150多座�矿山实地评测，攻克50多项技术难关。混动矿卡节油最高达40%，纯电100吨级矿卡最长稳定运行超8000小时。
2: 从全生命周期的运营成本怎么测算，让客户看到了利益，而且我们的产业链是成熟的，他就会买我们的设备。而我们的新能源产品如果纯电的话，能节省50%以上，混动我们能节省15%及以上的利润，助力矿山转型，从粗放的开采转向高质量的转变。
1: 今年6月的土耳其工程机械展上，一排排超大型矿机圈粉无数，现场签约及意向订单突破10亿元人民币。西伯利亚零下50度的极寒冰原上，中联重科的绿色混动矿卡如履平地。立足全球视野布局，中联重科以端对端、数字化、本地化为战略，在全球搭建起本地化产销服务体系，跳出本土单一市场，寻找新的增量空间。今年1季度，中联重科匈牙利工厂投产运营，围绕多个海外生产基地打造的全球本地化供应链生态进一步完善。公司1季度报显示，公司实现海外营收73.8亿元，境外收入占比近60%，成为公司第二增长曲线，有效对冲了单一市场周期风险。
3: 目前中联重科海外一线业务与后台已经形成数字孪生，形成24小时业务无缝隙对接，目前在海外的工厂已经超过10个，未来我们在中东、非洲同样考虑工厂的布局，全球供应链的完善支持海外业务持续健康发展。
1: 海外业务保持强劲增长的同时，新兴业务与未来产业也在持续突破。中联重科的巨深智能机器人正加速描绘未来增长曲线。2022年，中联重科组建研发团队，自研巨深智能核心技术，依托自身产业优势，让机器人在真实产线中实习。到2026年，公司已开发出8款人形机器人。如今在中联智慧城里，已经有几十台人形机器人在产线上干着装配质检的活儿。今年年底，这些人形机器人即将量产。
4: 要能够让我们的这个人形机器人在工厂里面的这个场景要有更多的落地，在我们的工业场景打通以后，其实我们要快速的应用到我们的这个装备，比方说我们的土方机械、矿山机械、农业机械啊，以及等等其他的一些这个装备行业，让我们的产业能够得到一个这个指数级的一个快速的一个增长。
5: 今年以来，长株潭践行一座城的理念，抢抓全运会筹办绿新绿色转型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东风，推动10项改革、10大项目落地见效。如今长株潭路网在通，产业在融，绿新在连。
6: 这里是长沙奥体中心的项目建设现场，这里呢现在正在冲刺年底的主体结构封顶，而这个片区的7横6纵的骨干网络呢也是同步铺开，像我们的奥体大道、观音港路的主干网络呢也是向南直接连接湘潭的九华，向东衔接株洲的路口，而这个服务于全运会赛事的主干路网呢也将成为长株潭一体化的融城主干道。
1: 今年以来，长株潭践行一座城理念一体化加力推进，长干铁路、长流市域铁路、地铁2号线西延等加快推进，城际公交地铁3网融合，日字型高速网加快成型，7条融城干道投资超90%，湘江沿岸贯通在即，动脉通、百业兴、大动脉打通的更是要素流， 株洲路口区主动

0: 飞进长沙设立飞地孵化器，自2024年6月以来，12个项目签订入孵协议。武将智创的博士团队正在讨论给金属零部件穿上一层耐磨耐腐蚀的强化皮肤。这项由5位中南大学博士研发的技术，即将从长沙一间仅500平米的飞地孵化器走向株洲路口的规模化产线。
1: 过去来讲，长沙的一些高校做科研，咱们株洲的一些工厂做制造，其实是各管各的。孵化在长沙，落地在路口这么一个理念，把两头连接起来，然后实现真正的资源的落地，使得产业能够活起来。
0: 由长沙雨花经开区与湘潭经开区合作共建的雨华产业园，已集聚20多家医疗器械企业，聚力打造医疗器械产业集群。普惠盛康医疗就构建了湘潭总部加长沙研发的布局，既保留长沙创新与市场优势，又获得充足生产空间。叠加省市两级飞地园区扶持政策，有效降低扩产成本，企业得以快速实现产业化落地。
2: 依托长沙的一些头部医院、三甲医院，这样能够给我们提供产品的更新迭代案例，然后让我们的产品能够更快更好地走入市场。
0: 长株潭一体化不止在路网与厂房，国务院批准长株潭为10个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地区之一。目前6大领域要素化改革多点突破，连环债清偿、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相邻碳票3项改革入选国家发改委首批推广案例。横跨3市的生态绿新正从被动保护走向主动发展。绿新绿色转型发展行动方案审定通过，省级部署161项任务，首批谋划60个项目，一厅一道、国家中药材种质资源库等标志性项目加快实施，为长株潭3市留住一片共同的城市绿肺。198家医疗机构接入3医一张网，检查检验结果互认项目扩容至341项。3市各级政务大厅设立跨域通办专窗，实施跨域通办事项346项。
3: 湖南省能源发展报告20267月31号发布，湖南电网已连续3年实现电力零停电、煤油气零短供、民生零断供，能源供需关系由基本平衡转向相对宽松。
4: 7月14号，湖南成功扛住了4809万千瓦的历史峰值负荷考验，电力供应从硬缺口转为紧平衡，高峰时期实现无感用电。这份从容是湖南外引通道扩容和内源绿色增产储备加固的组合成效。向外，湖南去年8月投运宁电入湘特高压直流工程，每年输送超360亿千瓦时清洁绿电。鲤鱼江、大龙电厂向湖南灵活送电。向内，省内风电、光伏发电迎来爆发式扩容，风光新能源合计装机占比超46%，成为电源装机结构主体。十四五期间，湖南新能源装机年均增长31%。
5: 积极组织开展跨省跨区交易，提前与甘肃、宁夏等西北省区进行协商，签订了向湖南送电的中长期交易合同，提前锁定了夏季晚高峰的电力，达到1100万千瓦。
4: 内源绿色增产，截至6月底，湖南电网并网总装机达9521万千瓦。在沅江市阳罗洲镇卢资湖渔场，眼前这个占地面积约2000亩的渔光互补发电项目正在建设，目前正在进行升压站电气设备安装调试、光伏区装机施工，预计年底并网，项目总装机容量达到133.1185兆瓦峰值。
6: 电站建成后，平均每年可为电网提供清洁电能13399万千瓦时，与燃煤电厂相比，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硫排放量约785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约9.7万吨。
4: 长期以来，湖南工业与市政用电高度依赖省外火电调度，供电保供压力较大。潭州新能源在湖南11个市州布局了2780座分布式电站，为城市高峰期用电提供了充足的储备电能。湘潭河西污水处理厂拥有大量露天空间，潭州新能源在这里铺设了2.6万平米的光伏板，并在厂区配建了储能电站，闲时储能，高峰期向国家电网供电，实现光伏与储能高效协同运行。今年上半年，潭州新能源已为湖南提供绿电1.56亿度。
7: 下一步，我们会持续深耕分布式光伏赛道，大力发展绿色综合能源服务板块和数字化运营，持续输出平价稳定的清洁电力。
4: 中国能建湖南院介绍，今年

0: 湖南风光装机规模预计达4500万千瓦，每四度电的装机发电能力中就有一度来自靠天吃饭的风和光。此外，湖南还在加快统一电力市场天然气一张网建设，试点绿电直连、算电协同、零碳走廊等创新模式，
1: 将充分发挥在规划、咨询、投资、建设、运营等方面的全链条优势，助力湖南15/5再新增超2000万千瓦的新能源，顺利实现湖南的碳达峰目标。
2: 据省气象台发布，5号晚上至6号白天，全省阴天见多云，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湘西部分地区大雨，湘西州、张家界、怀化部分地区暴雨。
3: 昨天到今天，湘西州已有75个站点出现暴雨，16个站点出现大暴雨。24小时最大降雨量在吉首市黔州街道黄石洞水库站达324.6毫米。面对强降雨带来的风险，龙山县大安乡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山洪易发区、切坡建防护、低洼林河区域开展全覆盖拉网式排查，提前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同时紧急调配机械人力清理道路塌方，在危险路段设置警示标识，保障乡村道路安全畅通。昨天桑植县迎来一次强降雨过程，上河西乡6小时累计雨量达180毫米以上。凌晨5点30分，上河西乡接到县应急部门预警通知后，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6点30分，乡村干部逐户敲门，组织东风坪片区群众紧急转移。
4: 对我们设置到的东坪片区进行了一个软处置，同时对根据当时的水情，对我们东风坪村多个台组的群众进行了个紧急避险转移。
3: 家住河边的村民罗成家在乡村干部反复劝导下，8点23分转移到村部安置点。半个多小时后，他居住的房屋便被山洪冲毁。截至昨天中午12点，东风坪村累计紧急转移群众40户102人，因险情发现及时，没有出现人员伤亡。过去24小时，张家界永定区累计降雨量超100毫米，南郑社区一处地势低洼的老旧小区很快激起了7腰深的水，一位独居老人被困在1楼。水位持续上涨，没有破拆工具，90后社区书记田艳兵徒手拽下防盗窗，硬生生扒开一条生命通道。
5: 拉那个网的时候，就没有任何的想法，就一个，保证我们里面的老人家全力出来。
3: 考虑到现场积水存在漏电风险，田艳兵和同事绕到被困老人屋后，与消防员一起将老人转移至安全区域。目前小区积水已经退去，当地正加紧开展排水清淤作业。
6: 今年湘超联赛接连出现关于假摔和点球的争议，如何引入技术手段成为球迷关注的话题。昨天省足协官宣，将在今年湘超联赛中启用足球视频辅助系统。记者向省足协了解到，今年湘超联赛将采用的 FVS 足球视频辅助系统是国际足联推出辅助裁判判罚的简化版视频辅助技术。目前省足协正在对各家系统进行系统性评估，将于联赛休赛期，也就是8月10号到27号，组织裁判员、系统操作人员开展集中理论学习和实践考核培训。预计足球视频辅助系统将在第4轮湘超联赛时投入使用，同步对接14个市州主场。
7: 大家的这个意见和建议我们全部都收集了，都听到了。从第1轮开始呢，我们就有想法在引入技术，但是呢近几场比赛出现了球迷不可以接受的这种重大的失误，那么就加速了我们引入技术的这个进度。
6: 足球视频辅助系统在进球、非进球、点球、非点球、直接红牌事件和纪律处罚对象错误这4种情况下，可以由参赛球队主教练发起视频回看。回看流程为裁判员做出初始判罚，球队主教练做出旋转手指的手势，并将实体回看卡片交给第4官员。第4官员通知裁判员有回看请求，裁判员前往回看区观看回放画面，裁判员决定更改或者维持原始判罚。每支球队每半场比赛有1次回看机会。
2: 湖南各地深挖本土特色农业资源潜力，把田间地头的丰收转化为源源不断的游客流量，拓宽村民家门口的增收路径。
3: 遂宁县武阳镇青坡司农场的连片向日葵进入盛花期，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打卡拍照，周边民宿餐饮天天爆满。

0: 花期结束后，采收的葵花籽出油率达34%，实现赏花引流、产油增收的双重效益。
1: 周边老百姓的农副产品也销售了很多出去，今天就有老百姓送来了200多斤的西瓜，一下子给他们卖出去了。
0: 在隆回县桃花坪街道小水塘村，荷花盛放，当地合作社依托和田集聚的客流，还在荷塘周边种上了葡萄、火龙果，把赏荷观景、农事体验串联成一站式游玩线路。
2: 从花还能体验采摘，一趟下来能玩又能尝鲜，体验感还特别好。
0: 近年来，隆回县围绕荷花、特色水果等品类，打造一批季节性乡村休闲打卡点，推动传统农业向生态观光加农事体验加产品销售转型。乡村的风景实实在在变成村民的增收门路。
3: 我们打造的是赏花加采摘的农女路子，不光是卖莲子和卖葡萄，也想把乡村的风景变成增收的路子。
0: 在衡阳县库宗桥镇加龙村，不同品种葡萄挂满枝蔓，采摘期从7月持续到10月，果园探索出果养禽、禽养地的生态循环模式，卖相不好的残次葡萄不浪费，用来喂果园里的鸡鸭。家禽的粪便经过处理后再撒回田里当肥料，既能减少化肥农药用量，种出来的葡萄口感更好，实现了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向提升。
4: 3号，湖南省文旅厅发布公告，长沙市清水塘景区、祁东县四明山景区、城步县玉龙景区、龙山县惹巴拉景区等8家景区正式确定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这批新进4A 景区持续丰富湖南高品质文旅供给，也为游客提供更多元优质的出游选择。
5: 晚上好，我是黄健。8月3号早上8点到5号早上8点以来，我省出现了一次区域性的暴雨过程。湘西州的永顺、吉首市区龙山、张家界的桑植、永定区共14个乡镇累计降雨量超过200毫米，最大累计降雨量为永顺的盐井乡265.4毫米。期间，上述地区雨势猛烈，多地一小时降雨量突破了当地的降雨极值记录。今晚到明天，全省阴天见多云，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阵雨，湘西部分地区大雨，湘西州张家界、怀化的局部地区暴雨。明晚到后天，全省晴天见多云，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阵雨。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后天起降雨有所减弱，但湘西一带连续降雨导致土壤含水量饱和，依然要警惕地质灾害的滞后性。长沙多云转雷阵雨，24到35度。岳阳晴转中雨，26到32度。湘潭小雨，25到35度。株洲多云转雷阵雨，26到35度。衡阳多云转小雨，25到35度。益阳小雨，25到33度。常德小雨，25到34度。张家界雷阵雨转中雨，22到33度。吉首中到大雨，23到32度。怀化小雨转雷阵雨，24到32度。娄底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邵阳小雨24到31度，永州小雨25到34度，郴州雷阵雨24到36度，山南多云12到26度，吐鲁番多云转晴33到45度。长沙明天会有雨，长沙明天相对湿度70%。长沙后天多云转雷阵雨，25到32度。
6: 以上就是今天联播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湖南卫视新闻联播的官方微信。
7: 更多移动视频，请关注湖南卫视新闻抖音视频号或下载锋芒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6: 再见。

爱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

0: 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
1: 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1: 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我国产业创新活力进一步激发。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8.3%。
1: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从太空返回后，今天首次与媒体和公众正式见面。
0: 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来看苏州如何将科研人才嵌入产业一线，打通企业发展堵点。
1: 国界人士表示，日本政府再军事化进程严重威胁地区安全与和平。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155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2: 2026年，当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71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功勋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向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3: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2: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155良好开局，事关长远，意义重大。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顺利完成155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4: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或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春节假期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方向。
3: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2: 在总书记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7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到持之以恒，传递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7月25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127.4万件，立案53.8万件，处分41.2万人。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一系列数据彰显了我们党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鲜明态度和有力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党的20届五中全会将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谋划，为新征程管党治党指明方向。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

0: 希望我们村当组织进一步的发挥当年人的作用，还要求持续为基层建设，让村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我们村党支部牢记嘱托，扎扎实实推进一举一业和平乡村建设。
1: 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我们党与时俱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战略思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今年六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
2: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十四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彰显了重大时代价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当其时，意义深远，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1: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3: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超1.9万亿元，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传统产业转型提速，新兴产业增势强劲，创新发展活力进一步激发。
4: 今年以来，数字与产业融合持续加深。发票数据显示，上半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8.7%，反映数字产业化进程加快。同时，全国企业采购数字技术同比增长8.3%，反映产业数字化动力增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食品制造、服装、造纸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1.6%、9.2%和8.9%。新兴产业更是保持高速增长态势，智能车载设备、无人机、机器人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43%、36.2%、27.3%。此外，企业创新投入和产出也持续加大。上半年，全国企业购进研发设备和研发服务金额增幅超过10%，同时反映创新产出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知识产权专利密集型产业销售收入均保持2位数以上增长。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服务出口同比增长了17.6%，进口同比增长2.9%。来自中国的优质服务正在加快走向全球。今年以来，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持续保持较快增长，上半年同比增长12.8%，在服务出口总额中的占比达到53.5%。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产业含金量持续提升。受入境游升温的带动，今年上半年旅行服务出口也保持了30%以上的较快增速。
5: 今天下午，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

0: 在北京航天城举行。这是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
1: 会上介绍，神舟21号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肌肉力量、耐力和运动心肺功能基本恢复至飞行前水平，已转入恢复观察阶段，待完成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神舟21号载人飞船于2025年10月31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圆满完成3次出舱作业，完成了涉及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域大量空间科学实试验。此外，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
2: 人才是创新的根基，在制造业大市苏州，如今每一个重点产业集群都会配备相应高校院所的科研人员。当人才迁入到产业一线，会带来什么？来看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
3: 上午9点，苏州市具身智能机器人创新中心就忙碌起来。训练场中，这个挂着哈尔滨工业大学苏州高等研究院标识的区域格外醒目，不时有企业前来咨询问题。
4: 反馈的力度不是特别的强。
3: 湖南是一家数据采集企业的技术负责人，最近他们正在升级自己的训练系统，要让机械臂达到手术级的精准操作，这就需要大量的基础数据。如果单靠自己研发，成本高、风险大不说，周期至少得一年。
4: 那市场不会等我们慢慢的去把这个技术开发出来。
3: 湖南欠缺的正是哈尔滨工业大学博士后王鹏红的专长。多年专注数字孪生与机器人视觉感知技术，他研究出一套数据飞轮系统，通过机器人自主学习推演，一个月就能生成10万条有效数据，让有需求的企业和有科研的高校精准匹配，这就是苏州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发力点。采访中，记者发现，如今在苏州已经形成了一张清晰的科创地图。吴中区和哈尔滨工业大学联手发力具身智能创新，工业园区携手西安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主攻生物医药、新材料研究。高新区则集聚清华大学、浙江大学的优势学科，做强光电子产业链。高校师生和科研骨干直接嵌入产业一线。
5: 仅仅依靠企业的自主研发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依托顶尖高校、大院大所来夯实我们的源头创新供给。
3: 实体研究院建起来了，但企业的需求却是千差万别。于是苏州又推行了接榜挂帅模式，企业提出攻关难题，政府牵线搭桥，精准匹配相应院校的科创人才。这家企业的智能焊接机器人研发眼下正处于关键期，急需解决焊缝自主识别等技术难题。发布需求一个多月后，就迎来哈工大机器人专业的一支科研小分队。
6: 我得到的学校的原始创新的一些理论性的东西，我们来解决技术问题，解决产品问题，这样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合作链条。
3: 和这支小分队一起到来的还有哈工大苏州高等研究院新一批600多名研究生，未来2年他们将分批进驻本地50多家合作企业，人才公寓、科研经费等配套支持，让他们安心扎根在生产一线。
7: 根据他们企业研发的实际需求，在真实的场景当中去做企业的真实课题。
3: 产业需求在哪儿，人才就布局到哪儿。如今，苏州已经和200多家国内外高校院所开展创新合作，数万名科创人才嵌入到30个重点产业集群，实施近10000个产学研项目。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88，企业信用水平呈现总体平稳。金融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教育、制造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信用指数排名靠前。 今天，财政部在香港面向机构投资者招标发行2026年第四期150亿元人民币国。

0: 今年以来，财政部已经在香港招标发行四次，共计595亿元人民币国债。记者今天从退役军人事务部金融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发放退役军人创业贷757亿元，截至目前，退役军人创业贷款余额达1332亿元，累计支持退役军人创办经营主体13.9万户，有效缓解了退役军人创业融资难题。中国消费者协会公布投诉情况分析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5928件，同比下降1.01%，解决56792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聚焦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问题，由国家林草局联合农业农村部等10部门组织开展的清风行动2026专项执法行动取得阶段性成效，共查办野生动植物案件6300余起，打掉犯罪团伙400余个。今天，捷龙3号运载火箭在山东海洋附近海域成功发射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星。这两颗卫星是高光谱遥感卫星，搭载了 AI 大模型，主要用于水质、水体悬浮物、植被作物及矿藏监测，服务于农林草水矿等行业。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1至7月，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216亿元、311.1万人次、1765.3万件，同比分别增长17.9%、11.9%、6.9%。离岛免税正成为拉动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维持强台风级，预计7号移入东海，向华东沿海靠近。今天，长江江苏段启动台风4级防御响应，暂停全部出江试航作业。浙江、福建等地沿海作业渔船已返航撤离，做好防台风准备。
1: 针对日本政府近日正式成立国家情报局，日本人士和国际人士表示，这是日本试图扩军备武的又一危险举措，必须予以反对。
2: 高市早苗推动成立国家情报局令人担忧，这样的机构可能沦为新的特高课。日本企图回归战前体制，一味追求增强军事力量，威胁整个亚太地区的稳定。
3: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意识

0: 存在，就是现在地区局势中最不稳定的因素。为了维护和平，应该尽快让他下台。日本宪法正是基于对过去侵略战争的反省，以绝不再发动战争为宗旨而制定的。只有秉持这种理念的人才能担任首相。
1: 国际人士表示，二战时期情报活动是日本对他国进行侵略和殖民统治的手段之一。如今，日本强化国家情报体制，再度威胁地区安全与和平。
2: 二战期间，日本宪兵队曾通过系统性的恐怖行动制造恐惧，镇压反抗。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有很多人遇害，我的叔祖父就是其中之一。日本在二战期间的所作所为，是高氏内阁此次强化国家情报功能机制在东南亚引发广泛担忧的最核心原因。
0: 80多年后的今天，日本一些政客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日本不能走回穷兵黩武的道路。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我们要铭记这段历史，警惕日本破坏亚太和平稳定与发展。
3: 日本一些政客一直图谋挣脱战后国际秩序约束，一步步推进日本的再军事化，成立国家情报局，与高氏政府持续增加防卫预算、扩充军事能力的举动相互呼应，是日本在扩军备武道路上的一环。日本首相的言行释放出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的危险信号，引发地区国家担忧。
1: 据朝中社今天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今天发表谈话说，日本否认和美化侵略历史，为重新发动侵略一步步打造了政治、军事和法律跳板。日本一旦掌握先发制人打击能力，人类很可能再遭受悲剧惨祸。日本加快向战争国家转变，国际社会理应提高警惕。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4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自2月28号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近4/5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1/2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1/2，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对此，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4号称，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这则报道不真实。白宫方面称，美军拥有足够的弹药和储备，可以满足美国总统的所有战略目标。俄罗斯国防部称，4号夜间至今天凌晨，俄军使用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市和基辅州的运输和物流中心发动大规模打击。这些设施用于储存、生产、分发中远程无人机及零部件。此外，俄罗斯图拉州州长米利亚耶夫称，俄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位于该州的一处分拣中心，今天凌晨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乌克兰空军今天称，基辅地区遭俄军袭击，乌防空部队在多地击落或压制98架俄无人机。美国媒体4号报道称，美国政府已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的签证，以报复巴西上月拒绝向2名美国务院官员发放签证，以及迟迟未接受美方驻巴西大使人选。巴西政府当天发表声明，指责美国相关行为出于政治动机，旨在影响巴西大选。同一天，巴西宣布将与阿根廷的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以抗议阿根廷总统米莱发表针对巴西政府的侮辱性言论。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4号举行紧急视频会议，商讨应对西班牙飞地休达的非法移民危机，呼吁采取更强硬措施打击偷渡网络，并强化遣返政策。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当天称，上周共有约72000人从摩洛哥非法入境休达，其中约70000人已经被遣返。西班牙官方4号称，此次非法移民危机已造成至少75人死亡。据英国金融时报日前发表的分析，今年席卷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的林火高温已造成超过31亿欧元，约合241亿元人民币的损失。 其中火情严重的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是法国军

0: 轻工和航空航天业重镇。该省工商会说，火灾直接影响至少4万家企业，其中约1.9万家完全停业。此外，报道还称，火灾造成农作物及旅游资源损失，游客减少等隐性损失将逐渐显现。据英国媒体4号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透露的数据显示，美国海关已退回约1000亿美元此前根据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表示，已退款金额大约占特朗普政府援引该法征收的1650亿美元关税的60%。根据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不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随后下令海关办理相关退税。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当历史迈入19世纪60年代，政治变革的潮流开始波及整个世界，由此拉开一个交织着剧烈变动与社会转型的时代。1861年3月3日，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发布农奴解放令，废除农奴制，农民脱离农奴制的规则等16套法规随之陆续颁行。在遭受了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后，沙皇俄国被迫推行改革，为国家发展拓清道路。在美国，1861年4月，废奴运动引发国家分裂与内战。1865年4月，内战以北方联邦获胜而告终。在废止黑奴制和恢复国家统一后，美国得以迅速崛起，开始跻身世界强国之列。改变国运，推进转型，无论是古老的帝国还是新兴民族国家，都相继卷入变革求生的潮流。身处于内忧外患中的清王朝，也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展开一场自我更革的洋务新政。

1861年1月11日，恭亲王奕欣会同大学士桂良、户部左侍郎文祥联名上奏，通筹遗物全局着议章程六条者。建策名为六条，但重点是三条：其一，京师请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专理外交事务；其二， 南北通商口岸分设大臣，其三，在京设同文馆，选拔青年学习外语。奏折由京师送往热河避暑山庄，而此时咸丰帝避居热河，已达数月之久。1860年8月， 英法联军长驱直入，进犯北京。9月21日，在通州以西的八里桥，英法联军5000余人与3万清军展开决战。虽然清军异常英勇顽强，但在敌军炮弹和霰弹扫射下，他们一批接一批倒下。

圆明园内灯火彻夜未熄，空气凝重而紧张。先锋帝决定逃往热河，让六帝一心来收拾这个烂摊子。他发出上谕称，恭亲王一心着授为钦差便宜行事全权大臣，督办何举。次日上午，咸丰帝从圆明园仓皇出逃，走得非常狼狈，甚至顾不上再看圆明园一眼。这里是他的出生地，也是他刚刚为自己庆祝三十生辰的地方，但他不会想到，这片锦绣华丽之地将在二十多天后成为废墟。

留在北京的一心，在侵略者炮口的胁迫下，不得不签订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

时刻都在感受着洋人的骄横跋扈、咄咄逼人。这促使他冷静思考，清廷之所以军事上失败、外交上被动的深层次原因。他逐渐认识到，要改变屡屡被动挨打的局面，必须首先摒弃排外思想，正视西方各国，同他们交流交往。在《上城咸丰帝》的奏折中，奕欣等人的核心诉求就是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九天后，上谕发出，设立总理

英法联军进占北京，强迫清廷签约，曾国藩深感切肤之痛。他上奏朝廷道：“此次款意虽成，中国岂可一日而忘备？师以长计，以制夷。”这是他的湖南老乡魏源留下的启示。对此，他感同身受。在给咸丰帝的奏折中，他写道：“目前兹一力已注脚济运，得以于一时之忧。将来师一制以造炮制船，犹可期永远之力。”在曾国藩看来，借助洋人之力来弭平内乱或疏解漕运，都是权宜之计。长远目标应该是向西方学习，兴办近代工业，自强而御武。为创办安庆内军械所，曾国藩罗织了一批国内优秀的科技人才，其中最重要的是同为无锡人的徐寿和华恒芳。徐寿和华恒芳曾在上海探求新知，研读于英国传教士创办的墨海书馆，不但有完备的理化知识，而且精于机器制造。1862年8月，徐寿、华恒芳等人试制成功中国第一台实用蒸汽机，其结构与当时居世界领先水平的往复式蒸汽机类似。看着运转的蒸汽机，曾国藩仿佛看到民族军工业的希望。他在日记中兴奋地写道：“窃喜洋人之智巧，我中国人也能为之。”有了蒸汽机，接下来便是研制蒸汽动力船。华恒芳负责测算，徐寿负责制机，终于在蒸汽机试制成功4个月后，造出一艘约2丈8尺长的小火轮。从第一台蒸汽机到第一艘蒸汽动力船，这是被逼出来的尝试，是中国近代工业的开端，也是洋务运动的起点。

湖南双峰县荷叶镇天平村，西为长沙府湘乡县荷叶塘白杨坪，是曾国藩的故里。他从一户普通农家开启人生途程。曾国藩为家里的长子长孙，祖父曾玉平坚持严师克子，全力培养长子曾林书，终使曾林书考取秀才，打破家族数百年无功名史。曾玉平耕读持家的理念给予曾国藩深刻影响，后来他根据祖父的治家思想归纳整理出书书于诸早扫考宝八字家训，确立了曾氏家族的立家理念与行为规范。书书于诸注重耕读传家，早扫考宝则强调孝亲睦邻，其中考意为祭祀祖先，宝寓意与族人邻里和睦相处。以曾氏家训为代表的家风传承奠造了晚清湖湘士绅家族的文化根基。1831年，曾国藩入读以理学传承而名重湖湘的湘乡联宾书院。在联宾书院，他与同窗刘荣砥砺学问，相交莫逆。刘荣与曾国藩是湘乡老乡，后来成为湘军集团的核心人物之一，以战功官至陕西巡抚。刘荣也是一位理学名家，他承袭和捍卫程朱。

学，排斥鹿王之学，被视为湘军集团重要的治时灵魂。1834年，曾国藩又投学于理学重镇长沙岳麓书院。这期间，通过刘荣，他结识了为人格调高迈的郭松涛。郭松涛出身的家庭在湖南湘阴当地富甲一邑，成长于这样的家庭，郭松涛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并培养了他敏捷的心智和宽容的眼界。三位湖湘子弟春雨长沙共五旬，欢聚近两月之久，这段交杯惆怅、雅致互沏的相处，是心灵的拓展，也是精神的提升。相互之间激发的豪迈之情和舍我其谁的抱负，最终渗透于各自的人格中，促使他们砥砺成长，成就时代栋梁。

湖湘文化的熏蒸，加之天赋与勤奋，曾国藩的科举之路一路升迁。1838年，27岁的曾国藩考取进士，获选翰林院庶吉士。此后，他在仕途上飞黄腾达，10年之中，便升至正二品的内阁学士，兼礼部右侍郎。

1852年7月，曾国藩外放江西乡试正考官，离京南下。当他行至安徽太湖县境内，突然传来母亲病故的消息，遂奏请朝廷交卸官差，返乡奔丧。

料理完母亲的后事，曾国藩便在家乡丁忧少至。1853年1月21日，他意外地收到湖南巡抚转来的上谕，让他以在籍侍郎的身份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正是咸丰帝的这道上谕，改变了曾国藩的政治命运，也决定了湘军集团的崛起。虽然朝廷是想利用团练来镇压太平天国，但曾国藩想借机创办一支新军，一支与已经腐朽的绿营兵截然不同的野战兵团。这时，曾国藩的同乡湘乡士绅罗泽南及其弟子王真，已训练出1000多人的湘乡勇营，简称湘勇。曾国藩将其纳入麾下，由此形成湘军的基干。他后来赞许罗泽南说：“湘军之兴，威震海内，创之者罗中结功泽南，大之者功也。”罗泽南征战之余仍讲学不辍，曾国藩称其佼佼学徒。

昆仲都是湘军的重要将领。儒门出将，书生之兵，这是湘军最鲜明的特色，也是湘军得以迅速崛起的优势所在。组建湘军，曾国藩以理学精神为号召，将众多湖湘士子聚拢在自己身边，让这些忠义血性的儒生来统兵作战。这时的湘军不但是较之绿营军更具战斗力的军事集团，也成为一个执着于传统文化观念和思想信仰的文化集团。

1861年，清咸丰11年，这个标志着洋务运动开端的年份，也是纷乱夹杂、跌宕起伏的一年。这年8月22日清晨，咸丰帝在热河避暑山庄溘然长逝，连从御膳房端来的冰糖燕窝都没有来得及享用。咸丰帝崩逝一个月后，1861年9月30日夜晚，湖北巡抚胡林翼病逝于武昌官邸，年仅49岁。他与曾国藩并称曾胡，是湘军集团中的另一个灵魂人物。胡林翼出身于湖南益阳的官宦书香世家，其父胡达元为嘉庆24年一甲第3名进士，即俗称的探花郎。岳父则是一代名臣前两江总督陶澍。幼承家学，加之天资聪颖，胡林翼24岁便考取进士，踏入仕途。湘军兴起后，胡林翼成为曾国藩最为湘气无间的战友。1856年，胡林翼被清廷实授为湖北巡抚，自此独当一面，专力经营湖北。主政湖北时，由于饱受战火侵扰，湖北各地民生凋敝，满目疮痍，而湘军的军资粮饷很大程度上又仰赖于湖北。胡林翼决定厉行新政，并将整顿经济作为改革的重中之重。湖北船运发达，漕政是财政一大支柱，但积弊甚久，极有不可挽回之势。胡林翼以雷霆手段整治漕政痼疾，敕令上下衙门漏规浮费一概革除，若有墨吏勒舌浮收，一经举报，严惩不贷。随着漕弊厘清，民生改善，赋税激增，行之7年，即为民间税省钱140余万串，为库储实筹银42万余两。严政改革，胡林翼更是杀伐果断。他打破食盐官方垄断，让官商共享运销权，按7:2的比例予以分销。盐客自此开始激增，岁逾百万，成为军饷的主要来源。

改革曹政、严政，胡林翼汲取了陶树的成功经验，而行事之果敢坚毅，已颇有其岳父之遗风。通过一系列改革，胡林翼既改善了湖北经济，也为湘军注入源源不断的血液。对胡林翼的事迹，曾国藩深表赞佩，说：“以湖北急区养兵六万，月费至40万之多，而伤民不弊，励志日茂，皆其精心墨运之所至也。”胡林翼在湖北的改革，更为随后兴起的洋务自强新政冥想夯实。湖湘名士王凯运认为，中兴之业实成自湖，将胡林翼视作同治中兴之局的开创者。

由于长期忧劳，殚精竭虑，胡林翼很早就身患肺痨。他曾自述，吐血每日200余口，又兼咳嗽甚重，代俗所谓痨病鬼者乎。据曾国藩的幕僚薛福成记载，胡林翼之所以英年早逝，跟一起偶然的事件有关。1861年9月的一天，胡林翼视察军情，与属下来到江边，伴随着汽笛长鸣，江面上10来辆艘外国兵舰喷吐着滚滚黑烟呼啸而过。这是胡林翼从未见过的蒸汽动力舰船，他突然脸色大变，一口鲜血喷涌而出。本已肺病缠身的他，经过这番刺激，病情加剧，不久便溘然离世。

目睹迅疾如风的外国兵舰，胡林翼为何有如此强烈的反应？临终前，他曾对幕僚解释道：“事变无穷，外患方起，唯其虑之者甚，故其视之亦难，而不敢以轻心调之。”蒸汽舰船让胡林翼意识到，西方人在科技上又迎来一个新时代，而外患方急之际，这科技的落差不能不令他倍感焦虑。胡林翼的焦虑蕴藏着传统士大夫对民族危机的深刻担忧，更夹杂着几许落寞与悲凉。胡林翼的焦虑也是曾国藩的焦虑，他同样认识到事变无穷，科技正日新月异，他更意识到在西方人坚船利炮的背后，存在着一个先进而庞大的科技工业体系。就在胡林翼去世两个多月后，曾国藩创办了安庆内军械所，魏源所倡导的师夷长技的思想被付诸实践。在师夷长技以自强的口号下，为摆脱国家存亡危机而激发的洋务运动就此勃然而兴。

0: 1862年5月30日，一位特殊的客人来到安庆拜会曾国藩。来客名叫荣鸿，号淳甫，广东人。他幼年在澳门和香港受教于教会学校，19岁随一位美国牧师前往美国，遂留美就读。1854年，荣鸿自耶鲁大学毕业，获文学士学位，随后返回中国。荣鸿一直期望通过西学东渐为中国谋福利。他来拜访曾国藩，就是想依托这位实力派人物来实现自己的理想。荣鸿向曾国藩谏言，中国急需兴建一所机器之母厂，以造出各种机械。通过与荣鸿接触，曾国藩萌生了同样的想法。在给郭松涛的信中，他写道：荣淳甫上年曾来安庆，以意其久处太息，深得要领，欲借以招致智巧洋人来为我用，果其招来渐多，则开厂。1863年11月，曾国藩交付荣鸿一笔巨款，委托他赴美国购置机器设备。此时一幅蓝图已在曾国藩脑海中勾画完成，他要用最先进的设备建造一座大规模的近代化工厂。1865年6月，荣鸿赴美国采办的机器设备运抵上海。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与所购办之机器，直至1865年春间始成，由轮船装运，自纽约而东，绕好望角直趋上海。随着机器设备的到来，1867年，江南制造总局开始在黄浦江畔的高昌庙建造新厂。这是一座荣鸿所形容的机器母厂，不但能造枪炮，还能造蒸汽轮船。近代化工厂开始出现于古老的中国。荣鸿感慨道：如果没有曾国藩，
1: 正不知能有一稀世之机器成否也。

0: 对于故土，曾国藩终其一生都有着深沉的依恋。遇到晚年，他对故乡的思念也愈发浓烈，遂将思乡之情转化为对乡土文化建设的热情。1867年，曾国藩在金陵主持完成了一项重要的文化工程，重新刊行王夫之的《船山遗书》。当邓显赫意外得到王夫之遗稿后，曾于1842年整理刊刻了王夫之的18部著作。然而邓刻版的《船山遗书》存世甚短。1854年，当太平军攻打湘潭城时，这批雕版毁于战火。1862年，曾国藩与胞弟曾国荃决定重刊《船山遗书》，为此设立书局，重新编辑整理书稿，以至于孜孜枯枯，耗时数年之久。
1: 1865年，同治4年，新版《船山遗书》复资刊行，总计56种，288卷。使王夫之的著作得以较为完整地重

之所以致力于此，曾国藩的目的就在于更续湖湘学术与湖湘气节。在为新版《船山》遗书所作序文中，他特意标取了王夫之荒山必踏，终岁孜孜，以求所谓欲物之人，经邦之礼的刻苦精神。曾国藩及其湘军集团，既是传统文化的捍卫者，也是近代文化的倡导者。他们通过兴办文教事业，推进了晚清文化的转型。彭玉麟是湘军集团中另一个儒将的典型。曾国藩称他书生从容，胆气过于肃将，激昂慷慨，有烈士风。彭玉麟，湖南衡阳人，出身于小弟之家，自述以韩世史。他既是湘军水师的主要创建者，也被视为近代中国海军的奠基者之一。彭玉麟为人清廉刚直，称自己以韩世史，愿以韩世归。晚年他退隐故乡衡阳，捐银12000两，迁址重建船山书院，并聘请湖湘名士王凯运任山长。船山书院以弘扬王夫之学术思想为宗旨，不受八股之意。海内直经问学者种相接，俨然湘南学术重镇，培养出杨度、齐白石等一批杰出人才。孕育于湖湘文化的湘军集团，造就了一大批经世致用之才。他们以儒家美德养育精神人格，在实践中磨砺务实之才，为晚清政坛注入有生力量。整个湘军系统中，位置总督者15人，位置巡抚者14人，他们在当时的政治军事舞台上扮演了重要角色，不但维系了国家的存续，更为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转型起了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吃得苦，罢得蛮，结硬债，打呆仗，这是湘军留给世人的最鲜明的印象，也是湘军精神的直接体现。在曾国藩看来，这精神的内核就是卓成，而湘军之所以能成就一番事业，靠的就是卓成。吾湘数君子之所以鼓舞群伦，立九州而堪大乱，非卓且成者之效。

1872年8月11日，一群9岁到14岁的中国少年从上海登船，前往大洋彼岸。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留美幼童。派遣孩童赴海外留学，这创意来自荣鸿，而计划最终付诸实施，则得力于曾国藩。1870年，荣鸿向江苏巡抚丁日昌提交了一个关于留学教育的计划。政府已选派颖秀青年送之出洋留学，以为国家储备人才。留学期限定为15年，学生年龄需以12岁至14岁为度。丁日昌将荣鸿的计划转递曾国藩，曾国藩认为切中时弊，着眼长远，遂会同丁日昌、李鸿章联名将荣鸿的提议呈交总理衙门。荣鸿主张派遣幼童留学首选美国，曾国藩予以支持。1871年9月3日，曾国藩与李鸿章以两江总督和直隶总督的名义联衔上奏，选派幼童赴美肄业着意章程者，除阐明幼童赴美留学的意义，并附上派遣留学生的12条具体方案。仅仅12天后，奏请就获得清廷批准。当曾国藩把着照所请的朱批出示给荣鸿时，两人都激动不已。荣鸿在回忆录中写道：“至此，渔之教育计划方成为确有之事实，将于中国2000年历史中特开新纪元矣。”曾国藩和李鸿章立即在上海开设幼童出洋肄业局，在沿海各省选拔赴美留学幼童。按照计划，自1872年开始，每年选派幼童30名，总计120名，至1875年派完，其留学费用完全由朝廷承担。1872年8月11日，首批30名孩童从上海起航，其中有一名来自广东南海县的少年，名叫詹天佑。此后至1875年，清政府总共选派了4批，共120名幼童赴美留学。这些学生归国后，在工业、商业、教育、外交、行政等诸方面深耕，深刻影响并推动了近代中国的转型。在推动洋务自强运动由求强向求富转变的同时，曾国藩也推动开启了另一个转向：求治。

1871年11月，曾国藩由江宁来到上海，视察江南制造总局。这成为他一生中的最后一次重要活动。11月25日，他走上江南制造局设计和建造的第一艘兵舰“田吉号”，检阅新式战舰的操练。此时，操江号、策海号、威靖号等炮舰都已陆续建成下水。望着一艘艘簇新雄伟的舰船，曾国藩深感欣慰。强。

富民，这是洋务运动的宗旨，也是他曾国藩为之念兹在兹的事业。视察后的第二天，曾国藩即返回江宁。可回到江宁后不久，他出现了中风的征兆，此后病情日渐沉重。预感自己来日无多，曾国藩不由回想起他与心腹幕僚赵烈文的一番对话。那是四年前的一个仲夏之夜，闲聊中谈及时局，赵烈文忽然言辞犀利地说，清王朝若是抽薪一烂，势必土崩瓦解，大清灭亡待不出五十年矣。望着赵烈文，曾国藩沉吟半晌，才无奈地说道，吾日夜望死，犹见宗室之远。他深知巨变正呼啸而来，自己却无力回天，只能祈求早死，以免看到那天崩地解的一幕。如今陈科之中，司机与赵烈文的对话，曾国藩不免感慨细致。虽然一生都在努力挽狂澜于既倒，但对于清王朝的命运，他的内心说到底还是悲观的。而日夜望死的心愿，陪伴了他生命中的最后一段时间。

1872年3月12日傍晚，曾国藩写下人生最后一则日记，既不能振作精神，烧尽当为之脂粉，又不能克先朝露，同归于尽，苟活人间，惨悚何极。写完日记，他默默地枯坐于两江总督府西花厅，一直坐到晚上7点，最终溘然长逝。曾国藩生活的时代，是新旧杂陈、变幻迭出的时代。裹挟着时代风云，他以坚忍卓成，承续了儒家道统与湖湘文化，也带动了近代中国的一系列变革。自有曾国藩从儒生到将军，从耕读子弟成朝堂干臣，麾下英杰遍地。正是这充塞于天地之间的英气豪情，拯救了风雨飘摇的晚清社稷。而随着他的溘然离去，金陵旧地江流浩浩，群风寂寂，回荡的是晚唐诗人许浑的不朽名句：英雄一去豪华尽，唯有青山似落中。

0: 从福州船政局到兰州织泥局，左宗棠推动了洋务运动由求强迈向求富的转变。远渡重洋，首任驻英法公使，郭松涛不仅实现近代中国在外交上的突破，更以其超越时代的思想为变化为心，冥想夯实，置身于历史大变局之中，一代湖湘人杰在潜流激荡中披荆斩棘，试炼情变。明晚19:30，锁定湖南卫视、芒果 TV、金鹰纪实卫视，请看大型历史人文纪录片《云星雷愤100年》，从桃树到黄星，第4集，试炼。
1: 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2: 湖南卫视提示：
3: 祝福啊！
2: 接下来是，听友。

0: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1: 先生，你想到我们了？
2: 啊，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
3: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4: 请大家注意安全。
5: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6: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7: 大家都跟我们啊！
6: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8: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6: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0: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1: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2: 这是一份不用签名的赛博互助契约。
3: 小姑娘，这个窗户怎么打开啊？我有一点不舒服，我想透透气。
2: 出门在外，你的父母我来帮。
4: 三二一，吸气。有没有好一些？
2: 契约达成，奖励糖果一颗。谢谢。
5: 阿姨买菜提不动，我刚好顺路。阿姨，这路有点远呐，你抓紧了啊！迷路的阿姨交给我，闪送回家。阿姨，家是那边吗？
6: 是的吧。
5: 好，我走了。
2: 需要帮忙吗？
4: 哎，需要需要。
2: 科技跑太快，那就手把手牵着爸爸妈妈走。
6: 好嘞，哎呦，谢谢你，谢谢你。喂，妈，
7: 仔仔，
6: 到了，
7: 到了呀！哎呀，我今天买了点很多喜欢吃的菜，便宜都吃不够了。幸亏啊，遇到个小伙子，他帮我提上来的。
2: 原来这份契约真的会兑现。我曾递给别人的伞，不经意间也会为自己的爸妈遮一场雨。
5: 阿姨，我要加速了。
8: 酸的、冰的，一喝就痛，可能是牙敏感。使用舒适达全新专业修复牙膏，两分钟修复敏感牙。在使用舒适达一段时间之后呢，喝一些冰的饮料就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所以说，我很推荐使用舒适达。
1: 玉庭瑶，前情回顾。
9: 银子呢？你究竟知道什么？得先让我们知道价值几何。
10: 这赌坊二楼有着不可告人的秘密，背后罩着的正是胡小宝。
11: 好似是茶文院的人来晚香阁打探你的踪迹，
10: 还主动找上门来。
11: 莫廷辉没死成，你又杀了万个，如今这朝廷的矛头对准了胡小宝，接下来怎么办？
10: 怕什么？上次让他逃走，我倒想看看他有多大能耐，能再从我的手上溜走。
12: 无需担忧，咱们朝中不是有人吗？这晚香阁内若是有人敢走漏了我的风声，杀了便是。
11: 万凯临死前留下这个，究竟是何用意？
13: 这会不会是一张舆图？虎啸帮对他痛下杀手，他怀恨在心，所以想借此舆图指引我们找到虎啸帮的巢穴。
14: 沈协理所言极是，
15: 只是他当时命悬一线，若是画舆图，必定耗时良久，能在生死关头传递的消息，或许和身份有关。
14: 孟大人所言更有道理。
13: 身份，那还能有谁呢？

0: 这赌坊二楼究竟是什么营生？那些戴面具的赌客究竟又是什么来头？
1: 孟大人，这有些秘密啊，只能说给同船的人听。您只要在上面签字，毫某保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孟大人，您这般迟疑是信不过侯某，不愿与侯某成为自己人呢？
2: 我只是在想，区区两成力，值得我冒着丢官的风险吗？
3: 哎，

0: 孟大人，痛快！好东家，那方才我问你的事呢？咱们都是自己人了，边喝边聊吧。
1: 来来来来，
2: 这二楼啊，那有些特殊的客人。
3: 需要特殊招待，你懂的，弟弟。懂不懂？来来来，
2: 弟弟，
3: 我听闻半月一度的花间宴，场面很是热闹啊。哥哥。
2: 哎，弟弟，来来来来，弟弟，
1: 我呢也想认识认识，见识见识。
2: 哎，说，咱们都是自己人，上个二楼不成问题。不过，
1: 找啥呢，哥哥？
3: 明日的花间宴不在我们二楼，在我们帮主西郊别院劝小月，那可不是一般人能进的地方啊！你们就是再想去也得等等。哎呀，
2: 哥哥，
3: 你们那个帮主真是神秘，上次我见到他差点命丧他手。俗话说得好，叫不打。
2: 不相识，来喝一个，来弟弟，孟大人，
3: 什么帮主来着？
2: 凌云飞，
3: 凌云飞。

0: 不过是个贪财的女官，签了这契约，以后还不是得听我摆布？帮主，那孟庭辉乖乖的就在契约书上签字了，咱们赌坊的生意以后他也插不了手了。我办事，您放心。这些当官的呀，表面上道貌岸然，背地里蝇营狗苟，最怕事情败露。这些年，咱们用这契约书。
1: 控制了不少京城的官员，想来这孟庭辉啊，也不过如此。孟庭辉差点死在我手里，连眼睛都不眨一下。你区区一顿酒就能摆平？
2: 何止一顿酒，还有一大箱金银珠宝，赌坊的利润也得分他三成。
1: 你倒是大方，你喝醉后到底向他透露了多少秘密？
3: 大人小心啊！这花间印倒是比我想象的还要偏僻。
2: 大人放心，只要紧跟好文明的马车，就能跟住他们。
3: 大人，此次的密奏圣上尚未批复，我们擅自行动已属越权。
2: 你又来，事事都等圣上批复，那黄花菜都凉了。你要是害怕，你就回去。
3: 我要是真害怕，我就不会出现在这儿。我奉旨协理察文院，一定是朝廷发度，不像你只知道耍小聪明，心险弄巧。
2: 我心险弄巧，你那套法度在虎啸帮面前，这什么用都没有。
0: 你们不要吵了，事急从权，我们先跟着，务必保持距离。

0: 帮主果然神机妙算，守卫回报，孟庭辉带着两个心腹已经去了春祥院，一切都在帮主的掌握之中。你喝醉后到底向他透露了多少秘密？
1: 帮主，您放心，我一直跟他扯闲篇呢，我还留了一手，故意透露出假的花间艳地址，他就算是去了，也扑个空，
2: 还不够。若他敢来。
3: 我定让他有来无回。嗯，车不要了，这到了，
4: 过去看看。
3: 大人。

0: 听闻西岩花在北简极受喜爱，诸多乐师都常以此花为食，朕特意命人以此装点了宴席，不知可合使者们心意。
1: 圣上的美意外臣心领了，只不过北简常年苦寒，向来是以雪莲花为贵，倒是不常见这种西岩花。
0: 原来如此，朕就说贵国此番进献的诸多宝物上皆精雕着雪莲文案，如今倒是明白了。
1: 外臣奉国主之命前来朝见，唯愿北简与大宁永结秦晋之好。
0: 大宁亦愿与北简睦邻交好，安邦定边，

0: 真理，真理。
1: 大人，大人，你受伤了，我有药。
0: 你没事吧？以清，你还好吗？
1: 我没事。
0: 我这皮外伤不要紧。这辆马车根本就不是去春宵院的。
2: 可眼下我们去哪儿找华剑燕？
0: 我知道华剑燕真正的地方。

1: 弟弟，这般阵仗是要砸我的场子。侯文明，你仗虎啸帮的势力，以赌为幌，贩卖女子，辱心人赃并获。
2: 哎，孟大人，你可别在这冤枉好人啊！我们这是在扮艳女，玩点小游戏罢了。
1: 小游戏？让女子任人凌辱，就是你们口中所说的游戏。
3: 孟大人，您这。
1: 何必动怒呢？自己人呐，这都是自己人。
3: 谁跟你自己？我家大人清清白白，岂能容你污蔑？哎，
1: 弟弟，这怎么就翻脸不认人了？前几日我还送你一串价值千金的。
3: 少废话，
0: 将他们拿下！
4: 不是，岂有此理！
3: 天子脚下，竟有如此伤风败俗之事。
4: 大理寺来的正好，郑少卿，这些个畜生！
3: 本官收到百姓举报，查问院孟庭辉收受贿赂，聚众淫乱，特来彻查。
4: 淫乱？我家大人是来办案的，误会了吧？
3: 本官已经派人去博凤楼查抄赃物，有误会，稍后自会知晓。
1: 各位官爷，发生什么事儿了？
5: 给我搜！
6: 是。
1: 哎，你们这是干什么？
7: 郑少卿，明鉴，他孟庭辉仗势欺人，逼迫我签下一纸契约，要拿走我赌坊的三成利润。他扬言，如若不从，他便要找我赌坊的麻烦。
1: 郝文明，
5: 你含血喷人的本事倒是有一套。
1: 郑少卿，您请看，这上面白纸黑字写的他孟庭辉的亲笔签名。

0: 好东家，你口中的自尽，红口白牙，就敢污蔑朝廷命官？
1: 大人，好东家应该是酒还没醒，
2: 跟老子耍无赖是吧？
3: 好说，还有一箱金银珠宝。
2: 对，还有一箱珠宝，他还敲诈我一箱珠宝做定金。
4: 大人，这是我们从博风楼搜到的赃物。
2: 这就是证据，请郑少卿为我们做主啊。
0: 这是我的私人财产，并非赃物。
2: 胡说，你一个六品小官才刚上任，哪来这么多钱财？
1: 自然是我家大人的好姐妹严掌柜送的，为感谢我家大人出谋划策经营博风楼。
2: 放屁，这都是老子的银子。我告诉你，这些箱子都是我们兴荣赌坊特制的，刻有我兴荣赌坊的印章。你敢不敢让官兵检查
5: 我家大人的财产？查什么呀？
2: 耍流氓吗？这不是
0: 这凭箱底印章就断定归属，这未免也太过草率，我不认。
2: 你强词夺理什么呀？若箱底刻有我兴荣赌坊的印章，那就是我的银子；要刻有你博风楼的，那就是你的银子。你心虚了。让开！
1: 别动手，杜江！
2: 大人，请看。
1: 好东家，你刚才亲口说箱底里印着谁家的印记，便是谁家的银子。郑少卿，诸位官兵，你们也亲眼看见了，这箱底印着是博风楼的印记，那自然是我家大人的银子。
0: 郝文明，从你递来契书的那一刻开始，你就已经输了。陪你演完了这场戏，可满意？
2: 孟庭苇，你，
3: 郑少卿，您可得明察秋毫啊！定是他动了什么手脚，您可要替我们伸冤啊！
6: 孟庭苇，你向来行事乖张，仅凭你们三言两语，难以洗脱嫌疑。随本官回大理寺，你若清白，本官自会还你公道。
0: 大理寺无权干涉察文院办案。郑少卿若要审讯，也待我等将犯人押回察文院后再。
6: 本官一律办事，岂容尔等推诿？
3: 男人手上戴着红玉扳指，上面刻着笼中鸟。
0: 残害阿月的人就是你！你和郝文明同流合污，和这些参与花间宴的赌客们沆瀣一气。今日你并非真心查案，而是冲我来的。
6: 孟庭苇，你休要胡说八道！
0: 阿月的证词就在察文院，你若不认，便可当场对质。
6: 区区一个六品小官，你能奈我何？
0: 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此乃圣上亲赐令牌，倘若你我之间只有一人能活着走出赌坊，那势必是我。神卫军听令，谁敢再动一步，就地诛杀！
4: 圣上驾到！
7: 将这些禽兽的面具都给朕揭开！
8: 是！
9: 这不是翰林院的柳学士吗？您老还真是宝刀未老啊！
8: 萧山大人，你认错人了。
9: 这不是户部的张侍郎吗？这边几位瞧着也是颇为眼熟啊。
7: 好一群道貌岸然的国之蛀虫！既然你们都如此畏惧与真面目示人，那就让他们穿着这身行头，一路从赌坊游街至天牢，让京都的百姓都看看，这衣冠之下藏着的是何等禽兽！郑少卿一干人等，即刻押入天牢，等候发落。
8: 走。
9: 二位，别愣着了。
0: 圣上，可否让这些女子 安置回察文院。
7: 此案交由你全权处置。
0: 谢圣上。尹清，
1: 起来吧，没事了。谢圣上。
7: 孟清如今这般偷梁换柱的本事倒是愈发精进。怎么是自己主动老实交代，还是等？

0: 圣上，臣罪该万死。臣错在未事先禀报圣上，只因事出紧急，臣不想错失良机。臣这第二错，错在收下郝文明的钱财，但臣绝非贪财，只为取信于他，且臣并未真的签下那契约书。圣上，没有了。
1: 如此说来，爱卿非但无过，反倒是算无一策，就连遣池里搬救兵的时辰都算得毫无差池，这才让朕有幸能亲眼得见。孟大人和严掌柜姐妹情深，竟能一口咬定那黑的是白的，贪的是廉的，没想到孟大人竟有如此逆臣之资。
0: 原来圣上早就知道了。
1: 起来说话。朕想知道，若今日朕未能及时赶到，你又该如何收场啊？
0: 臣有神卫军。
1: 神卫军已经归你所属了？
0: 自然是圣上的。虎啸帮的钱也归圣上，且不受左相国监管，圣上可任意支配。
1: 好啊，看来孟大人现在已经能替朕挣私房钱了，还拿银子堵住朕的口，让朕无从怪罪。
0: 臣恳请圣上能否宽恕臣一回，那些女子本想凭己力走出故乡，她们知书明理，只为报效社稷，臣见他们受尽折磨，心如刀割，臣必须为他们讨回公道。臣恳请圣上。
1: 朕从未言及要怪罪于你，你倒自己请起罪来。行了，别装了，起来吧。孟庭辉，发烧了，还逞强。

0: 你这个人自私自利，满口谎言，被拆穿之后又巧舌如簧，扮无辜装可怜，信手拈来，如此狡黠诡诈，表里不一，我怎知你不是在诓我？
1: 公子对我真是印象深刻。处处为难我一个小女子，算什么本事？
0: 敢诓骗我，死路一条！
1: 臭扫把星，别回来，不要脸！这次我们算是彻底两清了。

0: 原来你也有如此乖巧的一面。大人，药好了。圣上，这么晚了，您还在？这么晚了，你怎么还来？连门也不敲。圣上，大人今天受了伤，又被邪微人质受了惊吓。
1: 臣便为大人熬了碗汤药，
0: 等到明日醒来再喝吧。你先出去。
1: 可，是。
0: 慢着，朕见你今日亦受了伤，辛苦了，早些歇息吧。
1: 原来圣上是关心我呀。谢圣上。

0: 从五品，已是嘉奖。此外，察文院诸位亦当嘉奖，以彰其功。
1: 谢圣上隆恩。圣上，多少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皆因赌智一字而起。此次兴荣赌坊不仅涉恶，更拐卖良家女子，笼络朝廷官员，祸国殃民，实乃国之大患。还望圣上保护天下女子，杜绝此类惨剧再度发生。
0: 朕正有此意。刘总管，
2: 宣自即日起，凡拐卖人口者，一经查实，无论主从，皆斩立决，家产充公，族人流放3000里。各州府需严加巡查，防拐防骗，若有懈怠，严惩不贷。此外，大宁境内禁绝一切赌博，凡开设赌坊者，主犯斩首，从犯杖100，流放1000里；参赌者杖800，罚银200。各州府需严查严办，若有包庇，同罪论处。
3: 多谢孟大人救我们于水火，多谢沈协理，多谢各位大人。
1: 诸位学子，不必言谢，我们已上报朝廷，为诸位争取补偿。想要归乡的，我们定会留足盘缠；想要留京的，我们也会妥善安置。
4: 若有志参加科举，察文院愿全力保荐。
5: 察文院是大家坚强的后盾。
4: 孟大人，虽历经磨难，但我仍想参加科举，像您一样考取功名，做个好官。我家乡远在边陲，女子多困守闺阁，我愿返乡执教，让他们知道，女子亦可走出一片天地。
6: 女子在世却比男子艰难，但只要心中有光，终能拨云见日。
1: 见到你们有此心志，我们便放心了。读书一定可以给人希望。
4: 多谢孟大人，多谢沈大人，你们皆为女子谋开。

0: 刀悬颈侧，你还有这般闲情雅致？
1: 哥哥这么着急，是怕火势太旺了，烧到你那身官服吗？
0: 哼，郝文明在察文院的刑架上，你觉得他能撑多久不开口？
1: 他若敢多吐半个字，我让他全家陪葬。
0: 再不知收敛，下次来的就是神威君。
1: 哥哥真是官威十足啊，用我赌场的美人局为自己高升铺路的时候，怎么不见你心慈手软？如今东窗事发，就想过河拆桥，禁赌令让我日损万金，这笔账我必须算清楚。
0: 你简直丧心病狂！
1: 你是还想重演一遍大义灭亲吗？这些年你收的每一笔黑钱都记在这上面，察文院一定很感兴趣。放心，我比哥哥更注重亲情，毕竟你是我的唯一血证。
0: 当年之事是我对不住你，可我那时候也是万不得已。你我虽非同母所出，但那一日你被按在泥地里求救，这一声哥哥我记了20年。你以为虎啸帮能走到今日靠的全是运气吗？
1: 那现在哥哥能让禁赌令变成废纸吗？
0: 我会竭力在朝中周旋，但你给我收敛点儿，眼下别再轻易动孟庭慧。

0: 快点，轻点！我的腿！帮主，我跟踪孟庭辉的时候，发现这个瘸子也在跟踪他。他是我们赌坊看门的。上次孟庭辉去赌坊的时候，就是被他发现的。他跟我说，他有办法扳倒孟庭辉。你到底是什么人？帮主，我是孟庭辉的仇人。10年前我就认识这丫头。 我这腿就是他毁掉的呀，就因为孟庭辉，我成了人人嫌弃的瘸子，改名换姓是背井离乡啊。这10年来，我是夜夜不能寐，恨不得食其肉饮其血啊，帮主。我对那贱人的恨绝对不亚于你，我想加入虎啸帮，您做我的靠山，我帮您除掉他。
1: 我调查过。 此人10年前确实在沙洲，贩卖孩童。连孩子都敢卖的人，也配跟我谈条件？
0: 饶命啊，帮主！
2: 当年确实是我鬼迷心窍，活该死！帮主，孟庭辉最亲的姐妹就是死在我的手上，我知道他怕什么恨什么。有我在，我能扳倒他，请帮主给我个机会。嗯，
1: 好，
2: 那我就让你去。记住，你只是一个想报仇、想发疯的残废。 跟我虎啸帮没有半分钱关系。
0: 多谢帮主。

0: 烤到金黄色的时候才能撒盐。
1: 严姑娘，我这是正宗的北碱烤法。
0: 那能有我们沙州人懂吗？妈妈，你给评评理。
2: 大人，查到了。大人，与此案认识。
3: 贱蹄子，这么急着来见我。
4: 没想到你还没死。
3: 当年不起眼的小杂种，如今出落得比阿香水灵。

0: 你不是想报仇吗？刀就在那儿。10年了，我早已不是那个任你欺凌的乞儿，你欠那些孩童的，该还了。救命啊！杀人了！查文院，孟庭辉，孟大人。 光天化日之下，草菅人命啊！孟大人，孟大人饶命啊！孟大人，
1: 你可有人证物证，证明他就是你口中的人贩子文艺？臣没有。既然孟庭辉拿不出证据。 臣恳请圣上，裁撤查文院，即刻将孟庭辉打入天牢，革职查办，以正朝纲。
2: 臣附议。

0: 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1: 中餐厅即将开启大厨到家服务，每天你们将走进两户新麦人的家中，为他们定制专属家宴。
2: This is our gym. We're the first CrossFit gym in Thailand.
3: Let's go! Wow! Wow! Fire! Let's go!
4: 吉安堂药材，
5: 吉安堂就是按潮汕的风格酿造的。我们还庆幸的，然后后继有人啊，可以传到现在第四代了。
6: 我看到他们的那个厨房，就好像你的记忆被拽回了小时候。
4: 我们起名给它叫阿嬷家的红烧肉。阿嬷家的，看到你我就想起他来了。那等阿嬷来
0: 了。周五晚十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稍后，玉婷瑶。
7: 这什么东西啊？
8: 大胆影清，你敢给圣上下毒？
7: 不，这个叫鱼腥草，是可以吃嘞。嗯，你看我家大人就吃得很开心嘛，那可能是圣上跟我家大人的口味相差甚
9: 远吧。
10: 你忙前忙后都没停过，坐下来歇会儿。
7: 好嘞。
11: 这羊肉都有点凉了，得热一下。
7: 我来，
10: 我帮你。
11: 你的手艺怎么比得了他？坐。
10: 圣上若对臣有微词，请不妨直言。
11: 朕何时对你有过微词？
10: 那圣上为何刁难臣的同僚？
11: 看来孟元始对同僚的关心远胜于朕。
0: 稍后，玉婷瑶。九门好友齐聚好六，九门风云再起。
12: 我们非常可爱的子毅正式加入好六团。哇！
13: 今天我们的三位候选掌门人，有两个掌门人是假的。
14: 你拍戏动过真感情？哇！
15: 不要生！
16: 哇，你的尺度这么大是吗？
17: 爷爷在哪里？
18: 真系假噶？一个讲脱口秀的主持人，
16: 有个狗狗机器人。
19: 狗狗机器人，
18: 脱口秀的那个主持人。脱口秀的主持人，
20: 一个房间干什么？干什么的房？
21: 干什么的地方？
0: 谁才是真正的掌门人？周六晚八点十分，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出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22: 非法世界杯结束了，我们的欢聚还在继续，烧烤欢乐不停，夏日嗨玩尽兴。此刻举杯，夏日欢聚不散场，即刻扫码，夏日好礼赢不停。

0: 我调查过，此人十年前确实在沙洲贩卖孩童。
1: 连孩子都敢卖的人，也配跟我谈条件？
2: 饶命啊，帮主！当年确实是我鬼迷心窍，我该死。是帮主，

0: 好，那我就让你去。记住，你只是一个想报仇、想得发疯的残废，跟我虎啸帮没有半文钱关系。
1: 多谢帮助。
2: 金黄色的时候才能撒盐。
3: 严姑娘，我这是正宗的北碱烤法。
2: 那能有我们沙州人懂吗？妈妈，你给评评理。妈妈怎么魂不守舍的？
4: 没什么，许是最近有些劳累，心神不宁。
2: 那你今日就好好放松放松。小沈大人今天可是一掷千金，大摆宴席为你庆功。
4: 这席面摆在你这儿，怕是醉翁之意不在酒。长乐街这么多酒楼呢，偏偏选中你博风楼，这心意可是不轻呢。
2: 呸！那是因为我这景致最好，烤肉最好吃。那沈支书除了那张脸，还有什么能看的呀？整日就知道招蜂引蝶，一看就不靠谱。上次我还看见他在会阴坊。
4: 你连他上次招的是什么蝴蝶都记得这么清楚啊？
2: 我那是为京都的姑娘们感觉到不值哦。
5: 严掌柜，背后说人要负责的，你方才明明还夸我这张脸能看呢。
3: 小沈大人来了，参见圣上。
4: 圣上
5: 不必多礼，朕今日带了些好酒来给大家庆祝一下，都起来吧。
2: 我这双腿不知道怎么了，一见到圣上就不听使唤，就想三跪九叩。沈支书，圣上来了，你怎么不告诉我？
5: 虽说今日是我邀请的各位，不过是受圣上之意，特来给孟大人庆功。只是左相国近日为了给圣上立后，往宫里塞了不少贵女，圣上想出来躲清闲。
6: 行了，用膳。
3: 羊肉烤好了，还有我家乡的小菜，各位尝尝。
7: 你做的东西，圣上可不敢尝。
4: 那不如我们先给圣上试试菜。清爽可口，好吃啊。
3: 我家大人就是有品味，我也喜欢吃。
6: 这什么东西啊？
7: 大胆引清，你敢给圣上下毒？
3: 不不不不不，这个叫鱼腥草，是可以吃的。嗯，你看我家大人就吃得很开心嘛。那可能是圣上跟我家大人的口味相差甚远吧。
5: 黄包，上酒。
3: 哎，等等，最近天气逐渐转凉，我自己酿了一些果子酒，拿来给大家尝尝。
2: 好呀好呀。嗯，

这果子酒啊，可以滋养容颜，让人容光焕发。但是呢，对于孟大人和严姑娘来说，

0: 圣上若对臣有微词，请不妨直言。
1: 朕何时对你有过微词？
0: 那圣上为何刁难臣的同僚？
1: 这叫刁难？
0: 嗯。
1: 看来孟元氏对同僚的关心远胜于朕。
2: 圣上，长乐街太繁华，人多车堵，让圣上久等了。
3: 也怪我稍微梳洗打扮就误了时辰。
0: 快坐下，尝尝沙洲特色。
4: 来来来，快坐快坐。知道你不吃姜，这个连葱蒜都没有，包你喜欢。
3: 谢谢银青，还是你最好最细心了。
1: 哎，这世上还有人比你更懂知礼的喜好啊。不过嘛，知礼多跟银青走动走动也好，毕竟是大姑娘，总比跟老师走得近强。
5: 沈姐姐，狄校尉，你们来晚了，得自罚三杯。
2: 好啊，知礼姐姐的，我替她喝。
4: 不用替，不用替。狄校尉，你坐。这个呀，是我自己酿的果子酒，美容养颜的。
1: 你知道知礼姐姐不胜酒力吗？
0: 今日庆功，自然要尽兴。明日，我们必将找到胡啸帮的线索。
1: 那便祝明日诸事顺遂。
5: 干杯！
6: 干杯！
7: 干杯！
8: 干杯！
0: 干杯！
8: 干杯！
0: 干杯！

整整一个月给我下药，然后让我赤身裸体的吊在赌坊的二楼，让所有的赌客一起来下注，我第几天我求饶。你以为我有的选吗？要么顺从，要么死。我不想死，我想活着，即便我活得像个鬼，我也想活着。我有错吗，孟大人？不是所有人都配合你一样清清白白的活着。

0: 把兴荣赌放与虎啸帮的勾当说出来，我以姓名担保，必为你讨回这笔血债。福梦，你还恨对吗？恨那些把你变成这样的人？但如今，你再助纣为虐，便是像当年的自己捅刀子。郝无名若真把你当自己人，为何你至今还被关在赌坊？福梦，你比任何人都清楚他们的手段。你说出来。
1: 你有没有想过，他们怕什么？他们最害怕的是像你们这样的人站出来指证他们。但是你们想知道的，我这里真的一无所知。郝文明他从来不让我们手下去过问胡啸帮的事情，我们只负责赌坊那些杂事，把那些姑娘们送进厢房，所以我从来都没有见过胡啸帮的人。
0: 你都成郝文明最得力的帮手了。
1: 还装糊涂，郝文明的行事极为的谨慎，而且事已至此，我还有什么好隐瞒的呢？反正我横竖都是一死，就让我在黄泉路上给他们做牛做马，我再去给他们磕头认罪。
0: 大人，只能从郝文明身上找突破了。
2: 好哥哥，醒了。兴荣赌坊和虎啸帮的勾当，福梦已悉数交代。你要是能说出点新的，或许能留条命。哼，
3: 他知道个屁！两个小娃娃，炸老子！重刑之下必有懦夫。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你要不要用你这条命赌一把，看一看你守口如瓶？他虎啸帮是会来救你，还是会来杀你？把你知道关于林云飞的一切，以及虎啸帮勾结的朝廷官员，一字不落的交代出来。郝文明，你还有一线生机。
0: 哎，大人，跟他废什么话呀？不尝尝烙铁的滋味儿。 他以为自己

0: 我都找，我把我知道的都写下了。来人！
1: 宁宁可死也不愿意开口。我怕死，但我更怕凌云飞背叛着，全家陪葬。这是胡啸帮的规矩。上这艘船那日，我便写好了遗书，留我妻儿。
0: 你明明只要站出来指证，我就能够让胡啸帮。

0: 不复存在，
1: 孟大人，你们是好人，今日下场全都是我罪有应得，你斗不过他。

0: 我求你，为了我的家人，就说我什么都没招。
1: 郎中呢？
2: 郎中，侯明。

0: 这几日你们查案辛苦，连顿安稳饭都吃不上，今晚且将公屋放一放，尝尝我博凤楼最新推出的招牌菜。
1: 好。
0: 今日楼中客人多，我先去前堂照应着，你们都得好好吃饭啊。
1: 嗯，好。
0: 尤其是你。
2: 哎呀，没胃口，炸也没炸出来。那福梦说，与虎啸帮联络的就只有郝文明一个人。
1: 如今郝文明一死，线索全断，凌云飞下落不明，而他背后的势力究竟是何方神圣？我此前怀疑过，万凯留下的这个十字，或许和身份有关。郝文明死前也刻意提及。我对抗的不仅仅是凌云飞，吕二死前也提过他背后的人，这三者之间是否指向了同一个人？
3: 有可能。这个十字有没有可能是一个偏旁？相有没有可能指的是相爷？权势滔天的背景，那极有可能是左相国。
4: 那横竖加个口古，也有可能是右相国。
3: 绝无可能。我深知老师的为人，他绝非与凌云飞勾结的阴险狡诈之辈，我愿用我的名誉为他担保。
2: 我就推测一下，那么认真干嘛？
3: 你这哪里是推测，你这是无稽之谈。
1: 这里说的也有道理，没有确凿的证据，任何怀疑都是猜测。想要揭开真相，只有找到凌云飞。长乐街其他店铺或许也与胡啸帮有关，只要有一线可能就不能放。
4: 是
3: 是，
4: 那我们好好吃饭吧，尤其是你。嘿嘿。
5: 严快快来
6: 吧。严掌柜，
7: 严掌柜，孟大人今日可在您这儿啊？我等能否见见孟大人呢？哎，
6: 对，我们都想
8: 见孟吗？
9: 是啊，孟大人将那作恶多端的兴荣赌坊一举铲除，还救了那么多女子，十男女中豪杰。
7: 严掌柜，
8: 你们也来了，
10: 来接过一下，
6: 接过一下。
10: 严掌柜和孟大人虽非亲姐妹，却胜似亲姐妹，得有如此，真是令人羡煞。
6: 严掌柜，我等慕名而来，能否走个后门，让我们也见见孟大人？
11: 是啊，我见见孟大人。
0: 诸位稍安勿躁，孟大人今日事务繁忙，不便打扰。不过。我今日亲自下厨招待诸位，你们请。
6: 可以尝尝严掌柜的手艺了。

0: 妈，怎么了？妈妈，妈妈，先坐下，慢点。妈妈，我特意煮了甘蔗水，它能补血润燥，滋养脾胃，多喝点。梦梦，今日博风楼可热闹了，来了好多人，皆是慕名来看你来的。他们都说你是大宁的豪杰。
1: 他们越是夸赞，我心里越是难受。如今胡啸帮线索全断，若是抓不到林云飞，所有的夸赞终将变成谩骂。
0: 你有时候不能给自己太大压力了。
1: 福芝，我已不再是沙洲那个一无所有的孤女。如今我身着官袍，担的是百姓的期望，我更明白察文院的官灯该照向何处。胡啸帮必须除，是为了某些角落里绝望的人能多一份指望。
0: 我当然相信你了，但是你必须答应我，在给别人撑伞的时候先护好你自己。嗯，
1: 我要先走了。
0: 去哪儿？
1: 我回宫向圣上汇报虎啸帮的线索，免得他总疑心我知情不报。
2: 孟姑娘，孟姑娘，本公子今日前来下聘，要娶你过门。孟姑娘，
0: 合着你连孟姑娘是谁都还不知道呢？
2: 那这位一定就是孟姑娘了。没想到你长得比传说中还要好看，还要漂亮，娶你我娶定了。
0: 站住！就凭你，你谁啊？
2: 本公子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当朝左相徐廷就是我爹，我就是他唯一的儿子徐润泽。孟姑娘，你相信我，我们两个要是成了亲，那绝对是天造地设，郎才女貌啊！不对不对，是女才郎貌。
0: 保持距离。徐公子，你爹知道你出来丢人吗？
2: 我爹说了，男子汉大丈夫，看准了就要勇往直前。啊，对了，我连婚书都写好了。今有玉树临风、风流倜傥的徐润泽，愿娶闭月羞花、才貌双全的孟庭辉为妻，此生唯他一人。多谢各位捧场，今日博凤楼所有开销，本公子包了。大家吃好喝好。
1: 是，徐公子，我和你素未谋面，何来嫁娶之说？请你赶紧离开博凤楼。
0: 我看啊，这徐公子是读书读傻了。啊，
2: 不不不不不，我爹说了，我是因为读书太少才傻的，所以得找个才女来改良血脉。孟姑娘，你就当是为了我未来徐家子孙考虑，嫁给我吧。
1: 徐公子，请你不要再拿我开玩笑。
2: 孟姑娘，我是真心要娶你，我们家不仅有权有势，还有才。你不必担心配不上我，我徐润泽娶妻不在乎什么家世背景，只要像你这样聪明会读书就行。来人，把聘礼通通抬到博风楼去。哎，
0: 放下！我看谁敢，
3: 谁
0: 敢进去。
4: 徐公子，这是在折辱孟姑娘。
2: 司徒姑娘，你凭什么这么说呀？
4: 孟姑娘岂是那种会被丰厚聘礼打动的女子，你这般大张旗鼓，置孟姑娘于何地呀？
2: 孟姑娘，你听我解释。
4: 徐公子，再说下。

0: 下去只会适得其反，你若真心求娶孟姑娘，不如一步会阴方，我有一计。
1: 司徒姑娘，我们这就出发。徐公子，你的聘礼啊！都说左相国有个脑子清奇的儿子，今日总算是见识了。
2: 圣上正在处理政务，不便打扰。
3: 老伯，你小子太不通情理了吧！正因为我知道圣上处理政务繁忙，我特意为他解忧的，就拦我。刘总管，圣上吩咐过任何人不得打扰，你也别为难我。
2: 不是，我是任何人吗？啊，别人是来烦圣上，我是来让圣上高兴的。让我进去。
3: 干什么？你干什么？你
2: 哎呀，圣上，圣上，圣上！
3: 圣上，老奴听说圣上近几日处理政务繁忙，老奴特意准备了10天10夜，为圣上准备了一出好戏，请圣上。嗯，好了，来了，圣上，起舞。

0: 这便是你准备了十日十夜的惊喜。
1: 圣上，惊不惊喜，开不开心，意不意外呀？这些贵女可都是京都舞姿最精湛的，特别是这文家的娘子。
0: 你还真是了解人，
1: 多谢缪子。哎，圣上，使不得呀！这些贵女都是重臣之女，如果您这么拂袖而去，岂不是寒了古宫大臣之心吗？老奴的一片苦心，都是为了江山社稷呀！您就可怜可怜老奴这把老骨头，好歹多看几眼吧，圣上。

0: 臣女文若梅，恭请圣安。
1: 臣女参见圣上。
2: 圣上好雅兴。
3: 圣上，圣上，圣。
4: 爱卿好雅兴，竟躲在这赏朕的戏，
2: 冤枉啊！臣若贸然出声，岂不是坏了圣上这群芳争艳的雅兴？臣这就告退。
4: 晚了，赏戏岂有不负酬劳的道理？不如你也登场，与这众世家女子切磋一番。
2: 圣上又要利用臣，臣若在此献艺，明日朝堂之上，定要多几本参臣媚上的折子了。
4: 那不正好，更加坐实了你是朕的宠臣。
2: 圣上既要臣当这宠臣，那不如给个五品十职，让这逆姓之名名副其实。
4: 你倒是会讨价还价，
2: 官高一级，便可压人一等。臣横竖是要背上这骂名了，倒不如谋一个实在的好处。
5: 圣上，我已跳完了，贵女们可都候着呢。
4: 朕今日兴致正浓，那不如这样，你们再比试一番，谁若赢了，朕便留他共进晚膳。
2: 臣先来。臣曾在市井学得一小小把戏，名曰枯木逢春。圣上请看，此花苞待放，犹如璞玉，内含无限生机，只欠一缕春风。圣上乃真龙天子，身负紫薇地气，请圣上对着此花轻哈一口暖气，以此为引，唤醒这无限的花魂。

0: 真的开了，
1: 真的开了。
2: 圣上请看，草木虽微，一枝木强而从，感慕天恩，从而焕发生机。此花是为圣上而开。
3: 好啊，好一个枯木逢春，木强而从，此等兴趣远胜歌舞。
4: 圣上，孟庭辉这分明是市井障眼法，登不得大雅之堂。
2: 圣上心系百姓，这市井之趣亦是民情之一般，这天下万物能否沐浴皇恩，欣欣向荣，这才是圣上真正关心所在。
3: 孟庭辉接旨，从即日起擢升正五品，仍主理察文院一应事务。
2: 臣谢主隆恩。
3: 那孟卿便随朕回御书房，给朕好好讲讲这市井中还有何等趣事和智慧。
2: 是。
5: 圣上，圣上，圣上。
6: 圣上与孟大人有要事商议，不便打扰，请回吧。
7: 文姐姐，
4: 这般狐媚惑主，我定要让我爹禀告左相国。
3: 怎么做到的？
2: 这可是臣的小秘密，怎可随便告诉他人？

大人，你怎么了？面色这么难看。哎，大人，大人，你在找什么？

快点！放开我！放开我！

大半夜的，敲什么门？大人，见你回来后心神恍惚，我就一直守在屋外，方才听见屋内有喊叫，我就帮我查个人。

0: 圣上，陈丁、惠英芳数月并未发现异常，只是偶尔每逢月初，乐师会带车队到边境置办日常用品。您当真怀疑那些训练有素的杀手是惠英芳的人？
1: 朕的直觉有没有错？一试便知。

0: 你们都稳当点儿。好嘞。这些乐师大多出身于市井，懂点功夫，倒也不足为奇吧。奇怪的是，太多巧合凑在一起了。
1: 大人，查到了。 大人，与此恩认识。

0: 读书，考进士，入朝为官。
1: 我如何才能变得像你一样强大？
2: 去读书，考进士，入朝为官。待你手握权柄之时，一切自会不同。
0: 你真的一步一步走到了朕的面前。

0: 你记得我跟你提过十年前救我的那位少年吗？
1: 记得呀，你还画了很多他的画像。
0: 他竟然是圣手。
2: 原来在你心中朕当年这般英俊。
0: 何毒圣上，十年间你以不同的身份见证了我的人生。

0: 阿香姐姐你快吃。
1: 朕当年尚且年幼，行事不周，未能将你妥善安置，是朕的过失。
2: 圣上已经帮了我很多了，臣如今很好。
1: 朕为一国之君，万民景仰，百官朝拜，他们敬畏朕，畏惧朕，算计朕，唯独你既敢与朕叫板，又敢与朕饮酒交心。
2: 你我算交心了吗？
1: 难道不算吗？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与君歌。九门好友齐聚好六，九门风云再起。
2: 我们非常可爱的子毅正式加入好六团。哇！
3: 今天我们的三位候选掌门人，有两个掌门人是假的。
4: 你拍戏动过真感情。哇！
5: 飙升。
6: 哇，你的尺度这么大是吗？
7: 耶耶耶耶耶耶在哪里？
8: 咩嚟噶？嗰个一个讲脱口秀嘅主持人，
6: 有个狗狗机器人，
7: 狗狗机器人，
8: 脱口秀的那个主持人，脱口秀的主持人，
9: 一个房间干什么？干什么的房？
2: 干什么的地方？
0: 谁才是真正的掌门人？周六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出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明晚8:10，玉婷瑶。
10: 读书，考进士，入朝为官。
11: 我如何才能变得像你一样强大？
12: 去读书，考进士，入朝为官。待你手握权柄之时，一切自会不同。
10: 你真的，一步一步走到了朕的面前。
13: 何读？圣上，十年间你以不同的身份见证了我的人生。谢谢。
0: 明晚8:10，玉婷瑶。
14: 轻轻的，我的宝贝。
15: 我要越过高山。
14: 哎，你怎么？

0: 不要杀他！
1: 哼，狗皇帝！
2: 陛下，此刻如何处置？
1: 陛下，臣护驾来迟，请您把他交给我吧。

0: 这个有效，古里古怪，阴险狡诈，他的话不可信。但他说的都很合理，因为是爷爷的故交，所以能驱使韩月，驱使郑氏后人，驱使这一系列事件的发生，也因此对裘子良、阳奉、阴伟另有二心。
1: 如果他真的是有飞碟，你准备怎么做？

0: 你打算如何处置？
1: 梁小儿辨日，臣打算把他留在臣身边，用事实证明他错了，盼他悔改。
0: 也好，那你带他下去吧。
1: 不，臣留在这儿，以防这样的刺杀再次发生。
0: 不必。若没有你，朕反而不会受伤。
1: 臣失职，愿受责。

时候不早，这样就上朝了。今日的早朝，你不必随行。

0: 我劝你死心吧，我是不会改变主意的。我劝你最好一刀杀了我，否则后患无穷。韩将军当年招录之鞭，能够死里逃生，是陛下救了他。什么？是陛下从乱葬岗救出一息尚存的他，派韩定送到了百丈寺。你如果不信的话， 可找韩定对质。怎么可能？当年明明就是他抄了韩家。裘子良权势滔天，当年的陛下不过是一介无权无势的皇子，只能听令。懦弱就是懦弱，找什么借口？在是非面前，有人选择从容就义，有人选择卧薪尝胆。如果真如你所说，
1: 陛下是一个为了皇位不择手段的人，如今的裘子良又如何会厌弃他，逼他退位呢？
0: 他那是翅膀硬了想飞。总之，我是不会原谅齐燕的。
1: 我知道，你心中的血海深仇，不可能用语言来化解。但归根结底，你也就是欺软怕硬罢了。
0: 什么？陛下势单力薄，比裘子良要好杀，而你一心求死，所以就找陛下当垫背的。你觉得杀了他，就可以让全下的家人更加安心了。
1: 你胡说八道！
0: 好了，事已至此，我也不想跟你争什么对错。我刚刚给你疗伤的时候，发现你在刺杀之前身上就已经有伤。
1: 到底怎么回事？复仇之下，安有完卵？王林那个畜生，包围了杏子林。

0: 大人，我们在杏子林中诛杀了镇吴军32人，此外还抓到了此女，她是韩月的家奴，名叫紫苑。
1: 下去吧。
0: 是。

0: 我趁那死太监疏忽，偷了钥匙逃出来。你等着吧，我所受的屈辱，必将十倍、二十倍的还给你们。
1: 如你之人是王林，你却把这笔账算到陛下头上吗？哼，
0: 你这个齐燕的走狗！
1: 我之前说过，我会证明你错了。
2: 朕之前拜托王叔的那件事，请王叔抓紧。陛下说的可是鱼儿？
3: 是。
2: 您和姑姑一死，卢从之举恐会生变，带他走。
3: 我们都走了，你怎么办？
2: 这本就是朕的生死局，朕要烧的最后一刻。

0: 李小姐，去当值。
1: 是。
0: 我爹爹今日去找了陛下议事，你知道他们说些什么吗？
1: 李小姐，有话就请直说。

0: 哟，陛下的两个女儿在交锋呢。去打探一下，他们两个之间发生了什么。好嘞。他们想找一个人去卢丛，跟宁和留下的人重新接头，掌握卢丛的军情。那个人，第一要可靠，第二要武功高，能躲过裘子良的追杀，第三要不怕死。
1: 你明白我的意思吧？这个人是谁？多谢李小姐指点。小姐，此人就是程若愚啊。听说昨太皇太后给了他桃夭镯。
2: 桃之夭夭。 你看他像有此等福气的人吗？
1: 当然没有，只有我们小姐才能配得上陛下。

0: 那人就是楚国公的义女。
1: 是。
2: 陈印台等不到陛下的受检，眼下正在变本加厉地笼络各部。史权中留给宁河郡主的势力如今失去了倚仗，其中有人已经投靠了陈印台。我们既然能利用这些人，裘子良也能，他们一定是事先商量好了什么，所以才杀了宁河郡主来泄愤。

0: 除了能联系上史权中余党，最重要的是要摸清卢从的局面，掌控住局势，让陈义台不敢轻举妄动。陛下，陛下，臣愿前往，臣望能替陛下分忧，
1: 前往卢从。
0: 此事已经有其他人去做。陛下打算派谁去呢？这个你不用知道。李大人，您有人选吗？
1: 这……
0: 如果您没有人选的话，您觉得我可以吗？
1: 退下。
0: 李大人，希望您能劝劝陛下，让我去吧。
1: 朕不许。
2: 前往卢从的人，由陛下来做决定。臣先去处理正事。起来。朕对你另有安排。王叔要回隐居处，朕对他的安全不放心。
0: 让玉娘陪他去。
2: 王叔点名要你。卢从现在情势不定，很是凶险，更有裘子良在旁虎视眈眈。
0: 我不怕，我有办法。

0: 你对狗皇帝还真是忠心耿耿，还要亲自去卢总。你跟我一起去？你说什么？
1: 我说你跟我一起去。
0: 你怎么来了？听说太皇太后赏了你桃夭竹子，特来见识见识。我也就还了。这回学聪明了。也对，不般配的东西，早些还了也好。我不般配的话，难道跟你就般配了吗？你可千万不要忘了，陛下可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拒绝过你。
1: 怎么，吃醋了？哼，贱奴才，还留着这个祸害你！
0: 呸！你这个出卖主人的贱人，我杀了你！

0: 还是杀了吧。他这般恨我们，终归是后患无穷。
1: 我可跟你不一样，我不杀人。
0: 不杀人？
1: 说吧，你今天过来到底有什么事？
0: 听说你要去卢丛，宫里头这么多耳目，你觉得你能瞒天过海的平安抵达卢丛？
1: 所以，我已经想到了一个解决的办法。
0: 那看来，我们是想到一块儿了。

0: 车停下！新来的，你连掌旗人都不认识，恭送掌旗人离宫。
1: 到卢琼后，你打算如何探查陈印台的底细？见机行事。若军中严防死守，没有机会呢？那怎么会呢？陈印台一直想要陛下受劫，我既然是恒安派来的，他必然不敢怠慢。哎，要不然你给我支个招吧。
2: 凭什么？就凭帮帮你未来的夫君啊！
1: 已经安全了，带着你的疯狗下车吧。啊，别！你要不然送我出城吧。哦，对了，再送我一匹好马，这样将起营的人就不会追着我了。
2: 你干脆直接让我送你到卢琼得了。
1: 嘿，那可不行。
3: 你帮他去卢琮，公公要是知道的话，我是被挟持的呀。没想到，没想到什么？没想到这还没当上皇后呢，就懂得收买人心了。
2: 收买程若愚？
3: 又掩护，又赠嘛，不是收买人心是什么？怎么，这就开始培养后宫势力了？
2: 所以，你要掩护我呀。

0: 爹爹，程若愚趁我不备劫持我出宫，还抢了我的马，除非左氏及时赶到，女儿恐怕……程若愚欺我不会武功，如此羞辱于我，请接我神才军精兵百人，我要追杀他。
1: 你先好好养伤吧，此事本宫会交给其他人去做的。
0: 是。
2: 我昏迷中，仿佛听到程若愚跟紫苑说，要去赵邑。
3: 不是去卢从吗？
2: 他孤身一人去卢从，能解决什么事？他要去的是赵邑，他要见刘从坚的侄子刘志。
3: 哦，
2: 是。我们的人到了赵邑之后，多方查探才得知，刘从坚已死，而他的侄子刘志瞒而不报，秘密上书给陛下，请求世袭节度使之位。密报。 属下已命高平偷了来。

0: 地方官还有多少这样秘密上报的？
1: 爹爹息怒，既然刘志跟他叔父一样不识抬举，那杀了便是。
0: 有事？
2: 奴在。
0: 听到了吗？这事儿赶紧给办了。对了，顺便把程若雨给我抓回来。
2: 是。
0: 左氏，知错吗？
3: 是。
0: 明知掌旗人不会武功，还不护他周全，

嗯。

0: 外族也虎视眈眈，你觉得这是谁之错？
1: 难道不是那狗皇帝无能所致？
0: 大兴这四十年间换了六任天子，天子尚如此动荡，百姓又何谈安宁？长治才能久安。陛下有此宏图大志，却为何不给他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呢？子远，你我都清楚，大兴之祸源于宦党，只有彻底铲除宦党，才能令朝露惨剧不再发生。韩将军没能看透这一点，我希望你能想清楚，看明白。

0: 你是朝廷派来受节钺的吧？
1: 没错，我是奉陛下之命前来。你杀害节度使史全忠，如今卢从军中大乱，外族虎视眈眈，百姓民不聊生。今日我就是向你来讨个说法。
0: 说法？宁河已经死了，史全忠的亲信也都被我杀掉了。如今卢从已经完全被我控制，与其等朝廷受劫，不如我拥兵自立，如何呀？
2: 玉儿，玉儿。

0: 陛下，安定，鱼儿到哪儿了？
1: 3个时辰前收到了消息，已经到了陆聪边境。
0: 那么这会儿，已经见到陈银台了吗？
1: 陛下，你就放心吧，那边有咱们的人暗中保护。

0: 刘志如何？程若愚已抵达陆总。
1: 裘子良那边呢？刘志手握重兵，大人派去的神才军将领，被他二话不说给杀了。暗中派去的卒子，一入刘府也全部舍了。
0: 很好。裘子良必定十分生气，他越是盯着刘志生气，就越是分不出心思看别的地方。
1: 所以，你找的这个靶子，实在是太好用了。
2: 这边坐。站住！你们什么人？
3: 紫衣局执剑人，正五品女官程若愚，随使此愿，奉陛下之命前来。
2: 请二位稍等片刻。
4: 请卸下兵器。怎么，你们这么多人，还怕我们两个女子？自古以来，只有臣子面见君王时需要解见卸甲，我二人奉旨前来，还没有追究尔等不迎驾的罪过。哈哈哈哈哈！既然是陛下亲使，臣印台。 理应轻盈，不过将在外，军令有所不。

0: 不收，我卢从帐内自有规矩，还请二位客随主便。
1: 请，来来来，喝酒。请，二位亲事大人里面请。秦始大人，寿节之礼的日子，朝廷可定下来了吗？我们刘后大人都要等不及了呀！陛下何时寿节，我不清楚。
0: 但我二人此行来的目的，是来调查节度使史权忠之死的。说什么？秦始大人，这人已死，这事儿便了了。我不知道二位还想要查什么呢？史权忠。
1: 乃当初先帝亲命留后，又受节钺，无端而死，总要给军中各位将士一个交代吧。

0: 我想二位亲使一定是路途劳累。来人啊。
1: 在。
0: 请二位回去休息。
1: 是。二位请。

0: 就这儿了，两位亲事早点休息。
1: 你为什么说我们是来调查史全忠死因的？
2: 你就不怕？
1: 卢从这么大，这军营中上上下下有近千人，我们如何跟宁河郡主的人留下联系？难道要挨个去问吗？不如我们自己先自报身份和立场，这样有心之人自会找上门来。
2: 那你就不怕陈应台杀了我们？
1: 你怕了？
2: 哼，我才不怕。
1: 放心吧，陈应台不敢杀我，就如同我不敢杀陈应台。早点休息吧，或许今晚就会有消息了。

0: 这信是谁写的？你是宁贺郡主的人。信上所列人马都是史将军的亲兵，其中大部分都不愿推举陈英台。营地西去十里，四方一战，听候姑娘调遣。
1: 两位亲使，我们大人有请。你们两个，快跟我走。

0: 你是什么人？
1: 我乃左千卫黄大人手下暗卫，负责驻守此地传讯，奉命特来接应姑娘。
0: 多谢。那咱们接下来怎么办？去四方驿馆。
2: 紫渊，
0: 你带这位暗卫大人去驿馆，同宁和郡主的人接头，告诉他们按兵不动，陛下自有办法。
2: 那你呢？
0: 今夜营中生乱，我必要去调查清楚，一会儿与你会合。

陈将军就这么死了？这可是我亲眼所见的。张江大人动的手，咔嚓，人头落地。哎呀，陈将军位子还没坐热乎呢。

0: 卢从来报，三天前，陈印台接见了陛下的亲事，而本宫却一无所知。
1: 爷，可齐燕没派人去啊。
0: 谁说没有？程若愚，
1: 是女儿，是女儿中了他的调虎离山之计。
0: 你告诉本宫说，他去了赵仪，而你。
2: 你说刘从坚屯兵赵仪意图不轨，还有你，你说沿途暗哨并无异报，而卢从的消息整整延缓了三天。自从双驹被韩月杀后，卢从也跟着成了一个烂摊子，确实该整顿了。
1: 是女儿失职，未能及时补上缺漏。
0: 有事，传令，沿途暗哨。
1: 王林，哎，
2: 属下在。
1: 重兵，把守城门，见到程若愚，就地拘杀。
2: 是爷爷。
1: 都起来吧。
2: 爹爹，这是这段时间李德云拜访过的官员。 喝口水吧。

0: 你要是一开始就照裘胭脂说的杀了陈印台，何必这么大费周章？
1: 那怎么能行呢？陈印台被牙将张江所杀，说明卢从军中众心不服。他这一死，他之前勾结的各方势力也暂时偃旗息鼓了。我们得赶快回去，快点回去通报。
0: 那是，你还着急回去跟你的狗皇帝邀功呢？
1: 你真的觉得，如果是光王登基的话，会比现在好吗？
0: 起码光王是个好人，
1: 陛下也不是坏人。
0: 狗皇帝任燕奴为父，卑躬屈膝，毫无风骨。光王可没有舔过裘子良的鞋子，
1: 但是他隐居避世，逃了。陛下非但没有逃，反而将一切的罪过、骂名全部承担。他登基之后，励精图治，想要解除宦权，所以裘子良才一次又一次的想要杀他。如果真如你所想的话，他为何不屈膝到底呢？
0: 可恶！要不是为了躲避将刑的暗哨，三天前就能到了。今日就是两月之期了，来得及吗？
1: 城门戒备如此森严，只怕很难进入。
0: 那怎么办？早朝都开始了。

0: 陛下，两个月之期已满，李德云大人，卢从之事如何应对呀？以往和硕申辩，朝廷为了息事宁人，每每遣使赐诏，可如此一来，反而受其牵制。现在卢从的情况尚未有定数，就算陈应台想要节约，倒不如置之不理。
1: 静观其变，静观其变。李德云，李大人，你用了整整两个月时间来筹谋，最后就一句“置之不理，静观其变”，就交代了。陛下，李大人曾立下军令状。 说两个月之内必解决卢从之事，如今期限已满，请陛下追责。
2: 请陛下追责。

0: 陛下，李大人之计所谋成远，卢从之变虽然未有定数，但陈印台也已然毫无对策。卢从、陆远想必再等数日必有消息。
1: 不行，说好了两个月，就是两个月。此刻追责，若他日变数传来，又当如何？
0: 无此耍赖，不能看吗？
2: 退！
3: 不要乱说！
2: 不要乱说！
4: 不要乱说！不要乱说！不要乱说！不要乱说！不要乱说！不要乱说！不要乱说！不要乱说！不要乱说！不要乱说！不要乱说！不要乱说！不要乱说！不要乱说！不要乱说！不要乱说！不要乱说！不要乱说！不要乱说！不要乱说！不要乱说！不要乱说！不要乱说！不要乱说！不要乱说！不要乱说！不要乱说！不要乱说！不要乱说！不要乱说！不要乱说！不要乱说！不要乱说！不要乱说！不要乱说！不要乱说！不要乱说！不要乱说！不要乱说！不要乱说！不要乱说！不要乱说！不要乱说！不要乱说！不要乱说！不要乱说！不要乱说！不要乱说！不要乱说！不要乱说！不要乱说！不要乱说！不要乱说！不要乱说！不要乱说

0: 这是通往降旗营的密道，你疯了！你要自投罗网。只有这个密道才不会被囚色良的人监视，赶快走！
1: 玉儿，你至今未归，可是出了什么事？

0: 你们是什么人？
1: 我拖住他们，你快走。陛下，君无戏言呐。
2: 请陛下下旨，罢免李德云。
3: 请陛下下旨。

0: 都起来吧！谢陛下。藩镇之乱尚未平息，虽降之国，亦朕之责。朕愿下罪己诏，以慰李爱卿承担此责。
1: 不行，若开了先例，陛下动不动就为无能的臣子担责，这律法何在？律法是朕定的。
0: 就是律法。

0: 果不其然，不予受擒，其必自乱。查到了，李大人所言果然不错，
1: 此乃。

0: 诸位请起，
1: 谢陛下。当然，在这里还要多谢楚国公大力相助，我李某人真是感激涕零啊，请受李某一拜。
2: 没什么事，但是子苑外来救我，别困在了将旗营。生和，我拖住他们，你快走。可是，别废话，那边还等消息呢。子苑，我可不是为了狗皇帝，而是为了藩镇的百姓。放心吧，燕芝会留住他的性命。
3: 到时候我们再想办法救他回来。李爱卿既能认清卢从之事，必有后继。此番又立了大功，必须有嘉奖。朕宣旨，李爱卿封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4: 助镇行政，谢陛下。恭喜啊，李大人！哈哈，同喜，
5: 的确是同喜。本宫的确有件喜事，要禀奏陛下。
6: 这就是这些日子，大人接近过的所有人。
7: 没有遗漏，应该没有。大人刚愎自用，觉得没有人敢监视他。
8: 素衣妇人是谁？
6: 大人见过的所有人里，唯独此人身份不明。只知道是个戴帷帽的妇人。十日前来拜会大人，又是给他安排了住处。这几日，大人去过该住处两次，昨夜也去了。
8: 昨夜？你确定？
6: 确定。我查到了该住处，还找到了一只蛐蛐。

0: 安王，
1: 楚国公，什么喜事啊？

0: 义父，好孩子，还不赶紧拜见你皇兄，参见皇兄。快快请起。陛下，安王殿下吃了不少苦。 可本宫认为值得，因为陛下要册封你为皇太帝，你高不高兴啊？
1: 谢皇兄。
0: 皇太，陛下正值盛年，何以要册封皇太帝？李大人，您不同意啊？

0: 国公大人，你这是做什么？李大人不同意，难道是觉得此事太过儿戏？也罢，册封皇太帝一事关系重大，的确要隆重点好。李大人，这殿外的阵仗。 您觉得够吗？你，哼！陛下，恒安城内最近谣言四起，弄得人心惶惶，册封皇太帝一事，可助国泰民安。陛下，您觉得呢？
1: 臣附议，
2: 臣附议。

陛下，一个时辰之前，王林调动3000左丞才军入宫，现在就在银台门外候着，来意不善。今日是2月期限的最后一天，裘子良调兵，无非就是想早朝事逼李德云辞官。 你准备好了吗？放心吧，陛下。老法子，等你一放烟火，在右银台门外的左金吾军立刻包抄而至。到时候，陛下看看，我的手下绝不是神才军那样的草包。

0: 陛下，该了。
1: 怎么，你这是要逼迫陛下？子衣居何在？

0: 小杂鱼长进了，居然知道让紫鱼菊护驾了。
1: 他总算不成匹夫之勇了。
2: 陛下，你还在想什么呢？
3: 陛下说了，此事不准。
4: 楚国公，还有何事启奏啊？

0: 皇兄，朕答应你，朕册封安王为皇太帝。
1: 殿下，还不赶快谢谢你皇兄！
2: 谢皇兄。

0: 从福州船政局到兰州织泥局，左宗棠推动了洋务运动由求强迈向求富的转变。远渡重洋，首任驻英法公使，郭松涛不仅实现近代中国在外交上的突破，更以其超越时代的思想为变化为心，冥想抛矢，置身于历史大变局之中，一代湖湘人杰在潜流激荡中披荆斩棘，试炼求变。明晚19:30，锁定湖南卫视、芒果 TV、金鹰纪实卫视，请看大型历史人文纪录片《云星雷奋100年》，从桃树到黄兴，第4集，试炼。
1: 湖南卫视提示：
2: 出发，
1: 接下来是
3: 《忆军歌》。
1: 明晚8:10，
4: 夜听瑶。
5: 读书，考进士，入朝为官。
6: 我如何才能变得像你一样强大？
7: 去读书，考进士，入朝为官。待你手握权柄之时，一切自会不同。
5: 你真的一步一步走到了朕的面前。
8: 何毒？圣上，10年间你以不同的身份

0: 每周五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1: 中餐厅即将开启大厨到家服务，每天你们将走进两户新麦人的家中，为他们定制专属家宴。
2: This is our gym. We're the first CrossFit gym in Thailand.
3: Let's go! Wow! Wow! Fire! Let's go!
4: 吉安堂药材，
5: 吉安堂就是按潮汕的风格建造的。我们还庆幸的，然后后继有人，可以传到现在第四代了。
6: 我看到他们的那个厨房，就好像你的记忆被转回了小时候。
4: 我们起名给它叫阿嬷家的红烧肉。阿嬷家的，看到你我就想起他来了。那等阿嬷来
0: 了。周五晚十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九门好友齐聚好六，九门风云再起。
7: 我们非常可爱的子毅正式加入好六团。哇！
8: 今天我们的三位候选掌门人，有两个掌门人是假的。
9: 你拍戏动过真感情。哇！
10: 不要生。
11: 哇，你的尺度这么大是吗？
12: 耶耶耶耶耶耶在哪里？
13: 一个讲脱口秀的主持人，
14: 有个狗狗机器人，
15: 狗狗机器人，
13: 脱口秀的那个主持人，脱口秀的主持人，
16: 一个房间干什么干什么的房，
17: 干什么的地方？
0: 谁才是真正的掌门人？周六晚八点十分，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7: 小炒黄牛肉，
18: 我们三个人带动了湘潭餐饮的一个高度。
19: 我凭我的小炒牛肉走到全世界。
20: 我们黑暗小炒是第一的。
7: 欢迎小魏人。
21: 好帅，哇帅。
4: 糖糖你多大了？
3: 我20岁。啊，
4: 我都可以当你爸爸了。
22: 让我们有请唐毅的父亲。哦，难怪儿子不帅。
7: 欢迎守卫人，
23: 让小炒黄牛肉升起炊烟的男人，东安鸡王，
24: 经常府行政总厨，非遗剁椒鱼头制作技艺传承人。
0: 周日中午12:35，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上京东搜厨房好物，买节目同款。
20: 还是查不出那个妇人到底是谁，但是肯定是他将安王送回来的。我说呢，我说大人怎么只追着赵毅不顾卢从，原来是故意让李德云赢一回，后面还埋着安王这个大杀招。
25: 刘弥沙也在裘子良手中吗？
20: 既然安王被抓了，刘弥沙估计也逃不掉。
25: 找出刘弥沙藏在哪儿，若他还能回去，此局还能争一争。
20: 是。对了，紫苑怎么处理？

0: 陛下，怎么了？又没有胃口啊？当念朕任秋子良为父，处处与皇兄对着干，大臣们都向他建议废了朕的夷王之位，发去苦寒之地，但他始终没有答应。就像现在的安王殿下。
1: 皇兄临终前，只求朕一件事。他求着朕说，让我照顾好自己的弟弟妹妹。就算是
0: 安王殿下一次一次的背叛，您还是要救我。但是秋子良，他也知道朕的软肋。陛下。 现在一切都好多了，李大人回来了，紫衣局也强大了。我们能救安王殿下一次，就能救第二次。

0: 爷爷，
1: 爷爷，孙儿觉得吧，最终还是您威武。俺听，虽然今天紫玉局那娘们儿摆了咱们一刀，但最终还是逼得陛下。
2: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闭上你的鸟嘴。小杂鱼回来不说，还尽挑一些胆小如鼠的窝囊废逼宫。
1: 爷爷英明，孙儿办事不力。
3: 啊，大人，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办？
2: 你过来。你择一个黄道吉日，让安王正式册封。
3: 是。
2: 有了名分，才会有后续，懂吗？
4: 是。
5: 谢陛下。
6: 朕本想带陆从事定以真武之名讨伐裘子良，但现在小八落入裘子良之手，泥沙也生死未卜，卢从之乱恐怕还要延续很久。
7: 陛下，要不然臣现在就去救弥沙郡主吧。
6: 你知道弥沙郡主关在哪儿吗？
5: 倒确实没有什么头绪。陛下怎么了？
6: 弥沙和小八的行踪到底是如何泄露？朕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又怎么会落入到裘子良的手中？
7: 知道这件事的人只有我、陛下、光王还有姑姑。可是我们都不可能泄密啊。
6: 王叔是不会害朕和小八的。
7: 嗯。
6: 而且朕信任你。
7: 那陛下的意思是？陛下怀疑姑姑？陛下绝不可能会是姑姑的，那一定是弥沙郡主，还有安王殿下不小心泄露了行迹，或者也许是裘子良提前想到了。总之不可能是姑姑的，陛下您是知道。
6: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你冷静一点。
7: 陛下，姑姑虽然对您隐瞒了玉珍房的事情，但是她一定不会背叛您的。如果她有异心的话，怎么可能让我当执剑人，把我送到您的身边来保护您呢？
6: 你说的也对，现在呢也不是想这个的时候，得先想办法救人。
7: 嗯，
6: 那咱们现在去找小八。
7: 好。陛下，我们先去问问胭脂安王殿下的住处。

0: 看着香走了不到半个时辰，奇怪，这个时辰他会去哪儿呢？
1: 有个暗号给他，我们去别的地方探他。
0: 这幅画，这个人看着好熟悉啊。
1: 这是象棋棋祖神农。程若昀。

0: 恩王，怎么是你啊？我有一件事百思不得其解，想来问问殿下。什么事啊？殿下是如何回来的？此事公公不让说于外人知晓。
1: 本王的长城将军，想要拿你的秘密来换，
0: 就凭你也敢戏弄本王了？
1: 安王殿下果然还是年轻，我是爹爹清风的长旗人，既如此，殿下是把我降旗营当做外人吗？ 如此小事，还要我去问爹爹？
2: 是程上公送我回来的。胡说八道！
0: 男人，
1: 等等，先听听他怎么说，再叫人也不迟。
2: 姑姑不可能那么做，你胡说，你说谎！
0: 本王为何要说谎？
1: 程上公不仅送我回来，他还跟公公说，要用流弥沙去交换某样东西。换什么东西？那本王就不知了。公公还吩咐说，要让程上公好好带领紫衣局。你说的话，我一个字也不信。不可能的，姑姑不可能。雨儿，与其在这里说这些没用的，倒不如回去问问你的好姑姑。
0: 为何这么做？但在事情还没查清楚前，先不要告诉别人，否则你懂的。胭脂，紫苑为了救我被困此地，你能否放了他？
1: 好啊，拿程曦背叛的原因来换。
2: 姑姑没有背叛，我会证明给你看。
0: 他有问皇兄的心吗？
1: 你说什么？
0: 程上公说，程若愚这把匕首是专为皇兄准备的，用来剜他的心。

0: 如何？看到学霸了吗？他说什么？
1: 陛下，我要去核实一件事，完成之后，自会回宫向陛下禀明一切。
0: 玉儿，玉儿。

0: 大人很生气，我是为了他好。你破坏了他的全盘计划，江安王送到裘子良手中，你还说是为了他好？我在帮他下决心啊。这么多年了，他效力于裘子良，帮他又是健将齐营，又是训练死士的，他是想借裘子良之力来培植自己的势力。
1: 你还知道大人的苦心？我不但知道，还一直在辅助他。 我从先帝手中费尽心思弄来了紫衣局，将玉真房的死士们挪出宫，还屡次挑拨齐燕跟裘子良的关系，让他们势如水火。但我不明白的是，大人从什么时候改变了主意，开始真心实意地辅佐齐燕了？
2: 你胡说什么？
1: 我是不是胡说？你心知肚明。李德云是怎么回事？ 虽是齐燕召他回来，但没有大人从中帮忙，他回得来吗？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的算盘。先是借卢从之事让李德云回京，然后联合镇吴八万精兵讨伐裘子良。裘子良武功虽高，却非将才，而神才君这些年被你们引得声色犬马，耽于享乐，早已腐蚀不堪。这样下去。
3: 李德云就能趁机掌控兵权，将换到诛杀。姑姑倒是猜得半分不错，陛下也确实是这么打算的。但跟那个右相又有什么关系呢？
0: 这不就是我们的目的吗？
1: 然后呢？李德云取代裘子良成为大兴第一人后，大人又有什么办法控制他，将齐燕赶下皇位？
3: 你怎知没办法？我只知道，
1: 齐燕要娶李德云的女儿李泽宁为妻。到时候，李德云只会效忠一人，那就是齐燕，而不是他。什么人？
3: 鱼儿。
0: 我说不过你。 我让大人亲自来找你。
1: 紫衣局是你的家，还偷偷摸摸干什么？进来吧。

0: 做，为什么？你都听见了，那我也就不瞒您了。老实说，这些年我也瞒得很辛苦。您是将其营右相的人？是。那您也是将其营的人？不是。
1: 我不明白，这右相是何人？您为何要为他效力？
0: 他是我的亲弟弟。

0: 程仲瑜，出来吧。陛下，老奴在。
1: 那个，你去给朕沏壶茶去。是。
2: 还有个叔叔，那伯伯知道吗？不知道。他是我同母异父的弟弟。说来话长，我来京城入宫，都是为了找他。找到他后，我留在宫里的目的，就变成了帮他。他的目的是什么？天下。
3: 你们要谋反，
2: 新朝该亡，天下大乱，唯有能者居之。

0: 他既然不愿意，与其让燕人符一个又一个傀儡登基，不如我们来。可是幼师刚刚说了，幼相他并不想这样做。他心慈手软，摇摆不定，所以我来帮他做选择。
1: 鱼儿，来帮姑姑，帮你叔叔，我们一起。齐燕不是明君，不值得你鞠躬尽瘁。不，程若愚，你敢不听我的话？
2: 姑姑，这天下确实很乱，但并不是有能者得之，是有德者得之。
1: 齐燕是有德者吗？
2: 我不会帮你的。
1: 你必须帮我，否则死。

你只想尽忠，就不尽孝吗？ 忠孝难两全。

你的洞房里身边，等你真正发现他是什么样的人，你自有后悔来找我的一天。也好，你和齐燕感情越好，最后知道真相的时候就会越多，挫骨剜心，你们两个就一起死吧。

0: 我该怎么办？我虽不能帮姑姑谋反，但就能眼睁睁地看着陛下处置姑姑吗？我该如何告诉陛下，姑姑已背叛？我没脸再见陛下，也没法再继续留在他的身边。
1: 鱼儿。

1: 陛下是不是感觉身体有些不适啊？哎，这裘公公每三个月送一次丹药，可是陛下每次服下都不适。哎，老奴
2: 真没事，只是有点累而已。

0: 说吧，程曦背叛的原因是什么？如此难以启齿吗？你会帮陛下的，对吗？那可不一定啊。不过，就目前来说，我并不想齐燕出事。
1: 姑姑和右相是姐弟，真的。右相蛰伏于绛骑营中，是想要借绛骑营之力夺神才军权，进一步谋权篡位。但是现阶段，他们产生了分歧，姑姑想要陛下死，而右相在犹豫，所以姑姑背叛了陛下。
0: 也背叛了右相，将安王送到求子良的手里。他在逼右相，他是这么跟右氏说的。
1: 奇怪，如果他们图谋的是天下，现在还不到时机，最好等到两败俱伤时。这我就不知道了，但我能感觉得到。
0: 姑姑特别恨陛下，那就更奇怪了。齐燕登基后，对他跟陈怀志十分倚重。我的心真的很乱。除非一种可能，他跟郑武、韩月一样，都与皇室有仇，所以宁可帮着裘子良对付齐燕。
1: 我有没有跟你说过，我是八年前进宫的？我知道，你们紫衣局每个人的甲历我都看过，尤其是你的。那甲历上有没有写我入宫时生了一场大病，儿时的记忆全部都没有了？
0: 你是说，程曦的背叛与你的身世有关？
1: 或许是。以前我不想查，是因为我觉得那一定是一段惨痛的经历。 但是现在，我要你帮我查我姑姑，还有右相的身世。我不会白白让你帮我的。
0: 你能回报我什么呢？
1: 三件事。事成之后，我会为你做三件事。
0: 而且，你也本就在查右相，不是吗？你怎么知道？
1: 如你这样的人，怎么会容忍绛骑营中有另一位与你平起平坐，甚至凌驾于你之上的人呢？
0: 很好，你已经开始有点了解我了。
1: 那么，联手吗？
0: 成交。

0: 陛下，你怎么进宫来了？我有幸得蒙传召，为太皇太后弹琴解乏。太后的寝宫在那边，你走反了。我还想问问陛下，上次所提之事考虑的如何了？ 李小姐可真是慷慨仁慈，令人好生感动。不过，不必如此。你是不是觉得已经有了更好的，所以才拒绝我？
1: 朕不明白你的意思。
0: 程若愚，是吗？你觉得他比我重？

0: 诚、可靠，对你更有用，所以才毫不犹豫地拒绝我。
1: 不是所有人都如你一般，只是把人分成有用和没用。
0: 但是陛下，你错了。程若愚是场阴谋，一场彻头彻尾的阴谋。你被他看似单纯的外表蒙蔽了双眼。
1: 你给我住口！言尽于此，日后还好相见。
0: 难道你没有发觉，自从他出现在你身边，你就再没有办成过任何事吗？你真的以为他跟他姑姑对你忠心耿耿吗？你知道安王是怎么回来的吗？是程曦，是程曦出卖了你。我们查到，裘子良之前将安王安置在城东长乐坊的民居内，一个邻居指认，送他到那儿的人正是程曦。陛下何不找程曦对质？姑姑如此，侄女就能真心待你吗？
2: 程曦的身世该从什么地方开始查？要不我亲自跑他的老家蒲州一趟。
0: 他既然能告知程若愚，就说明不会留下什么蛛丝马迹。与其费尽心思去查，倒不如干脆走捷径。
2: 捷径？
0: 直接问右相。

0: 你若不信，就找程若愚对质啊，看他如何抵赖，如何巧言令色，如何继续骗你。
1: 玉儿绝不会骗人的。

0: 小八是怎么回来的？在天水间敲一封平常情话，冰雪中找一处欢喜自洽。都查到了什么？
1: 如果陛下知道安王是姑姑送到邱子良手里的，他会怎么想？
0: 告诉朕，玉儿，你是你的，成戏是成戏。
1: 姑姑犯了大错，本不该暴露，只是
0: 即使成戏真的背叛了朕，朕也绝不欺瞒。
1: 只是我若能及时阻止他，劝他悔改，一切还能挽救。
0: 只要你如实地告诉朕，
1: 安王殿下什么都不知道。
0: 是吗？你不是说要去查证一件事吗？都查到了什么？
1: 哦，我去找胭脂，我是让胭脂去帮忙打探迷杀郡主的下落。
0: 那结果呢？
1: 他也不知道。

0: 还有没有其他的事要告诉朕？
1: 我，
0: 月儿，说实话，只要你说实话，朕就原谅你。
1: 有，但是我现在还不能告诉你。
0: 为什么？
1: 因为，总之，等我都弄明白了。
0: 那你回去吧。朕想一个人静一静。
1: 是，臣告退。

第一个问题，程曦真的是你同母异父的姐姐？程若愚要我追查你们的身世，但我也记得你警告过我，不可再查。我原以为我们已经达成了共识，但现在程曦来这么一出，为了自保，或许我只能

皇太子，你的意思是？这分家产吧，没儿子当然要给弟弟，但有了儿子，还是得给儿子呀。你是想用皇太子取代皇太弟？求子良不会允许此事发生。

0: 伯伯，陛下吃饭了吗？
1: 一口没吃，急死人了。玉儿，伯伯问你个事儿，如实跟伯伯交代，
0: 嗯，
1: 是不是又招惹到陛下了？你知道吗？这几天陛下连看我的那个眼神啊，
0: 什么眼神？
1: 反正是开始不顺眼了呗。我去问问。哎，干什么去啊？陛下现在跟李德云大人正在商议册封皇太帝的事儿，刚才吩咐下来，谁都不能打搅。乖。总而言之，言儿总之记住了，这两天当差的时候，你可仔细一点，别再惹陛下不高兴。
0: 是。
1: 李大人，

还是老奴在。关门。是。第二个问题，你可愿与我一起联手解决此事？ 很好，在保住齐燕前，你我联手。那么，最后一个问题：程若愚的真实身世，或者你和程曦的真实身世，不想说，是筹码不够，还是信任不够？

你不是已经猜到了吗？没错，我是王瑞卿。 现在呢？筹码够了吗？信任够了吗？

在我妹妹鞋子里。当时我忙于逃命，没找。现如今，我也不知遗照在何处。

0: 陛下，该用膳了。
1: 出去。
0: 您一天没吃饭了。
1: 朕再说一遍，出去。
0: 我有话要说。
1: 朕现在不想听，也不想看见你，出去。
0: 这是何意？
1: 美人计。
0: 陛下，
1: 天真率直，纯洁无辜，赤胆忠心，欲拒还迎，果然是挑着朕喜欢的送过来的。
0: 不是这样的，陛下，安王殿下的事情是个意外，我们有解决的办法，我们可以去
1: 程若云。而又充满希望的谎话，朕听够了。
0: 谎话，
1: 要不然呢？趁现在朕还没有发怒之前，滚！
0: 我是不会走的，我去找安王殿下是。安王殿下他是。安王殿下他说，确实是姑姑带他去找秋子良，但是姑姑她有苦衷，她
1: 什么她？在坦白之前，说这些都没用。现在朕已经全部都知道了，说什么都已经晚了。朕已经很努力的在克制自己，这次就再给你最后的一点仁慈。滚！朕再也不想见到你。

凡事，老奴在。你过来，老奴带上你的侄女离开。聂氏，以后你们都不用再回来了。

0: 为什么陛下赶我走？
1: 陛下知道了。
0: 知道什么？知道什么了？
1: 国

没错，是我把安王送回裘子良手中的，是我出卖了你。可你知道我是为了什么？只要能逼你痛下决心，达成目的，我什么都可以做到。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不要再犹豫了。趁着齐燕和裘子良狗咬狗，我们的计划该开始了。 流弥沙在我手里，而我们接下来要去做的事，就是通过流弥沙跟镇武达成同盟，在皇太帝的册封大典上发动兵变，起事江山，唾手可得。

0: 久等了。马还不错。
1: 殿下喜欢就好。
0: 本王呢，刚刚猎到了一只白貂，特别适合做剑。嗯。
1: 我要跟父亲一起去远州了。
0: 你有三个月后就要大婚了。
1: 殿下何必自欺欺人？恒安的局势你比我清楚。
0: 我可以等你三年，三年后如何？
1: 陛下懦弱，如此下去，别说三年，只要裘子良继续把持朝政，三十年我父亲都回不来。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烟熏雷愤一百年，从桃树到黄兴。烟熏雷愤一百年，从桃树到黄兴，马上开始。

1816年，极端低温天气席卷了整个北半球。盛夏时节，北美大陆和欧洲先后遭遇霜冻，大量家畜冻死冻伤，农作物欠收，饥荒随之蔓延，伤寒也开始肆虐。极端气候及其引发的自然灾害，源自人类有记录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火山喷发。1815年4月15日傍晚，印度尼西亚森巴瓦岛上的坦博拉火山突然爆发，随后持续100多天，将超过1300亿立方米的火山灰喷到大气平流层，所形成的气溶胶层如巨大的幕布遮蔽了太阳辐射，由此导致1816年成为自1400年以来北半球最寒冷的一年。这场全球性灾难也波及到中国。仲夏之夜，江南飘落的不是雨滴，而是雪花。北京也飘起鲜雪。紫禁城的琉璃瓦上凝着冰晶。直隶总督的奏折里满是惊恐。5月13日，保定府降黑霜，禾苗尽枯。山西巡抚也奏报，太原6月大雪，牛马冻毙无数。1816年，嘉庆21年。清仁宗永远在位的第21个年头，裹挟着动荡与惶恐的1816年，映照的不仅是自然灾害，还有日益萧条的经济和逐渐远去的盛世荣景。

1816年，这个寒冷的夏季，英国派出的使团抵达中国，可他们却遭遇了比天气更难堪的冷遇。使团长阿美士德肩负着和23年前马嘎尔尼访华几乎一样的使命，请求清政府开放通商口岸，进行自由贸易。 而他也面临着与马嘎尔尼相同的困境。清朝官员坚持要求觐见皇帝必须行三跪九叩之礼，但这位英国勋爵只肯脱帽三次，鞠躬九次。最终，他们连嘉庆皇帝的面都。

中国如何错失了一次融入世界贸易体系的契机，更不可能意识到历史的变局正悄然临近。当阿美士德访华团离开北京时，督察院户科给事中时年37岁的湖南安化人陶树结束了巡视漕运的差事，回到京城。时已仲夏，京城却寒风侵骨，冷气凛然。但比起天气，更令他忧虑的是国家的现状。巡视江南漕务，陶树发现被视为国际命脉的漕运早已弊端丛生，千疮百孔，成为一大痼疾。这里的漕运是指朝廷将从江南征收的粮食经大运河运往京师。清代漕运定额是每年400万担漕粮，但由于漕务废止，多数时候仅有300万担漕粮运抵京师，有的年份甚至只有200多万担。虽然巡视期间陶树革除了一些漏规，整顿了风纪，但他深知整个漕运系统的良性运转必须依赖于漕政的全面改革。自1802年考取进士以来，陶树基本上一直在京城任职。这期间他曾多次短暂外放，因而对嘉庆时期政荒民弊的社会现实有着较为深入的了解。他渐渐感到康乾盛世的骄阳正慢慢沦入地平线，而清王朝已运行了1.5世纪之久的政治体制也变得日益僵化和腐朽。耗母时间，他渴望为国家振衰起弊，期盼自己能有一番作为。1819年冬天，陶树被任命为川东兵备道，自此开始了后半生的地方官生涯。他清理积讼，发展商贸，尤为出色的是遏制了川东地区私盐泛滥的势头。对陶树的政绩，四川总督蒋攸先大为称赞，他奏报朝廷，陶树治行为四川第一，才堪大用。就在陶树在重庆任职期间，朝政发生了重大变故。1820年9月，嘉庆帝崩逝，皇次子民宁继位，是为道光帝。道光帝决心励精图治，做一位中兴之主。然而他从父亲手中接过的却是一个烂摊子，钱粮亏空，国库见底，吏治与败，贪贿成风。更糟糕的是银荒开始出现，使本已凋敝的经济雪上加霜。为扭转贸易逆差，英国向中国大量输入鸦片，致使中国从白银流入转为白银流出。白银外流引发银贵钱贱，物价飞涨。清代前期一两银子折合1000文钱，可道光帝即位时

竟出现一两银子兑换2200文钱的惊人局面。承平已久的清王朝迎来经济衰退的道光萧条，积弊成弊，世事变迁，衰退与新生注定交织迭起，而历史也将从道光萧条走向近代变局。

力图刷新政治的道光帝一心留意人才，政声卓越的陶树自然进入他的视野。即位后不久，他便擢升陶树为山西按察使。此后短短两三年间，陶树屡获升迁，先后升任安徽布政使、安徽巡抚。跻身封疆之列的陶树，是从湖南乡野走出来的干臣能吏，也是湖南籍进士中第一个崭露头角之人。湖南安化县小烟镇，陶树的故乡。滋水自集镇外缓缓流过，小烟偏居一隅，与外界沟通所依赖的只有这条滋水。木鱼丝、桥鱼丝、鱼鱼丝，且耕且读，这就是陶树少年时代的生活。陶树的父亲陶碧泉是一个靠社管授徒为生的穷秀才，陶树自幼年起便随父亲读书。少年时，父亲曾入长沙岳麓书院研习，陶树随侍父亲左右，得以旁听。陶树生活的时代，注重考据的钱家之学大兴，但岳麓书院仍然坚持经世致用的价值取向和学贵力行的治学精神。虽然在岳麓书院求学时间并不长，但他却给予陶树贯穿一生的深刻影响。在陶树之后，贺长龄、魏源都曾就读于岳麓书院，他们将在未来的时空中相遇，去成就共同的理想与事业。相较于举业昌盛之地，陶树的科举之路面临更多的现实困难，然而他却凭着天赋与坚毅，为安化县的科举破天之荒。嘉庆七年，1802年，23岁的陶树以殿试二甲18名的成绩，成为安化县历史上第一位进士。虽然北宋王禹偁曾言：“谁为潇湘，兹为朱寺；谁为荆蛮，兹为邹鲁。”肯定湖南自宋代就是南方的文化中心。但曾国藩也描述说：“湖南之为邦，北枕大江，南泊五岭，西接前蜀，群苗所萃，盖以山国荒僻之样。”由于历史的原因，湖南也曾经是中国科举版图上的荒僻之所。清朝初年，湖南属湖广行省，两湖合为乡试。湖南士子需远赴武昌应试，而中额者不及四分之一。康熙三年1664年，清廷分置湖南布政使司，湖南开始发展为行省。此后湖南士绅一再欲请自建贡院，独立举办乡试。至康熙60年1721年，湖南终于获准自建贡院。雍正二年1724年，清廷单独拨给湖南科举名额，定举人49名，副榜9名。两湖分为，使湖南未土之才华，进发文明之气象，
一举改变了湖南的命运。

自有实用的理念，认为唯有实学与实行才能康济时艰。就在升任安徽巡抚两年后，他对攸关国家命脉的漕运实施了一次历史性改革。

1824年，极端天气又一次不期而至。隆冬时节，黄淮流域竟然大雨连绵，致使洪泽湖水势暴涨，巨浪裹挟着暴风冲垮堤堰，冲毁运河堤岸。当洪水退去，运河河道逐渐干涸，漕运被迫中断。清廷面对着自道光帝登基以来最严重的漕运危机，朝臣们意见纷纷，引发河运与海运之争。以署理两江总督魏元裕、江苏巡抚张师成为代表的一些督抚大员，力主借黄济运，以解一时之困。然而，将黄河水引入运河，黄河携带的泥沙将使运河航道更为淤堵，甚至彻底报废。借黄济运，无异于饮鸩止渴。另有朝臣主张将漕粮改走海路，但海运不仅风险大，还需要建造海船。河运海运争执不下，道光君臣面临两难选择。受道光帝简派，协办大学士汪廷珍离京南下考察漕运现状。在江南，汪廷珍的学生金贵知县齐彦怀向他推荐了一篇经世之文《海运难漕役》，作者是安徽巡抚陶树的幕僚包世臣。该文认为，吴淞口以北的北洋航线海水较浅，往来商船皆采用吃水浅的平底沙船，每年漂没风浪的总数不过1/1000。经过调查，仅上海就有沙船3500-600号，因此海运漕船也无需另外建造。汪廷珍如获至宝，回京后即将《海运难漕役》一文呈递道光帝。虽然看到了破解困境的希望，但出于谨慎，道光帝令廷臣和地方督抚就海运与河运再行筹议。除了包世臣，力倡漕粮海运的还有实为江苏布政使贺长龄幕僚的魏元。魏元，湖南邵阳人。他认为，漕粮海运一旦成为定制，即能利国、利民、利官、利商，从而实现国变、民变、商变、官变、河变、漕变。他一再呼吁，江苏漕弊，非海运不能除；京仓缺额，非海运不能补。陶树综合有关海运的各方意见，分析其紧迫性和可操作性，

上城道光帝。道光帝终于下定决心，采纳陶树等人意见，试办海运。他随即做出人事调整，署理两江总督魏元玉调回原职漕运总督，以安徽巡抚陶树替换江苏巡抚张师成。河运海运之争暂时得以平息，而这场争议也是传统与变革、保守与创新之间的彼此碰撞。

事办海运已做出决策，但如何实施，成败与否，全仰赖于陶树的组织运作。这无疑是对他施政能力的严峻考验。组织漕粮海运，时任江苏布政使的贺长龄，成了陶树最得力的助手。 他亲赴上海，走访牙行、船户，征募沙船和水手。贺长龄出身的善化贺氏为湖乡世家，他与胞弟贺西陵、贺桂陵都曾先后考取进士，均以经世致用之学而知名于世。贺长龄曾入学岳麓书院。 师从经学名家罗典，因而与陶树、魏源是一前一后的学友。魏源出身的金坛魏氏，也是湖南邵阳当地的一大望族，而魏家与陶树也颇有渊源。 陶树少年家贫。 魏源的祖父效力功，曾资助他求取功名。魏源的父亲魏邦鲁一直在江苏任职，虽为小吏，但清正廉明，深受陶树的尊敬。乡谊、学友、世交，种种因缘际会，将陶树、贺长龄、魏源聚拢在一起。 共同成就漕粮海运的事业。魏源协助陶树绘制漕船海运图，拟定海运航线。从上海吴淞口至天津东关，海运路线分为六段，每段航程都尽可能选择海岛或港口作为终点。 1826年2月26日，当晨雾散去，近百艘沙船相继扯起风帆，自吴淞口出海。清朝历史上第一次漕粮海运就此起航。 3月20日。 首批漕粮沙船乘着潮水引入天津口岸，至11月20日，应征漕粮全部运抵天津，共计163万3000多担。1826年为道光6年，农历丙戌年。这次漕粮海运史称丙戌海运。 海运一开，绕开了各种实力集团，打击了漕运腐败，因此丙戌海运被誉为东南整璧第一策。然而，正是由于触动了各方利益，漕粮海运第二年即被迫终止。 虽然丙戌海运昙花一现，但陶树等人的努力，毕竟为暮气沉沉的朝政带来一缕清辉。丙戌海运的第二年，贺长龄调任山东布政使，魏源没有随同前往，而是转入陶树幕府。1830年。 陶树加太子少保衔，署理两江总督，不久时授两江总督。担任两江总督的第五年，陶树进京述职期间，承蒙道光帝单独召见，并进行了一场具有特殊意义的对话。

道光十五年，1835年隆冬的一天，桃树走入养心殿西暖阁，觐见道光帝。谈完公事后，道光帝突然饶有兴致地问起有关桃树家乡的情况。桃树说，他的家乡在湖南安化小烟镇，紧邻滋水。滋水如何？可有舟楫之力？道光帝问道。桃树说，滋水在洞庭湖西南，能通舟船。接着便描述了一番滋水流经之地的地理风貌。从未到过南方的道光皇帝流露出几分向往的神情。桃树继续讲道，皇上，陈家小烟附近滋水回旋转折，形成一处深潭，潭中有一巨石，方方正正，宛如观印，乡人称之为印心石。哦，这心是什么心？道光帝眼中忽然射出一丝光芒。这心乃圣人之心的心，也是心心相印的心。陈家书屋即据此而名为印心石屋。桃树忙解释道。听到这番话，道光帝若有所思，久久不语。一日清晨，军机处传讯紧急召见，桃树匆匆赶到，只见军机大臣张京等一众人等正肃立恭候。军机大臣穆张阿手捧一幅字帖，随即徐徐打开，原来是道光帝御笔题写的“印心石屋”四个大字。众人纷纷向桃树道贺，赞叹他获得了旷代之荣。为铭记这份恩荣，此后桃树不但将皇帝的御笔悬于书房，更镌刻于家乡小烟滋江南岸的崖壁上“湘中名胜岳麓山”，以及他任职过的苏州、江宁等地。在桃树心中，这印心石象征着君臣相契和知遇之恩。

对府库空虚的道光朝来说，解决财政问题至为关键和紧要。然而作为国家财政支柱的严政却积弊深重，特别是两淮盐场已到了非整顿不可的地步。

两淮盐场是盐政的核心，每年在全国盐客中占比超过一半，但官盐滞销，私盐猖獗，使两淮盐场成为各种矛盾的聚焦点和爆发点。经过反复斟酌，道光十一年（1831年），道光帝诏令由两江总督监理两淮盐政，将整顿两淮盐务这一艰巨而棘手的任务交付陶树。陶树深知，盐政之所以弊端丛生，根源就在于盐政体制本身。仅仅打击官盐走私，治标不治本。盐业虽由官府经营，但需通过将专营权承包给盐商来运作，从而形成总商、钢商对专营权的控制。官督商办，利益垄断，造成一方面中小商户处境艰难，纷纷破产；另一方面盐价高企，民怨沸腾，其后果就是盐客无着，国困民穷。革除盐政弊端，需要从体制上入手，但盐政改革牵涉各方利益，必须采取谨慎稳妥的策略。陶树决定利益三分，首先确保朝廷盐客，其次稳定盐价，让普通民众有能力消费官盐，第三给商人让利，以维持盐业体系的运转。魏源建议先在淮北实施盐政更革，淮南之利弊，视淮北为盛衰，其弊也淮北最甚，其效也亦为淮北为速。于是陶树在淮北盐区选择31个州县试行盐务新法。陶树改革的第一项措施名曰归局不归商，即废除钢商的垄断特权，商户只需向官府缴纳盐客，即可获得盐业经营许可，不用向钢商、总商输送利益。改革最为重大的举措是试行票盐制。对于这项新法，魏源解释说，其要在于以民贩之易简，变钢商之繁重。根据票盐制，任何人都可以购票行盐，从而改变了钢商对盐利的垄断，使中小盐商能从中获利，进而增加了盐客收入，而老百姓也能买到廉价食盐，可谓利国、利商、利民。一系列改革措施触动了两淮盐业巨商及其背后庞大的官僚体系的利益，他们迅速行动起来，展开激烈反扑。一封封攻讦陶树的奏章如雪片般飞入京城大内，抨击盐务改革导致哭声满路，市铺关歇，货物不通。陶树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他上奏道光帝，背述自己的艰难处境。道光帝复折，告诫他尽心报国之大臣，切勿惑于服役，鼓励他振刷精神，免徒自笑。关键时刻，道光帝对陶树给予了信任与支持。

然而对桃树的攻讦逐步上升到卑劣的构陷。御史鲍文纯密奏道光帝，告发桃树私刻皇帝竹批，四处招摇炫耀。道光帝果然震怒，将桃树交部一处，吏部的结论是降三级调用。道光帝与桃树之间的君臣信任遭遇了空前的危机。但事实上，桃树不过将平日奏折与皇帝朱批汇编成册，以方便查阅，并未刊布。

查明真相后，道光帝心有悔意，然布意已出，不便朝令夕改。于是，他只好下旨，将降三级调用，改为降四级留任，让陶树继续留在两江总督任上。对陶树，道光帝又一次选择了信任。遥灼繁星，物意纷腾，但陶树依然坚定推行严政改革。在陶树接手两淮盐政前，淮北盐场每年缴纳的盐客不及10万两，而经过8个月的整顿，就已上缴200万两有余。陶树的盐政改革，用他的话说是官督商运。虽然没有将盐业完全开放给市场，但毕竟在官督行业中引入了市场竞争，从而在即将迎来历史变局之际发出了近代新生。曾国藩后来曾称赞道，淮北盐务自前都臣陶树改行票盐，一枚法粮商民称变，果能率由旧章行之，百年不变。

1838年，暮春时节，被尊为楚南文献第一人的著名学者湖南新化人邓显鹤，自长沙启程，前往江宁拜会陶树。此行他有两个目的，其一，取得陶树对他刊刻《传山遗书》的支持；其二，恳请陶树为亡夫之故居衡阳湘西草堂题写匾额。明清易代之际的亡夫之，于明亡后隐居故乡衡阳石船山路，潜心著述40余年，世称船山先生。他深刻反思明亡的教训，反对晚明以来大行于世的王阳明的王学末流，在坚持和修正理学的基础上立场实学。所谓实学，即实有之学，实在之学，重实废虚，经世致用之学。王夫之将探求天理之道的哲学与经世之学融铸为一体，从而为湖湘士子指出一条全新之路。然而王夫之生逢乱世，其著作仅有少量传世。一次偶然的机会，邓显鹤获悉王夫之的6世孙王承权藏有其先祖大量手稿，他当即与王承权取得联系，决定将这批不为人知的历史哲学论著刊行于世。见到陶树，邓显鹤详述了发现王夫之遗著的过程及其重大意义。陶树深知，自王夫之去世之后，百多年来湖湘文化余音袅袅，不绝如缕，唯有承其余绪，薪火相传，才能建构湖湘文化的精神谱系。此时陶树已抱病在身，但他还是支撑病体为亡夫之故居题写了月衡阳址的匾额。思虑良久，他又写下一副楹联：天下事，非异乡之事，人伦失，亦百世之师。在陶树看来，王夫之是超越地域和时代的，传承他的学术，其意义不仅在于光大乡学，还在于使湖湘之学适应时代变革的需要。王夫之提倡实学，而陶树则是将经世致用之学投入政治实践的第一人。他改革曹务，革新严政，在实践中突破传统治术，开创出具有近代色彩的施政新路径。自书斋到经世，由实学到变革，陶树极大推动乡学体系的近代重塑。也正是从陶树开始，湖湘士人更续先哲风骨，砥砺开拓之志，近代关乎国运的治世革新多始自湖湘。

邓显赫走后不久，桃树又迎来一位操湖南乡音的访客，时年26岁的左宗棠。而他与左宗棠上一次见面已经是2年以前的事了。1836年，桃树在江西阅兵，顺便告假返乡，路过醴陵县，恰好左宗棠正在醴陵县鹭江书院任山长。醴陵知县请左宗棠写副对联，以悬挂于桃树下榻的馆舍。左宗棠略加思索，一挥而就：春殿雨从容，念在家山，印心实在。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恭归。对联用语精妙，气势非凡，桃树看到后大为赞赏，急忙召见作者。一见之下，桃树便觉得左宗棠有王霸之才，遂与他连床风雨，彻夜长谈。桃树折节下交，令左宗棠殊为感动。

1838年，左宗棠会师落地，自京返乡途中绕道江宁，拜访陶树。

桃树自知自己来日无多，而独子桃光年仅六岁。他与左宗棠约为儿女亲家，并请左宗棠在他百年之后替他管教桃光。以江臣之尊而与落地举子结为姻亲，桃树显示出他超越流俗的眼力和气度。

当1839年来临之时，从京师传来重大消息，道光帝已任命湖广总督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南下广州查禁鸦片。陶树年长林则徐6岁，自翰林院开始交往已有25年，既是挚友，也是政治上的同志。早年陶树在京城组织宣南诗社，林则徐即参与诗社活动，两人由此定交。1832年，林则徐调任江苏巡抚，主政江苏期间，他与两江总督陶树同住江宁，志同道合，相得无间，共同采取了一些兴利除弊、利用便民的改革措施，在赈灾、水利、漕务等方面取得实绩。面对遗烟蔓于内、货币漏海外的现状，陶树与林则徐志同道合，都主张严厉禁绝鸦片，并在各自辖区展开大规模硝烟。林则徐英命南下，肩负着包括陶树在内所有朝野有识之士的期望。1839年3月，病重的陶树上恭谢恩准开缺调理着，向道光帝郑重举荐，林则徐才长心细，实力十倍于臣，正式推荐林则徐接任两江总督。随着林则徐执意广东禁烟，历史即将迎来空前的大变动。然而此时，陶树的病势已一天比一天沉重，他时常陷入昏迷之中，已进入弥留之际，生命最终停顿在时代大变局的前夜。

1839年7月12日，江宁大雨如注。陶叔端坐于座椅上，默然而逝，享年60岁。

桃树去世后，左宗棠便来到安化小烟，设馆施教于陶光，一待就是八年。这期间，他遍读桃树的藏书、札记和奏章遗稿，深获如何施政理政的教义与启发，为日后的政治生涯打下根基。

陶光成年后，左宗棠即将长女左孝瑜嫁与陶光，他恪尽托孤重任，回报了陶树的知遇之恩。陶树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声望，栽培提携了诸如贺长龄、魏源、李兴源、左宗棠、胡林翼等众多湖湘才俊，而这些人又以各自的功业与成就，使湖湘之学光显于世。正是陶树培育的这批经世致用之才，为国家此后数十年的发展积蓄了元气。有历史学家评价，在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之际，陶树是旧时代最后一位政治家，也是新时代的先导。他以洞穿历史的眼光和能力，为即将到来的变革冥想耗时，长日已暮，而越过纷乱的黑夜，晨曦将至。

0: 从福州船政局到兰州织泥局，左宗棠推动了洋务运动由求强迈向求富的转变。远渡重洋，首任驻英法公使，郭松涛不仅实现近代中国在外交上的突破，更以其超越时代的思想为变化维新，冥想夯实。置身于历史大变局之中，一代湖湘人杰在潜流激荡中披荆斩棘，试炼情变。今晚19:30，锁定湖南卫视、芒果 TV、金鹰纪实卫视，请看大型历史人文纪录片《云星雷愤100年》，从桃树到黄兴，第4集，试炼。
1: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您好，星期六。

0: 张家界，古称大雍，这里有着奇峰秀水的风景和热情好客的人们。自古以来，张家界大雍古城的居民酷爱吃辣，热情似火。相传在如此风景秀丽的地界，孕育了一种富含灵气的辣椒，所以无辣不欢的好六辣椒家族来到张家界大雍古城，想亲眼见见这充满传奇色彩的灵气辣椒。
1: 哇，壮观壮观。你好，星期六
2: 精彩看不够。哇，
1: 好特别啊。这里是由淘宝冠名播出的《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出六六六”，收好六录制入场券。今天我们来到张家界录制，我们现在所处的地方是焕然一新的大雍古城。哇哦！而且我们目前还只是进到这个大门的部分，其实在整个大雍古城的这次都做了一个升级，它可以说呢是以张家界山水为底色，然后又融入了芒果的这个青春基因，而且呢最特别的是它构建了一个人仙妖三界的一个叙事空间。
3: 是，
1: 这里当然是大家熟悉的文商礼街区，但是它也可以是年轻人可以去沉浸的分享的快乐生活场，所以呢我们今天来到这里很开心。
3: 然后听说古城呢为了迎接我们，特地准备了一份礼物，那就是在大雍古城成立了一个大雍好六街。哇，
4: 天哪，
1: 那我们就去我们的大雍好六街看看他们给我们准备的礼物吧。耶，其实你从这个大门进来之后，它这两侧都是各种各样的吃的东西。哎呀，
5: 这个鱼粉感觉能挺好吃的。
3: 来，请看。哎呦，
4: 妈呀，真的，有何不可。
5: 这么大一家，有何不可。
6: 不是，这个店真的开在这儿了吗？以后
3: 对，以后就开在这儿，
6: 以后就开了。
3: 对，
1: 正经店。
6: 那这个店卖什么呀？
3: 你这个店卖什么？
6: 我可以拿点火锅底料过来卖吗？
1: 好的，那今天呢看到这个有何不可，一下那个熟悉的感觉就来了。那么如果是熟悉的感觉呢，我们心中就有个疑问。因为在好六街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除了我们好六的这几个老朋友熟悉的家人之外，每次都有朋友来做客。
5: 对，
1: 那这一次因为今天是辣椒的主题嘛，对不对？
3: 是，
1: 听说也有几个非常厉害的辣椒要来加入我们，是吧？
5: 有多辣？
4: So hot。
3: 这几位呢虽然是我们的亲朋好友，但不是所有人都很熟，所以呢作为管家的我设计了一个可以迅速拉近距离的小考验，也算是给他们的一个特别的见面礼。一会儿他们几组呢会分别到有何不可来见面，我们呢会在另一个房间来操控其中的一位啊，而这个人呢要全程听我们的指挥。
6: 好，
3: 但是其他人是不知道的，看看他们会不会有奇妙的这个化学反应。哦，那么首先就要派出我们家族的丁少。哎，
6: 好嘞，
3: 来打个样。
1: 那我们就期待我们丁程鑫的表现咯。
6: OK，
1: 好不好？
4: 我们要去另外一个地方是不是？
1: 对，我们去监控房。我们在哪儿？
3: 那边那边。
6: 但偏偏相信为你，那晚我还在路上。
1: 如果世界上最帅的人听到我的声音，请给我一个 wink。
6: 哇！你们不发出指令，我是一动不动的哈。我也不起来迎接他啊。
1: 你不用起来，待会儿他到了之后，你说你是最后一个到的，都在等你，让他先自我介绍。来了来了，坐小车来了，
5: 坐小车了，
1: 来了来了来了，
6: 来了。
7: 哎 ，hello hello， 小丁，
1: 你是最后一个到的，大家都在等你。
6: 你是最后一个到的，大家都在等你。
7: 啊，我一直在等。哎，没跟我说啊。
1: 先站在那儿给观众打个招呼，先别坐。
8: 坐哪？坐这儿。
6: 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给大家打个招呼。
8: 在哪？
6: 给镜头前的打个招呼。
8: 在哪？哦，你这是直播啊？
3: 直播啊？
6: 对对对，直播呢。
8: Hello， 大家好，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5: 听话呀，
1: 好可爱，
3: 穿个烂裤子就来了哈。
1: 评价一下他的裤子，
6: 你这个裤子挺时髦的，
5: 挺时髦。
8: 完了，老寒腿了哟。
6: 怎么会呢？这个还不错。
3: 寒暄一下，寒暄一下。
1: 问他在这次来好六最想见到谁？
8: 我们今天就在这了，对吧？
6: 你这次来好六最想见到谁啊？
8: 最想见到你啊。
6: 真的假的？
1: 问他见到了你想要做什么？
6: 你见到我了想要做什么？
8: 来个拥抱吧。
6: 拥抱吗？
3: 我的手不方便，你自己抱自己。
6: 我的手不方便，你自己抱自己。
8: 你手怎么了？真受伤了？什么时候弄的？这个？
1: 丁程鑫，你现在哭出来，你说你这么不关心我，我好难过。
8: 怎么了？
3: 天哪，
1: 好突然！
6: 你这么不关心我。我好难过，
8: 我给你拆开吧，要不？
6: 我好心痛，你这个男人怎么能这样？
1: 徐凯，你对我的手吹三次气，我就会好。吹三次气，我就会好。
6: 徐凯，你对我的手。吹三次气我就能好。
8: 吹三次气啊？认真吗？
3: 好好好，我希望你好，好不好？
8: 好一点没有？
6: 好多了，已经痊愈了。
8: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我觉得可以了，好不好？
5: 可以
1: 了，放过他吧。
8: 差不多。
1: 你请你们两位用拍地图拍一个合影，挑战结束了。
6: OK， 我们拍个合影吧。
8: 我感觉是你带着任务来的呀。
6: 没有啊。
8: 你小心手去，我帮你扶着。来。
6: Nice。
8: 好。
6: 好，我的任务结束了，是吧？
3: 你说徐凯，你的录制结束了，你今天可以回去了。
8: 所以呢？
6: 今天那个你的录制结束了，你可以走了。
8: 真的假的？
3: 明天我们宿舍见。
6: 明天我们宿舍见。
8: 那就彻底结束。真的假的？
6: 真的，你下班了。
8: 那我走了哈。
6: 明天我们宿舍见，拜拜。
8: 手慢点啊。
3: 啊，开玩笑，可以带他过来了。
6: 好，开玩笑，给你带过去了。
5: 小丁现在就是完全复述，
1: 人机感，
5: 复述。
9: 小丁简直像一个 AI， 他是那种要接受指令，接受完毕之后，啊，好了，我现在可以。
5: 他现在已经毫无自主行动能力了。
9: 哎，欢迎！
6: 我的天哪，太尴尬了，兄弟！
5: 太尴尬了，太尴尬了！
8: 我说干嘛呢？
5: 那你好乖呀，你怎么
1: 那么乖呀？
9: 必须的呀，这个
1: 就是我们在操控他，
3: 有一度有点猜到了哈，很怪，
8: 对，因为他在等，
5: 他好像在等，
8: 对，
1: 丁程鑫越来越像个 AI 就。
9: 好，那我们现在就开始。
8: 对对对对对，
1: 我们刚才已经想好了怎么对赖伟明。哦，
6: 可以可以可以。
8: 他俩认识吗？
3: 他们俩完全不认识。哎呀，
5: 我太期待赖伟明他俩了。
1: 对。
8: 你好，星期六。
1: 精彩看不够。哈
8: 哈，哎，听得到我说话？
1: 能听到你说话，小明。
8: 好。
1: 头发又长了。
10: 我来了，头发长了。
1: 待会儿记得别跟我聊天啊。
10: 我不会的。
1: 你别说不会，
11: 句句有回应。
10: 等他过来。
1: 那个，待会儿我们会搞个尬的，你能接受吗？
10: 能啊，怎么样都行。
1: 待会儿那个，不管谁进来，你就看着他笑着，但是不要说话，也不要动。
10: OK。
5: 呀，来了来了。哇！
11: 哎呀，哇，娜扎，
1: 好美呀！
12: 哎妈呀！Hello， 昨天见过。Cool。 你昨天知道我们在一班飞机吧？哪张？我们要干什么吗？什么意思？有事吗？这么看着我，怎么了？你想说什么？哎，你长得蛮帅的哎。
5: 天哪！
1: 快快快，给他下一个指令。
9: 哎，玩的那种超级尬的，一会儿让他指着自己的脖子问娜扎姐：“你看这是什么？”这是我的第三个吻痕。
5: 太可怕了。
1: 小明用你的手指一下你的脖子，问是什么？问这是什么？
10: 这是什么？
12: 什么？
1: 现在站起来跳第三个吻痕。

0: 娜扎，
1: 这是我独特的问好方式，问娜扎喜欢吗？
2: 这是我独特的问候方式，你喜欢吗？啊？这是我独特的问候方式，你喜欢吗？
3: 就挺尬的。就挺尬的。
4: 就挺尬的。
1: 挺尬的。
3: 看在你这么帅的面上，我就接受这件事情吧。Yeah。
1: 娜扎没有接话之前，一直不停地夸赞她的美貌。
2: 你今天好美，好美。
3: 这还用说吗？
2: 衣服、脸什么都美，比昨天更美了。
3: 哦，昨天没有造型。
2: 那不一样，昨天是朴素的美，今天是精致的美。每一天都是一个不一样的状态，每一天都是不一样的风格的美。
5: 哦，每一天都是一个。
0: 他自己发挥的，
1: 他就比
4: 你看看他，你看你还会点，会说点话自己还。
1: 现在不要说话，环顾四周。去身后找一朵最美的花，摘下来插到娜扎的头上。You what？
2: 哎呀，
1: 娜扎嘎的，
4: 想找这个人，
1: 开始搓手了，搓手了，
4: 想找这个人，想求救。
2: 可以吗？
3: 什么意思？
2: 送给你的礼物，可以吗？我帮你插
3: 上，插到头上，
2: 可以吗？
3: 好啊，
4: 好啊，
0: 这样插，
1: 真的，真的，真的，小姐，
2: 好，
1: 全程问好，
2: 很好看。
3: 你是这样的性格啊？
1: 问他有什么要还给你的。
2: 有什么要还给我的吗？
3: 还给你的。还给你啊，还给你啊。
0: 不想要。
2: 谢谢谢谢。
1: 请他帮你插在你的头上。
2: 可以帮我插我头上吗？不是不是，他这样，
0: 对，他插的像那个《喜羊羊》里面
3: 那个，好挺好看的。
1: 小明，你毕业了，你去拿那个拍立得，你俩拍个合影，你就结束了这一趴。
2: 我们拿个拍立得拍张合影怎么样？
3: 好。
0: 大家好像。
4: 大家又。
1: 全球的。
4: 真的。
0: 大家觉得这个人很怪。好。
2: 三二一。你觉得我怪怪的吗？
3: 我觉得你很怪啊。我昨天记得你在飞机里面还蛮高冷的。
2: 因为我们被整了。
3: 啥意思？
2: 他们给我指令，然后让我做，让我干啥我就干啥。
3: 我说呢，我觉得这个人好奇怪呀、啊。
2: 不然我会莫名其妙起来跳个舞吗？
0: 我太喜欢那个了，你有什么要还给我的吗？
1: 那张太，那张每一趴都是，重点是耳朵还不好，说什么？啊？主要是不敢相信自己听到了什么，
0: 确认自己耳朵里听到的东西。
6: 很棒很棒很棒很棒很棒，哇，
4: 精彩精彩，
1: 很精彩很精彩，回来吧，我们在这等你们。
0: 娜扎要疯了，娜扎
3: 吓死我了，我说
2: 都是神经病，
4: 已经一点表情管理都没有了。哎，
1: 你全程在他看不见的地方都，
0: 你是不是觉得这绝对是个怪
7: 在众怪？
3: 对呀、啊，不是
0: 好奇怪的。
3: 不是我没有遇到这种，然后我一进来，我以为他是比较哀嘛，然后我说那我找话题吧，但他也不说话，我就
1: 因为我们给他的指令就是一直不准说话。 一直不准说话，然后突然站起来跳舞。
3: 对对对，他跳舞我以为是那个他们导演组安排好他要跳舞。
1: 是是是。哦。
2: 我很惊讶，他真的以为我是这样的人，我真的。
0: 还好还好，挺帅的哥们儿。
6: 哇，我可太期待最后一组了，来子。
1: 比比。
0: 比比和。
1: 来子，张一奇受指令。三个人表示很快乐的转圈圈，
0: 快快快快快快，好开心好开心好开心！
1: 工作人员没有在你的手机里放你的伴奏，你非常生气。
5: 快发快发速发，人等了半天了。
7: 什么叫我突然啊？你们工作有没有工作的态度啊，小明？
0: 小明吗？
4: 小明，
7: 其实你们被整蛊了，哈哈。
4: 那不明显吗？
1: 辛苦啦，三位马上来啦。哦，团聚了！首先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这个大雍古城，这也是我们你好星期六非常非常罕见，我们来到了这个户外，来到了这个张家界。那么我们最亲爱的朋友们也都回来了，首先欢迎我们好久不见的老朋友徐凯。首先呢，这个密室大逃脱第八季正在

0: 袁瑞和沈润，那么他是一个腹黑，然后毒舌，但是是一个
1: 很有反差感，对不对？
0: 对的，对的，对的。而且呢，戏中这个凯凯扮演的这个角色，跟周衍饰演的这个黑莲花主角，从开始互相试探，到最后呢联手破局，是非常非常值得期待的。我们祝易欧臻大爆！接下来欢迎我们美丽的娜扎回来喽！Hello，
2: 大家好，我是古力娜扎。

0: 放回归，张延琪的专辑做完了，
1: 终于做完了。
2: 然后这张专辑其实讲的是关于家，关于跟，关于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嗯，其实有很多灵感也是在好流上面找到的，
0: 是的，
2: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0: 而且呢，跟专辑同名的巡演也已经跟大家见面了。同时呢，我们也恭喜延琪解锁了演员的新身份，有一个舞台剧叫做《他们》，是我们延琪主演的，正在全国巡演当中。我们一边听歌一边看剧，支持张延琪。今天好开心啊，有这么多的好朋友，这么多的好作品。那么其实呢，这次大家都是为了来看那个有灵气的灵椒嘛，对不对？那么所以灵椒到底是在哪里呢？
3: 来，请上灵椒。
4: 灵椒，灵椒，淋雨的淋是不是？
2: 折林辣椒是吗？
3: 凌霄，
0: 淋雨的椒啊，
2: 淋雨的辣椒，灵椒。我现在一看到这个，感觉要做题。
0: 好，等了。
3: 好的，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辣椒府为大家特别准备的灵椒，大家可以把手放到它的周围来感受一下它的灵气。
5: 真的假的？
6: 会被辣到吗？
1: 不正常灵气。哇，
2: 灵椒，灵椒给我们灵气，不能捏它。啊，
1: 灵椒。
2: 哥，你干的？到这还玩这些？无语。
3: 蜜桃的后遗症还没结束。
0: 真的？哎，这个我们是跟蜜桃联动的吗？怎么为什么会灵椒不见了？
3: 喂，
2: 你好歹拿个
3: 什么？哦，好，何老师，我刚刚接到消息。他们甜椒家族的人想毁掉我们这个辣椒家族，所以在这上面动了手脚。他要让我们整个辣椒家族再也不能吃辣。哦
2: 呦，太过分了！
6: 那不行，那不行，
2: 那不行，那不行，那不行，
7: 无辣不欢的四川人受不了。
0: 不行，我跟你说，我们湖南人的口味不能撼动，
8: 真的。
3: 好，那今天我们就来找出这三个甜椒家族的人。
6: 啊，
3: 我们的规则跟大家说一下，有三个甜椒家族的人混入了我们的好六辣椒家族，而辣椒家族的人呢，要通过一整天的任务来找到这个甜椒家族的人，且辣椒家族有一个外人不知道的秘语。在每轮游戏结束之后呢，获胜队可以获得身份验证的机会。辣椒家族的人呢，需要找出这三个甜椒家族的人，如果有甜椒家族的人逃脱，那么辣椒家族失败，而失败的阵营需要完成最终的惩罚。啊，
0: 了解了。
3: 好，现在请大家一一来抽取自己的身份。
2: 要何老师要玩，
6: 何老师又开始了，何老师又开始演了，
0: 我也开始演了。

0: 小青严肃，我爆辣椒。哎，什么？我有点没搞懂什么是正常的，什么是不正常的。
1: 辣椒是好人，甜椒是卧底。哦，
2: 辣椒的上面还会有一个蜜语，你有蜜语吗？哎呦，
0: 我没有注意看。
2: 那你就是甜椒。
3: 哎，教他一个，辣椒说他没看到蜜语。
4: 你没看到是对的，因为甜椒上面没有蜜语。哎
5: 呀，直接再升起来吧。
6: 我不记得我到底有没有蜜语，我没有注意看。
0: 那么长两行字，要不要再看一眼你的？
2: 好 ，OK OK， 哎，你去看一眼吧。啊，
6: 我再看一眼，
2: 让他自己看。
5: 他回来说真的没有呀。
7: 太明显了，
4: 你的身份是甜椒，
8: 那都还得躲。
7: 看着了吧？这回看着了吧？
6: 我绝对不是好人，我绝对不是好人。
0: 他绝对不是好人。
4: 这辈子没听过这么狂的话。
9: 好，大家身份都已经抽完了，那我们就马上开启我们今天的比拼。哎，
2: 对了，哲理，你是不是也有秘语要偷偷告诉大家？

0: 好想跟你一起上淘宝，天天有优惠，搜淘出666，抽好六门票和666元红包，还有夏季户外随行双肩包。
1: 要！哇哇！哦！
2: 呜呼！大家好、啊，
3: 同学们久等啦！
1: 辛苦了，辛苦了，同学们好。
3: 好的，各位辣椒还有甜椒家族的朋友们，现在我们来到的呢是张家界学院的体育馆。来，这是我们的六六兄弟团，来，你们的口号是
4: 3、2、1，
5: 六六兄弟团，六六六，六六六，哇
6: 哇，很有气势啊！
3: 他们有备而来，是为了和我们一起来帮助辣椒家族来找出这个卧底。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行的叫做青春的选择。我们全场呢将会分为两队来进行两轮的挑战。在每一轮挑战前呢，我们两队的嘉宾和66位同学会根据题目来进行2选1，而选择相同答案的人将会成为一队进行游戏挑战。最终积分总和最高的队伍就获胜，将会获得我们之前说过的验证的机会。
1: OK，
3: 接下来我们就要先来问问题了，来，请听题。请问作为05后，你们在和对象约会时，以下哪种情况会让你觉得尴尬？ A 偶遇自己的前任， B 碰上对象的家长。
7: 我觉得是前任，
8: 我也觉得是前任，
7: 我也觉得是前任。
9: 但是遇到前任也不会尴尬吧？
1: 遇到前任超尴尬的好吗？
9: 我现在这么优秀，
10: 主要是看
9: 你看不上。
10: 主
9: 要我觉
1: 得在家长面前装乖巧就行，或者说自己不是他的对象，我们是同学关系。但碰到前任，这是一个，
7: 我觉得是前任。嗯。
11: 他说如果碰到会不会尴尬，我觉得应该是肯定见家长尴尬，
12: 家长会紧张，
13: 家长会尴尬。
14: 你会选 B 啊？
11: 我会选 B 啊。更让你觉得尴尬，你们觉得 A 会尴尬吗？
12: 我觉得 A 很尴尬，我觉得 A 会想死。
7: 你的前任吧，前任跟你拼桌，前任来跟你拼桌，你那意思就在那儿远远碰见一下，那不尴尬
11: 这样吗？
15: 没有，我觉得 A 是自己尴尬，然后 B 是对象尴尬。
11: 我走过来，我说凯子，咱俩拼个桌吧，凯子。
14: 我是这个，我选这个，
15: 我也是。
14: 那就这个了，
3: 请选择。
11: OK，
14: 选完了。
3: 好，接下来请66位同学来做出你们的选择。选 A 请站到红色区域，选 B 请站到蓝色的区域。3、2、1，请选择。
15: 哇，真假？哇，真假
14: ？B 好多。哎呀
11: ，No！ 哇，这里好多。哎，
14: 我说什么？我说什么？
15: 什么？
11: 那里也多。
14: 我说什么？
3: 哎，但选 A 的反而更少。哎，
14: 选 A 的因为没有前任。
3: 来，问一下，朝伟，来，请你聊一下为什么会选择 B。
16: 因为我觉得遇到前任，我们可以假装不认识，可以直接路过。哦。但遇到的是他家长。
1: 但是遇到家长，你不用承认你们是恋爱关系啊，我们是同学。可是遇到前任，你总不是说我跟他没谈过吧？
14: 因为碰到前任，他可以装不认识，但是被对方的爸妈，他只能……
1: 那你选对了吗？
14: 错了吗？
7: 没有，下次就听徐凯的。
1: 26对40，哎，选 A 的26个人，
3: 选
1: B 的40个人。
3: 接下来我们就要来揭晓一下嘉宾们的选择了。我们先请粉队来亮出自己的答案，好不好？来，
1: 3、2、1，
3: 你们选择的是 A。
11: 我们的
15: 发了，平分了。
3: 好，两队选择的都是 A。那么现在先请我们选择 B 选项的40位同学，这一轮可以先休息。选项 A 的同学就会分别加入到我们的两队。接下来我们第一轮的挑战呢，叫做扔枕头大赛，每队各有50个枕头，两队需要在1分钟之内把枕头扔进对方的指定区域，最终自己区域内剩余枕头更少的队伍就获胜。
17: OK， 现在请两边先开会商量一下战术。
14: 一开始要这么努力不？这个环节，
7: 我们最后再都放那个，
14: 都可以啊。一人报10个，最后一秒，
7: 对，先浪费他们体力。哎，
11: 我们先，我们每人报10个，然后把它
7: 最后再扔过去。但他会在忙，他也会在拦你。
14: 没用了，我们最后一秒的是3、2、1。
6: 我们先累一下他们，扔过来，我们先把红的再扔回去。
14: 但可能他们也是同样的战术。
1: 我们是不用管他们，就是疯狂的丢，还是比如说有人负责
6: 捡？对对，肯定有防御组和进攻组。
1: 对，
6: 我觉得防御组的工作是把后面，因为肯定会有人扔到很后面。
1: 我就说后面的，
6: 他把后面的推到前面来，这样我们低头就能丢，低头就能丢，
14: 可以可以，
6: 低头就能丢。
14: 对，
1: 我放心。然后娜扎
6: 带五个，你们派五个人跟他俩走，剩下的兄弟咱们进攻，好不好？
14: 好，
6: 加油！
17: 放个狠话，先放狠话，来这边放个狠话。
14: 扔的你们待会儿满地找头，
4: 必须战胜他们，
3: 必须战胜他们，兄弟们。
17: OK， 这个狠话听着就很狠的样子啊。哇，
8: 我们先慢慢丢，对，慢慢丢，因为等最后十秒，我们可以把所有的一起丢。
17: 好，游戏开始，在十秒之后啊，十、
1: 九、
17: 八、七、六、
7: 别砸我身上，
17: 四。三，
7: 往前来，往前来，
17: 二，
7: 来呀，来呀，来，快去，
6: 走你！我的妈呀，走你！
17: 太多了，
6: 哪里啊？哇！走你，走你，太多了！哇！
17: 哇哦！天上出现了五颜六色的，年轻人很有力气啊，看来。
4: 喂吼，攻击裁判，小心点啊！哎，
6: 甩出去丢远一点，像飞盘一样。横着丢远一点，
17: 现在右边的枕头有略显有点多啊。哇，双方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战术，想把枕头扔得更远一点，扔到后方消耗他们的体能，这个方法非常奏效。OK， 天上有很多飞盘。哦，
7: 哎，我天，
6: 哎呦，好累好累。
17: OK， 倒计时只剩十秒了。
6: 倒计时十秒，
17: 十，
6: 来，
17: 九，
6: 收集，
17: 八，
6: 收集，
17: 七，
1: 先别扔，
6: 收集，
1: 最后一秒，五，
14: 最后一波，
17: 四，三，二，一，
6: 一，
17: 一 ，OK。
6: 等一下，我们这边怎么会这么多？对，
7: 因为我没攒。Oh no！
17: 对啊，你们可以啊，
6: 计谋计谋。哇，这太棒了，这太棒了。
3: 好了，经过我们的嘉宾们和同学们的激烈扔枕头，我们最终的成绩是：粉队区域内37个枕头，蓝队区域内63个枕头。Yeah！ 我们的粉队积分。
6: 好厉害啊！
3: 好，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第二轮的题目选择，
1: 下一轮。
3: 接下来是张家界学院的最后一轮游戏，分值是3分。同时要告诉辣椒家族的朋友们，甜椒的任务是需要让自己队内的游戏失败，这样才不会被验证。大家一定要牢记这一点。那么最后一轮的题型呢，由娜扎和雪琴来作为代表进行答题。请问05后的男生们觉得哪种微信聊天习惯最让女生感到崩溃？ A 不管你说什么永远只回哈哈哈或一个表情包。 B 聊天突然消失，三小时后突然回我一句刚刚在打游戏。
7: 我觉得是 B， 哎，但是我不确定后面，因为后面全是男的。
6: 对呀、啊，
7: 那你们男，那你们来说吧，我也不知道。你永远跟我这样单挑，
8: 就很一般。
10: 他选了，
1: 我们给他一个，
6: 反正你俩
7: 给他一个机会。
10: 你选的啥？
7: 我选我是 B， 但是我可以听他的，因为我要看他是不是甜椒。
1: 听他的意思吧，因为我们重点是要抓卧底。
6: 如果他这个答错了，
10: 反正我觉得两个都挺恶心。这还能这样吗？
7: 我觉得是 A， 我会崩溃一些，因为我就会这样。
14: 带入
7: 我带入自己。
13: 我觉得女生应该是 B 吧。
7: 行，
13: 会不会？
7: 选啥
13: ？B，
10: 但是是他选。
7: 对啊。是我也是代表。
10: 我们会选，我们会选 B， 但是你看你自己，你看你自己。
7: 行，我选 B。
3: 好了，好，接下来同学们。选 A 的请站到我右手边的粉色区域，选 B 的请站到左手边的蓝色区域。三、二、一，请选择。
6: 完蛋
14: ，A 比较少
6: ，A 不好说。这是 B 对不对
14: ？B 多，选 B 的多。
3: 选择 B 的同学有34个，而选择 A 的同学有32个。
4: 好，
3: 好，接下来请娜扎公布你们的选择是。
7: A
3: 好，雪琴是

0: B， 耶，
1: 险胜两个。
2: 但是我想选 B 啊，他们没有听我的。
1: 我也想选 A 啊，没人理我。
2: 你刚 A 什么？
0: 请两位分别说一下这个理由是什么？啊，
2: 我觉得就是哈哈 哈的这个人可以直接不联系了，就可以选择忽略。但是我在玩游戏这件事情，其实他并没有做错，但是呢，你又就是那种。搞不定，但是又生气，但是又不能生气，所以这个女生一定会崩溃。哦，
1: 但她选了 A， 是因为
2: 我们的甜椒说了是，
3: 这是 A。你们甜椒是谁啊？
2: 我们的甜椒是新来吧，应该是。
3: 来自意见从来没有被采纳过，对吗？
4: 是这样的，来自意见从来没有采纳过，所以我们一直错，然后终于采纳了一次，居然又错了，就很奇怪。他的意见只要不采纳就是对的，一采纳就错。
1: 薛定谔的意见。
0: 那么接下来就要进入到我们非常熟悉的三二一，看这边。首发阵容，红队是辛云来玩小丁坡，然后蓝队是徐凯进攻小明坡。哇，
1: 不是吧，小丁坡我？上次我跟他一对坡，人家很疼的。
0: 朋友们，看看你们的身后，一众同学们将与你们荣辱与共。当你们赢了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向对方队的同学进行泼水。而我们的这个游戏是积三分制，也就是率先积到三分的队伍获胜。
1: 加油，来自，证明你不是甜椒的时候了。
4: 来吧，红队朋友们，我们一起喊个加油，好吧？三二一，
5: 加油！
0: 来，我们蓝队不甘示弱，三二一，
5: 加油！
4: 来吧，
0: 来，准备好了，
6: 冲啊！
1: 海哥，我先是吧？
0: 在一分过后就可以换人啊！
4: 来，首先徐凯进攻，
6: 加油，徐凯加油！
7: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徐凯进攻，
1: 三二一，看这边。
0: 来自
1: 三二一，看这边。哇！看这边。哇！哇！太火！啪的一声，
0: 徐凯直接被泼完之后，那个水喷出来了。
1: 我感觉跟跳水一样，我还没感觉到疼，我的耳朵是嗯这样子的。下一个，
0: 来换人，换人，
3: 换人，换人了。
1: 不行，我也玩不了这个。
6: 玩得了，玩得了，
1: 我也玩不了这个，我
6: 试试看吧。
1: 你说我玩这个吗？
6: 对啊，
1: 这个行，
6: 我在这泼，
3: 你来泼。
1: 行，
6: 你举旗，
1: 你来泼。
3: 我举旗。
1: 明明为我发声 ，OK， 我为你发声。
4: 来，准备。
0: 目前的比分是1-0，小明进攻。
1: OK，
4: 没事，来着，肯定赢。
6: 你看我，你
0: 开始。
1: 大家你看这边。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就让你看不见我脸。出问题了，
6: 甜椒，
5: 甜椒，
1: 甜椒，
6: 甜椒，
1: 谁呀？
4: 跟分儿又没关系，
1: 作为一个裁判乱举，
4: 不就是看这个热闹吗？来，现在场上比分1-1，现在辛云来进攻，
0: 你们这边要换人吗？
1: 不换，
0: 不换，好 ，OK， 来继续，来自，
4: 来自上，
1: 他是挺想换的，对不起，来自，我确实没法替你，
4: 没事，来自，你再赢一局。
6: 来自很想换人，发现没人换。
0: 来自进攻，来开始。
1: 三二一，看这边。三二一，看这边。干嘛干嘛？三二一，看这边。三二一，看这边。干嘛干嘛干嘛？
0: 来，我在这个位置看到了那个来自犯规啊，他先看的下，再转的右，所以算你们赢。哦，耶，好，现在1-2，但是蓝队已经来到了赛点，因为他们只需要再赢一分就赢了，而粉队需要再赢两分。
1: 加油，
4: 新宇来进攻，准备开始。
1: 三二一，看这边。三二一，看这边。三二一，看这边。破！破！破！耶！

0: 哇，这波的漂亮！帮你报仇了。来了，哎呀，来了，后勤来了，还有一机会。一分半就赢了，
1: 还是很爽的。
0: 现在2-2，两边都是再赢一分就赢。来自你现在玩了这么多局，有没有信心拿下最后一局？
2: 轻轻松松。
0: 哦，轻轻松松。好，小明呢？赛点中的赛点。他是第一次就是试成这样，对不对？他只有2分。OK， 看一看最后一局到底哪一边可以获胜。同学们准备好了吗？现在赖伟民进攻，最后一局来。游戏开始。
3: 321看这边，321看这边，321看这边。
4: 辛苦同学们了，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这个紧张的推理环节。然后同学们因为衣服湿了，赶紧去换衣服。所以呢，我们再次谢谢我们66位热情的同学来参与我们的比拼。然后也祝大家学业顺利，天天开心。
5: OK， 拜拜。
4: 你好，星期六。
6: 精彩看不够，
4: 这里是由淘宝冠名播出的《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出666”，赢666元大红包。感谢合作伙伴康师傅低糖高纤冰红茶，减糖不减痛快。感谢合作伙伴明月镜片，技术先进，全国销量领先。
0: 上微博搜索“你好星期六”，参与话题互动，解锁更多节目玩法。
4: 锁定“你好星期六”，接下来还有很多精彩内容，让我们一起期待吧。
0: 好六追完怎么办？周二宿舍接着看，好友下班欢聚棚中，我们的宿舍《归心计》每周二正在芒果 TV 热播，我们下班后的群居快乐生活等你来解锁。好的，根据两轮的比赛结果，我们这一次在张家界学院体育馆内的环节是粉队获胜，恭喜！好，而获胜方呢将会拥有一次验证的方式，这个验证的方式呢是密语画画，你们可以自行来决定这个画画的顺序，因为田娇他是不知道密语的，所以你们可以来自行决定顺序。
5: 一、二、三、四、五，
7: okay,
5: 好吧
7: ？OK，
4: 可以，可以，我可以，可以，来，来的第一个，
0: 好，好，现在获胜队的星云来。将根据他得到的密语在白板上进行画画。
8: 我如果是辣椒，我一下就画出来了。
0: 我们辣椒们要做的是尽量画的隐晦一点哈。
9: 什么东西？这是
5: 自画像。
9: 哦，他画挺准的，他画挺准的，他画挺准的。
8: 哦，还真挺准。
9: 对，他画真挺准的。哦。
4: 哦，我懂他，我懂他，我懂他。
0: 好，第二位，
5: 上，
10: 那好吧，
11: 来来来看看个甜椒画的，
8: 娜扎，
11: 看个甜椒画。
5: 刚刚他偷看我的，
8: 拒绝抄袭啊！我看一下，
12: 对，你要看两个画作的相似度，
9: 这不一模一样吗？
5: 那个是手臂吗？
8: 抓的，
9: 抓大了，
13: 是啥呀？
8: 抓到一个。我这么说吧，抓到一个，
5: 抓到一个。
0: 好，来下一位。
12: 我整一个跟他们完全不一样的。有道理不？
5: 是什么？
10: 是什么？
4: 你不懂，我不懂。
0: 好，最后一位。
11: 好，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小丁可以。小丁可以。
5: 你抽象。
0: 好，接下来大家可以来向他们各自提一个问题。
12: 来子肯定是好的，因为他是第一个。
4: 我觉得来子在我这儿我能 get 到他，他不无需多言。其实，我想请娜扎讲一讲。
8: 娜扎，请问一下，这根油条是？

0: 你们俩的头条是什么？介绍一下你作画的理念。就它那个东西，它可以是一根，也可以是两根。哦，抓到一个。那张肯定是。
1: 朋友们，现在的推理只是一个初始阶段的推理，接下来最重要的是后面的比拼会给出更大的线索。张家界学院的挑战呢就已经告一段落了，那么下一站呢，我们将会去到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这个地方非常有来头了，它是我们非常爱看的86版的《西游记》的取景地之一。 所以呢，我们接下来所有朋友们将会换上《西游记》元素的服装，在森林公园里进行游戏。好，接下来就让我们前往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吧。耶！哇！

0: 俺老孙来也。
1: 少女瞧，哎，
2: 这里山势险峻，只怕藏有妖精。
1: 我是小孩儿，
0: 好精彩，好精彩！哇！
3: 哇！哇！哇！
0: 哇！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1: 哇！叔叔阿姨，坐哪儿？叔叔阿姨，
3: 来，大家请坐，交叉坐，不要跟自己的队友坐在一起。
1: 你是什么？什么阿姨？
4: 我是孔雀精
1: 啊。你也是孔雀精？你也是孔雀精？
4: 她是孔雀公主。
1: 好，我就管你们叫鸡阿姨和鸡叔叔，因为我是小孩，分辨不清楚鸡或者孔雀。
3: 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
5: 好美。
3: 这里呢是中国第一个国家森林公园，先后获评世界自然遗产、世界地质公园、国家首批五 A 级旅游景区，更是全球唯一以城市命名地貌张家界地貌的发源地。大家可以往周围看一下，我们目之所及的地方就是非常典型的张家界地貌。
6: 太漂亮了，
1: 好美呀、
5: 好漂亮啊，
3: 真的很美。然后刚才也提到了，这里是86版《西游记》的这个取景地，所以刚才呢，大家也换上了和《西游记》元素相关的衣服，并且都穿得很好看啊。接下来，
1: 你确定吗？
6: 真的吗？
3: 确定。接下来我们的游戏呢，就和刚才各位的这个服装是息息相关的，请您规则。每个人设定一个符合自己角色的动作和一句词儿。游戏开始，全员报数字，报到同一个数字的人需要来到动作区，看谁先正确做出对方的动作并说出台词，做得慢的或者是做得错的就淘汰。当只剩下三个人的时候，我们游戏就结束，每个人可以为队伍积两分。那么现在请大家想一下符合自己角色的动作和台词，我们台词要求是十个字以内就行。
0: 好的。
6: OK。 那肯定是越长越有优势啊。
0: 从牛魔王先开始吧。
3: 牛魔王想好了吗？
7: 我的台词是，我那个叫啥来着，我那兽，
1: 那个碧水金睛兽。
7: 行，海尔娶我的碧水金睛兽。
6: 海尔娶我的碧水金睛兽，正好十个字啊。
1: 还有动作，
7: 就指着红孩儿吧。
3: 指定动作是指着红孩儿。
7: 这样，我就这样这样。
3: 好，可以。
1: 海尔
7: 必须要指红孩儿啊。
0: 好，
7: 孩儿娶我的碧水金睛兽。
0: OK。 好
1: 好，
6: 那红孩儿好吃亏啊，你自己
1: 一直被指。我
0: 来，孙悟空。
7: 孙悟空了，
6: 老板孙悟空。
0: 吃吃吃就吃吃吃就知道吃，烦死了！
8: 吃吃吃就知道吃，烦死了！ Cool。
0: 啊，可以。
6: 动作呢？
1: 动作反正一只手先这样嘛，
6: 这个手一定要这样吗？
0: 这一定要这样。
6: 吃吃吃就知道吃，烦死了！
0: 那只手不用动。
3: 啊，可以可以可以。用右手抓左耳朵上面的太阳穴，同时把右脚踮起来啊！
1: 吃吃吃就知道吃，烦死了！
3: 好，比比姐。
7: 猴哥师傅被妖精抓走了，猴哥师傅被妖精抓走了，
9: 猴哥师傅被妖精抓走了。
0: 好的，
5: 师傅被妖精抓走了。
3: 记得是妖精啊，
1: 妖精还不是妖怪。
3: 好，悟净，
6: 我是。大师兄吃鸡胸肉长胸肌。
1: 好。
6: 大师兄吃鸡胸肉长胸肌。
4: 这个好记。
6: 好记吗？
4: 这个好记。
3: 来，凯凯。
10: 那我叫俺老孙叫孙行者，行者孙。俺老孙叫孙行者，行者孙。
9: 俺老孙叫孙行者，行者孙。刚好。
4: 孙行者，行者，
1: 好难啊！
5: 行者孙，
4: 行者孙，行者，
1: 来，鸡叔叔，
3: 孔雀精，
4: 哪里来的孔雀精？哎呦，
7: 什么玩意儿？再来一遍。
10: 什么？
11: 哪里来的孔雀精？
10: 就这样。哎，你们没有这个呀？
12: 没有，很符合人物的特色。
11: 没关系，我们就手要这样嘛。
3: 一哥，
1: 我是手两根手指并在一起打嘴巴哈，因为红孩儿，火，点火，着火，三味真火。哎，
9: 火火点火着火，三味真火。
10: 一哥，这个我直接放弃。
3: 来，公主。
5: 那就是烤辣好辣，孔雀公主好辣，这样吧。好好辣好辣，孔雀公主好辣，好辣好辣，孔雀公主好辣，
9: 好辣好辣，好辣好辣，孔雀公主好辣，
11: 好辣好辣，孔雀公主好辣。
3: 何老师，
11: 我是这样的，我是豹子精，我的台词是抱抱爸爸，抱吧抱抱不抱。
1: 什么？跟你玩啊？
12: 什么东西？
10: 这个
12: 再来一下，你
10: 已经放弃了，
1: 不跟你玩了，不跟你玩了，
10: 放弃放弃。
11: 抱抱爸爸，就是豹子精的爸爸，抱了他八下，抱抱爸爸，抱八抱，抱不抱？抱抱爸爸，抱八抱，抱不抱？
10: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11: 台词嘴瓢就算错，
3: 就是小豹子跟他爸爸撒娇，
10: 抱抱爸爸，
11: 抱抱爸爸，
10: 抱不抱？啊，还得这样呢？
11: 对啊，
10: 抱抱爸爸，抱爸抱，抱不抱？
11: 你是啥？
10: 我是因为我是马，我只能御驾什么什么的。啊，那就这样好了，可以吧？就这样子。然后就是御驾驾驾驾驾驾驾。
11: 可以可以，
1: 后面两个都不想跟他们玩了。
12: 啊，白龙马人家是太子啊，也不是纯马。
11: 是这样的，前面一个玉，后面七个架，最后两个嘟嘟
3: 玉架架架架架架架。
12: 好难啊，主要是你要数七个架，这个很难。
1: 太难了。
10: 好了，前面一半我已经忘掉了。
5: 完了，输定了。
3: 来，当我说开始之后就可以抢输了
11: 啊。OK。
3: 好，预备。开始，
5: 一、
1: 二，你是
10: 火，点火，
1: 不对，
10: 点火，点火，
1: 不对，
10: 火，
1: 不对，
10: 点火，火，点火，着火，三味真火，
1: 大师兄，
10: 三味真火，
5: 对了，
3: 连齐对了，
1: 那个师傅，等一下，再说一遍，我确定一下，
10: 火，点火，着火，三味真火。Yes， 对了，
3: 好，迪哥淘汰，休息。哇，
10: 直接秒杀了，
7: 这么快呀！
12: 好恐怖啊！
7: 真的，
1: 真快呀！
11: 淘汰的坐到水里来，迪哥。
1: 坐到哪里？
11: 水里，
10: 旁边蹦极，迪哥去吧。
1: 再见。
10: 蹦极套餐。
1: 这个好，哎呦呦。
3: 来，请来这边等候。
12: 直接给迪哥送走了。
1: 欺负小孩，欺负小孩，一群叔叔阿姨欺负小孩。鸡阿姨给我做主，鸡阿姨。
11: 不是鸡，她是孔雀公主。
10: 鸡阿姨，
12: 鸡啊，人家是孔雀。
1: 我还小，分不清鸡还是孔雀。爸爸，
7: 爸爸自身难保了，爸爸。
3: 你叫抱抱吧。
1: 抱抱爸爸，抱爸爸，没事，我在旁边盯着。来来来来
3: 准备好了吗？第二轮，这轮是抢八。
10: 好，
12: 我的天哪，好难，我不敢再抢。
5: 我不喊了，我害怕。
10: 我也不敢喊。
3: 迪哥来喊，开始说。
1: 准备，开始。一、
10: 二、三。
7: 大师兄吃鸡。
12: 你没喊啊？
1: 他喊了三。
3: 喊了。
7: 大师兄吃鸡肉找胸肌。大师兄吃鸡肉找胸肌。
1: 过来吧，你淘汰我的人。
10: 你爸爸帮你报仇了，
1: 谢谢爸爸。
3: 你爸爸帮你报仇，确实是你爸爸。
7: 应该的，爸爸应该的。
1: 沙叔叔你也来了，沙叔叔。
10: 二师兄、大师兄加油啊！我都忘光了。
3: 来，演起来开始。
10: 开始，
11: 一、二、
9: 三、
10: 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13: 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
11: 叫俺老孙叫行者孙孙行者，
13: 俺老孙叫孙行者行者孙，叫叫叫叫！
3: 何老师动作不对啊！何老师第二句好像错了。
11: 哦，好嘞。哦，
4: 我说对了吧？
3: 好像。
14: 那你慢。
13: 我慢，但他俩。
3: 好，来这样，那徐凯再来一遍，看一下，对不对
4: ？Repeat 一下。
11: 你来。
13: 爸爸抱抱爸爸抱爸抱抱不抱？
3: 对了。
14: 对了。
3: 然后小明的。嗯。来
4: 吧。你说嘛，你说嘛。对啊，
13: 绿驾驾驾驾驾。
14: 还有两个驾呢。
11: 七个驾，来吧，凯。
4: 说了六个，
11: 来，
4: 来了，我来了，
15: 二师兄来了，
4: 我来了，二师兄加油啊！嗯 ，OK，
5: cool。 你是什么来着？你是什么？我也忘了。
4: 不用记。
5: 什么什么杀杀杀？
4: 不要不要，你不抢。
5: 不抢，干净。
4: 你不抢。对了。
3: 还剩六个人，现在抢五啊！
1: 准备，
11: 准备。
4: 一，一，哇哇！哪里来的孔雀
5: 金？那个红，哇哇！
4: 哪里来的孔雀金？
5: 那个红，那个师傅被红那个抓走了。
14: 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4: 好了好了，孔雀金
5: 抓走了。
15: 孔雀金在后面干嘛？孔雀金。
4: 哪里来的孔雀精？
5: 那个师傅被猴子给抓走了。
14: 驾驾驾驾驾驾驾！
1: 你先过来吧，孔雀精。
3: 好，来这样，朋友们，我们依次说，但中间只要错一次就淘汰。
4: OK。
3: 好，来，小明开始，说出剩下三个人的。
4: 哪里来的孔雀精啊？对吗？
3: 对吗？
0: 手不对，手不对，
3: 手不对，
4: 不是这样吗？
5: 不是，
0: 是这样，
3: 是山。好，来淘汰。
15: 下。
1: 这么严格？
0: 太严格，我少了一个架子就。
3: 来，你来。
4: 日架架架架架架架呜呜，
15: 错啊？是不不不是呜呜？
3: 来淘汰。来，孔雀公主。
5: 猴哥，师傅被妖精抓走了。
11: 大师兄。呀。
15: 猴哥，猴哥，猴哥，猴哥。
11: 啊 ，OK， 好，第二个。
3: 猴哥。第二个。第二个，对了。
4: 第二个。
11: 还有，对了，
15: 有。
11: 你是对的。
14: 我要说谁的？
4: 我们仨的，我们仨都得说。
11: 对。
14: 不知道。
11: 啊，那不对。
4: 不知道。不知道就过来啊，不知道。
11: 啊，那不对，来到你了。你要不对，全部淘汰。来，加油！
3: 首先，孔雀公主的。哦，
7: 好辣，好辣，孔雀公主好辣。
3: 第二个。
7: 第二个，玉驾驾驾驾驾驾驾，不不。
11: 啊，对，七个驾，七个驾。
15: 哦，这个弹的标准。
3: 还有一个谁？
14: 哪里来的？
7: 哪里来的孔雀精呀？
11: 对。
3: 哎，没有脱衣服，没有脱外套啊。猪八戒，
15: 这个八戒怎么边跳边？
14: 他就是爱滑，我有什么办法？
3: 最后剩三个人嘛，三个人结束了。
14: 哎，那我俩就是草赢，啥也没干，赢了。
15: 每个人给队累积两分哈，
3: 所以粉队为自己队伍积了两分，蓝队积了四分。
4: 哦，我们有四分。
1: 哦，我们蓝队分还挺高。
11: 行吧，
1: 谢谢。
3: 我们的蓝队将会获得一个本队填交的线索。耶，
14: 我们有线索了。
3: OK， 要的就是这个。
14: 我们会跟你们分享的。
11: 对，我们一起来推理。来，
1: 必须把填交拎出去。
3: 蓝队填交的卧底的线索是。剧本，剧本，
15: 这什么意思啊？
12: 剧本是啥意思啊？
15: 演戏。
12: 剧本。剧本。剧本。
14: 徐凯。
4: 怎么可能是我？我这么认真答题。
14: 什么？
5: 蓝队的话，那就是赖伟明和徐凯一个。
11: 我觉得没有那么直给，那么直给就肯定没意思了。
1: 我都不理解剧本。
14: 皮哥，
1: 不，我怎么了？
14: 皮哥那个透题，透剧本。哦，
15: 透剧本的男人。哦，
1: 真的跟我没关系，徐凯，真像徐凯。
0: 我还没有指你，你反过来。
11: 或者你们现在因为听到剧本，是不是直接是他？
7: 皮哥，
1: 你到底要干嘛？
14: 你俩。
1: 哎，我都这样，我倒是我还要怎么跟你说啊？
7: 说出来，
1: 是啊是啊，我还要怎么说嘛？
7: 不是迪哥，不是迪哥，刚刚迪哥对我大声喊出了那四个字，
1: 我拼了。
7: 他为了
1: 你肯定不是了，
7: 我要说了，对我喊出了那四个字，
1: 他喊不出来那四个，
0: 什么四个字啊？
1: 你看什么四个字他喊不出来？徐凯，徐凯，你看到没？
0: 我真的是无语了，
1: 只能是徐凯了。
3: 来，朋友们，不用着急，这个线索你们可以带到最后一个验证环节一起来看，因为最后一个验证环节是田娇必须出手的环节。
15: 好，
3: 他只要不出手，他们就输了。
15: 好，
3: 所以我们就带着现在的这样的成绩，以及你们现在脑子里想的这个田娇，进入到最后的验证环节。我们去换运动服吧。上镜名场面这么多，怎么做到清晰自信？来看看我戴的这款明月 PMC 超亮镜片，镜片纯净透亮，拍照低反光，超通透哦。
16: 您好，星期六合作伙伴康师傅低糖高纤冰红茶 DGI 低负担。淘宝，您好星期六，下节更精彩。今晚8:10，玉婷瑶
17: 读书。考进士，入朝为官。
18: 我如何才能变得像你一样强大？
19: 去读书，考进士，入朝为官。待你手握权柄之时，一切自会不同。
17: 你真的一步一步走到了朕的面前。
20: 何读？圣上。10年间，你以不同的身份

0: 每周五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淘宝你好星期六，现在继续。
1: 好的，经过了一天的比拼和观察，终于来到了我们的终极验证环节，全员要进行两轮的合力挑战，只要全员挑战成功一轮，那么辣椒家族直接获胜，但如果挑战失败，则全员投票推选出怀疑的甜椒家族的人来进行验证，被投票的成员直接淘汰，不再参与后续的挑战。最终两轮挑战之后，只要成功找出三位甜椒家族的人，辣椒家族就获胜，失败阵营要接受惩罚。我们的第一个小挑战呢，叫气球小火车，我们的所有成员要竖着排成一排，在不弄掉身体之间所放气球的情况下，从起点出发，按照行进路线到达目的地，如果中途气球掉落就算失败。
2: 有一个人已经明显是甜椒了，我能不能，
3: 那不能让他在第一个，你不能改规则，
4: 他在第几个都他都可以捣乱，
5: 在中间。不好意思，在下甜椒家族成员之一
2: 啊，漏了，
5: 直接要自爆保你的狼队友是吗？原来甜椒万岁是你说的呀，这一关是不可能让你们赢的，能把他踢出去吗？
2: 现在啊，
6: 不可以让他走吗？
1: 不行。嗯，来，请大家来领一下气球。
5: 行，那我们就验证一下嘛，就验证一下，就是相当于这轮可以踢人。
4: 我们看看那个凯凯要怎么捣这个乱。
5: 其实我不是。
4: 那你在这里证明你自己，你不是。
5: 凯哥是这样的，如果这把你证明了你不是，你就是超级铁好人。
7: 真的假的？
2: 对啊。你这把不倒，你刚才是不是给我们开玩笑的？
7: 是啊，我开玩笑的。
6: 谁是铁好人？
5: 没有，我给他说。
3: 他怎么可能？
6: 他已经爆了。因为
5: 只要你只要让我们完成一次，你就是绝对铁好人。
6: 他不是好人啊！
5: 真的，大家无条件相信你。
6: 你什么意思？你不会是吧？
2: 只有那两个，对，他是。
5: 我都不知道他是，
2: 只有他和
5: 我都不知道他是还是坏，蠢还是坏啊？
7: 商量的怎么样，各位？开始吧。
6: 你好牌
5: 还是坏了？
2: 就明牌玩也挺气人的。
5: 怎么排？
3: 就这样。
5: 谁来排？
4: 就这样呗，
5: 我在迪哥后面。
7: 那我排哪里啊？
2: 徐凯，来来来，你别搞我们嘛，
7: 别搞，
5: 给个机会，给个机会。
2: 我跟你说哪四个字，
7: 迪哥，我们后面都赢了。
2: 行，我相信你，我们好好玩，
8: 准备好，
2: 好不好？
1: 好，手不能碰到气球，然后我建议你们有一个人来喊口令，左右左右，
2: 你们走快点，因为他有可能碰。
5: 我懂，我懂，
7: 大家给我口令来啊，
5: 跟上节奏，
6: 搞事情，
5: 别太快，别太快。
3: 等一下，我们确定是听甜椒的口令吗？
9: 是不是还超不过这个？我天，直接结束在起跑线。
7: 游戏开始了，
1: 来，第一次挑战，开始。
7: 左左左
4: ，no，
2: 都不走，
7: 往后
2: 不走，他都不走，他逞人，
7: 什么鬼啊？
2: 他逞人。
7: 什么鬼啊！
1: 挑战失败。
7: 不是左左左是什么？
2: 徐凯是这样左的，左左左左。
6: 我们可不可以重来啊？
7: 当然不可以了。
6: 真的很过分，
7: 白自爆了。
1: 凯凯，这样你出来，反正他们绝对要淘汰你，你让他们九个来一次，你看他们能成功不？来。
2: 真的应该把他弄出去。
5: 我们就把他逃了，我们来一次。
3: 尊严战，虽然我们不能拿这个分，我在前面，好不好？
5: 有一说一，迪哥走得很好。哦，
3: 他走得好是吗？
6: 那我走。
3: 问题出在哪？
6: 那我走第一个。
2: 你走哪里？
5: 你走第一个试试。
6: 第一个我们不用拿球是吧？
2: 要，我在你后面盯着你。
10: 第一个得稍微走得慢一点。
6: 我可以走。
10: 他很慢。
3: 朋友们，是这样的，我跟那几个甜椒说一下，这个你们已经拿到这个捣乱的分了，下面别捣乱了。我们是尊严之战，我们试一下能不能走过。
7: 甜椒在这儿使劲说话，是他是甜椒吧？
10: 不是，何老师不是，
7: 那谁是？
10: 等会儿你就知道了。
1: 好，看看没有凯凯在的情况下，你们能不能一次完成啊？
2: 甜椒，我盯着你的，虽然你走第一个，别搞事儿。
1: 预备，开始。
11: 左右
12: 左右
8: 左右
11: 左
8: 右
12: 左，
3: 会不会太慢了？
5: 这个可以，
8: 右，
5: 这个可以，这个可以，右
8: 左右
11: 左右。
3: 所有人注意力在前面那个人身上。
5: 哎，往前一点，往前一点，
8: 往前一点，往前一点。
5: 哎，等一下，哎，
6: 可以吗？哎。
8: OK
3: 快比比跟上我，往比比再往前一点，比比再往前一点，对，我现在吃不到劲，对，可以
6: 左右
8: 感觉要掉了，就是说停，
3: 朋友们稍微吃点劲，这气球不会那么容易爆，
5: 你可以再往前一点点，
8: 我吗？
6: 左右
8: 突然停
6: 可以吗？
5: OK 跟上了
13: 上楼梯了，
6: 要上楼梯哦。
5: OK
6: 左，慢点。
13: 你不能上太多。
8: 你这个左右已经跟我们没关系了。
13: 怎么到脸上了？怎么到脸上了？等一下，我怎么到这儿了？
8: 迪哥，你干嘛拿肘肘我的气球？等一下。
13: 不是，我把挪过来一点，
6: 可以吗
5: ？OK， 你说往前走的时候，我们自己往前凑。
13: 我们要耶！我们要耶！等一下，我不是，我不要，我天后夹击，
8: 不对，都到我脖子了。等一下，迪哥别动了，
13: 都到脖子了，我也在脸上。
8: 迪哥别动了，
5: 别动，
8: 你别往上走了，你别往上走了。
13: 那啥，你腰弯那么弯，
6: 我可没有动哦。
13: 你弯腰了，
6: 我没有动。
5: 哎，这个上好难受啊。
8: 对，
1: 好，第一轮合力挑战失败啦，所以现在各位需要集体讨论。
13: 恭喜田娇，
3: 不要讨论，三
8: 不是我
3: 一相信我，我不想。
1: 好，经过大家的一致讨论，大家推选出的是许凯，接下来请他把手放在这个位置，如果他是田娇的话，辣椒就会掉下去，如果他是好人的话，不会有任何事情发生。来，三二一，请验证。好，他的身份就是田娇，
13: 就是放在这跳。
3: 抓到一个，
5: 田娇万岁！说。
1: 好，那么现在大家已经找出了一个田娇，还剩两个田娇家族的人要通过下面的挑战来完成。所有成员需要围坐在一圈，边喊节奏边传帽子，以红色的帽子为起始点，需要完整传递完两圈才算挑战成功。三次挑战机会，节奏的口令是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补补。当喊到洗刷刷的时候，需要将自己头顶的帽子向前传递；当喊到补补的时候，需要将帽子在头顶上举两次。
2: 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补。
13: 洗来，你先练习一下，我看一下，娜扎，预备着。
6: 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补补。
8: 但我感觉来子够呛，来子不是卧底，但是
13: 说什么无所谓吧，
8: 不是卧底，但是好像够
5: 呛。做慢点嘛。
3: 好，来吧，
1: 你们可以决定谁作为起始发球位。
13: 我坐娜扎后面，
3: 所以星星肯定是好的，对不对？因为他这一轮
4: 有没有可能他是那个田娇，然后他不参与？
1: 我会替他玩，
8: 他绝不是田娇。小丁是场上身份最高之人，因为他无法玩游戏。
13: 我坐娜扎后面可以盯着他，因为我可以很好的把帽子放到头上。雪清坐那可以，你就感受一下，有人放你头上，帽子是不是放歪了？
4: 好，
8: 其实这个游戏确实不是那么简单。
3: 我们这样，我们就把第一次
8: 当
3: 维稳，维稳，
8: 慢慢来。
3: 对，好，慢慢来啊。
2: 好 ，OK， 根据我的节奏啊，三、二、一，开始。
11: 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补补。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补补。洗刷刷，洗刷刷，
8: 洗刷刷，补补。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补补。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补补。
3: 洗刷刷，
11: 洗刷刷，
8: 洗刷刷，补补。洗刷刷，洗刷刷，补补。
13: 两圈了呀！
4: 洗刷刷，啊，
13: 好像成功了呀！
4: 成功了，
6: 成功了。
7: 说实话，早就掉了。
4: 不是，是因为早就掉，我绝对不是第一个掉的。
1: 我这边是第一个掉的。
11: 洗刷刷，洗刷刷，
5: 洗刷刷，洗刷刷。
3: 我觉得雪清80%是稳的，但是中间有几个太往前了，就是我宁愿你往后。
4: OK OK，
12: 太往前。
4: 但你别说，娜扎还挺稳的。
6: 对呀，我肯定是。
13: 娜扎被我，娜扎不敢做事儿呢，你忙起来呀。
6: 因为我在怀疑他，但是他又说我稳，那他又有可能不真的不是。
4: 怀疑我了，别怀疑我了，娜扎。
9: 我们这边我们三个铁好，
5: 我们三个肯定没问题，
14: 我们太稳了。
13: 来吧，
15: 三、二、一，开始。
11: 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五五。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五五。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五五。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
15: 补补，稍微再加快一点啊！
11: 洗刷刷，补补，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
3: 洗刷刷，洗刷呀，洗刷呀，补洗。
15: 哎，马上了，
13: 何老师是不是？
16: 何老师，
3: 我跟你讲，我的问题绝对来自于雪琴，你刚才最后那一下是不是不中？
4: 换位置行不行？
13: 你不能被前后夹击，
5: 可以夹我们三个人中间。
4: 你在这儿，我在你后面，好。怎么样？
3: 泽林100%干净。
5: 我不要坐在后面，我不要坐在后面，我不要坐在后面，我怕他，我怀疑他。吴哲林是铁好，反正。我要在铁好人中间坐着。
13: 那我给何老师好好带。
5: 迪哥也是铁好哈。
13: 我给何老师好好带。
15: 好了，
13: 来，
15: 三、二、一，开始。
11: 洗刷刷，
15: 洗刷刷，
4: 洗刷刷，洗刷刷，五五。
11: 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
3: 别别慌，你们节奏不对，节奏不对，谁啊？
5: 是谁在带乱节奏？
4: 张延奇，
13: 不是我。
3: 一定不对，这个人他甚至不是用的手，他是用的节奏。
13: 是这样子的，我往何老师头上戴的时候，他头上还有帽子，没地方放了。
3: 因为你们快了，
5: 节奏变了。
4: 你们这边节奏真的快了。
5: 我跟张云清一直都没有问题啊，
17: 我们这边包稳的，老铁。
1: 来，请大家站起来，最后的复盘了。
13: 那得找两个人出来，
17: 那就先这么来吧。
1: 好，朋友们，我们要投票了，每个人有两票，投给你认为是甜椒的两个人。我们每个人先说，说完之后我们再来开始投。
13: 我比较怀疑娜扎和何老师。娜扎的话就是画那幅画漏洞百出，跟那个密语没什么关系。那么怀疑何老师是因为帽子掉那几次都跟何老师有关系，就是都在何老师前后，所以嫌疑比较大。
18: 娜扎肯定是一个，
19: 然后就是虽然何老师，然后
6: 我求求了，真的不是我。
18: 虽然何老师，然后刚刚那一轮，然后在我这边，然后很做好，但是我觉得他可以通过在我这做好，然后让别人掉帽子。
20: 我觉得是何老师跟延奇，
4: 因为延奇真的跟别人节奏不一样，每一轮他都跟别人节奏不一样。
1: 他其实是音痴。
4: 他可是歌手呀，刚出了新专辑的歌手呀。
5: 我只是尊重游戏的人，我要气死了。
21: 我觉得是嫌疑比较大的其实是延奇跟何老师。
3: 好，首先呢，我觉得就是蓝队现在在严重的绑票，因为我不知道你们是用什么方法对的密语，但是我们辣椒家族的规则是不可以讲密语，因为有人会利用这个漏洞把自己洗成铁好。所以你要说我在你们当中怀疑谁的话，我是雪清和小明当中犹豫一个。我们这边的话，我个人是在娜扎和延奇当中怀疑。
6: 窒息了，窒息，氧气罐给我。
3: 因为我确实很努力在玩，但是确实都滑在我这儿了。如果真的是个甜椒，不可能这么明牌的玩。
5: 首先，何老师铁坏，就这么说，帽子都是在他那儿掉的，然后他就会打这一招说啊，如果我是什么甜椒的话，我不可能让每一把帽子都在我这掉，一定可能。为什么？因为现在还有两个甜椒，这是必争的事实，只要他爆掉，保他队友就行了。
6: 绝对是何老师。
1: 好，下面进入投票环节。一会儿我说完那个名字之后，就大家请闭眼，然后每个人有两票， 好，请所有玩家闭眼。认为娜扎是甜椒家族的人请举手。认为张延奇是甜椒家族的人请举手。认为何老师是甜椒家族的人请举手。好，请所有玩家睁眼。目前票

0: 不会是小丁吧？我们家已经散了，在这边等。你走开，你走。好，娜扎，在这边等。娜扎，你去干嘛？
1: 我们是队友，你去那边干嘛？呀，哎，
2: 不是，我不是，我不能参与吗？你不能，我给你当然了，
0: 你当然不能参与啦，小甜椒。什么意思？
3: 你现在还想害他们啊？好，接下来进入我们的最终验证。如果里面还有甜椒家族的人，辣椒将会掉下去。在我数三二一之后，请大家将手放在台子上。
4: 就这里面还有一个，那太牛了。
5: 真不是，
6: 如果是，
7: 我被冤枉了，绝对。
8: 那大姐太状态太好了，
9: 请听口令。
8: 状态太好了，好吗？
10: 他好吗？他这个很快，这忍不住。
11: 三二，
12: 守住了吗？
13: 请验证。
14: 张延琪，
15: 我们的辣椒家族失败，
16: 又在装。
17: 耶，徐欣姐，
18: 亲姐吗？
19: 又在装。
20: 李雪琴，
21: 不是我，
22: 到底是谁？
23: 张延琪，
24: 气死我了！
25: 也不是你，
0: 是他，是你，不是我，
1: 张燕琪就是你，你倒是很聪明，你刚刚保我，你聪明的很。如果是我的话，我现在已经小人得志，开始侮辱你们了，我不会在这演的。
2: 朋友们，来吧，
3: 请三位田椒家族的人一起向前一步，三、二、
0: 一，
1: 凯凯，
0: 谁啊？
1: 谁啊？
0: 燕琪。
4: 你看，不是，我看是谁？没错啊，就是我们的何老师。耶，素建，还好最后力保了一下我啊！哎呀，我投对了，
0: 你真的是。
4: 因为我想，我得把票做高一点，我怕我被票出去。
5: 我太高了，
6: 太高了吧？
7: 你票做太高了。
5: 何老师直接全票，
7: 我都没投你，张燕琪。
8: 张燕琪真的是险胜。
9: 动感地带毛卡无限 X Super Life 音乐节也来到了户外大自然中，八月份在林芝美景下的音浪等你来嗨。
7: 上芒果 TV 搜超级现场，免费抢音乐节门票，还有艺人合影机会等你来抽，请泽林来开启本周超级盲盒。
9: 来，三二一，启动！恭喜这位用户获得万元旗舰智能手机。
7: 上芒果 TV 搜芒果卡俱乐部，抢更多现场门票吧。
9: 现在请辣椒家族的朋友们每个人抽一个对山头喊话的惩罚，抽一个天才喊话的惩罚。
8: 为什么？啊，这个好啊，我巴不得现在就喊。
0: 我抽到了我自己的，
7: 好尴尬。
0: 我抽到了我自己。
5: 我们四个就可以来观摩。
7: 太好了，
5: 来燕琪，
4: 到底是什么密语？快告诉我。
8: 我不知道。
4: 说实话，我们完全猜不出来密语。
7: 所以密语是什么？
10: 嘶哈嘶哈。何老师，你一开始就说了嘶哈嘶哈，好像他们说。
11: 他说，
12: 他只说嘶。
7: 我不知道密码，但是我写的喊话里面写了嘶哈嘶哈，
8: 好辣嘶哈嘶哈，
7: 对，我写了那个。
9: 来，现在请辣椒家族的人依次来进行对山头喊话的惩罚，从小丁开始。
4: 嘿，嘿，嘿，听好了。我是这个山头最帅的哥们儿，最帅的哥们儿。哇
13: 哦，真的是猴子跑过去了，
10: 真的，我又没看到。
7: 好真诚啊，
8: 因为说的实话。
7: 下一位，
5: 比比姐，
14: 好，来吧。
0: 我是全世界最聪明的笨蛋。因为聪明人都在山下，只有我来山上丢人。
10: 是你自己写的？
0: 我自己。
1: 哇。

0: 我自己，可以选标。对面的帅哥，我是这个山头最辣的，嘶哈嘶哈嘶哈嘶哈。哇，何老师无意间猜到了谜语。
1: 对呀，哇，好神奇啊！
2: 好神奇啊！
3: 我可是全世界最可爱的宝宝呢。大家都要爱我哟。
2: 大家都是这种 style 的哈，人生不过三万天，能疯几天是几天。加油努力！还有谁？张延琪，生日快乐！哎呀，我还骗你，我真不是人。好，谢谢各位，哇，今天真的太好玩了。
4: 对，今天玩的非常非常尽兴。那么我们在真假身份的博弈当中呢，也彼此磨合，在团队的协作当中呢，也收获到了并肩同行的快乐。嗯，希望大家都可以像相信的辣椒一样纯粹，也保持热烈直率的心情。让我们再一次祝我们徐凯主演的《忧春》收视长虹。同时呢，多多支持张延琪的新专辑《山河故人》，还有舞台剧《他们》。当然还有张延琪的同名巡演。
5: 也请大家多多支持第八季的《密室大逃脱》。你好星期六合作伙伴明月镜片，技术先进，全国销量领先。淘宝，你好星期六，下节更精彩。淘宝，你好星期六，现在继续。下期看点，九门好友齐聚好六，好六团喜提新成员。
6: 我们非常可爱的子玉正式加入好六团，哇！
7: 多了名分吧。九门风云再起，
8: 今天我们的三位候选掌门人有两个掌门人是假的，
9: 掌门能力考验。
10: 开始，加油加油加油！
11: 我要赢了，
12: 好友直接贴脸开大，
13: 你拍戏动过真感情，哇！
14: 妈，你的尺度这么大是吗？
15: 当真的粤语撞上散装粤语，爷爷爷爷在哪里？
16: 你还听得懂吗？干什么？要狗狗体猴兽的主持人，
17: 有个狗狗机器人，
18: 狗狗机器人。脱口秀的那个主持人，脱口秀的主持人。现在伟霆哥的普通话比他说普通话还好。
19: 为争夺好六宝物，他们纷纷使出奇招。
11: 这位千金，哦，仰慕你很久了，很高兴认识你。
9: 你好，
0: 走吧，走吧，走吧。
2: 你也来啊！一走走一段，你不能碰他，你不能夸他。
3: 齐拍价8块8。
0: 我想要，我很想要这个。
12: 给他买，撒娇了。
15: 天天到。哇！
20: 痛叔叔全新升级，这次我们亲身实战，
21: 请唱出歌词里面含有会飞的事物。
22: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
23: 回答正确。你要干？
24: 插进去。哦呦，
25: 你被当成人说好直的一个人。
26: 大人们，我今天从头到尾一把没赢过。假掌门人玩成这样吗？
27: 我是真的，输太难看了。
28: 如果伟霆是那个假掌门的话，所有人都要接受惩罚。
29: 什么表情啊？等一下，
30: 哥，
31: 你不会吧？
32: 真假掌门人，谁能笑到最后？淘宝，你好星期六，下节更精彩。淘
0: 666抽户外随行双肩包。
2: 港澳台地区及海外用户可以通过芒果 TV 国际买 APP 芒果 TV 同步收看你好星期六，进入智能电视应用中心，打开芒果 TV 电视端大屏 4K 更清晰，玩好六小游戏送入场券，芒果 TV 首页下拉即可玩，上微博关注新浪娱乐新浪综艺，了解更多节目相关资讯，关注动感地带芒果卡俱乐部，每周六抽好六超级盲盒，恭喜这位用户获得大奖。
0: 你好星期六，
1: 精彩看不够，
0: 好六看完怎么办，周二宿舍接着看，好友下班欢聚彭松，我们的宿舍归心计，每周二芒果 TV 正在热播，超多精彩内容等你开启。今天就这样了，欢迎大家来张家界，下周六再见啦，
2: 拜拜。

0: 出发。
1: 新闻大求真，马上开始。

0: 在中国西部的高原上，有一片神奇的土地，长江、黄河、澜沧江从这里起程，海纳百川，滋养万物。这里有着全世界海拔最高、中国面积最大、野生动植物资源最丰富的国家公园——三江源国家公园。
1: 你们见过这么清澈的黄河水吗？在距离我大概一米左右的岸边，我们就能清晰地看到有很多的鱼在这里游动。
0: 在这片19.07万平方公里的广袤高原之上，还栖息着哪些神奇的生命？
2: 我们现在能看到有一些岩羊，其实在进食。
3: 正前面有一只，
1: 正前面在
3: 柏树旁边，你看它现在跳着。
0: 这次，就让我们一起翻开这本属于地球第三极的生命之书。地处三江源国家公园澜沧江源区的昂赛响，是我国雪豹种群密度最高、监测记录最丰富的区域之一，被誉为雪豹之乡。今年26岁的江永文球是当地的生态管护员，也是我们这次的向导，但和他第一次见面的地点竟然是在
1: 这个地方。还是有一点危险呀，
4: 前面都是悬崖，
1: 真的很吓人。
4: 这边不算什么，我们挖虫草的时候比这个更难的地方走。
5: 我们叫这个坡岩羊坡，今天而且在很多，有40-50只吧。
1: 在哪儿啊？我怎么看不到？
2: 好多呀。
5: 对，好多。你看小的，这些是公的，带大脚的这些。
2: 它们的颜色其实跟
5: 那个草是一样的，
2: 还有石头的颜色很像。
0: 站在海拔4800米的悬崖，眺望对岸的岩羊坡，倘若没有向导的指引，仅凭肉眼很难发现数百米之外隐匿的岩羊群。
2: 它一直都是在这一块吗？
5: 对，是4月份来这，我说了一下，有160只左右。因为岩羊一直在这边，雪豹这边拍的概率比较大，因为岩羊一直在这。他也一直在这附近转，就是打猎。
0: 要想蹲守到雪豹，岩羊群就是最关键的线索，因为岩羊是雪豹的绝对主食，只有在极难捕猎时，他们才会抓些旱獭、鼠兔打打牙祭。晨昏时分是雪豹最活跃的捕猎时段，江永文球也曾多次在这片岩羊坡捕捉到雪豹潜伏捕猎的珍贵画面。
5: 我拍了8年，这个坡上拍过2-3次，然后这边拍过1个，这边也拍过。
4: 我们一般拍的时候，就是没带迎宾帐篷的时候，我们都在那边坐着岩石做我们的挡。
1: 你要走到下面去啊？
4: 对，还在下面。
1: 那怎么走啊？这已经是悬崖了。
4: 我们拍摄的时候就在这边。
1: 你看他走的健步如飞。
2: 那我们这个7-8月份能见到雪豹吗？
5: 很难。
0: 夏季是高原万物蓬勃生长的季节，也是岩羊等野生动物的产高期，食物资源充足。雪豹无需像寒冬一般四处奔波捕猎，大多隐匿在高山深处，我们很难发现。不过江永文球说可以跟着它继续往前走，说不定会有其他惊喜的收获。
1: 所以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摄影的？
4: 我是2018年开始，8年了。上小学的时候，姐夫是喜欢摄影，我就从那开始就喜欢摄影了。我就没钱，没能力买相机，我就跟着他走。
0: 在三江源国家公园，每一户牧民家都有一位生态管护员。3年前，江永文球正是从年迈的父亲手上接过这根接力棒， 每天穿行在峡谷山林之间，寻护生态的同时，他也会用镜头捕捉这片土地上的精灵。现在陪伴他的这台相机是江永文球靠挖虫草攒钱买的，而他的摄影作品多次斩获国内外各大摄影展及赛事的奖项。
1: 你觉得拍野生动物带给你最大的快乐是什么？
4: 最大的快乐是我能用镜头守护野生动物。有没有有人做什么对他们危害的？我2018年开始到现在的话，雪豹和岩羊什么之类的数量越多了，就增加了，保护得很好。
0: 暮色渐近，就在我们以为今日的寻兽之旅即将落幕时，江永文球忽然指向对面的山林。
3: 正前面有一只。
2: 正前面在哪儿啊？我怎么看不到？
3: 柏树旁边，你看它现在跳着。
1: 我们的机位找不到在哪儿，只能让江永老师帮我们来调一下。800的头，看800的头，拍到对面，基本上只能拍到一个很小很小。
0: 马麝是我国的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在繁殖季节，成熟的雄性马麝会利用腹部香囊分泌出的浓烈麝香来吸引异性。然而，正是这种兼具名贵中药材与顶级香料双重身份的珍贵分泌物，曾让马麝在历史上饱受猎杀之苦。野生种群数量一度锐减，如今它们已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入濒危物种红色名录，被评定为濒危物种。
1: 哦，它躲在那个草里面了。
4: 它现在看我们。
1: 它的栖息地的选择啊，还有它毛发的颜色就极具伪装性，然后它又很敏感。你看我们隔它这么远，它都能够感受到我们的存在，所以这个大自然真的很神奇。
0: 在返程路上，我们还遇到了几位和江永文球一样的生态管护员。他们正在清理从上游冲下来的垃圾。
1: 自发的一个行为吗？
6: 对，我们是本地的，本拉塞的。
1: 看看你们都捡了一些什么样的垃圾？
7: 塑料泡沫。
8: 是的。
1: 您做这个事情已经多久了？
6: 7、8年吧。
1: 每天大概是有多少个人在这里做这样的事情？
4: 一组里面有7、8个人，就是一天早上9点到12点，然后中午吃了中午饭之后3点到6点。
1: 你觉得这样每天去巡护累吗？
4: 不累，因为很值得，因为这环境是就是我们大家的家一样，所以就一直要守护。
0: 这里是三江源国家公园，也是江永文球等一众管护员世代生活的家园。他们以放牧为生，草原承载着一家人的生计。
4: 早上刚生的。
1: 哇，它身上的毛都是那种绒绒的，好可爱呀。这个多大呀？
4: 几个月。
1: 你们家一共有多少头牛呀？
4: 这附近有100多头牛。
1: 你自己的每一头牛你都认得吗？
4: 能认得出来，因为从小就自己养的，所以个个都不一样。
1: 所以我现在其实站到你们的这个下牧场，我就很能感受到为什么你很想要去努力的保护你的家乡。
4: 太美了，我们一直在深层这种雪域高原上，每天都去一个另一个地方。哇，这边这么美，就是每天都感觉不一样。
0: 除了当地牧民的守护，还有一群远道而来的科研工作者，用现代科学的力量为这片土地编织

0: 起一张更为严密的生态保护网。
1: 我是从2017年开始第一次上到高原，
2: 那现在将近10年的时间了。
1: 因为这边是典型的高原的地貌，然后还有一些高原的原始森林，所以在这边我们主要的观测对象是两个山地的旗舰物种，一个是雪豹，另外一个是金钱豹。
0: 在过去10年里，李雪阳和他的团队联合当地管护员牧民一起在昂塞片区组建了一个93人的红外相机监测队伍，每3个月这支队伍就会进山更换电池与存储卡，带回一批最新的野外数据。正是基于这长达10年的长期监测，他们发现昂塞乡已累计识别出142只雪豹个体，17只金钱豹个体。
2: 这个密度在全国或者是全球来说，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级别？
1: 我们也在2025年初的时候完成了整个三江源区域的雪豹种群评估，结果是1002只，然后平均密度大概是0.9只每100平方公里。这个密度水平和种群数量在全球都是首屈一指的。
2: 为什么我们要花这么多的精力来研究这个旗舰的物种？
1: 岩石上的雪豹，还有森林里的金钱豹，包括河里的水獭，它们都属于这个生态系统中的顶级捕食者。要养活一只雪豹需要很多的岩羊，像比如说像雪豹，它每7天可能就要捕一次猎，它一年中需要很多岩羊才能维持它的存活。岩羊是食草动物，要支撑岩羊的种群，就必须要有非常丰美的草地，健康的草地。所以说，如果我们在这里记录到一个稳定的雪豹种群，那就说明这里的岩羊、这里的草地也都非常的好。那么我们通常也可以通过雪豹的保护状况来推测整个生态系统的这个保护状况。
0: 10年如一日的坚守，不仅印证了生态系统的健康，更让李雪阳和团队见证了无数令人动容的生命奇迹。其中最让他震撼的是一次红外相机捕捉到的关于母爱的意外惊喜。
1: 我们从红外相机里面记录到了一只特别让人感动的豹子吧，它叫雪地，是一只母豹子，估计已经有12岁了，已经是高龄了，
2: 相当于人类的
1: 70-80岁。更可贵的是它12岁了还在育幼。今年年初的时候，我们的管护员拍到了它，当时拍到它的时候，它怀里就还有一只小豹子。它在昂塞的这12年里，总共我们记录到了繁育了3次，有5个幼崽。
2: 所以从这个动物的生存的特性来说，它其实反映了这个背后的自然环境的一些什么样的点呢？
1: 虽然我们觉得这边树比较少，对它来说生活比较艰难，但是这个物种它有非常强大的适应能力，这也给我们一个启示，就是说只要我们把这个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保留好，动物其实能够找到它自己的出路，它有办法回到它原先的栖息地，有办法繁衍生息。
0: 工作站里写满了签名墙，大家精心手绘的防熊科普，还有记录着入户调查点滴的日记，每一处细节都藏着科研人员对这份事业的坚定与热爱。
1: 我们最想做的就是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我们在这个区域看到这么美的风光，这么丰富的野生动物，它能够实时地给我个人一些审美上的感受，能够给我一种与世间万物相连接的感受。我也特别的想要把这种感受传递给更多人。让我感动的就是咱们的国家公园跟国外真的不一样。我们在这儿本身就有很多的老百姓长期在这边生活，他们自发的对野生动物就有一种保护的天性，他们愿意和野生动物分享同一片家园。
0: 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这不仅是一句科研人的誓言，更是三江源国家公园最生动的实践。当我们顺着江河的脉络逆流而上，还有无数守护者正接力守护着这座中华水塔。
3: 7到8年之前，我们这边几乎没有太多的野生动物，我们这边现在有雪豹、岩羊、野鹿，每次都能看到，这就是我们的日常巡逻的结果吧。
4: 从2012年开始，我们一直到现在连续16年每年开展长江源的科学考察。长江源的源头就是通过我们的观测，近几十年来它这个冰川的向后退缩了200到300米，雪线 也是呈一个每十年上升十几到二十米的一个趋势。
0: 在全球气候暖湿化的背景下，长江源区的径流量与疏沙量正显著攀升。数据显示，这里每年平均多流出约0.84亿立方米的水，相当于六个西湖的水量，同时还带来了4.8万吨的泥沙。水沙剧增，加剧了河流对岸坡的冲刷与滩涂的淤积，最终塑造出了长江源区极具代表性的变状河道奇观。
4: 就是因为长江源区，就是它这个生态环境很脆弱，长江的正源以及北源，它这个植被覆盖度就没有这么好。长降雨的条件下，会将这个园区的泥沙带到下游。首先就是这个灾害会增加，就是现在也是极端气候频发，下游的生态环境、水利工程、粮食生产安全嘛，都会有一定的影响。
2: 那我们的这个水土的保持情况，到底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方式？比如说，我们有没有做一些这种比较科学的处理？
4: 然后针对这一现象，我们是开展了这个土壤的一个固土抗蚀技术的研究、生态修复研究、土壤的保伤，然后种子库的一个繁育，就是希望能够在这个高寒的条件下能够提高土壤的抗蚀能力，提升植被的恢复率吧。
0: 从澜沧江畔的悬崖峭壁，到黄河源头的千湖星罗，再到长江正源的冰川冻土，一路寻源，我们看到了气候变暖给中华水塔带来的严峻考验，但也见证了无数双手正在为这片土地筑起坚不可摧的生态防线。三江源国家公园设立以来，黑土滩重披绿装，千湖胜景重现，湿地扩容300余平方公里，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0000余只，雪豹频繁现身，河湖丰盈，生灵自在，整片江源始终生机盎然。

0: 的河流、运河和港湾通常只是风景线或运输通道，但在科学家眼中，它们可以变成一块块能够自由拼接的水面乐高。几十艘小小的机器人船只接到指令后自动聚拢，瞬间拼成一座浮桥或一个工作平台，任务完成后再自行散开，水面顷刻间恢复原状。哎，这不就是现实世界里的水上变形金刚吗？这套登上自然通讯期刊的水上模块化机器人到底藏着哪些颠覆性的技术？珊珊带你看世界，一起解锁水上变形金刚。
1: 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机械工程系助理教授、海洋机器人实验室主任王伟。
0: 王教授您好，欢迎您做客新闻大求真。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希望开发一个水上的智能的模块化机器人平台，让水上的模块化机器人实现自主的拼接，形成不同的形状，然后去执行一些任务，实现水上变形金刚啊，或者水上乐高积木的这种自主式的搭建。模块化机器人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带有感知和动力以及执行单元的乐高积木组成的这个整体的形状呢，会比单个机器人的能力会更加的强大。机器人是一个方形的结构，有四个定制的 X 型分布的这个小推进器，能够实现全向的运动，甚至原地旋转，灵活性会非常高。每个机器人有一个磁吸的连接机构，实现对接或者说拆开。
0: 这套如同水上变形金刚的机器人船群，可以自主集结拼接后整体巡航，然后再解体重组，突破了水面集群机器人协同作业的多项技术难题。
2: 我们希望这些模块化的自主式的机器人能够做很多不同的任务，生态的监测或者水质的监测，而且有些地方水质比较差，那我们需要重点监测，这些机器人就会往这个水质比较差的地方增加机器人的监测密度。可能这些无人船刚开始是在监测水面的水质情况，然后突然接到一个新的任务，搭建一个临时的浮桥去执行海上的应急任务。每个机器人知道这个最终形状以后，会一起同步的向最终的形状靠近。
0: 在实验室测试中，八台机器人能拼成正方形、长方形、一字长条、U 型凹字等多种样式，平静水池里变换造型只需要两三分钟。一开始八船编队十次试验中仅有七次成功，四船小型编队初始成功率就有90%，优化算法后直接冲到95%。不过实测过程里团队也遇到了不少拦路虎。
2: 水面上的模块化机器人相比于陆地啊或者空中，它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水一直在动的，陆地上的机器人只要让执行器停止工作，它就能够在一个地方待着，因为地面上有摩擦力，但是在水里边的话会有水流啊、风啊还有波浪等等，因为水高度的飞行性、流动性，它会受到周围环境的干扰，只要其他小船一动，机器人它也会产生偏移，所以每个机器人它都有一个自己的大脑，知道整个任务最后目标的形状是什么，但是它这时候只是和周围的一些邻居进行局部的交流，不知道所有的邻居信息，不能保证我最终形成这个形状是一个完美的跟目标形状一致的这种形状，所以这时候我们就让这种集中式的中央控制器来做一个最终的修正，每个小船最终就会分配一个新的位置，根据修正指令形成一个完美的形状。
0: 可以说水上变形金刚的动作流程也是先完成再完美。
2: 对，您说的这个描述会更准确，分布式的控制聚合到一起形成一个大致的形状，再通过中央式的集中控制器把它变得完美。
0: 其实这套机器人的研发灵感还来源于大自然里的红火蚁，洪水来袭时成千上万只蚂蚁没有统一的总指挥，只和身边同伴配合就能搭出漂浮一筏，完美对应分布式写作思路，也为团队优化算法提供了启发。
3: 看这视频里啊，它在实验室的水池里变形还是挺丝滑的，可是这实验室的水池风平浪静的，那这大自然的江河湖海风浪水流都这么复杂，那会不会一出去就翻车啊？
2: 我们现在在这个水池里边扰动也是有的，但是相比于真实环境里边强的风浪的还是相对比较小的，所以我们下一步想要在开放水域测试的话，就要把机器人的尺寸放大，机器人抗风浪的能力就会变大，机器人需要更好的防水和耐腐蚀，所以连接装置的机构也需要改进，我们需要再加一些新的传感器，比如说红外啊、声学啊或者视觉的这传感器协助它来对接。
3: 是这些机器人都可以做些什么呢？他们在生活中真的有什么实际的用途吗？
2: 我们最终目的是让它自动化的在三维的水下空间执行任务。比如说水下的检修管道非常的狭窄，模糊化的机器人去执行任务的话，到了那个位置以后，自己组装形成一个适合管道形状的一个机器人，这样我就可以钻到那个管道里边去进行更细致的检修和处理。很多城市的运河或者水域挺多，但桥其实是有限的。比如说阿姆斯特丹有几千英里的人工运河，但是桥就比较少。我们希望这些机器人在一些上下班比较容易堵车的这个时段，会临时的拼接成一些桥，让行人啊或汽车能够快速的穿越，解决一些交通拥堵的问题。可以去搭建一些城市的水面的临时的舞台，活动完了以后自动拆解去做其他任务。最终我们的一个设想是这些模糊化的机器人去搭建更大的一些水上的公共设施。陆地资源越来越有限的时候，人类就可以迁移到水里边，更好的去利用水。整个地球70%多是海洋，其实现在人类利用率非常低，也许以后我们就可以通过模糊化的机器人去搭建一些海上的公共的这种水上城市，把一部分的城市转移到水上也是有可能的。
4: 这视频里的河马它还好吗？怎么感觉这么多鱼围着啃它，它也没反应呢？
5: 不用担心了，它只是在睡大觉呢。而且小鱼们是在吃河马皮肤上的寄生虫哦。睡觉的时候还有鱼师傅们帮它做水疗，河马可享受了。
4: 原来河马是在水里睡觉的呀。
5: 对呀，河马是水陆两栖动物，水里和陆地都有它们的身影。不过呢，它们在水里是不能呼吸的。
6: 不行了，赶紧换个气。
5: 也不会游泳。
6: 我是用走的，想不到吧？
5: 在陆地上又待不长，

0: 要晒秃噜皮了，赶紧浇个水。
1: 所以呢，大家都调侃他们是水陆两不勤动物。
2: 哎，不能在水里呼吸又不会游泳，那他还敢在水里睡觉，这河马的心也太大了吧。
1: 放心吧，首先河马在水里憋气的时间可以长达5到10分钟，其次呢，他们一般生活在浅水区域，在水下睡觉的时候，他们每隔几分钟就会条件反射地浮出水面换气，过程呢就像你们人类睡觉翻身一样，他们并不会醒过来。哎，你看他换气的时候还睡着呢，眼睛都没睁开。就算是到了深水区，河马也会利用腿部发达的肌肉在水里跳跃，跃出水面来换气。
3: 河马是属于鲸偶蹄目的动物，那么原来它属于偶蹄目，那么我们发现鲸这个类群跟我们的偶蹄目，尤其跟河马的亲缘关系很近，所以呢这两个目现在合并成鲸偶蹄目。那么河马呢跟鲸很类似啊，它们其实也是很喜欢在水中去生活的，它不会选择非常水深的地方作为它一个栖息的一个环境，那么即便是水深没过了它的一个身高的话，它也会在水下呢做一个行走的一个动作，或者说是一个类似于狗刨的那种动作的话，就可以完成它在水中的一个运动。在一段时间之内，比如说在20分钟之内的话，它会浮出水面去换气，这样的话保证身体供氧的一个需求，所以呢它一般来讲的话是在水中是生活的非常灵活的，而且它的身体结构的话也是非常适合在水中去生活，比如说它的鼻部、眼部和耳朵都是在整个身体的比较靠上的一个部位，所以它只要把它的头部轻轻地抬出水面，就可以让这些感官器官去帮助它去承担听力啊、呼吸等等一些作用。它的肌红蛋白是比较发达，那么这些肌红蛋白呢，可以在它闭气的时候帮助它在身体的很多器官去提供足够的一些氧气的一些成分。还有的话，它在水中去生活的时候呢，它会减少它的一些生命的一些节律，让它的整个的呼吸系统啊，包括它的一些生命体征啊，在一个比较慢的一个过程去完成。这样的话，可以减少它的一个耗氧量。哇！
1: 所以呀，虽然河马不会游泳，但是它们可是出色的水中行动者，就算是在水下，它们也能互相交流呢。
3: 河马的交流其实主要还是在水面之上去交流，因为它们的不管是呼吸也好，它们所在的水的一个深度也好，都是在它可以抬头就可以浮出水面的那个状态下来进行交流的。当然他们如果完全没在水下的话，它也可以进行一些声音的一些收集，包括一些发声的这个情况，在水下也是完全可以进行的。因为他们的这个发声的话，也可以在水下传播一个相对比较长一个距离，他们的一些收集声纳的头部的一些器官的话，也可以帮助它识别这个声音的来源并做出一种反应。
4: 没想到河马在水里这么厉害呀，那他们为什么不直接选择在水里生活呢？
1: 他们得去陆地干饭呀，但是他们又不能长时间待在陆地上，干完饭就得再回水里。
3: 河马本身是一种陆地动物，但是呢它的皮肤呢是比较怕晒的，而且它是缺乏汗腺的，所以它如果长期暴晒在日光的一个环境下的话，会让它感觉到很不舒服。其实它白天的话，它在水中主要是来休息，它在水中并没有一个觅食的一个过程，它整个的一个取食的一个过程呢是在晚上，在傍晚的时候它会脱离水环境到岸上去吃草。
5: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6: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
5: 湖南卫视提示，
7: 出发，
5: 接下来是新闻大求真。新闻大求真马上开始。

0: 七月二十三日晚，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上演了极具视觉冲击力的一幕。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在点火升空约38秒时，一道刺眼的闪电精准击中舰体，电光顺着金属舰身疾驰而下，瞬间照亮夜空。然而，这枚承载着天链二号06星的火箭并未出现任何姿态异常，依旧稳健攀升并精准入轨。很多人看到这一幕都捏了一把汗，火箭在飞行途中遭遇雷击，究竟是意外，还是说火箭在穿过云层时本身就主动招惹了雷电？周秉宏，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研究员。
1: 这本身不是意外啊，是一个自然的现象。由于火箭本身啊，外面都是金属，是导电的，它的尾焰呢几十米长，也是几千度的高温的离子火焰，所以本身是导电的，穿过云层的时候只要碰到雷雨天气，就很容易引起一种雷击放电的现象。
0: 既然火箭是主动引雷上身，那问题就来了，一道闪电的电压动辄上亿伏特，电流峰值可达数万安培，这股足以劈碎大树的巨大能量到底去哪儿了？是火箭的金属外壳把它挡住了，还是有别的通道把它排走了？
1: 就是火箭的外壳把它导通了，由于火箭外面就是一个金属壳，就形成了一个叫法拉第笼的东西，也就是它外表层的电压是一样的，对于里面的电器来说它是没有电压的，所以就保护了里面的导航系统。
0: 外壳导流和尾焰泄电确实能解决上亿伏特高压电流的去向问题，但闪电不仅伴随高压，还会产生极强的电磁脉冲干扰。如果有一丁点高压电流或电磁脉冲漏网，窜进了精密的飞控电脑，后果不堪设想。面对这种无孔不入的干扰，我们在内部电路上还留了什么后手？
1: 第一个就是它内部的导航器、导航电路和控制器、计算机，它都有金属的屏蔽层。第二个就是如果高压的电磁脉冲突破了这一层的话，那么里面还有防浪涌的装置，也就是把这个电压会安全的卸下来，这样就能保证里面的装置的安全。
0: 在航天史上，火箭被雷劈并非首次发生，结局有着天差地别。1969年，美国阿波罗12号起飞后36秒和52秒连续两次遭遇雷击，飞船仪表盘瞬间全黑，主要电力系统直接瘫痪，最终依靠航天员和地面团队紧急重启设备才死里逃生。而1987年，美国一枚阿特拉斯火箭在雷雨中发射，强大的雷电流瞬间损坏了导航计算机内存，导致火箭在空中失去控制，剧烈翻滚，最终只能自毁解体。同样是雷击，为什么长征火箭能从容硬扛？
1: 因为刚开始没有遇到这种故障啊，所以它的设计啊确实是有些缺陷。那么在后来，由于出现了刚才说的几个故障以后，我们国家的防雷击设计啊，就加上了多层的保护，除了电磁屏蔽、防浪涌设计之外呢，在火箭飞天前，这种技术会在电磁脉冲的冲击下进行多次的实验，能知道它使用的边界啊，就是能经受多强的这个雷击，持续多长的这个雷击，都得到了它的使用的边界。
0: 既然咱们的火箭防雷铠甲这么硬核，连雷劈都不怕，那是不是意味着以后遇到雷雨天气，我们也可以硬着头皮发射，不用再因为天气原因推迟了？
1: 这个防雷击啊，也不是没有限制的啊，是有一定的参数范围，比如雷击的概率、雷击的强度，也就是电压的高低以及持续的范围，并不是说有了这个防雷击的机制以后呢，就可以随意的不管这个雷击的气象条件。
0: 这就引出了一个更深层的疑问，航天发射窗口通常是经过精密计算，精确到秒的，既然窗口是算好的，为什么还会撞上雷暴天气？难道气象部门没有提前预警吗？
1: 我们现在这个发射任务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啊，所以我们有这个防雷击的措施以后呢，现在一般提前4个小时就能预报这个气象条件。但是啊，这个气象预报啊，它不是说100%准确的。
0: 原来如此，发射窗口是轨道力学与气象条件的极限博弈。这次长征三号乙在雷电交加中硬扛闪电，毫发无损，被网友惊叹为金钟罩。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在设计之初就已经把高空雷击这种极端场景纳入了常规的发射边界条件？这次雷击无损发射，除了验证了火箭本身的可靠性，是否也为我们提供了一次完全真实的全要素雷击实战试验？
1: 是的，我们这个抗雷击和这个防电磁辐射的这个设计啊，在地面实验室啊，就经过了严酷的这个实验和反复的这个测试。这一次呢，也是通过实战检验了我们长征火箭防雷击的能力。相信他们获得的数据啊，对我们的安全的边界会有更准确的数据，为以后防雷击啊也更有了底气。
0: 从1969年阿波罗12号的惊魂时刻，到今天长征三号乙直面闪电的从容不迫，这场天雷试炼不仅是一场视觉上的震撼，更是中国航天实力的试金石。当火箭穿越雷暴继续攀升，当卫星准确进入预定轨道，这次金钟罩般的硬核表现对中国航天未来的深空探测又意味着什么？
1: 这意味着未来我们国家这个深空探测、载人航天发射以及月球探测、空间站各种发射有了更加硬核的底气。我们知道了我们防雷击的这个实战的安全的边界，这样我们后面制定发射准则的时候就有了更可靠的依据。
0: 近期湖南长沙全新建成的国产化大型气膜粮仓正式完成压仓储粮，新一代智能储粮设备正式投入规模化使用。这种外形酷似巨型白膜帐篷的新型粮仓颠覆了大家对传统粮库的认知，它搭建速度更快，储粮效果更好，还能实现绿色智能储粮。那么新型气膜粮仓到底运用了哪些黑科技？它是如何建成的呢？它和传统粮仓相比优势究竟在哪儿？又是如何实现防虫防潮恒温保鲜的呢？带着这些疑问，跟随求真记者一起走进粮库现场一探究竟。
2: 家宝问大家一个问题，你心目中的粮仓是什么样子的呢？是这种钢板粮仓，还是这种混凝土粮仓呢？都不是。今天啊，我要带大家看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粮仓，叫做气膜粮仓。王老师您好。
3: 哎，家宝你好。
2: 哇，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我们的气膜粮仓啊，没有想到这么大，我觉得好壮观啊。
3: 我们身后的气膜粮仓，它的高度达到了33米，直径是24米，建成以后装粮的高度是26.6米，一个仓能装9000吨粮食，相当于2300万人一天的口粮。
2: 哇，这个太厉害了。哎，那咱们这个气膜粮仓和普通的粮仓相比的话有什么优势吗？
3: 气膜粮仓相比于传统的粮仓，第一，防水性能很好，第二，保温隔热性能提升3倍以上，第三，气密性能相比传统的粮仓提升了6倍以上。气密性能是我们作为粮食仓储最重要的一个方面的要求，气密性能提升了，就不要使用传统的药剂来防治害虫了。我们在仓内集成了氮气气条技术，完全实现绿色储藏。
0: 氮气气条储粮技术是将高浓度的氮气冲入到粮堆内部，从而形成一个低氧的环境，让害虫窒息受到抑制，同时还能减弱粮食籽粒的呼吸和新陈代谢。而低温储粮技术则是通过对仓房进行冷却，使粮堆的平均温度不超过15摄氏度。这种方法不仅可以带来更好的储存效果，粮食在进仓前也不必过于烘干，可保留更多水分，保持粮食的营养品质、口感和新鲜度。
3: 我们身后这个气膜粮仓相比于传统的浅源仓，它的运行成本下降30%左右，谷物冷却下降4%，氮气气条这一块下降很明显，空调控温的能耗能下降50%。但是整体的造价而言和我们传统的是基本相当的。
2: 那它很有优势啊。
3: 是。
2: 哎，我也不怕您笑话，这是我就第一

0: 次见粮仓，我现在非常兴奋，特别想进去感受一下咱们气魔粮仓内部是什么样的，我可以进去吗？
1: 好。
2: 进入21世纪，我国粮食储备库建设更趋向于向绿色、生态、智能化模式发展，气魔粮仓成为第四代新型粮仓得到推广应用。那它仅仅是一层气膜吗？让我们赶紧走进去瞧一瞧。
0: 哇，这个就是咱们气膜粮仓的内部，好大啊。
1: 对，
0: 这个也有混凝土结构，我看到。
1: 是的，我给您简单介绍一下，现在我们这个仓呢，专指这个乳白色这个位置啊，比如你看到了，就是我们它的一个保温层，也就相当于是气膜粮仓的一件棉衣已经喷涂完成了。这样的一个田字啊、井字的这样的一个构造呢，是我们绑扎的这个构造层钢筋。下面这个灰色的这一个部分呢，是喷射的构造层的混凝土。我们看到顶部的这个四个孔的这个位置呢，后期要从这块预留孔洞，粮食就是从这里通过设备把粮食装进仓里。低位的这块出粮口，包括低位的侧粮口，我们的粮食是装到这个位置的啊，这就是高位的一个关粮平台的一个门，最终我们形成了以后呢，我们就把这块就直接开掉了。我们的一个薄壳结构在前期啊就可以进行精准的预留预埋，这样呢后期我们开动的整个的一个位置尺寸啊就更好的把控。
0: 就的确是设计的非常合理和科学啊。
1: 对，
0: 我也是第一次知道原来这个粮仓是从上面灌下来，然后是从下面分层取的，很有意思的一个结构。
1: 哎，对。
0: 还有就是我们这个气膜粮仓结构还有什么优势吗？
1: 你们可以看到，这个我们整个是在这个仓内进行施工的，它不受雨雪、大风啊这种恶劣天气的影响，再加上仓内的机械利用率高，最终呢就实现了整个的一个施工周期啊，要比上一代的浅圆仓啊能提高啊25%的效率，施工期更快了。二一个呢，它在仓内进行作业啊，它没有这个建筑垃圾的外排呀，包括施工过程的粉尘啊，一些尾气的排放啊。
0: 还有一点我比较好奇，因为长沙夏天的时候比较热，咱们这个气膜粮仓的内部温度消防隐患它是怎么把控的呢？
1: 仓的一个气密性非常的优越，它更加的保温了，
0: 热气不容易进来。
1: 对，热气不容易进来，
0: 更容易保存。
1: 对，然后它的保温性更好，它的冷气不容易散失掉。这个我们在这个施工过程中啊，针对于这个消防啊，仓内啊有一键报警系统，施工完成以后呢，它的储粮的消防标准啊已经达到了国家的相关的规范要求。
2: 粮仓采用三层特殊结构，最外层是 PVDF 防水膜，像冲锋衣一样抵御风雨，中间是聚氨酯泡沫保温层，如同保暖衣维持恒温，最内层是钢筋混凝土构造层与结构层，像铠甲般坚固稳定。其施工工艺也独具匠心，先像吹气球一样撑起气膜，再喷涂聚氨酯形成保温层，最后绑扎钢筋浇筑混凝土。这种创新的结构与工艺确保了粮仓出色的气密性和保温隔热性，为粮食储存提供了理想环境。那你们知道这个巨大的气球是怎么吹起来的吗？
1: 我们现在在这个一号仓这个位置啊，你可以回去看到我手指的这个方向，这个落地的这一个大箱子呢，就是我们的一个气压云端监控系统的那一侧呢，就是我们的三保户的电动智能风机。这两套系统呢，都是我们中煤68公司自主研发的两个科技产品，它能很好的呢为气成的一个过程啊进行充气，同时呢也能更好的保证呢我们在施工过程中啊舱内气压的恒定。我们的这个云端监控系统呢，它可以实现低压报警、历史的气压的数据的收集，包括一些云端数据的上传。当风压出现失调、过高或过低的时候呢，它可以进行一个自动的调节，最终实现了我们整个的一个施工过程中啊对气压安全完美的保护，同时呢也实现了一个智能建造、无人坚守的一个效果。
0: 那咱们这个充气的这个系统的话，大概充满一个仓需要多久呢？
1: 据这个项目来说呢，最快的一个是21分钟。
0: 那还有一点我特别好奇啊，就咱们这个充气的这个结构，它是需要一直充吗？还是 冲完了之后，就是它可以一直保持着这样一个压腔。
1: 整个的一个充气过程啊，它是一个相当于一个模板支撑体系。我们在最终形成一个稳定的薄壳钢筋混凝土结构以后啊，模板支撑体系就可以拆掉了，把风就停掉了。最终它自己舱内外的气压就要通过开门啊一些工作，它就恒定了，只是在施工过程中进行充气。它施工完成以后呢，我们看到的这个白色的膜材啊，就形成了这个建筑物的一个外装饰物了。它既起到了美观的效果，同时呢又起到了一个防雨防尘的一个效果。也这也恰恰说明了呢，我们针对于不同的环境、不同的领域，气膜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应用面是非常广的。
2: 凭借优异的保温隔热和气密技能，气膜粮仓可实现低温储粮工艺，解决南方高温高湿下粮食保鲜等难题。而且相比传统仓型，气膜粮仓经济性也更优，

0: 这可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封猴。
1: 放我回家吧，我再也不馋嘴了。
2: 嗯，还真是小猴啊。不过呀，它和我印象当中的猴子好像不太一样。你看它的眼睛比别的猴子大，身上的皮毛呢像羊毛一样，比别的猴子浓密，尾巴呢也特别短，短到几乎看不到了。还有啊，它看起来笨笨的，也不如一般猴子灵活，反而看起来像个树懒。
3: 你好呀。
0: 确实，它的行动非常缓慢。有研究表明，封猴平均挪动一步呢要用12秒，所以呀，封猴还有个别称叫做懒猴。
4: 封猴呢，属于灵长类懒猴科。懒猴它主要分布在非洲和亚洲。在我们国家呢，有两种懒猴科的灵长类，一种体型比较大，大概20到30公分，体重在1公斤到2公斤，这种我们称之为封猴。窝蜂猴的体重呢，一般在200到300克，非常小，大概只有10几公分，大概像成年人的拳头这么大。这些猴子呢，跟我们普通见到的猴子有很大的区别。首先，它们有一双圆圆的大眼睛，都是昼伏夜出，晚上才出来。
5: 眼睛瞪得像铜铃。
4: 另外呢，它们会取食树上留下来的枝叶，以树胶作为主要食物，还会取食一些昆虫、花蜜。在气温比较低的时候，有些种类呢会通过2-3天的冬眠或者叫休眠来度过这段恶劣时期。另外，它们可能还会通过超声进行通讯，就像在其他动物里边啊，比如说蝙蝠通过超声波进行捕食和交流一样。
0: 封猴是夜行性树栖动物，白天它们就缩成球状睡在树上。你看树上的毛球，就是封猴在睡觉。到了晚上，封猴就会出来觅食。
2: 哦，难怪它们的眼睛那么大，跟猫头鹰的一样。原来呀，是为了夜晚活动时候看得更清楚。
0: 没错，封猴特别喜欢吃植物的分泌物和蜂蜜，这也是它们名字的由来哦。封猴的舌头特别长，就是为了方便它们摄取食物。
2: 哎呦，珍珍，这是我眼花了吗？这封猴怎么有2条舌头啊？
0: 你没眼花，就是2个舌头。
4: 封猴确实有2个舌头。除了一个主要取食用的比较长的，在它的这个正常舌头下方，还有一个三角形的比较小的脚趾化的一个小舌头，我们称之为下舌。这个下舌质地比较坚硬，上面还有一些齿状的一些凸起，下舌的会有利于去除牙齿上面的一些碎屑，还有可能在它取食树胶的时候会有利于吮吸，就这个作用是在其他灵长类里边几乎看不到的。
2: 哎，珍珍，你快看啊，这只小封猴举着双臂卖萌求人类给它挠痒痒的样子啊，可真是太可爱了。
1: 咋的情了呢？人家正享受呢。
0: 千万不要被这看似可爱的行为给迷惑住了，它其实是受到惊吓，非常害怕哟。
2: 不是吧？
0: 下一步它就会放毒

0: 威吓敌人的这种状态。另外，如果这个威胁持续加大，他们就会做下一步动作，通过舌头去舔舐他们肘部的臂下腺，跟唾液混合以后产生毒性，再通过他们的牙齿，在下面有一排非常细小的牙齿水平向前生长，当在啃咬对象的时候，毒液就会通过这个齿梳注入到对方的体内，这样就达到了释放毒液的一个过程。总结起来呢，这个过程我们可以称之为两步法，第一步就是舔舐，第二步呢就是啃咬。这个两步毒液系统在现存的动物里边是非常特殊的，也是可能是目前最为复杂一种释放毒液的系统。
1: 判官快看，这就是封喉胳肢窝里分泌的毒液。除了让敌人中毒，这些毒液还有重要作用哦。
0: 目前在我们的研究中发现的封喉的毒液的效果主要有三大类。第一类，它可能用于种间竞争，封喉的毒液对于同类的这个伤害是比较大的，对其他物种相反还是比较温和，在被同类咬伤以后，封喉的伤口就非常难以愈合，经常会化脓发炎，甚至会导致剧烈的呕吐，最后可能导致死亡。所以我们认为封喉的毒液的功能很大一部分是用于争夺配偶或者是争夺领地，用于跟同类打架的。第二个功能可能会用在防御一些体外的寄生虫。封喉跟其他的灵长类相比，在同一个圈养条件下，它们身上的这些寄生虫都是比较少的，很有可能就是它们会在平时通过毒液涂抹它们的皮毛来抵御这些寄生虫，会起到这个防御的效果。那第三个呢，可能是用来进行化学通讯，在封喉里面，它们有可能会通过毒液散发出的气味来告诉同类或者是其他的种类，这个地盘是我的，不要轻易的进入。
2: 有猎物，
3: 这是我的地盘。
2: 不好，有毒气，溜了溜了。
4: 哇，没想到看起来呆萌可爱的封喉居然还有这么厉害的一面。
1: 没错，不过虽然封喉身上带毒，但因为它长相可爱，大量的封喉被非法捕猎作为宠物出售。
4: 啊，那他们不怕中毒啊？
1: 当然害怕了，所以非法贩卖者会残忍地拔掉封喉的牙齿，以免咬伤人传播毒液。这么残忍的行为对封喉带来巨大的伤害。
0: 封喉在进行毒液攻击的时候，主要是通过下面牙齿的齿梳来进行毒液的释放，所以拔掉全齿其实对于它们毒液的释放并没有太大的抵消作用，但是对于封喉的身体健康会造成很大的影响。除了牙齿被拔掉以外，在圈养条件下，我们经常会错误的把一些水果当成主要食物来喂养封喉，这些其实在自然界当中它们都是不会取食的。这些过量糖分的食物吃了以后，封喉的牙齿就会产生龋齿，对它们的身体健康造成很大的影响。
3: 真好吃，哎呀，我牙疼咬不动了。
1: 而且封喉繁殖能力较弱，雌性封喉每年只能生育1到2只幼崽，再加上屡见不止的非法的贩卖，封喉已经成为了濒危动物。
0: 在我们国内目前存在的两种懒猴的灵长类，目前只分布在云南的南部和我们广西的西南部。封喉据我们目前的调查大概只有2000只左右，这个数量是非常少的，而窝封喉的数量更少。
5: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6: 我要打开相机，并且把这一滴水滴到镜头上，来仔细观察一下，现在这一滴水看上去像什么？
7: 看着那个圆的一半，中间是凸出来的，
6: 很好。所以如果按照凸透镜的原理，它这个曲率就非常大了，对不对？
7: 是。
6: 嗯，好，我现在把它翻转过来。好，哇，现在能看到一些什么东西没有？通过光的折射，你们看， 能看到水里的微。

0: 生物，特别
1: 多
0: 的微
1: 生
0: 物。对，是的。哇、哦，
2: 好脏啊！
0: 是的，所以你们千万不能喝生水，对不对？猜一下蚂蚁有几个脚？
3: 4个。
0: 六个，八个。为了观察更清楚，我们用一张白色的背景。
4: 哇、哦，这个，哎，看到没有？
1: 看到
4: 没有？
1: 看到了，看到了。
4: 哇、哦，这个是蚂蚁的头。哇、哦，
2: 我的天
4: 哪！哇、哦，
2: 1、2、3、4、5、6个。
0: 现在看得清楚了，有多少只脚了吧？
2: 6只。嗯，
0: 好，6只脚，
4: 很好。
0: 这个水做的显微镜是不是再便宜不过了？
5: 是的。嗯，
0: 好，所以现在我们继续看一下，这是什么花？
5: 哦，洋瓜花。
0: 洋瓜花，哎呀，好，想看哪个部分？
1: 它的那个花粉。
0: 花粉哦，好。
4: 哦，
1: 看到一点了。
4: 这是什么？
1: 花粉。
6: 花粉，你看这是。
4: 这是它的叶子，一片叶子。哇，看到了吗？
1: 看到了。
4: 这是它的花蕊和花粉，对不对？
1: 是的。
0: 现在看我们是这么大的，对不对？
1: 嗯。
0: 拿开再对比一下，好小，是吧？嗯。为什么手机加了一滴水以后，就有这么好的显微效果呢？
7: 使用传统的光学显微镜，我们要将被观察的物体切割成薄片，放在光线充足的物镜下进行观察。物体的影像被物镜和目镜两次放大后，呈现出肉眼看不到的细节。一般的手机原本是没有光学放大功能，并且在拍摄近距离物体时，还会因为对焦距离太短，出现模糊的情况。而借助水滴制作的简易显微镜，其主要原理就是通过水滴形成的凸透镜放大物体，同时还大大缩短了手机拍摄的最近距离。手机镜头和物体的距离缩短到1厘米甚至更短，都能清晰成像，这样看上去就有显微镜的效果了。如今用手机记录生活已经成了我们的生活方式，而用一滴水做显微镜，就能及时记录和随时随地观察肉眼很难看到的精彩世界了。
8: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7: 湖南卫视提示，
9: 出发，
7: 接下来是新闻大求真。新闻大求真马上开始。

0: 前不久，世界经济论坛十大新兴技术报告在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正式发布。这份报告被视为全球技术风向标，它识别出的每一项技术都将在未来3到5年内重塑我们的经济与社会格局。而在这份榜单中，位列榜首的是一项看似不起眼却足以改写能源规则的技术——储能。它被评价为让能源更公平、更普惠的关键拼图。报告指出，储能技术的突破正在把曾经只能由大型电网垄断的电力调控能力释放到每一个普通人的身边。那么，屏幕前的各位，提到储能，您会想到什么呢？
1: 是我的肚子。一部分去消化，一部分储存在肚子里面，
2: 就是休息啊，出去玩呢、啊、
3: 给身体储能，睡觉是吧，经济实力储能，多存点钱嘛，
4: 水力发电、风能发电，这些
5: 增肌或者减脂。
0: 大伙儿说的可太棒了，存钱、睡觉、吃碳水、给手机充电，说到底都是在干一件事儿，那就是储能。人需要储能，手机需要储能，那城市呢？咱们现在的风电、光伏发出来的电时有时无，靠天吃饭。白天用电高峰，可能正好没风；晚上大家都睡觉了，风电反而是呼呼的转，发出来的电用不完呐、啊，白白浪费了。城市也需要一个储能的办法，可以把用不完的电存起来，想用的时候再拿出来。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说到的储能技术。咱们可以再换一个更形象的说法，那就是电力银行。

0: 体又要怎么实现呢？
1: 李先锋，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2: 其实所谓的银行是吧，传统的银行是存钱，我们是存电是吧，我们所谓电力银行嘛，在电力富裕的时候被储存起来，在需要电力的时候把释放出来。像整体的原理，我们这叫电怀储能，实际上和我们这个日常生活当中的电池，像锂离子电池充电和放电的原理是类似的。那么我们这个叫全钒液流电池，实际上我们的化学能存在电解液当中，那么电解液呢通过泵打入整个电池的腔体当中，发生氧化还原反应，实现电能和化学能的一个转变，也就实现一个充电和放电的过程，所以本质上也是一个储电的过程。
1: 所谓电力银行，就是电多时存，电少时取。而专家提到的全钒液流电池，我们可以想象成盒装牛奶，电解液像牛奶存在储罐里，需要用电时用泵抽进电池里反应，把化学能变成电能。和手机电池不同，手机锂电池像个密封罐头，反复充放电后寿命会衰减，用几年就得换。而液流电池是续杯奶茶，电解液可以随时补充或更换，只要续杯就能恢复容量，而且想存多少电把储罐做大就行，特别适合大规模储电。
0: 电力银行这个想法挺好啊，给手机存电咱们有充电宝对不对，那给城市存电用什么呢？这传统的锂电池大家都不陌生吧，手机里有，电动车里也有，但是它贵，而且还有爆燃的风险，用个三五年还得换，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呢？说到存电，大伙儿的第一反应又是什么呢？
3: 电路箱像桶子一样，可以把电装起来，
4: 给自己充电吧，多读书，多见识世面。
5: 我年轻的时候有一点点了解，就是用水来存电。
0: 什么？用水存电？听起来感觉挺奇怪的。不过您别说，真被这位大爷给说对了，存电真的是可以用水，当然这个水啊是加引号的，它叫电解液，是一种特殊的水溶液。来自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的科研团队真的是把这事儿给做成了。
2: 电解液本身它最大的特点呢是水系是非常的安全，实际上我们两边的电解液呢都是基于同种元素的活性物质，叫钒，正极呢是四价五价的钒，负极呢是二价三价的钒，通过这个价态的变化都是电子实现充电放电。液流电池最大的优势就是寿命，100%的 SOC 的深充深放可以达到20000多次，就是我们2012年曾经完成一个5兆瓦10兆瓦时的储能系统，到现在还在运行当中，所以已经超过了10几年，所以也是证实了它的寿命和可靠性。
1: 简单来说，液流电池就像给电池装了一个水循环系统，充电的时候水把电喝进去，用电的时候水再把电吐出来，水还是那个水，来回跑不累也不坏。专家告诉我们，每天充放一次能跑20年。专家表示，这项技术早已不仅仅是实验室里的未来图景，在新疆戈壁滩，全球最大的水电池储能电站已经并网运行，200兆瓦功率，1几瓦时容量，一天可以充放100万度电，相当于16000多辆电动汽车的电量。戈壁滩上夏天高温，冬天严寒，风沙肆虐，但它已经稳稳地跑了起来。在吉林松原，冰天雪地里，这种水电池也不会被冻住。电解液的成分特殊，冰点极低，低温照样正常工作，而这还只是开始。
0: 说到这儿啊，我相信大家心里都有一个特别关心的问题，那就是咱们家里要是装了光伏板，再配上科研团队研发出来的这个小型化储能设备，哎，那是不是咱们就能够自家发电自家用，彻底告别交电费了？说实话哈，这谁不想每个月都能够省个几百块钱呢？ 白天光伏发电，用不完存起来，晚上没太阳再把存起来的电取出来用，想的是不是特别美？那这套组合到底能不能让我们彻底告别电费单呢？
2: 您说的这个家用，实际上在欧洲啊，其实更多一些，就是屋顶的光伏加储能，是吧？白天，可再生能源发电，晚上呢电池供电，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模式。对于全凡来讲，我们在国外输出的技术实际上就是这种冰箱式的，一个冰箱式的系统大概30到40度电，但实际上对于这个技术啊，它的能量密度并不高，这个体积啊还是相对来说偏大，所以我们也在做一些新技术开发，就是如何提高液流电池或者水系电池的能量密度，在保持它的安全性的优势基础之上，还能提高它的能量密度，满足未来一些用户侧的需求。
0: 世界经济论坛把储能列为十大新兴技术榜首的时候，很多人觉得它离我们还很远，但您看全凡液流电池充放电20000次用20年，大型电站已经在新疆吉林跑起来了，再过个3到5年，它会从集装箱变成冰箱大小走进咱家阳台，到那时候光伏板一铺，水电池一装，电费单可能真的要成为收藏品了。我想啊，这科技最大的浪漫就是能让好东西走进每一个普通人的家。
1: 新闻大求真马上开始。

7月25号，深圳龙岗一家便利店内。一名6岁的小姑娘连人带床被狂风卷出了门，大家都在关注啊，这个床怎么了？但是很少人注意到，就在床边不到1米处，她的家长可是纹丝未动。这风到底有多大？为什么婴儿床飞了，大人却没事儿？今天我们在风洞里尝试还原这个现场。我们参考世界里的规格买了一个婴儿床，并且给小朋友的身上加了配重。现在他的体重是20公斤，所以人加床一共30公斤。你觉得几级的风可以把它推动？好，现在已经开风了，飘带也飘起来了，大概是1级风左右。你看我说话走路完全没有事儿。现在我们慢慢的升高风级，风速开始升高，现在走路也是完全没有问题。哎，开始动了。现在大概是3级风，就开始动了。随着风力慢慢增加，动得越来越快。你看，婴儿床被吹跑了，但是我还好啊，完全没有问题。其实这个轮子是可以滚动的，所以接下来我们要把轮子锁住。现在4个轮子全锁住了。再来看一下，还会不会跑？加风，已经到5级风了，没有任何反应，纹丝不动，还在继续往上走。现在是6级风，现在被吹动了，但是速度比前面慢了。7级风。你看啊，没锁轮子的时候3级风就可以轻易把它吹跑，但是一旦把轮子锁上，3级风就动不了了。6级风的跑的速度也是可控的，当然因为它有这么大的迎风面积，所以到了7级风我还是可以像旗子一样把它举起来，让它随风飘扬。但是还有一个不对的地方，咱们再来看一下监控。这张床可不是歪歪扭扭跌跌撞撞出去的，而是唰一下像是被什么东西拽出去一样。这就要提到另外一个细节，这家店里前后2扇门都是开着的，你想到了什么？没错，狭管效应。到底什么在拽它呢？我这准备了一个箱子，里面放了一些乒乓球，右上角有个开口，你觉得风真的会把它们拽出去吗？

现在我们往里放了一些烟饼，开封。接下来打开上面的小窗，你看外面的气流就会把里面的烟给带出来。通过烟的轨迹也能很明显看得出来，里面的气在一直的往外抽。好，继续加风，看里面的乒乓球，我们尝试给它开一点点小口。你看到了吗？直接被吸出去了。说完物品，接下来我们说人。那个小朋友被甩到草坪上以后，自己又爬了起来，跌跌撞撞跑回店里。看上去这个路程不长，也就10米，对吧？但其实每一步都潜藏着危机。接下来我们用这个西瓜来模拟小朋友的头部，看看在狂风中到底有哪些危险。平常伞都是为你遮风挡雨的，对吧？但一旦它兜住了狂风，就会获得很高的速度，这个时候伞里面的骨架就有可能对你或者路人造成伤害。这个小朋友在摔倒以后立刻站起来了，因为风力还可能会继续加强，一旦站起来可能会继续被吹翻，所以这个时候应该卧倒，双手抱头，让自己处在最安全的位置。就算想要站起来跑回家里，也不能够正面迎风，因为这样的迎风面积非常大，又可能会被掀翻。得尽量靠着墙边，侧着身体，降低自己的迎风面积，压低身体，才能更好、更安全地跑回室内。还有一种东西，它的迎风面积也非常大，那就是广告牌。

0: 你看啊，我们做了14实验，其中的确7次都飞过去了，没有砸中，但有3次是中了的，其中最严重的一次造成了大面积的割伤，这个危险概率你能够承受吗？实验到这里，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了，这个事件中最危险的两个细节其实是前后贯通的穿堂风以及轮子没锁的婴儿床，只要这两个隐患被提前排除，就没有那么危险。当然话说回来，排除隐患的时机不在发生事件的当下，而是台风来临之前。
1: 一段文字可以生成代码，一串描述可以画出图像，而现在人工智能技术也渗透到了音乐领域， AI 加音乐又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
2: 今天求真实验员就来到了中央音乐学院音乐人工智能与音乐信息科技系，走进 AI 音乐的世界。

月。AI 加音乐究竟会产生怎样的化学反应呢？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0: 老师，你这个就是 AI 自动作曲系统吧？
1: 对，是的。
0: 它生成一首歌曲的时间是多久呢？
1: 我们目前可以做到23秒左右。
0: 23秒，这么快？
1: 对。
2: 眼前的这套 AI 自动作曲系统是通过人工智能算法进行作曲、编曲、歌唱、混音，并最终生成完整歌曲作品。AI 能够在23秒快速地创作出一首歌曲，据说创作能力甚至可以达到一般作曲家写作水平。
0: AI 自动作曲系统创作水平到底如何？今天就现场来一个小测试。
2: 我们的求真记者一诺曾经为科学下乡记板块写过一首歌。

0: 能量守护定律阿基米德的福利。
1: 同样的歌词对比一诺的创作， AI 自动作曲系统又会谱写出怎样的歌曲呢？老师交给您啦。
2: 好的，
3: AI 自动作曲的过程，简单来说就是文理科老师的协同合作。文科老师利用其乐理知识编写不同旋律、曲风、情感、歌词的歌曲，作为 AI 深度学习的原料。理科老师再将这些歌曲信息进行整理和统计，建立数据库，然后通过深度学习算法训练对应的模型。系统会根据输入的参数和歌词进行歌曲作品的制作。

0: 一诺和 AI 谁写的歌更受欢迎呢？我们请中央音乐学院的师生们一起来听一听吧。我们来先来听这个的。
1: 这个
0: 哦，你喜欢一诺
2: 第一段？
3: 我更喜欢第一个吧。啊，
2: 我更喜欢这一段。
0: 这一段，
4: 我觉得第一个更有意思吧。
3: 因为它可能更纯洁一点，
2: 但听起来更有那种流行的那种，
1: 就是有孩子的声音跟他一起唱。
5: 我觉得第二段可能音乐更好。
0: 那你知道第二段的音乐它是纯 AI 制造出来的吗？听得出来吗？
5: 还没听出来。旋律肯定就比第一个更变化多一点了，听了完整性，第二个也是都比较好一点。
4: 第二段的话就是更偏向说那种就是小孩直接出的那种效果。
0: 在我们刚刚的采访过程当中呢，同学们都表示第一段一诺所唱的歌曲呀，更能够引发情感的共鸣，更加的真实，而 AI 所制造的音乐呢，完成度更高，而且旋律具有丰富性。那么 AI 作曲的原理究竟是什么呢？
6: 中央音乐学院音乐人工智能与音乐信息科技系主任李小兵。
7: 音乐人工智能这个生成啊，其实三方面啊，第一个是数据，第二个是算法，第三个是算力。在理科方面，他们在算法上面很好，编程能力很强，就是机器学习啊需要数据库，那么这些数据是全世界最优秀的这些作品，那么这些数据局的建立是要有学音乐的人去建立，怎么分类，怎么标注，都是音乐家去说了算。那么他们需要文科的人去帮助他们把握，你要告诉机器这一段是干嘛的，那一段是干嘛的，为什么要这么写，是怎么分类的，以及他们的算法中产生的结果的可行性、科学性或者艺术性的问题。
0: AI 作曲这么快就可以创作出一首歌曲，不愧是提高效率的好帮手。不过 AI 和音乐的结合可不止于此哦，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看看 AI 乐器。
8: 老师，我这个角度 OK 了吗？
9: 我看一眼，对，它要捕捉到我的两只手就好了。
8: 那可以看到我的手吗？
9: 可以可以，你看上面有点都出现了。可以，
6: 摄像头是 AI 虚拟乐器的载体， AI 算法会采集摄像头中手部关键点，获取手势信息，模拟拨动琴弦的效果。
8: 这些线是干什么用的？我们手放在上面能干嘛呀？
9: 你发现了吗？上面可以捕捉到我们手上的骨骼，然后有很多的点儿。然后你有发现现在这个模式是全部都是琴弦的模式嘛？你看一根一根竖着的线，对吧？其中你看到食指上面有一个粉色的点，看到了吗？
8: 看到了。
9: 对，然后你试着拨动一下它，
8: 可以发出声音是吗？
9: 对，横向，对，横着走。哇，
8: 这个声音好，
9: 你可以拨动的快一点，它会出现流水的声音。
8: 哎，这个声音有没有一点和我们真实的古筝的声音有点像啊？
9: 对，它是一样的，它是有。然后我们其实还有另外一种模式，就是这个曲子里面会用到的。嗯，刚才我们的手势是撑开的，对吧？
8: 对，
9: 用这个食指来触发的。嗯，那另外一个模式呢，就是需要我们用这个说一个 OK
8: 的手势是吗？
9: 对，轻轻的捏一下，在每一个空格的地方捏一下。你看，从这边开始，这个是哆，
8: 我试一下。
9: 对，然后旁边是 Re。对，然后是咪。
8: 哎，我看了一下我能不能弹出一个调调来啊。
9: 可以，
8: 但好像我弹的还是不太好。李老师来试一试。
9: 可以试一下我们那个曲子里面的，比如说

0: 基于 AI 手势识别的新型虚拟乐器，可以让演奏者在演奏的过程中脱离乐器的空间束缚，同时虚拟乐器可以自由变换音色，甚至能让演奏者用肢体语言在同一时空演奏多种乐器，形成一种独特的表演效果。
1: 有了这虚拟乐器，感觉音乐的表演形式又丰富了，一边跳舞一边弹钢琴也不是不可能。当然 AI 技术除了能够丰富表演方式之外，也能够让音乐的互动方式更加有趣。没有想到音乐也可以和脑机接口技术联系到一起。
2: 是的。
1: 那这个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2: 头上戴的这个叫做脑电帽，戴上它以后呢，你的脑电波的情况就会被捕捉到，而且可以实时的显示在屏幕上，你自己也可以看见。
1: 哦，这就是我的脑电波，它的用途是什么呢？
2: 一个呢是可以通过它来生成实时的音乐，也可以捕捉你现在实时的一个情感状态，来影响音乐后续的一个发展。
3: 那么下面我们来听一下由您的脑电来生成的音乐。
1: 为什么会发出这样的声音呢？
0: 通过脑机接口传感器，系统可以实时捕捉和分析听众的脑电信号，监测其情绪变化，然后结合 AI 算法生成相应的配乐，创造出了一种共情的音乐体验。同时演奏者也可以看懂听众的情绪，将其情绪用音乐表达出来。
4: 从曲线上看，发现你的压力现在有点大。
1: 是的。
4: 那我现在用音乐来表现一下你的情绪。
1: 好。

0: 怎么感觉我听完之后压力更大了呢？我现在缓一缓心情啊。哎，可以看我的曲线好像发生了一些变化，
1: 好像更加放松了。
0: 是的，
1: 那根据你的曲线，我来表现一下你的放松情绪。
0: 好的，好的。嗯。
2: 脑电波的监测不仅让演奏者获得了读心术，演奏出表现听众情绪的音乐，也能让我们通过更深入的机器学习，研究音乐对听众的情绪的影响情况。
3: 人工智能主要的智能在哪？其实人是在脑，所以说研究人工智能一定要研究大脑。我们传统的有一个音乐治疗中心，我们都知道哈，音乐对人的反应其实是很快的，我们吃药可能还需要半天一天，但是音乐一播放它就会影响你的情绪，很快，几秒钟。那么音乐到底影响到了人的哪里的情绪，在大脑里头产生什么反应，这是我们重点要研究的。
0: 没想到啊， AI 加音乐能够玩出这么多的花样，不知道最后一个是什么呢？
2: 大家仔细聆听就可以发现，除了在舞台上民间乐器的声音之外，还能听到忽高忽低的电子音伴奏。不难发现，在舞台的右下角坐着另一位演奏者，他正在使用手势控制器与 NPC 对现场演奏的声音进行实时变形与重塑。
0: 这个就是手势控制器吗？
4: 对，
5: 首先它可以把演奏的声音进行实时的一个变化。我们要不先听一下？
0: 好。

0: 你也来试一下，
1: 声音越来越大，声音越来越小。当你的手指往上翻的时候，来听，声音会越来越高。
0: 往下的时候会越来越低。
2: 这个好神奇啊！这一抬一下，那它的原理是什么样的呢？
1: 它是把我所有的手势进行了一个学习，然后把它记忆到了这个控制器当中。然后当我的手有不同的变化的时候，就会实时的对声音进行一定的变形。
2: 那除了可以控制音调的高低和音量的大小之外，还可以控制什么呢？
1: 它本身还可以成为一件乐器，比如说，我可以把它变成一个鼓。
2: 我试一下，我试一下。
1: 好的。
2: 哦，真的？那除了鼓之外还有什么吗？
1: 它还可以是铃铛，现在这个铃铛敲击的速度非常慢，然后往上抬就会敲击的速度越来越快，越来越快，越来越快，越来越快。哇！人类啊，向起滚滚向前啊，就是要科技赋能，艺术也是一样。你们刚刚看到的这批年轻人，他们已经进入了人工智能的时代，他们站在人工智能肩膀上，在创作他们的音乐。这个技术不基于刚刚所说的脑电啊，这个手势控制啊，这个机器听觉啊等等等的这些方面，只要是能够产生未来音乐中打动人的新的声音、新的创作理念、新的创作手法，他们都在努力的去尝试。

0: 大家好，我是牛真真。
1: 大家好，我是胖坤。真真，你猜这是什么球啊？
0: 这不是一个球，这是一个球鱼。
1: 嘿嘿，这都被你给猜到了，你看它好厉害，一秒钟就能够缩成一个球。
2: 遇到危险不要慌，变成这样你还认得出我吗？
0: 胖坤，并不是所有球鱼都能把自己团成球的哦。你看视频里面的是一种三带球鱼，然后你看它背上有三条明显的带子。
3: 球鱼是一种比较古老的动物，它是起源于美洲的，它是属于带甲目，也叫有甲目的这么一种动物。它的身上呢，跟我们熟悉的这个穿山甲有点像，都是有鳞片覆盖全身的。球鱼的话，一共有大概有20种或者是21种左右，它的一些名称的一些叫法的话，有大部分跟它的身上这个带甲，也就是说成为一个条带这个骨甲是相关的，比如说三带球鱼啊。6代球鱼、9代球鱼，甚至还有7代球鱼的这么一种叫法。当然呢，它的体型大小也比较大，它们最小的从10几厘米到最大的将近1米，那么都是这个类群的成员体型的一些不同的一些状况。
0: 球鱼家族成员身材差异很大，这是球鱼家族里面个头最大的巨球鱼，从鼻子到尾巴可达1.5米，体重可达50公斤。而这个粉红色的小不点儿是球鱼家族里最迷你可爱的窝球鱼，它的体长只有10厘米左右，跟松鼠的个头差不多，是球鱼家族名副其实的小老弟。
2: 寿司皮皮虾傻傻分不清楚。
1: 哇，大大小小的球鱼都身披铠甲，那为什么就三代球鱼的铠甲是能够缩成一个球呢？其他的球鱼不能团成球，那它们要如何防御天敌啊？
3: 有甲片的这些动物的话，可以有这么几类，一类是穿山甲，那它的鳞片的话是一片一片的，那么后片压前片，是就有点像古代锁子连环甲那种感觉。但是另外一类我们比较熟悉的就像于我们的龟，但是龟和鳖的那个甲的话是属于这个骨甲，它们的甲板实际上是跟它们的骨骼是愈合在一起的。那么球鱼的甲是属于毛发的一个衍生物，只不过呢它这个衍生物比较特别，它变成连在一起的甲片也是有骨质和角质共同这种作用在上面的。球鱼呢，它的甲分为3个大的甲片，也就是身体的前部、中部和后部。当然它中部的甲片的话又可以分为一条一条带状甲片，带状之间的话会有一些连接，是比较有这个延展度的。并不是所有的球鱼都可以把身体缩成一个球，只有2种3代球鱼可以把自己的身体去蜷缩在一起来做防御，主要是因为这2种3代球鱼的话，它的甲片有比较大的一个延伸度，可以让它把3个不同的甲片给它蜷缩在一起。其他这个球鱼来自保或者说这个抵御天敌的话，它有几种方式，一种是奔跑，逃脱。球鱼的奔跑速度还是不慢的，所以它在有危险的时候，首先它会要跑掉。那么钻入洞穴也是它一种方式，因为它主要生活在地下的洞穴里，它的挖掘泥土的能力很强，它用比较快的一种方式的话，挖出一个浅坑，把它背部的甲板露给它的这个天敌，那个天敌对它的甲板是没有任何咬伤或者咬碎的一个办法。
0: 球鱼它们是除了人类以外唯一一种会得麻风病的动物哦。
4: 麻风病是一种由麻风杆菌引起的慢性传染病，会导致皮肤和神经受损，甚至身体畸形。麻风病主要通过呼吸道飞沫或接触传播，人类是其最主要的宿主。科学家发现球鱼也可以感染麻风杆菌，并且与人类感染的菌株高度相似。
1: 没想到这么可爱的小动物居然有治病风险，
0: 可千万别怪他们了，是人类把麻风病带给了球鱼，他们又将疾病还给了人类。
3: 现在的球鱼大概有10%到20%的个体是携带这个麻风杆菌或者是麻风分支杆菌的，这些受到麻风病感染的这些球鱼的话，又会把这个麻风病重新传染给健康的一些人类。
0: 自20世纪初以来，国际组织、政府和慈善机构一直在努力控制和消除麻风病。科学家们在球鱼身上提取到了麻风菌素，研发出了麻风疫苗，这对于人类制服麻风病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1: 哇，那可要谢谢可爱的球鱼们了。
0: 球鱼造福人类还不仅于此哦，他们的视力特别差，行动和捕食全靠嗅觉。然而球鱼的坏眼神已经被科学家纳入基因治疗实验，有望帮助人类治疗失明。
1: 所以啊，这保护小动物就是保护我们人类自己。
3: 一般来讲的话，动物呢是眼睛里会有两种细胞，一种是视锥细胞，是用来感知光线、感知颜色的；另外一类是视杆细胞，是用来感知这个弱光的。所以一般来讲的话，夜行动物的视杆细胞比较发达，白天生活的动物视锥细胞比较发达。那么球鱼来讲的话，因为它主要是在夜间生活，它曾经是有视锥细胞在他的眼睛里出现的，但是呢，由于这个长期的演化过程中，这些方面就被他的演化所摒弃了，最后他的视锥细胞不发挥作用，只有他的视杆细胞在夜间才能够发挥它的一个作用。因为它是几乎80%以上的食物都是在地下，所以它用很灵敏的嗅觉可以帮助它去寻找食物。那么换句话说，就是这个嗅觉是帮助它生存的必不可少的一个技能。
0: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
1: 如果你还有看不懂的动物行为、有趣的动物现象，记得艾特我们哟，让我们来帮您解答。
0: 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拜拜
0: 拜拜
1: 拜拜。
5: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6: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1900多年前的一天，血色黄昏，一支饥饿、疲倦、愤怒的军队挺立在山坡的城堡上，周围是漫山遍野的敌军，不停地发出震耳欲聋的嚎叫。孤城遥望，却看不见玉门关。此时，这位名叫耿恭的将领眼神中满是悲壮。将士们守城已10个月，水源备战，他们就扎马粪汁喝。粮食已尽，那就煮铠甲弩弦的皮革。敌人想招降他，封王赏妾，但是耿恭只有一句话：公与士推城同死生。终于等到援军抵达，此时城内只剩

0: 2019年，新疆奇台县的石城子遗址被确定为东汉疏勒城旧址。
1: 后汉书记载，公邑疏勒城旁有涧水可固，五月乃引兵拒之。根据我们的考古发掘，我们判断石城子遗址涧底的麻沟河就是耿恭所说的疏勒城旁有涧水可固，这个文献呢可以互相印证。所以结合以上这几点吧，我们推断石城子遗址就是耿恭驻守的疏勒城。
0: 这就是耿恭拼死守护的城。史书记载，残存的兵士且战且退，最终到达玉门关的时候，只剩下衣衫褴褛、形容枯槁的13人。13壮士归玉门的故事，以史诗般的荡气回肠，将热血铺洒在大地上。

0: 几百年后，有人以东汉议郎经学家马融的名义编撰了《中经》，其中就有“为国之本，何莫由衷”这样掷地有声的官箴名论。
1: 这句话呢，是出自《中经》的首篇《天地神明章》。《天地神明章》呢，还载：“一于其身，宗之始也；一于其家，宗之终也；一于其国，宗之终也。”说一个人言行一致，这是宗的第一个层面；如果能够忠于家庭，这是忠的第二个层面；忠于国家，那么这是忠的终极目标。
0: 随着《中经》的广泛流传，里面的一些经典文句成为家喻户晓、备受推崇的为人处世箴言。忠作为原本发自内心的一种情感，逐渐变成了一种行为准则。对于忠诚的思考，我们的祖先于滚滚历史长流中从未停止过。早在西汉，就有这样一面草叶铜镜，其上刻有一段铭文：“必忠必信，久而必清；不信不忠，久而自穷。”汉代铜镜经常会有流行的铭文，一为装饰，二为自省。想必这些早期的广告手段，将不算高深的道理进行了颇有趣味的传播。
2: 46个字，言简意赅，把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忠与信这个思想解读的就非常清楚。也就是你一个人有忠信的品质，那么日久天长，人和人的关系自然就会亲近，你就会被大家所拥戴。没有这种忠诚，你就会陷入困境，失去了忠信的品质，人们就会疏离你，就会背叛你，那么就会穷途末路。

关铮文化，却以更加专注和系统的成绩，将从政之警句、为官之箴言汇编成册，为历代从政者指点迷津。而中国历史上公认的首部关箴书，便是唐代武则天敕令修撰的《陈轨》。在这部关箴书中，以治忠为章题，专门阐述了对官员砥砺忠德的具体要求，其中特别引用了"公家之力，知无不为"这句古语。

不过出自左传西宫九年的原话其实更加直白，公家之力，知无不为，忠也。有利于国家的事，知道了就一定要去做，这就是忠。忠诚与不朽，被脚下这片土地赋予了高贵的意义。尽忠报国，留取丹心，视死忽如归。这些史书上留下名字的人和引入时间尘埃的人，都是历史最厚重和生动的印记。

0: 在敦煌玄泉寺遗址出土了一批文物，其中有一个2000多年前的圆形木盖，正反面分刻着笔法简单的忠与情二字。它来自西汉的边疆，这或许是戍守边地的将领因为忠孝两难的内心纠结，于是在随身使用的器皿盖上刻下了所思所想。当时他的心情或许复杂，但他的人已在边关。
1: 自古以来啊，我们中华民族就始终倡导要对家尽孝，为国尽忠，这是我们整个民族非常宝贵的优秀的文化传统。习近平总书记也反复强调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家国情怀。国呀，无德不立，领导干部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大德为先。那什么是大德？大德就是要对党忠诚，对国家忠诚，对百姓也要忠诚，这是我们每位党员干部都应该具备的理想品格，也是我们各项事业行稳致远的根本的保障。

临事当无心，无心则功，有心则偏。故事发生在明英宗天顺年间。那天清晨，百官上朝的钟鼓余音未了，紫禁城中却突然传来了啪啪两声清脆的耳光声。大明朝房之外，官员们惊愕地发现，吏部官员曹寻揪住了一位八旬老人的胸口，边打边怒骂：我自有病回京诊治，为何诬告我擅自离职？被打的是皇帝尊称为先生的吏部尚书王敖。多年来主管官员任免考核的王敖一向秉公无私，有口皆碑。而这个曹寻不久前刚因调任江西参议，却擅离职守，被吏部处分。犯了错还敢如此嚣张，明英宗震怒，下令将曹寻当场拿下，打算审问定罪。但是剧情很快就有了反转，被打的王敖竟然上奏章替打人者曹寻求情。原来王敖认真核查后，发现当初曹寻是因为水土不服回京急于治病，并非有人举报的擅离职守。王敖当时对举报信以为真，随即奏报给了朝廷。真相大白之后，王敖为自己的失察之过而深感自责，于是请求免除对曹寻的责罚。死里逃生的曹寻懊悔不已，登门赔罪。王敖和颜悦色地安慰他：勿听流言，究在我处，你何罪之有？一场闹剧终成佳话，朝臣由衷赞叹王公气量恢宏，不计个人恩怨

0: 我是这个王坳后世21代孙，
1: 从古至今遗留下来的号称叫王天官，这是人们对他一个尊称。他为官非常的清廉，
0: 为了让子孙后代传承王坳的这种克己奉公、廉洁自律的这种精神，王氏的子孙流传的四句话：钟灵毓秀，恒悦运良，继承易德，拉贵腾芳，就是要求后人做人做事要感恩，要懂得自律，懂得约束自己，才能把人把事做好。
2: 如何能做到一心向公？宋代一部名为《作义自珍》的官箴书提出了临事当无心，无心则公，有心则偏。此书作者李元弼，史书中未见太多笔墨，只知他县级官员当了20年，志气斐然，愿景便是以无心换人心。仕途不算顺畅的他，却以《作义自珍》这部官箴名著扬名立万。同一朝代的杭州知州陈襄，在通判苏轼的协助下，解决了疏通钱塘六井的历史性难题，深得民心。于是他的名字与东坡先生一道，留在了西湖之畔的石屋洞内。伴随陈襄一生的为官理念，其实与公字有莫大关系。他撰写的《州县提纲》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州县实务官箴书。在这部书中，他为县政如何纲举目张做了一个要言不凡的总结，视为公平，可以服人心。
3: 这两句官箴的核心是两个词，分别是无心和平心。隔着千年的时光，对当代官员的一种振聋发聩的警示。摒弃私欲私心，从公正客观理性的角度去分析解决问题，不能把当官当成谋利的手段，不能把官场当成渔利的市场。

0: 无私心，则可服人心。这个看似简单的道理，却在历代官箴文献和碑刻中反复出现。这似乎在解读一个关乎官员的人性密码。因为权力，私心会成为民众灾难的出源。即便是近2800年前的先人，对此也有着振聋发聩的警示。2003年1月，在陕西宝鸡眉县杨家村出土的西周窖藏青铜器中，有一组43年来鼎，是西周宣王时期的青铜器。
1: 大家可以看到整个器物的内壁上面都是有长篇的铭文，那这个铭文呢是非常的重要，它其实整个铭文就为我们写出了西周时期的一个廉政思想的一个体现。
0: 在来鼎的铭文中有句予乃训述有颂，无敢不忠不行，这是明确要求审判官来在审讯嫌疑人时要依典依法秉公用权，一定要

0: 公正不偏。当青铜鼎尚在黄土中的时候，齐鲁大地上一块独特的明代官箴碑，存心以公四个大字，以铭刻的方式，穿越时间的烟尘，接续着先人们的劝勉与告诫。
1: 秉公就是要秉承公认的道理和原则来为人处事为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为政清廉才能取信于民，秉公用权才能赢得人心。为公是中国共产党的核心价值，是我们共产党人的行为准则。公正用权既是基本原则，也是精神境界，是领导干部的一生之本，为人之道，处世之经。每一名领导干部都应正信明德，怀德之重，遇事从公心出发，一心为公，一身正气，一身不染，只有公字当头，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才能赢得群众发自内心的尊敬和认同。

大丈夫以正大立心，以光明行事。在东晋山高皇帝远的地方，岭南广州，道北20里，相传有一口滩泉。这天清晨，波光粼粼，泉水倒影闪烁，一位清俊长者卓然而立。他用木勺舀起一勺滩泉水，一饮而尽。随后他自信地对家人说，说什么官员越过五岭就会丧失廉洁，我偏偏就不信这个邪。能做到不见可欲，始心不乱即可，也就是不去理会那些让自己产生贪欲的东西，心意自然不乱。说罢，他又饶有兴致地吟诗一首：古人云此水，一霎怀千金，是时宜其饮，终当不易心。意思就是，古人说喝了这滩泉的水就会变得贪婪无比，但是倘若伯夷、叔齐那样品行高洁的人喝了，终究也不会改变他们原有的初心。这位以夷齐自比的官员名叫吴隐之，东晋著名廉吏。笑饮滩泉的故事发生在他前往广州履行刺史的途中。在他之前，几位前任都因为贪赃而被关进了大牢，为此晋安帝头疼不已，思来想去，只好打出了这张王牌。

果然，在广州任上，吴隐之以其固执的方式守正自持，以身作则。吃饭仅青菜鱼干，奢华家具全部存入公库，自己从不截留半点公款，也不会将一件公物挪作私用。在他的身教之下，当地官场陋习终于为之一扫，贪贿腐化的风气大为好转。改变这一切靠的并非什么魔法，而是吴隐之坚守的这个正。说文解字中解释说，正是也，从止一以止。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代表道，正即正气，正道表征着一种堂堂正正的人格力量。

0: 明代官员薛轩曾因拒绝送礼给当权太监王振而下狱。他在狱中手捧古书，面壁而读，毫无惧色，被同僚赞为铁汉功。后来在记载自己20多年感悟的官箴从政录中，他将自己的一腔热血化为了这句官箴名论：大丈夫以正大立心，以光明行事。在学问上自成一派的薛轩，有一种心雄万夫的豪迈，所以这句官箴的后句就是：终不为邪暗小人所惑，而义其所守。此种心境，磊落光明，无所畏惧，与千年前的吴隐之异曲同工。
1: 谢谢的大义凛然，功名之位，对我们后代有很深远的影响。就要说起他一身正气，领袖清爽，堂堂正正做人，干干净净干事。
0: 1975年的一个冬日，考古队员在湖北云梦县清理一处古墓葬时，意外地发现了一份尘封2000年的工作笔记。这便是中国考古史上第一次发现的秦代简牍《云梦睡虎地秦简》。墓主人喜生前是一位司法官吏，他在每天的工作之余，总喜欢读刻写在竹简上的各种秦国法律文献。去世之后，家人如其所愿，将许多秦简放入他的墓中，伴他长眠。其中便包括为吏之道。为吏之道的开篇《开宗明义》道：凡为吏之道，必精节正直。这秦简上的箴言意味深长，他将正直正气挺立在前。现在看来，不失为历史给予从政者的深情告诫。
2: 为吏之道呢，它总共是51支简，这51支简中间有9个方面的内容，都是官员必须遵守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在见证秦统一六国这个波澜壮阔的大历史的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喜作为基层工作人员他的工作态度，这无疑也是激励我们今天去学习的。
0: 让我们再回到吴隐之笑饮的那口贪泉。在今天的佛山市梨水镇，他仍然在沉默地注视着每一个前来观瞻的人。
3: 2006年武皖高铁开始兴建的时候，发现我们的贪泉遗址就在西华寺的旁边，所以的我们村里建的这个西华青年文化园的话，就想把这个贪泉的文化展现给群众那边一看。
0: 数年之后，吴隐之奉旨回京，离开广州，刚踏上行程，他无意中在检视行李时发现了妻子私售的易经沉香。吴隐之愤然将其丢入水中，沉香沉入了江底，从此广州却多了一个沉香岛的地名。
4: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守正 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老百姓喜欢说邪不压正，这就表明守正在中国老百姓心目当中的崇高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共产党人领导干部要正心明道，怀德持重，始终把党和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做一个以心为公、以心正气、以诚不染的人。共产党人和领导干部唯有做到心正、身正，才能养成浩然正气，保持高风亮节，才能担当起强国建设和复兴伟业的历史重任，才能不断创造出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业绩。

0: 低空经济正成为撬动新质生产力、重塑立体交通格局的万亿级新赛道。7月20号到23号，2026国际低空经济博览会在上海举办，452家全球顶尖企业齐聚亮相，570架前沿低空飞行器同台竞技，汇聚国家队核心技术、新锐企业创新成果与全球化产业资源。下面就跟随记者丁玲直击展会一线，全景解码中国低空经济全产业链布局、硬核科技实力与大众化落地新图景。
1: 是上海国家会展中心，那今天啊，你想得到的、想不到的低空飞行器都来了，走，一起去抢先看一看低空经济的未来。
2: 走进国家会展中心，中国兵器工业集团、航空工业成飞、航空工业明基机载这些低空国家队天团集体亮相，亮出了代表国家最高水平的低空核心技术与系统集成方案。

0: 作为中国航空工业的骨干力量，航空工业成飞将长期积累的高端气动设计、先进轻量化材料以及高安全性航电系统全面注入到低空经济的民用场景中。这台云影 25V 伪作韩道士垂直起降无人机，正是马年春晚舞台上的明星真机，能像火箭一样垂直起飞，升空后一键切成固定翼模式高速狂飙，不仅不要跑道，还能在空中完成精密的编队拼图，应急、巡检、货运全都不在话下。
1: 这是我们云影 25V 伪作韩道士垂直起降无人机，载荷可以互换，各类型的侦察载荷或者说是探测载荷以及货运的投送都可以用它来做。
0: 这台三能一体氢能源无人机已经于今年三月底成功完成首飞，太阳能、氢能、锂电三合一，超静音、零污染，能一口气在天上飞整整24小时，直接给低空装上了绿色超级引擎。
1: 这一架呢，就是我们的氢能源的无人机，可以用来做各种灾情探测、交通巡检，以及我们的生态环保啊、野生动物保护啊，都可以用它。它的主要特点可以做到24小时不间断的长时间飞行。
0: 密密麻麻的飞机在天上飞，怎么保证不撞机不迷路？这就要靠低空飞行器的最强大脑和神经系统了。这次中航民机机载带着40家成员单位、近300款黑科技产品，首次全家福式集结，感知、监管、动力、飞控等5大领域直接包圆。有了这套硬核机载全家桶 ，eVTOL 才能从能飞跨越到稳飞。
2: 低空飞行器除了它的机体结构以外，其他的绝大多数都属于机载系统的范畴啊。其实您可以看到背后的这个飞行模型，它向我们直观地呈现了低空飞行器机载系统的一个整体的架构，它包括航电、飞控，还有一些液压的电力的一个系统，整个飞行器能够实现飞行，那主要是依靠这些系统在发挥作用。低空飞行器最重要的是安全，它的安全性是绝大多数情况下是由机载系统来进行一个提供的。
0: 在乌兰特展位中央 V25100 天行真机格外吸睛，这款6座级复合翼 eVTOL 外形酷似缩小版民航客机，航程覆盖200至400公里，预计2027年完成试航取证，未来可用于城市通勤、低空旅游、医疗急救等场景，让打飞的出行从概念照进现实。
3: 现在我就来到了沃兰特的展台，那今年5月啊，他们是完成了国内首次有人驾驶的飞行转换，也就是从我们旋翼的垂直起降飞行模式平滑的切换到我们固定翼的水平巡航的飞行模式。那全球已经有3家公司掌握了这样子的技术，所以我们今天在现场也是看到正是这样子的技术实力，沃兰特吸引了海内外超过260架次的采购订单。
0: 有人转换飞行被行业公认为商用 eVTOL 的试金石，飞行中航空器要同时应对旋翼气流、固定翼升力变化等复杂气动环境，稍有偏差就可能失控，在人状态下的模式切换更要求飞控系统实现毫秒级的精准控制，对算法、传感器和系统协同能力提出极致考验。该技术的突破为中国低空经济角逐全球市场奠定了关键基础。同样在载人载道高歌猛进的还有本土炼竹企业石滴科技，他们的目标非常接地气，利用高安全标准和成熟的新能源汽车供应链，打造老百姓坐得起用得到的空中出租车，主打轻转旋翼路线的120，时速直接狂飙到320公里。
3: 我现在坐在这个机舱里边的感觉就是还是挺开阔的，视野挺开阔，而且不拥挤，感觉这个空间这个布局还是比较合理，比那个坐在汽车里边的感觉要宽敞一些，
1: 可以坐5个人，还能带5件随身行李。那目前它是一个纯电动的一个动力源，所以呢也是符合我们国家的整个一个新能源的这个发展的一个趋势。 那么从情感旋翼的这个技术角度来说，目前我们是全球领先的头部的这个相关的一个技术。做载人类eVTOL，它其实主要有三种技术路线构型，一种是多旋翼，一种是复合翼，还有一种就是情感旋翼。大家如果要是做一个将近500公斤有效的载荷的一个飞行器，哪架飞行器或者哪个技术路线，这个飞行器能飞得更快，整个飞机更轻，那一定是情感旋翼这个技术才能实现。
0: 目前实体科技eVTOL的 TC 证审定进度全行业领先，是国内高安全等级eVTOL类别中唯一达到该进度的企业，正式进入符合性验证阶段，计划于2027年在上海开展示范飞行。如果说别人是在造飞机，那蓝色向量就是在造飞天版特斯拉。创始人吴琼深耕航空工业20余年，曾参与 C919 核心航电系统研发管理及多个国家级重点飞行器项目，一出厂就确定了电动化加智能化的路线。他们用软件定义飞机，打造了全球首个面向载人飞行的开放式智能集成平台 IIS， 这与新能源汽车行业走过的路线如出一辙。因此蓝色向量被很多业内人士比喻为低空特斯拉。
4: 我们是一款2吨级的eVTOL，它起飞权重有2.7吨，可以上载500公斤。我们这款飞行器它瞄准的市场目标是一些商务出行的人士，所以我们把它命名叫城市公务机，主要是运用于一些短途的城际间的运输，以及从城市中心到郊区一些解决交通拥堵的运输，以及未来的一些应急救援的运输。
0: 蓝色向量开启eVTOL业务以来，已连续完成多轮融资，近半年融资额超过4亿元。本次低空博览会上，蓝色向量正式发布首款轻转旋翼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 Scala V30，规划应用于城际交通、公共服务、应急救援等场景。随着车企密集布局低空经济赛道，此次展会出现了不少汽车产业的身影。卧飞长空是吉利科技集团布局新通航领域的核心企业，致力于造能垂直起降的电动飞行汽车。飞行汽车有70-80%的零部件和供应链能跟新能源汽车完美复用，这也是为什么上汽、蔚来都在投资低空经济。中国车企跨界上天，直接把成熟的汽车供应链优势平移到了大气层。众和科技在轨道交通信号系统领域深耕20余年，目前位列国内行业前三。公司核心优势在于列车运行安全算法及工程化落地能力，相关技术支撑着高峰期数千列车高密度运行下的防撞安全。这款飞控计算机传承轨交信号控制的多项技术，可以全面保障低空飞行器稳定安全可靠飞行。
5: 飞控计算机主要是拴在我们飞机靠近重心的位置，当前飞机的在空中的飞行安全主要是靠飞控计算机来保障。它通过采集传感器的那个飞机的姿态然后计算和控制飞机的平衡所以飞控计算机它是整个飞机的一个安全基础如果出现计算错误或者其他的缺陷，容易导致摔机炸机所以特别是载人机它是要求非常高的安全等级。
0: 一航智能在本届博览会上集中展示了已经获得试航三证的无人驾驶载人航空器 EH216S。该无人驾驶载人eVTOL于2025年1月完成在上海市中心的首次飞行，是全球首款且目前唯一一款集齐型号合格证、标准试航证、生产许可证三大试航证书的无人驾驶载人eVTOL。2025年3月，其相关运营航司成功获颁全球首批载人类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运营合格证，指导价为239万元。
6: 你看我们这个轴，这个桨前面能看到是4个轴，对应的后边就加起来一共是8个轴，每个轴上有2个桨，一共16个桨。那16个桨呢，我们是做了非常大的冗余，比如说一个桨出故障或者碰擦，那这是完全没有问题。
0: 除此之外，一航智能还重点展示了其新一代长航程机型 VT35， 指导价650万，其满载设计航程超200公里，最大续航时间约60分钟，主要面向跨城市、跨海域、跨山区等中长途交通场景。该机型目前正处于试航审定阶段。
6: 交通的这个变革其实是推动人类这个文明发展和科技进步的一个重要的方向。比如说我们的交通从原来的二维体系变成三维体系，那立交桥其实就显示了这一点，但是还不够彻底。未来呢，我们会把整个空中隔成无数的这种三维，所以呢，那每一种机型会在每一个轨道上面这么安全飞行啊，所以它的未来想象空间我认为是非常大的。
0: 从拍摄电影到精准播种，从地质监测到紧急救援，无人机正变身超级飞侠，出现在越来越多的民生应用场景。在本届博览会上，基于无人体系的各种前沿技术和新产品、新应用更是层出不穷。在大疆行业应用展区，通体银绘的 DJI EV50 运载无人机吸引了众多围拢拍照的观众。这是大疆首款垂直起降运载无人机 DJI EV50 的首次线下公开展示。这款无人机不用专用跑道，空地、河滩、营地都能原地起降，机身机翼还能折叠拆卸。
7: 这也是我们大疆首款百公里级别的运载无人机，就说明了其实是我们认为这款飞机未来最大的应用场景还是在物资的运载上。那这款飞机的用途呢，第一个维度就是我们的应急救援。前段时间南方的水灾中，我们也看到大量的这个无人机去完成了我们的物资的投送。那第二个场景就是我们讲的低空物流，这款飞机实际上它瞄准的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个跨城市或者县城到乡村这样的一个长距离的物流运输，我们叫运载无人机。除了运还有载，因为我们的飞机都配备了比较好的 PSTK 的功能，我的飞机是支持去搭载第三方的负载，可以给第三方负载提供供电、提供开关功能。像我们这款飞机这么巨大的货舱里面，除了可以放货物之外，你还可以放各种的传感器，放我们的信号基站，放我们的各种探测设备。
0: 今年四至五月，这款无人机随科考队进驻珠峰北坡，从海拔5200米大本营攀升至8861米高空，在零下20摄氏度极寒环境中，累计完成32架次作业，填补了该区域的研究空白。未来在山区物流、应急救援、森林防护等场景，这款纯电无人机都将大显身手。逛完2026低空经济博览会，我们发现先载物后载人、先隔离后融合、先远交后城区的18字方针正成为行业共识。目前国内大多数载人 eVTOL 仍在试航审定过程中，但取证的脚步正在加快。从长三角大湾区的低空载人观光航线，到各大快递物流巨头常态化运营的无人机末端配送，从应急救援、医疗急救到农林植保智慧巡检，低空应用场景正在快速发展。随着2027年试航审定进入关键窗口期，整个万亿蓝海产业正全速向大众驶来。
8: 在湖南的版图上有一条看不见的生命线，它一头连着省城长沙顶尖的医疗资源，另一头则深深扎进武陵山脉的深处。2024年起，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这支全国闻名的医疗王牌军，在张家界开启了为期3年的组团式帮扶，将精锐的医疗力量整建制地派驻到了张家界市人民医院。这不仅仅是医生的简单轮换，更是一场关于技术、信念与希望的精准移植。他的目标是打造一支能留在当地的、带不走的医疗队。今天我们的镜头就聚焦在这场跨越大山的接力中，那些日复一日在发生的故事。
9: 先插动脉吧，那个中安来一把来。
10: 申康军，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对口帮扶张家界医疗队的心脏大血管外科专家，他的一天通常开始于一台心脏手术。今天的这场手术就算最大程度的压缩名字，简称后也叫做二尖瓣置换加主动脉瓣置换加三尖瓣成型以及梅兹术。名字不简单，手术更复杂， 在帮扶医疗队来之前，这样的手术市级医院会直接建议患者转去上级医院。
11: 如果说病人的话都往那边转的话，对病人的话他也是奔波跑几次去住院，那边住院的话也要等床位，如果这边能开展的话，他也可以在家门口就把这些手术做了，对他医院的发展也有好处。
12: 我们的这个专家在这里常驻，不仅仅就是在这个手术上对我们进行了一个指导，在整个这个患者的住院的过程中，对于术前的一个手术方案的一个制定，以及术后患者的一个继续再治疗的一个方案的制定，那对于我们来讲的话都是帮助非常大的。
9: 把那个吊线包吧，来。
10: 整个帮扶医疗队的运行逻辑并不是做一群飞刀医生解决单个病人的问题，他们的目标是让当地医护人员拥有和医疗队同等的能力。这场手术能够开展，不仅因为申康军在场，也依靠于在前两批医疗队医护人员的帮助下，当地医护人员已经能够上手的一个关键技术——体外循环技术。这相当于为病人搭建一个临时的人工心电机，让心脏暂时休息，为手术创造空间。申教授此行的核心任务就是要把这项技术连同背后的整套团队体系完完整整的种在这里。
11: 他们确实很努力，这边的话从主任到医生到护士长啊护士啊，他们都很尽责，就是看得很仔细，就是你跟他讲一些要点一些要求的话，他们也会尽量把它记好，很负责也很上心。
10: 这种授人以鱼的帮扶带来的变化是惊人的。不久前，一位心脏因外伤破裂的危重病人从外地转来，他的心脏被利器扎破了，当地医院说抢救不了，转院也是希望渺茫。但张家界市人民医院的团队最终成功独立完成了这台高难度的手术，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12: 因为在当地的话，他是不敢进去的，主要一个原因就是没有体外循环的支持。他来我们这个地方，我们有体外循环，有这个手段，我们就会有更多的后备方案来应对这个术中不同的这种情况，极大的提高了患者的一个抢救的成功几率。讲远一点，就是他们湘雅分二的话，对于我们的急诊科，对于我们的一个急诊救治能力的话，实际上也是全体系的培训过，所以这个患者救治的成功不单单是我们一个科室的技术进步，而是整个医院对于这种急诊患者的一个救治能力的一个体现。
10: 这位正在送娃上学的妈妈是帮扶医疗队的心内科专家陈雅琴。陈雅琴的帮扶期原本只有3个月，但看到山区百姓对优质医疗的渴望和当地医院的现实困境，她主动申请将帮扶期限延长到1年。
13: 听院长妈妈的话好吗？请一个，请一个。好了，你跟妈妈进，院长妈妈进去了啊，拜拜 ，baby。
14: 有些大医院的话，确实挂号也很难，所以。就是这些患者的话，他们真正的需要就是能够得到我们当地医院的医生的这样的一个治疗，好好的治疗，这样子他们就不用奔波那么远去挂很难挂的号，所以这也是让我非常感触的点。
10: 作为医者，这样的决定解决了张家界患者的需求，但作为母亲，家里5岁孩子的需求又该怎么办？
14: 他每次我从家里来到张家界之前，他都会抱着我的腿哭着说，妈妈你怎么又要去张家界，他太小了。我跟他说这边有很多病人需要妈妈，但是跟他讲的话他不是那么的能够理解，
15: 因为他也需要妈妈。
14: 对，他也需要妈妈。所以呢，我就想，我既然要延长这样的一个派驻的时间，那我何不干脆把他带过来。
10: 做下决定后，陈雅琴开始为孩子物色当地合适的幼儿园。得知帮扶医疗队医护人员的孩子需要入学，张家界一家民营幼儿园主动联系上了市人民医院，希望能够为有入园需求的医疗队医护人员子女提供免费就读。
16: 我自己的母亲啊，就是因为那个脑角质瘤疾病，然后这边治不了，然后就派到那个常德人民医院去啊，然后所以我觉得他们能够扎根我们大湘西来，我就很感动，第一时间就给人民医院说了，他都死了这么多然后来到我们这边，所以我们仅仅只是做我们教育的能做的事情，就是帮他解决好这个孩子这个问题。
17: 第三个肯定是中国的事吧，那你就去叫一下吧，
18: 走吧，我带你去个 B 超。
10: 就在我们拍摄的当天，出现了一位拍摄计划之外的黑衣服青年。所有挂号病人看完后，陈雅琴径直走出了诊室，主动和他聊起来，还陪同做了2项检查，看起来对他的情况十分熟悉。 可当时陈雅琴刚到张家界帮扶才一个月，怎么就会有老患者呢？
1: 跟我朋友去长沙了嘛，问那个保安，保安我说陈雅琴，我那个预约不到，能不能麻烦你通融一下？我是他的病人梁飞，哎，我预约不到他了，我现在就说要复查。他说陈雅琴教授不在这里，去张家界了，跟我朋友开车从长沙，然后又转，又今天11点。

0: 中到的张家界。
1: 他叫梁飞，是湘西宝靖人，平时不住在张家界，近几年一直在长沙湘雅二医院陈雅琴教授处治疗和复查，这一次啊是特意跟到张家界来的。2022年，32岁的梁飞在工作中倒下了，一个月内被当地医院连续下达病危通知书。由于身体过于痛苦，他希望家人能够停止对自己的治疗和抢救。
0: 难受，当时那种感觉可能只有我自己知道，家里人看着也心痛，我看着他们，我自己更加心痛。父母嘛，最后一些希望也要拼一下，就说走，我们去长沙湘雅妇儿医院，然后就叫那个救护车，半夜的就拉去那个长沙了。刚好遇到陈雅琴教授，他刚好值夜班，在二楼。他说看了一下，梁飞，你放心，不到一个月你出院，保证你治好。
2: 他的诊断呢是个心肌病，心脏当时像气球一样扩大，然后是一个严重的心力衰竭、心源性休克，然后有严重的心律失常。虽然是同样的有我们的诊疗指南和诊疗的技术和同样的诊疗的药物，但是呢对于病情的把控可能每个医院每个医生对于病人的病情的评估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那么用药的剂量用药的联合方式可能就会有一些些不一样，所以对于我们紧急情况这种极危重症患者的救治的话，我们团队还是非常有经验。
1: 陈雅琴和团队用27天时间没动一刀，仅靠精准的药物治疗把梁飞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这也是为什么无论陈雅琴派驻到哪里，梁飞都要追着他看诊的原因。
0: 你们现在换个病房，我给你调去我的办公室的旁边，我的办公室就正对着你，我好方便照顾你，
3: 盯着你，
0: 看看你有什么。当时我都不知道用什么言语来表达，等于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真的。
2: 我来到这里以后，我更加希望什么？我的专业呢，我比较擅长这种疑难的极危重症患者的抢救和救治。我更想的就是，要把我们这样的一个强大的团队的技术，我们对于极危重症患者的这种抢救的理念，一定要带到我们的扎界市人民医院来。
4: Yes, a lot better.
5: That sounds good.
4: I've been walking around, but taking it easy.
6: Do you still have abdominal pain?
4: Just very small.
6: Very small, a little.
4: Yes, I've been walking around to get used to it.
1: 在医院里，如果医护人员当天没有手术安排，通常这一天的工作会从病区查房开始。张家界市人民医院的病区有点不一样，作为全国外籍游客最多的景区，张家界市人民医院也有着全国最高的外籍病患就诊人数，所以这边的病区查房双语交流属于刚需。
2: 我来了之后，他们告诉我这里的见外率是全国最高的。我后面查了一下，是去年是136.9%。我说，哎，怎么会是超过100%？它其实是那个旅游人口比那个常住人口，因为张家界的常住人口比较少嘛。其实他们确实是外国游客还是比较多的，所以说这方面的需求也是比较大。我就意识到这个问题。
7: Infusion 啊 ，OK， 输液啊。
1: 为了能够更顺利地与外籍患者进行沟通，贺小华和同事们自发组织起了英语角，利用工作休息间隙的碎片时间，大家一起熟悉近期诊疗过程中用到的专业医疗词汇。
2: 开展了200多期吧，因为它应该是一个碎片化的学习嘛，就是每天早上可能就是利用4-5分钟时间，大家学习一些医学的词汇，其实是多方受益的。像患者来说的话，他还可以能够听懂我们教他的一些注意事项。对于我们医生来说啊，医护来说的话，也是打破这种沟通的壁垒，我们更能够明白患者的一些主诉啊，还有疼痛的程度啊这些的。因为如果沟通不到位的话，很容易隐匿病情。
1: 一台手术，一个家庭，一句问候，他们在张家界市人民医院的日常里紧密交织。他们会在疑难病例的会诊中相遇，为一个复杂病情共同商讨方案。他们也会在每月的社区义诊中并肩作战，将健康的种子播撒到更远的地方。
8: 你刚刚一个月了，一个月照的片子是不是？
9: 我就是不敢动啊。
8: 没事没事。
9: 我看他如果长好了，是不是就可以慢慢？
8: 一个月长不好的，外伤3个月的时候就到医院再来复查个片子。我们这次晚间牛头门冷静小区这样的大型的义诊啊，已经搞了40余场，服务群众百姓20000余人次。就是我们就说驻张家界的那个医疗队啊，已经开展了2700余台高难度的手术，新技术93项， 那个医院先埋只成那个0.87，帮扶前跃升到1.01。
1: 3年的帮扶改变的不仅是技术，更是信心。张家界市人民医院的省级重点学科从3个增加到了近10个，国家级、省级科研课题实现了0的突破。
3: 那个多巴那个泵的话，待会儿就分开吧，它里边放了复肾。
5: 一个是就是帮扶团队一个下沉，就是帮扶团队在科室里面驻点嘛。另外我们也是选派了100多人，就是上到襄阳附二去轮训，有针对性的学专门的技术。帮扶之前的话，我们王牌科室包括呼吸内科、心内科、儿科。现在我们扩展的话，除了这3个科室之外呢，我们还有神经内科、神经外科，包括我们的消化疾病中心呢，包括我们肝胆啊、胃肠啊、消化内科，另外还有我们的骨科和 ICU 啊，都已经入选了，就是我们新一轮的省重点学科。
10: 胸口痛过没？
11: 一个是痛，
10: 没
11: 事吧？你是到了需要做手术的地步了。
1: 医学的尺度不仅在于攻克多少疑难重症，更在于它跨越了多少山海的阻隔，抵达了多少渴望重生的生命。从输血到造血，从单兵作战到团队协同，襄阳二医院的帮扶医疗队正用他们的专业与奉献，在张家界这片土地上书写着大病不出事的生动实践。
12: 我们在开展一个活动，叫做千名博士集成型，我们希望把我们的年轻人跟张家界的年轻骨干结成对子，互相帮助，互相学习，共同进步。等到这帮人成长为医院的技术骨干的时候，是吧，两边还可以加强联系。
1: 这支带不走的医疗队将成为武陵山区百姓心中最坚实的依靠。
13: 首发，下节更精彩。首发，现在继续。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首发。首发，马上开始。

0: 关注中国新质生产力，探索首发经济新动能。各位好，欢迎收看首发。在这里我们将深度报道新业态、新模式、新服务、新技术、新产品的首次发布和创新价值，带您感受中国之力，发现中国之美。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
1: 本期精彩内容，国产赛车为何一定要走核心自研自主造车之路？
2: 给那个老外去掐脖子的事儿，就想把这个壁垒给去掉。
1: 从零打造极限级国产赛车究竟有多难？
3: 因为我们选用的材料和工艺，包括它的精度，可能都比民用车那些要高一个等级。
1: 独家探访九江赛车，为您揭秘国产赛车突围之路，感受中国之力，发现中国之美。首发就现在。
0: 一群造车追梦人如何从一根钢管开始造出能跟国际顶尖赛车硬碰硬的国产 T1 加拉力赛车呢？近日，河北迁安九江赛车凭借全链条自研自产技术交出了亮眼答卷。作为国内首个全链条赛车制造企业，九江摒弃贴牌照搬模式，打破海外技术垄断，实现了赛车底盘、传动、悬挂等核心部件自主研发生产。他自研的 GoGo3 拉力赛车不仅在2026年达喀尔拉力赛顺利完赛，还囊括了2026环塔拉力赛组别三甲，凭借硬核性能让国产赛车正式跻身国际顶尖赛事竞技行列。国产顶级拉力赛车如何从无到有呢？一起来看首发记者杨义景的独家探访。
4: 这个是齿轮，一个工业零部件，这样看似乎看不出它的作用是什么。那我们把画面放大，这样看能看出它的用途了吗？汽车，再精确点，是赛车，由中国人自己制造的中国赛车，从赛车底盘到传动再到悬挂的核心技术，都是由中国人自己掌握的赛车 GoGo3。 那除此之外，整车生产、赛事运营都是由他们自家团队九江赛车完成。今天我们将揭秘国产顶级拉力赛的诞生密码，看他们是如何让中国速度征服世界的极限赛道的。

0: 这里就是九江赛车的核心制造基地。眼前这几台就是今年环塔拉力赛包揽三甲的功勋战车勾勾三。刚被从新疆拖回工厂，他们正迎来一次彻彻底底的大体检，全车拆载清洗，逐渐排查损耗，再结合赛事记录做完整复盘。这就像顶尖运动员赛后做全身扫描，每一个零件都要交代清楚他经历过什么，而这些复盘出来的数据就是下一代赛车升级的活教材。
1: 现在就是到清洗和检查的阶段了，目前是拆控的状态，然后把它清洗干净，然后每个地方都检查完了之后再往上去组装。我们的这个迭代会特别多，都是在比赛当中和每次的这个复盘的过程当中啊，收到了一些哎呀有个好的提议啊，发现了有哪些地方有点问题啊，怎么改进到现在这么一个情况。
0: 12000平方米的制造基地分成总装车间、加工制作中心、发动机研发车间三大块，从图纸设计到整车交付全在自己手里转。和量产车厂的流水线不一样，这儿看不到成排的机械臂统一挥舞，取而代之的是每台赛车都有自己的专属管家。资深机械师一个人从头跟到尾，单独装配，单独调教。
1: 我们跟那个汽车的主机厂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首先我们的目标不一样，汽车的主机厂主要是我它是为了面向十多万或者几十万的这么一个销售的这么一个规模，咱们的研发目标是为了依靠我们的这个汽联的规则或者是那个国际汽联的规则，我们是进更极致的轻量化呀，更极致的这个动力的需求啊，更极致的操控感啊，来去以这个方面为那个目标去研发的。
0: 一台 T1 加赛车的根基不在总装线上，而在更上游加工制作车间，零部件研发、加工、车架成型全在这起步。九江赛车的每一台车都是从一根钢管、一块金属原材料开始的，最后变成能跑达喀尔的猛兽。
2: 这个地方是我们的一个库房，我们所有的赛车零部件呢都是放在这个库房里面的，包括我们车架的一个制作，所有零部件的制作的原材料都在我们这边。你像这边就是我们制作防滚架的一些材料，车架的钢管，这边就是我们制作变速箱啊、前后桥这些里面的齿轮，都是从一根钢管、一个棒材去演变成一个整台赛车。
0: 厂区里分了设计、精密机加、焊接、装配四大功能区，十多个专业车间各自分工，但又环环相扣，全程自己动手。机械零部件不用外购，全都自产自组。那问题来了，一块原材料到底要经过哪些步骤才能变成一辆能上赛道的整车？
2: 第一步就是规则的研究，就根据不同的规则去制定不同的赛车。第二步就是一个整车的一个粗略的一个布局，就是看我们那些发动机啊、变速箱啊、前后驱动桥在一个车辆的一个什么位置。第三步，整体的一个精细的一个设计，各种零部件的一个设计，设计完以后，第四步就到了一个就是样品的制作，各种样品的一个试制，试制完成以后，第五步到一个装配，就会到对面的隔壁车间进行一个整车的组装，组装完以后，第六步再进行一个整车的一个测试，第七步我们就做一个整车的一个定型，哪些地方测试完的有问题的地方，我们就记录下来，进行一个最终的一个改进，造成最完整的一部赛车。
0: 普通民用车有20000多个零件，而九江赛车把冗余配件砍掉，零件数量控制在7000到10000件，删繁就简，所有心思都花在强度、轻量化和可靠性上。为了把每个零件做到极致，车间里配备了精密磨齿机、精密五轴加工中心、数控车床等专业设备，车架、悬挂、传动齿轮全部自己生产加工。
2: 再往前走就是我们一个核心的一个部位， 就是我们整车制作一个精密零部件的车间。因为像目前国内来说啊，包括国外也好，能拥有这样生产加工车间的很少，几乎没有，这是我们值得比较骄傲的一点。
0: 行业内多数车队靠外购传动部件甚至进口，但九江赛车已经把全套自研传动核心技术握在手里，变速箱、前后驱动桥、赛用转向机全是自己的。那台自主研发的六速序列式变速箱早就拿下了国家专利，成了国产拉力赛车的一张硬核名片。那这台 T1 加和普通越野车到底有什么不同？民用车前后桥传动轴设计目标是跑20万公里不出毛病，载荷余量不大，而GOGO3的传动系统要扛住沙漠里连续十几个小时全油门冲刺，扭矩输出是普通越野车的3倍以上。自主研发的六速序列式变速箱齿轮用高强度合金钢筋磨而成，齿面强度是民用变速箱的2到3倍。最关键的区别，民用车先定价格再照着造，赛车指定规则，在国际汽联 T1 加组别框架内，把轻量化和强度推向极致，不问成本，所以每台赛车都是单独调试的作品。国内能做这个事儿的团队，两只手数得过来。
2: 赛车的这些零部件比民用车这些零部件的强度要大很多，甚至要大很多倍，因为我们选用的材料和工艺，包括它的精度，可能都比民用车那些要高一个等级。主要是它一个高强度，一个高载荷，抗扭、抗疲劳，比如沙漠、河滩、戈壁啊，它都比较恶劣，所以说对变速箱的强度要求还是比较高的。
3: 那其实我们也是很好奇，也很想知道，咱们这个厂里面生产一辆这样的赛车需要多久？
1: 从一根钢管，到这么一个车，需要差不多45天左右。
3: 相较于在同行列当中，你们是属于什么样的一个速度？
1: 已经是超快飞快了。如果说是从国外订车也好，或者是在其他地方订车也好，据我所知应该是在至少是3个月起。我当然我说的这45天啊，就是所有的备件都是齐全的情况下。
3: 就是一辆车大概要多少钱？
1: 基本上是398万的标准价。
3: 那这个就是最低价，你要改的还在都基本上往上走。
1: 对。
0: 45天就能从零造出一台整车，这速度意味着车队不用再苦等海外订单动辄几个月的周期。速度快是一方面，但代价也不小。一台GOGO3标准价398万，这个价格听着吓人，但在 T1 加赛车圈里已经是妥妥的地板价。国外同级别的赛车动辄500-600万起步，有的甚至超过1000万。为什么这么贵？普通民用车零件大多是铸造，一条生产线一天出几百套，但赛车不行，沙漠飞跳、戈壁冲刺，冲击力是民用工况的几倍，铸造件扛不住。九江赛车的做法是拿一整块航空级铝锭，上五轴数控机床一刀一刀洗出来，几十公斤铝锭最后只留下几公斤零件，材料成本翻几倍，加工时间翻几十倍，再加上全车7000到10000个零件全靠资深机械师手工装配单独调教，398万元里一大半是材料钱、设备钱、研发试错的钱。
1: 以我们开玩笑的话，就算卖100台车都赚不回之前投入的钱。咱们老板特别喜欢这个赛车，而且尤独对这个中国赛车比较有情意结的，所有东西我们自己生产自己造，就别再去过这个给那个老外去掐脖子的事儿，就想把这个壁垒给去掉，我们用上我们中国速度。

0: 赛车不会前进。
1: 赛车这项运动最早诞生在法国，1894年巴黎办了第一场，全程126公里。起初，它只是富人的玩具，直到1904年国际汽车联合会成立，规则统一了，赛车才真正走向规范化和国际化。而中国专业赛车运动是1985年港京拉力赛开始传入国内的。中国汽车运动联合会1994年成立后，才开始规范化管理。这样算下来，我们跟欧美差了将近百年。
0: 看了看国外的赛车，包括海拉呀，包括好多呀，就是达西亚之类的这点赛车，虽然跟咱们赛车我感觉没有什么大的区别，但是人家是职业的，这职业是很厉害。人家干了一辈子了，从老到新，从他的父亲到他的儿子。
1: 中外赛车文化积淀差了一个世纪，按理说九江赛车要想快速追赶，找个外籍车手来调教勾勾三似乎是捷径，但他们偏不，反而坚定地先签下两名中国职业车手陶永明和范高翔，让他们从头开始参与初代赛车的测试研制。为什么？因为他们认准一个理儿，中国赛车必须由中国人来开、来调、来赢。
0: 外国人看不起中国赛车，我必须让他看得起，而且让他心服口服加佩服。必须做一款好的赛车，他必须得做到跟外国的顶级赛车能在同场竞技，而且不输给他。找年轻的、有潜力的专业车手培养他进入。
2: 跟赛车的这种磨合呀。我不想的是惦着用国外的赛手来跑咱家车，那样的话也没什么意义嘛，对吧？是证明你赛车挺厉害的，我们还想证明我们中国的赛手嘛。
1: 眼前这辆黑色赛车是勾勾三的上一个版本，即便被尘封了4-5年，清洗之后依然锃亮。再次看到他，车手范高翔的思绪一下子被拉回那些难忘的测试时光。
3: 对于我们现在勾勾三来讲，他做了很大的一个贡献啊。这台车，从这台车上，我们第一次的将这个 T 加的赛车，然后进行放大，进行这个运用，才有了我们今天很成功的勾勾三。可以说我们两个一直在一起在共同成长，然后为之后的勾勾三提升了他，也同时呢，也增加了我的技术，所以跟他的感情还是很深的。然后开他。翻过2次，在戈壁翻过1次，沙漠那次是因为自己的这个判断失误，然后当时刮了沙尘暴，在沙尖的初速的时候太快了。它对于我来说是进入九江的真正上的意义上的启蒙，是一个全新的认知。
1: 对中国赛车运动来说，车子可以通过研发硬啃下来，但人才培养那得靠时间和耐心慢慢磨。今年6月初，2026年环塔拉力赛在新疆落幕，这届赛道创了历史最长纪录，车手们17天要穿越7500公里的极限路段，就连拿下车手全场总冠军的陆炳龙下来之后都直摇头，太难了，
4: 太难了，今天太难了。
5: 拿到这个的时候，您的感觉是？
4: 我当时拿到的感觉也是，很重很重，这是整个团队，这个集体。这么多年的付出，终于我们这个得到了我们付出的这个回报。
5: 这个奖杯非常有分量，它既能把 T 其他组别，然后 T 二组别、T 三组别，然后我们还有 T 四组别，全都涵盖了这个总成绩。
4: 哎，环塔其实真的今年的环塔真的是太难了，太难了，只有参与的人才能知道今年的环塔有多难。
1: 九江赛车还首次包揽了 T1 加组别冠亚季军，车手桂海波不仅拿下9个赛段冠军，还获得 T1.3 组别冠军。亮眼成绩背后是九江赛车这几年系统搭建的全华班的培养平台，老将带新秀，实战中成长，逐步解决了中国越野赛车长期缺少职业车手的难题。
0: 因为2016年我就认识陆炳龙老师，陆炳龙老师是个全面的车手，就签了陆炳龙，要以老带新，在这过程中再开发更年轻的，就是在拉力车手上找，因为拉力车手他会这个速度 就是这个技术的速度涨的

0: 会非常快。
1: 来九江之前，陆炳龙更多靠投资人和车队的兴趣支撑着参赛，不过他从来没放弃过对职业化道路的追求。他自认资质普通，却东闯冰雪，下战沙漠，硬是把自己练成了一名职业车手。
2: 36岁考了这个赛车执照，那么就是一直坚持到现在。这个我的爱人这样说过，他说你不用保守，投入再投入，这个里边不只是资金上的投入，还有一个时间和这个精神上的投入。
1: 家人的支持给了陆炳龙底气，但一路走来挫折不少。直到2016年，他跟九江赛车队同台竞技，发现这支队伍不仅有自研赛车，还有明确的职业车手培养计划，老将和新人都能获得大量高水平赛事机会，在真刀真枪的比赛里成长。
3: 那我们也看到您的这个战车也在这个地方，是这个吗？
2: 啊，对，这车辆每次回来以后
3: 啊，
2: 我们的后勤团队都要进行一个检修。每一次驾驶我们九江赛车的这个大家说的勾勾三，就是九江第三代赛车，在比赛的时候，它给我的感觉让我心更加的沉静，同时肩上的那种使命感，那种责任也更加的重大。当下来说，这毕竟是我们自主研发国产的最好的一部赛车，它在国际赛场上也能够这个展现出自己的这个性能。这一点是我个人感觉到我是非常幸运，特别是在达喀尔拉力赛上，那么展现五星红旗的时候，我看到的时候心情是非常非常的激动和感动的。
1: 在九江赛车收藏展厅里，上百块奖牌奖杯旁边静静停着3台初代战车，他们是赵一桥带队征战丝绸之路达喀尔的功勋座驾，也是国产拉力赛车从零起步的见证者，而他们的背后藏着一个跨越拳击和赛车两大领域，坚持数十年的体育报国故事。
4: 这3辆车是当年做出来跑过丝绸之路比赛，还有这个达喀尔比赛。跑完达喀尔比赛之后回来就疫情了，就放在这了，我们就收藏了。在疫情期间呢，我们就开始这个研发了那个勾勾三那一款车。当时红旗厂家的那个退休的老工人
3: 啊，
4: 他们在家里头用手工搓出来的，你像这个红旗标啊，还有这个门把手，还有尾灯，这都是纯老尾灯，就是那个第一代红旗车上的那个尾灯。红旗这款车在早年间就已经淘汰了嘛，就已经不生产了，就是我们就说是有点怀旧感，基本上借鉴了这款车。我这款车呢，它当时设计的是3个档的自动挡，
3: 嗯，
4: 我们基本上来到这都上去坐一坐，有的时候想打招呼听听声音，
3: 就纯听声音，
4: 纯听声音，有时候能开出去。
1: 3台老车是赛车的起点，而拳击是赵玉桥追梦的前传。早年他一手搭建河北省女子拳击队，从零开始建训练基地，几经搬迁，十几年深耕人才培养，送出了多名世锦赛、奥运奖牌选手，甚至拿到奥运金牌。
4: 这都是
3: 这一盘全是
4: 拿金牌的，奥运会亚军。那是冠军，那是亚军，这是世锦赛冠军。
1: 即便投入巨大，长期亏损，他还是咬牙坚持，最终把成熟队伍完整移交给体育局，完成了一个阶段性的梦想。
4: 2008年成立的这个拳击队，搬到迁安，成立的河北省女子拳击。这不是也成功了吗？也有得到了回报。虽然我投入了很大，但是我真拿到了金牌，拿到了奥运会金牌。
3: 嗯，
4: 那这是我们不可想象的，拿奥运会金牌那个叫常远。
3: 啊，
4: 他呢是12岁都来到我们前训练。
3: 嗯，
4: 那么一点一点的，他给他养到这么大，培养这么大。那培养一个运动员，没法形容这里边发生什么，或是给他投入了多少。我也顶算完成任务了吧，拿了奥运会金牌了，那么这个我也都是把我的梦想实现了，没有接班人。 那么步骤都交给这个河北省统计了。你不管做什么，就你说做一个项目也好，做什么都好，都是想着做到最好，做到第一。
1: 同样的执念被赵玉桥平移到了国产拉力赛车上。早些年，国内高端越野赛车和核心传动件全得靠进口，采购周期长，还随时面临涨价断供。他一发狠心，决定自己干，从车架、变速箱到减震，全部自主加工，一步步打造出勾勾系列国产 T1 赛车。国际赛事方面，今年一月，第48届达喀尔拉力赛在沙特阿拉伯红海沿岸的盐布拉开战幕。九江赛车派出6台承载中国制造印记的赛车勾勾三，历经14天地狱级考验，不仅实现全员完赛，还闯入赛段前10的好成绩。勾勾三 T1 加展现出超越预期的可靠性与竞争力，彻底打破了中国赛车依赖国外技术的传统格局。
4: 人家国外的选手常年的不离开赛车，那我们的赛手是不比赛他就干别的项目去了，他就脱离开这个赛车了。所以说他的这个技术方面包括体能方面都不够。
3: 所以这个跟您现在签约的车手有很大的关联，就是您自己也看到了这一点。就全职的车手来去完成。
4: 将来想改变他们，那是必须得坚持训练锻炼和车的磨合。这个要一定要做起来，才能拿到好的成绩。
1: 追梦路上，身体也曾给赵玉桥一记重击。今年环塔开赛前，原本要参赛的他突发急性心梗，血管大面积堵塞，紧急植入2枚支架。即便大病初愈，他依旧放心不下车队，还惦记着能悄悄奔赴赛场过把瘾。
4: 胃痉挛造成了这个血管板块破裂，叫当时正好在医院，叫急性心梗，挺严重的。
3: 对，很吓人。
4: 实际上，在家待不住。
0: 对，手痒。
4: 手痒，真是想着都上惦着上现场，结果我还真去了。到那待了2天，觉得，有点高原反应，就是这个刚做完手术嘛，人家医生也不建议让我去，但是我说我去，我到那有什么反应我就回来。
1: 不计巨额亏损，持续投入自研，一心推动赛车文化普及，是赵玉桥长久的心愿。他期待未来政策放开，让专业赛车民用化，普通大众也能体验极限越野。同时持续迭代车辆，优化减震动力，全套自研部件，向着更高规格的达喀尔赛事全力冲刺。
4: 我们想象的是让民众们能体验到这个赛车的这种感觉。那我们做的是专业赛车，专业赛车我们想民用化，民用化就是让大众们体验到赛车的这种感觉。国家的这个改装车的这个松动，也对我们这也是一个松口的一个迹象。那么不久的将来，也有可能我们坐这些车也可以上公路，可以上牌照，这也是我们期待的一个方向。
1: 从拳坛培育奥运健儿，到车间打造国产战车，数十年坚守，赵玉桥始终怀揣一份民族体育初心，在两大赛场双双闯出属于中国的一席之地。底盘、传动、悬挂这些曾经只能仰仗进口的核心技术，现在被九江赛车一件件装回了自家车上。12000平米的制造基地，这家企业用完整的制造链条和实打实的赛事成绩，证明了中国赛车工业可以有自己的根。这条路当然还很长，减震还要继续优化，动力还要再提升，年轻车手需要更多实战，但九江赛车走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不贴牌不取巧，就靠自己一点点啃下来。国产赛车的引擎已经轰响，接下来他们要做新款勾勾赛车，让这声音在世界赛场上越传越远。
5: 首发
1: 下节更精彩。首发，现在继续。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平民英雄。平民英雄马上开始。
1: 注意安全了。在那个集水区做那个水位观测，我们暂时做的最早的。
2: 记录下48年来的监测数据，是会同生态站、三代沙木林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人的丰硕成果。
3: 我们通过这么几代人，差不多50多年，我们的素质从来没见到过，这个中间是最不容易。这基础素质啊，对国家国际的这个环境谈判呐、以及国家的决策咨询很重要。
2: 他们把脚步印在沙木林的每一寸土地上，以科学精神破解生态难题，以奉献精神守护自然遗产。
4: 夏天我们顶到这个30多度的这35度以上的高温啊，到这个林子里面去啊，这个采样土采集土壤啊，这个蚊虫又有蚊虫，然后冬天的话我们采这个打这个土砖的时候，这个冰冷冰冷的，这个手都有点抖。
5: 我不觉得这个是累的事情，我喜欢上山，就是一上山我就觉得我的腰也不疼了，腿也不酸了。
2: 48年的森林生态科学探索录，平民英雄正在播出。

0: 每个追梦逐梦的人都是平民英雄，我是浩洋，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在湖南会同的深山之中，有一片沙漠林被三代科研人默默探索了48年，他们记录下48年来野外观测的数据，不仅是国家应对林业发展、气候变化的底气，更是一群人用青春、热血与汗水写就的绿色誓言。这里就是湖南会同沙漠林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今天呢，我们一起走进会同生态站，了解那些藏在年轮里的坚守与探索。从长沙开车6个多小时，来到怀化会同县广平镇，在崇山苍翠中坐落着一座小院，这里就是湖南会同沙漠林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在中国的野外科学定位观测界，这是一个与中国南极长城站齐名的野外科学观测站。这座深山里的科研小院还藏着多个全国之最，它是我国最早开展人工林生态系统长期定位观测的国家级野外台站之一，也是湖南省南方红壤丘陵地区唯一的森林碳汇监测子平台。这里诞生了国内罕见的连续48年生态系统监测数据集，在国内率先开展森林生物量和养分循环研究，其关于沙漠人工林可持续经营的研究成果，为全国速生丰产林建设提供了重要科学依据和技术支撑。
1: 沙漠长得比较好的这些地方在哪里？有谁知道？在我们国家，沙漠有3个中心产区，第一就是我们湖南省的这一块，是我们的中心产区，就是以会同、晋州、通道、贵州的黎平，然后这一块是以哪里呢？以江西宜春这一块是一个中心产区，还有一个看能不能把它

0: 大家看这福建，这是个中心产值，所以我们国家实际上沙漠是三个中心产值。
1: 象文化是会同沙漠林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站长，也是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生态环境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森林植物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主任。1991年，24岁的象文化硕士研究生毕业留校后，一直从事森林生态定位研究、自然资源管理与生态规划等方面的科研教学工作。怀化会同县林地面积255万亩，拥有森林蓄积量670万立方米，森林覆盖率72.14%，居全省第一，是全国重点林区县，也是我国的沙漠中心产区之一。沙漠林的面积102.1万亩，享有广漠之乡的称誉，形成了一套沙漠传统栽培制度。
0: 沙漠是一个市种，见证我们国家林业的千年发展历史，在我们国家面积是首位，我们把它称为叫当家树种，在世界是第三。我们大家都讲什么？北有杨家将，南有沙家浜。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北边都是杨树，是吧？我们南边就是沙漠。那么我们国家现在沙漠应该是1200万公顷，占人工林的面积是1/5，蓄积量是1/4。
1: 沙漠品质好，生长快，作用广泛，是我国南方的主要种植树种，全国约有1200万公顷，其木材生产量占全国商品材的1/5以上。但长期大面积单一种植沙漠林，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态问题，如生产力下降、地力衰退等，迫切要求把森林土壤、大气、水文、光热、动物、微生物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研究。早在20世纪60年代，湖南省中南林学院的科研人员就来到会同，开始了对沙漠林的研究。
0: 他们当时做了一些收支来做的时候，就发现林业还是有很多值得深入去研究的一些问题。当时的主要是想解决这个林业生产过程中间怎么能提高它的产量的问题。提高产量就发现有的为什么长得好，有的为什么长得差，究竟是什么原因，包括是土壤有什么关系。因为当时国家建设西澳，就是对木材的需求很紧迫，就希望能够早点成材。他们主要是在这个做的过程中间发现还很多东西需要深入去研究，所以他们后来就做建站。
1: 为了解开这些谜题，1978年，中南林学院在会同建起了国内第一个沙漠人工林生态系统野外观测站，由著名森林生态学家、中南林学院原副院长潘维筹担任站长，他也成为中国人工林生态系统研究的开拓者。会同站第二任站长是田大伦教授，今年已经87岁，他曾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重点野外科学观测台站项目等70余项。1991年，象文化硕士毕业，便跟随田大伦教授一头扎进了这片山林。
0: 跟着他一起来做这个生态站的一些研究嘛。跟着我们当时主要做的就是比较杂，他就有什么就做什么，是吧？就是没有那么系统，就是要做一些基本的观测啊、台站这些数据的收集啊或整理啊，在我们那时候就是保持站的基本上运行。
1: 象文化回忆起刚到站里时，工作条件非常艰苦，几乎没什么设备，研究经费也严重不足。
0: 当时有一段时间，就是要能够运行下去，那还是老先生有时候还拿工资来提的。那时条件比这时候那是非常艰苦。他为什么艰苦？以前到这个来，一般都要一天一晚的时间，就等于我们坐火车到怀化，然后再坐中巴，慢慢的摇到站上，基本上要一天一晚才能到达。要买菜要到镇上是要骑自行车，有时候还走路去买，而且当时的很多的仪器的观测的手段也没现在这么那个了，以前的很多的观测都是要手要去记。
1: 从第一代科研人员的拓荒，到象文化第三任站长的接续，再到如今站里青年学者的成长，建站48年来，这片山林的观测数据从未有过中断。 这份接近半个世纪的坚守早已超越了科研本身，成为刻在会同站人骨子里的责任与信仰。
0: 我们的素质从来没见到过，这个中间是最不容易的，这就是我们让我们感觉到有一种责任感嘛。包括我现在我自己感觉到是一种责任，能够把这个做好，我觉得还是要把它们坚持下去。我们希望能够做成百年的老站。
1: 空中俯瞰与会同生态站一水之隔的是一片240多亩的沙漠林野外观测试验基地，这里就是科研人员从事观测的主阵地。今天记者要跟随科研人员做一次实地观测。
0: 我们一般大家都四季嘛，就是春夏秋冬嘛，7月份是它生长最好的时期。这时候我们一般在这时候采土样啊，采它的生长啊，我们每一天的观测叫做日常的正常的运行。那么这个要确保每个素质都有。那么我们7月份或者在这个冬天放假的时候来集中，那主要是叫做专业性的，就是我们要解决某一个科学问题。
1: 从站里到基地要经过一条小河，大家称它为基地的护城河。这条河上一直没有搭桥修路，为的是保护林区的自然生态环境不被人为破坏。每逢枯水季节，科研人员赤脚趟水就能过河。暑期雨水多，河水涨起来了，大家就坐皮划艇过去。上岸后，大家穿过脚下泥泞的灌木杂草，正式进入基地。会同站开展的定位观测主要是针对沙漠的水文、土壤、气候、生物四大核心要素，这里被称作2号集水区，进行水文观测。
2: 这个站在我们国内就是做这个那个集水区做那个水文观测，我们站是做的最早的啊。我们地表今天是没降雨的，是不是？不是下面的嘛，我们的地下水，我们染中游这个水质，每天的话我们都通过这个记录，看看它每一天它的一个森林它的那个水文它的一个产量啊，我们就每天都有一个记录。
1: 40岁的欧阳帅是会同生态站的副站长，2014年从北京林业大学博士毕业后，他便扎根于此。站里和他一样拥有博士学历的同事不在少数，却都坚守在观测一线。有人或许会问，这是否是大材小用？但在欧阳帅看来，这份看似平凡的坚守，恰恰是野外观测站最不可替代的价值。
2: 我们为什么叫野外观测研究站？它是一个很重要的承担的一个功能的话，就是一个长期的一个定位观测。一个长期定位观测的话，我们主要是对我们生态系统，比如说我们沙漠人工里面，是不是我们对它的水文啊、土壤啊、气候，还有生物这我们就几个完整的过程，我们对它进行一个完整的一个记录。我们通过这个每天的一个记录，我们可以看出我们这个完整的这个人工林这个生态系统，它随时间它的一个变化。最主要的话还是野外台站最重要的作用，就是说野外观测积累数据，这些数据的话都是一个我们国家进行我们的生态账本就是摸底这个很好的一个宝贵的数据，这个一些支撑。
1: 有了扎实的基础数据做支撑，科研人员的研究才能向着更深处延伸。如今欧阳帅正在着眼于如何发挥好沙漠的生态功能，造福当地群众。
2: 就拿我们的这个沙漠来看的话，它可能它的主要功能以前就主要是提供一个木材，是不是木材生产？现在的话，慢慢的话过渡到我们的一个沙漠的一个生态系统功能，多功能。我们说这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在会同站，科研和工作人员共有45位，他们分工协作，共同完成着繁重的观测任务。
2: 我们根据每个老师的一个学科背景，给他安排相应的一个合适他自己的一个任务，我们共同把整个的观测工作把它完成好。比如说我们的气象观测的话，它是两套数据，就是说我们有自动记录的，但是我们也有人工记录的。比如说我们每天的话，人工每个我们都要过来，从早上8点钟一次就是下午2点钟一次，晚上8点钟一次，因为这个时间点它卡得很紧，就是他们必须要过来。气象对这个人工这一块，我觉得是难度比较大的。
1: 在这座天然实验室里，科研人员日复一日的坚守，将身心沉浸于泥土与林木之间，沿着各自的热爱收获科研的成就感。
3: 每个季度我们都会来这里采样监测不论是夏天还是冬天来这边亲密的接触这些看到这些树长得这么好看到这个接触这个土这个泥土我觉得非常这个亲切。所以无论这个夏天我们 顶到这个30多度的这35度以上的高温啊，到这个林子里面去啊，去采样土采集土壤啊，这个蚊虫有又有蚊虫，然后冬天的话，我们采这个打这个土砖的时候，这个冰冷冰冷的，这个手都有点抖。但是啊，我们在这过程中，我们其实我自己觉得很有乐趣，很有乐趣。这个做，我觉得做这个研究非常非常有意义。
1: 陈亮教授今年40岁，多年专注森林土壤碳养分循环研究，他正在把沙漠看不见的地下世界变成可测量、可验证的科学数据。
4: 所以地下是个

0: 个细致的工作。
1: 别人可能看沙漠，可能就是它地上长得好不好，长得高不高，大不大啊？我可能关注它地下的看不见的这个世界，是吧？因为它需要土壤的这个滋养，而且土壤又是我们固碳长期稳定碳的一个载体。现在这个沙漠啊，我们不仅仅是看它长得好不好啊，更还要看它这个固碳的这个功能是不是长期稳定。
2: 这些从土壤里搜集的数据是国家重要的生态账本之一。过去我们在国际气候谈判中常因缺乏本土长期观测数据而被动，如今会同生态站48年积累的数百万条数据是国家在国际谈判中的有力支撑。
3: 获得了大批数据之后，科技部就非常重视这个的国家的基础建设，就是这个东西能为我们国家能提供很多这样的基础素质，在国际谈判过程中间就缺乏这些素质，所以后来就发现这基础素质啊，对国家国际的这个环境谈判呐、以及国家的这个决策执行很重要。
2: 不仅如此，近些年科研人员的研究广泛延伸在森林可持续经营、生物多样性协同保护、碳汇精细化管理等方面，为我国现代林业转型升级、亚热带人工林科学经营都提供了重要依据。
4: 样地是科研人员的实验对象，也是这片实验林的基础坐标。记者来到会同生态站时，正赶上科研人员在林间打样地。小小的样地不仅是科研的起点，更是他们守护山林、丈量生态的初心所在。打样地到底是什么样的体验？我们接着往下看。
5: 小香，
3: 慢点慢点，小心点。所以这个打样地是最基本功，是我们林业的做这个野外调查的和做生态的必备的功。所以我们一般这个就是大概就是给自己胸部差不多，这刚好一看，然后我们把它安葬好之后，这个就基本上就这样了，这么高，然后我们要整平它。这里面有两个气泡，你要把这个气泡，两个气泡要都要之中的，否则它不准。
2: 罗盘仪、铅球、水平珠，这些看似简单的工具，在科研人员手里却有着毫厘不差的讲究。打样地要求非常严谨，因为只有把这一亩三分地定准了，往后几年甚至几十年，数据才不会走样。
3: 一般在我们亚热带地区，样地一般就是一亩。你看，像我们这里为什么600平方米，就是叫做最小表现面积。什么叫最小表现面积？就是我们这里物种数能够全部在里面，在我们亚热带地区，就是600平方米。我们打样地就打一条边，我们先沿着这个坡。
2: 这些样地设有永久桩位，部分还配备了自动气象站、径流场及凋落物收集装置。正是这些设施确保了科研数据在时空上的连续与完整，让生态系统的每一次细微变化都有据可查。会同生态站设有35块固定样地及8个小集水区径流场，自上世纪70年代起便开展连续定位观测。
3: 都这个地方必须要把它定下来，这是我们叫做第一站嘛，第一点我们要打4个点了，是吧？这个地方我们还有应该还有一个球，铅球要能够给这个刚好对的，是吧？比如说我们现在要打这个呀，我们要水平过去，我们就沿着这个过去，是吧？首先我们就要读诵，你要读这个指针，哎，读白指针。
5: 向老师是很严谨的，他要求对我们来说要求也是比较严格的，数据一定要非常严格啊，所以我就对每一个过程都会很严格。如果你的数据都不可靠的话，你怎么去给政府、给国家，或者是给当地的这个村民去提供指导？所以我们一定是要非常严谨的去对待这个事情。
2: 在一亩地667平方米的样地里，需要再设定多个固定1平方米的面积，进行多样性物种采集研究。打一块样地需要连续几天多人才能完成。虽然看起来有些累，但副教授吴慧丽乐在其中。
5: 我不觉得这个是累的事情，我喜欢上山，就是一上山我就觉得我的腰也不疼了，腿也不酸了，虽然我现在有点喘哈，但是我很喜欢上山的。
2: 吴慧丽是从林木遗传育种转到土壤生态学研究的，面对全新领域，2016年他第一次进山打样地，开始进行土壤中磷元素的利用和循环研究。
5: 我围好这些样地之后，我就做了一个研究，就是这个土壤里边它随着不同年龄阶段，它这个磷，土壤磷肥或者是有效磷它是怎么变的。因为有效磷它更重要一些，那么有效磷它的变化的这个趋势，就是我研究出来它证明我们这个沙漠人工磷哈，其实它不一定就是早期就要施磷肥，早期它其实磷还是比较充足的，到中年龄的时候，可能它在快速生长的这个阶段，我们就更需要去施加磷肥，这是对生产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指导的意义。
2: 会同生态站所在的亚热带地区属于磷限制区域，磷的多少直接关系到植物的生长，因此沙漠磷生长时树干的高度、树茎的大小都需要被精准监测。这些数据正是研究磷循环、揭示植物生长规律的关键依据。
0: 二十点七
5: ，这是我们，就是这个表格，我们一般出来调查都会，就是
0: 都每个月
5: 的收月的来，
0: 年底都要
5: 对20.7，可以了，阿姨，
6: 啊，快一个啊。
2: 吴慧丽在一次次上山采样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研究节奏，对她而言，成就感不仅来自论文与奖项，更来自为国家生态账本添砖加瓦。
5: 要说成就感的话，我觉得在每一个过程你都可以享受到，就像比如我们采回样品回来，我们获得数据之后，如果你一看数据非常好，就会很有成就感。然后还有就是用我们数据转化为论文，能够有一个好的这种指导意义的结果呀，也会很有成就感啊。然后能够为国家提供数据，也是一件很有成就感的事情。
2: 这位在记录数据的老人叫唐自田，今年63岁，观测树胸径的女子叫李庆莲，今年58岁，他们是夫妻。唐自田是会同县林科所白土冲科研基地护林员，日常协助科研人员进行野外采样工作。
5: 238，
0: 238。
2: 唐自田每月月末会用游标卡尺测量生长环的槽口长度，记录数据。科研人员据此便可得到每月沙漠胸径的增长量，让树木的生长变得可量化、可追踪。1981年，18岁的唐自田孤身一人来到这里做护林员。
7: 那个时候姊妹多啊，家庭困难，就出来找副业，在那个林科所的领导啊，技术员看我做事忠诚啊、老实啊、踏实，他就说就把我留下来了。
2: 在这片远离人群、长期没有路、没有通讯信号、2019年才通电的偏僻林区，唐自田曾孤身一人度过了好多年。直到他认识妻子李庆莲，李庆莲愿意留下来陪伴他一起守护这片林区，唐自田才结束了一个人独处的境况。
7: 就是那个时候，我刚才讲了，就是很寂寞，很想讲，很怕，讲实话就是害怕。那个山上的那些野兽啊，叫得难听死了，
0: 晚上不敢出门。
7: 啊，对对，我刚来的时候很怕的，我都想回去，就是我父亲啊，他讲你回去回来干嘛呢？没事做啊，啊，就这样讲，又来了。原来这个路啊都是小路，这个水泥路也是2011年才勾的。
2: 唐自田每天早上7点左右上山，前往林场的每个山头进行巡护，到傍晚6、7点才能下山，要杜绝火灾、偷盗木材等情况的发生，同时劝阻农户不要上山放羊放牛。他还经常翻山越岭，走村串户，宣传护林公约，为科研创造安全环境。45年来，基地没有发生一起森林火灾和重大偷盗林木案件。唐自田不仅是护林员，更是科研基地不可或缺的土专家。

0: 40多年来，他像照顾孩子一样，陪着这片林子从荒山变成了全国闻名的科研基地。
1: 只带采定林，就是选品种，就是搞那个不同的地方啊，在那个品种，到哪个地方长得好，就是选这个，也像稻谷一样啊，有1000个品种嘛，1000个品种就在这里选啊，就是看哪个品种好啊。
2: 他协助科研人员常年累月一丝不苟进行测量和记录。1995年巡山时，滚落10多米，险些丧命。即使如此，也从未中断过观测。
0: 啊，那个时候是不能够离开，一脚都不能离开。
3: 现在也不能离开。
0: 啊，现在也是这样的。
3: 你跟你老伴能够45年一直坚守在这个地方，这离城里面、离镇上都挺远，而且过去交通也不方便。
0: 不方便，原来都是
3: 有手机吗？
0: 有，到山上才有信号啊。我有事就跑到山上去了，他们外面有事就打到村上，到村上来叫我来接我，大坡村的，就这样。
2: 唐自田先后荣获湖南省劳动模范和全国劳动模范称号，并入选中国好人榜和湖南省道德模范。
3: 这种工作就是每天这种重复的采集数据，就是

0: 但是我也还是值得啊。
1: 哦，值得。
0: 啊，我看到这个林子也真的长得太漂亮了，也真的舍不得。
1: 未来的可能跟你老伴都会在这里把一生度过。
0: 是的，是的。
2: 近20年来，会同生态站在生态科研中获得了许多奖项，亚热带森林恢复过程生态功能演变及调控机理获2015年湖南省自然科学一等奖，南方典型森林生态系统多功能经营关键技术与应用获2021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沙漠林生态系统的功能与过程研究获2004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会同沙漠林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作为国家级的科研实验观测平台，也是中南林业科技大学重要的教学科研实习基地，承担本科生研究生的实习实践任务，为博士硕士研究生提供了一个科研平台。如今向文化站长正带着科研人员将研究从沙漠林拓展到其他树种，今年他们建立了同志园，这既是沙漠林研究的延伸，也是会同生态站未来发展的新增长点。
3: 同质啊，就是同一个质，同一个地方的，我们叫做质量是一样的，绿地那些一样的，同样质量这样的一个地方，我们来种20多个树种，看这20个树种哪个在这里可能还长得很好，而且把有的树种混交到一起，看哪些树种搭配的长得很好。我们今年这个已经成功了。正好这个建立起来，那我们今后的年就更加的把沙漠的生长和其他的树种和其他的东西那个结合到一起，也是一个新的增长的，都把我们的未来的一些发展了，我们都在做这些思考和布置。
2: 沙漠的用途非常广泛，沙漠耐腐蚀力极强，它不受白蚁蛀食，可供建筑、桥梁、造船、矿柱、木桩、电杆、家具及木纤维工业原料等使用。湖南会同生态站的科研人员48年来，他们以科学为笔，以山河为卷，护卫着祖国的绿树青山。他们用日复一日的坚守监测护卫绿水青山。在这个野外实验室里，有向文化站长教给学生的严谨，有吴慧丽一上山腰就不疼了的热爱，有唐自田滚落山崖仍攥紧的记录本。他们以科学精神破解生态难题，以奉献精神守护自然遗产。他们守护的是国家生态安全的底线，更为全球生态治理贡献中国智慧与方案。
4: 平民英雄，精彩一会儿回来，平民英雄，精彩继续。
2: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在中国西部的高原上，有一片神奇的土地，长江、黄河、澜沧江从这里起程，海纳百川，滋养万物。这里有着全世界海拔最高、中国面积最大、野生动植物资源最丰富的国家公园——三江源国家公园。
1: 你们见过这么清澈的黄河水吗？在距离我大概一米左右的岸边，我们就能清晰地看到有很多的鱼在这里游动。
0: 在这片19.07万平方公里的广袤高原之上，还栖息着哪些神奇的生命？
2: 我们现在能看到有一些岩羊，其实在进食。
3: 正前面有一只，
1: 正前面在
3: 柏树旁边，你看它现在跳着。
0: 这次，就让我们一起翻开这本属于地球第三极的生命之书。地处三江源国家公园澜沧江源区的昂赛响，是我国雪豹种群密度最高、监测记录最丰富的区域之一，被誉为雪豹之乡。今年26岁的江永文球是当地的生态管护员，也是我们这次的向导，但和他第一次见面的地点竟然是在
1: 这个地方。还是有一点危险呀，
4: 前面都是悬崖，
1: 真的很吓人。
3: 这边不算什么，
4: 我们挖虫草的时候比这个更难的地方走。哦，
5: 我们叫这个坡岩仰坡，今天而且在很多，有40-50只吧。
1: 在哪儿啊？我怎么看不到？哦，
2: 好多呀。
5: 对，好多。你看小的，这些是公的，带大脚的这些。
2: 它们的颜色其实跟
5: 那个草是一样
2: 的，还有石头的颜色很像。
0: 站在海拔4800米的悬崖，眺望对岸的岩羊坡，倘若没有向导的指引，仅凭肉眼很难发现数百米之外隐匿的岩羊群。
2: 它一直都是在这一块吗？
5: 对，是4月份来这，我说了一下，有160只左右。因为岩羊一直在这边，雪豹这边拍的概率比较大，因为岩羊一直在这。他也一直在这附近转，就是打猎。
0: 要想蹲守到雪豹，岩羊群就是最关键的线索，因为岩羊是雪豹的绝对主食，只有在极难捕猎时，他们才会抓些旱獭、鼠兔打打牙祭。晨昏时分是雪豹最活跃的捕猎时段，江永文球也曾多次在这片岩羊坡捕捉到雪豹潜伏捕猎的珍贵画面。
5: 我拍了8年，这个坡上拍过2-3次，然后这边拍过1个，这边也拍过。
3: 我们一般拍的时候，就是没带营地帐篷的时候，我们都在那边坐着岩石做我们的挡。
1: 你要走到下面去啊？
3: 对，还在下面。
1: 那怎么走啊？这已经是悬崖了。
3: 我们拍摄的时候就在这边。
1: 你看他走的健步如飞。
2: 那我们这个7-8月份能见到雪豹吗？
5: 很难。
0: 夏季是高原万物蓬勃生长的季节，也是岩羊等野生动物的产高期，食物资源充足。雪豹无需像寒冬一般四处奔波捕猎，大多隐匿在高山深处，我们很难发现。不过江永文球说可以跟着它继续往前走，说不定会有其他惊喜的收获。
1: 所以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摄影的？
3: 我是2018年开始，8年了。上小学的时候，姐夫是喜欢摄影，我就从那开始就喜欢摄影了。我就没钱，没能力买相机，我就跟着他走。
0: 在三江源国家公园，每一户牧民家都有一位生态管护员。3年前，江永文球正是从年迈的父亲手上接过这根接力棒， 每天穿行在峡谷山林之间，巡护生态的同时，他也会用镜头捕捉这片土地上的精灵。现在陪伴他的这台相机是江永文球靠挖虫草攒钱买的，而他的摄影作品多次斩获国内外各大摄影展及赛事的奖项。
1: 你觉得拍野生动物带给你最大的快乐是什么？
3: 最大的快乐是我能用镜头守护野生动物，有没有有人做什么对他们危害的。我2018年开始到现在的话，雪豹和岩羊什么之类的数量越多了，就增加了，保护得很好。
0: 暮色渐近，就在我们以为今日的巡狩之旅即将落幕时，江永文球忽然指向对面的山林。
5: 正前面有一只
2: 正前面，在哪儿啊？我怎么看不到？
5: 柏树旁边，
4: 你看它现在跳着。
1: 我们的机位找不到在哪儿，只能让江永老师帮我们来调一下。800的头，看800的头拍到对面，基本上只能拍到一个很小很小。
0: 马麝是我国的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在繁殖季节，成熟的雄性马麝会利用腹部香囊分泌出的浓烈麝香来吸引异性。然而，正是这种兼具名贵中药材与顶级香料双重身份的珍贵分泌物，曾让马麝在历史上饱受猎杀之苦。野生种群数量一度锐减，如今它们已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入濒危物种红色名录。被评定为濒危物种。
1: 哦，它躲在那个草里面了。
3: 它现在看我们。
1: 它的栖息地的选择啊，还有它毛发的颜色就极具伪装性，然后它又很敏感。你看我们隔它这么远，它都能够感受到我们的存在，所以这个大自然真的很神奇。
0: 在返程路上，我们还遇到了几位和江永文球一样的生态管护员。他们正在清理从上游冲下来的垃圾。
1: 自发的一个行为吗？
6: 对，我们是本地的，本阿塞的。
1: 看看你们都捡了一些什么样的垃圾？
7: 塑料泡沫。
8: 是的。
1: 您做这个事情已经多久了？
6: 7-8年吧。
1: 每天大概是有多少个人在这里做这样的事情？
3: 一组里面有7-8个人，就是一天早上9点到12点，然后中午吃了中午饭之后3点到6点。
1: 你觉得这样每天去巡护累吗？
3: 不累，因为很值得，因为这环境是就是我们大家的家一样，所以就一直要守护。
0: 这里是三江源国家公园，也是江永文球等一众管护员世代生活的家园。他们以放牧为生，草原承载着一家人的生计。
3: 早上刚生的。
1: 哇，它身上的毛都是那种绒绒的，好可爱呀。这个多大呀？
9: 几个月。
1: 你们家一共有多少头牛呀？
3: 这附近有100多头牛。
1: 你自己的每一头牛你都认得吗？
3: 能认得出来，因为从小就自己养的，所以个个都不一样。
1: 所以我现在其实站到你们的这个下牧场，我就很能感受到为什么你很想要去努力的保护你的家乡。
3: 太美了，我们一直在深层这种雪域高原上，每天都去一个另一个地方。哇，这边这么美，就是每天都感觉不一样。
0: 除了当地牧民的守护，还有一群远道而来的科研工作者，用现代科学的力量为这片土地编织起一张更为严密的生态保护网。
10: 我是从2017年开始第一次上到高原，
1: 那现在将近10年的时间了。
10: 因为这边是典型的高原的地貌，然后还有一些高原的原始森林，所以在这边我们主要的观测对象是两个山地的旗舰物种，一个是雪豹，另外一个是金钱豹。
0: 在过去10年里，李雪阳和他的团队联合当地管护员、牧民，一起在昂塞片区组建了一个93人的红外相机监测队伍。每3个月，这支队伍就会进山更换电池与存储卡，带回一批最新的野外数据。正是基于这长达10年的长期监测，他们发现 昂塞乡已累计识别出142只雪豹个体，17只金钱豹个体。
7: 这个密度在全国或者是全球来说，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级别？
10: 我们也在2025年初的时候完成了整个三江源区域的雪豹种群评估，结果是1002只，然后平均密度大概是0.9只每100平方公里。这个密度水平和种群数量在全球都是首屈一指的。
7: 为什么我们要花这么多的精力来研究这个旗舰的物种？
10: 岩石上的雪豹，还有森林里的金钱豹，包括河里的水獭，它们都属于这个生态系统中的顶级捕食者。要养活一只雪豹需要很多的岩羊，像比如说像雪豹，它每7天可能就要捕一次猎，它一年中需要很多岩羊才能维持它的存活。岩羊是食草动物，要支撑岩羊的种群就必须要有非常丰美的草地，健康的草地。所以说如果我们在这里记录到一个稳定的雪豹种群，那就说明这里的岩羊，这里的草地也都非常的好。那么我们通常也可以通过雪豹的保护状况来推测整个生态系统的这个保护状况。
0: 10年如一日的坚守，不仅印证了生态系统的健康，更让李雪阳和团队见证了无数令人动容的生命奇迹。其中最让他震撼的是一次红外相机捕捉到的关于母爱的意外惊喜。
10: 我们从红外相机里面记录到了一只特别让人感动的豹子吧，它叫雪地，是一只母豹子，估计已经有12岁了，已经是高龄了，
7: 相当于人类的
10: 70-80岁。更可贵的是他12岁了还在育幼。今年年初的时候，我们的管护员拍到了他，当时拍到他的时候，他怀里就还有一只小豹子。他在昂塞的这12年里，总共我们记录到了繁育了3次，有5个幼崽。
7: 所以从这个动物的生存的特性来说，它其实反映了这个背后的自然环境的一些什么样的点呢？
10: 虽然我们觉得这边树比较少，对他来说生活比较艰难，但是这个物种它有非常强大的适应能力。这也给我们一个启示，就是说只要我们把这个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保留好，动物其实能够找到它自己的出路，它有办法回到它原先的栖息地，有办法繁衍生息。
0: 工作站里写满了签名墙，大家精心手绘的防熊科普，还有记录着入户调查点滴的日记，每一处细节都藏着科研人员对这份事业的坚定与热爱。
10: 我们最想做的就是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我们在这个区域看到这么美的风光，这么丰富的野生动物，它能够实时的给我个人一些审美上的感受，能够给我一种与世间万物相连接的感受。我也特别的想要把这种感受传递给更多人。让我感动的就是咱们的国家公园跟国外真的不一样。我们在这儿本身就有很多的老百姓长期在这边生活，他们自发的对野生动物就有一种保护的天性，他们愿意和野生动物分享同一片家园。
0: 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这不仅是一句科研人的誓言，更是三江源国家公园最生动的实践。当我们顺着江河的脉络逆流而上，还有无数守护者正接力守护着这座中华水塔。
8: 7到8年之前，我们这边几乎没有太多的野生动物。我们这边现在有雪豹，岩羊，野鹿，每次都能看到，这就是我们的日常巡逻的结果吧。
9: 从2012年开始，我们一直到现在连续16年每年开展长江源的科学考察。长江源的源头就是通过我们的观测，近几十年来它这个冰川的向后退缩了200到300米，雪线也是呈一个每10年上升10几到20米的一个趋势。
0: 在全球气候暖湿化的背景下，长江源区的径流量与疏沙量正显著攀升。数据显示，这里每年平均多流出约0.84亿立方米的水，相当于6个西湖

0: 现在也是极端气候频发，下游的生态环境、水利工程、粮食生产安全嘛，都会有一定的影响。
1: 那我们的这个水土的保持情况到底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方式？比如说我们有没有做一些这种比较科学的处理？
0: 然后针对这一现象，我们是开展了这个土壤的一个固土抗蚀技术的研究、生态修复研究、土壤的保桑，然后种子库的一个繁育，就是希望能够在这个高寒的条件下能够提高土壤的抗蚀能力，提升植被的恢复率吧。
2: 从澜沧江畔的悬崖峭壁，到黄河源头的千湖星罗，再到长江正源的冰川冻土，一路寻源，我们看到了气候变暖给中华水塔带来的严峻考验，但也见证了无数双手正在为这片土地筑起坚不可摧的生态防线。三江源国家公园设立以来，黑土滩重披绿装，千湖胜景重现，湿地扩容300余平方公里，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0000余只，雪豹频繁现身，河湖丰盈，生灵自在，整片江源始终生机盎然。

0: 列全球最前沿的新科技和最酷炫的新发明吗？新闻大头针，向山带看世界。城市里的河流、运河和港湾通常只是风景线或运输通道，但在科学家眼中，它们可以变成一块块能够自由拼接的水面乐高。几十艘小小的机器人船只接到指令后自动聚拢，瞬间拼成一座浮桥或一个工作平台，任务完成后再自行散开，水面顷刻间恢复原状。哎，这不就是现实世界里的水上变形金刚吗？这套登上自然通讯期刊的水上模块化机器人到底藏着哪些颠覆性的技术？珊珊带你看世界，一起解锁水上变形金刚。
1: 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机械工程系助理教授、海洋机器人实验室主任王伟。
0: 王教授您好，欢迎您做客新闻大求真。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希望开发一个水上的智能的模块化机器人平台，让水上的模块化机器人实现自主的拼接，形成不同的形状，然后去执行一些任务，实现水上变形金刚啊，或者水上乐高积木的这种自主式的搭建。模块化机器人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带有感知和动力以及执行单元的乐高积木组成的这个整体的形状呢，会比单个机器人的能力会更加的强大。机器人是一个方形的结构，有四个定制的 X 型分布的这个小推进器，能够实现全向的运动，甚至原地旋转，灵活性会非常高。每个机器人有一个磁吸的连接机构，实现对接或者说拆开。
0: 这套如同水上变形金刚的机器人船群，可以自主集结拼接后整体巡航，然后再解体重组，突破了水面集群机器人协同作业的多项技术难题。
2: 我们希望这些模块化的自主式的机器人能够做很多不同的任务，生态的监测或者水质的监测，而且有些地方水质比较差，那我们需要重点监测，这些机器人就会往这个水质比较差的地方增加机器人的监测密度。可能这些无人船刚开始是在监测水面的水质情况，然后突然接到一个新的任务，搭建一个临时的浮桥去执行海上的应急任务。每个机器人知道这个最终形状以后，会一起同步的向最终的形状靠近。
0: 在实验室测试中，八台机器人能拼成正方形、长方形、一字长条、U 型凹字等多种样式，平静水池里变换造型只需要两三分钟。一开始，八船编队十次实验中仅有七次成功，四船小型编队初始成功率就有90%，优化算法后直接冲到95%。不过实测过程里，团队也遇到了不少拦路虎。
2: 水面上的模块化机器人相比于陆地啊或者空中，它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水一直在动的。陆地上的机器人只要让执行器停止工作，它就能够在一个地方待着，因为地面上有摩擦力。但是在水里边的话，会有水流啊、风啊，还有波浪的。

0: 等等，因为水高度的非线性流动性，它会受到周围环境的干扰，只要其他小船一动，机器人它也会产生偏移，所以每个机器人它都有一个自己的大脑，知道整个任务最后目标的形状是什么，但是它这时候只是和周围的一些邻居进行局部的交流，不知道所有的邻居信息，不能保证我最终形成这个形状是一个完美的跟目标形状一致的这种形状，所以这时候我们就让这种集中式的中央控制器来做一个最终的修正，每个小船最终就会分配一个新的位置，根据修正指令形成一个完美的形状。
1: 可以说水上变形金刚的动作流程也是先完成再完美。
0: 对，您说的这个描述会更准确，分布式的控制聚合到一起形成一个大致的形状，再通过中央式的集中控制器把它变得完美。
1: 其实这套机器人的研发灵感还来源于大自然里的红火蚁，洪水来袭时成千上万只蚂蚁没有统一的总指挥，只和身边同伴配合就能搭出漂浮一发，完美对应分布式写作思路，也为团队优化算法提供了启发。
2: 看这视频里啊，它在实验室的水池里变形还是挺丝滑的，可是这实验室的水池风平浪静的，那这大自然的江河湖海风浪水流都这么复杂，那会不会一出去就翻车啊？
0: 我们现在这个水池里边扰动也是有的，但是相比于真实环境里边强的风浪的还是相对比较小的，所以我们下一步想要在开放水域测试的话，就要把机器人的尺寸放大，机器人抗风浪的能力就会变大，机器人需要更好的防水和耐腐蚀，所以连接装置的机构也需要改进，我们需要再加一些新的传感器，比如说红外啊、声学啊或者视觉的这传感器协助它来对接。
2: 但是这些机器人都可以做些什么呢？他们在生活中真的有什么实际的用途吗？
0: 我们最终目的是让它自动化的在三维的水下空间执行任务，比如说水下的检修管道非常的狭窄，模糊化的机器人去执行任务的话，到了那个位置以后自己组装形成一个适合管道形状的一个机器人，这样我就可以钻到那个管道里边去进行更细致的检修和处理。很多城市的运河或者水域挺多，但桥其实有限的，比如说阿姆斯特丹有几千英里的人工运河，但是桥就比较少，我们希望这些机器人在一些上下班比较容易堵车的这个时段会临时的拼接成一些桥，让行人啊或汽车能够快速的穿越，解决一些交通拥堵的问题，可以去搭建一些城市的水面的临时的舞台，活动完了以后自动拆解去做其他任务。最终我们的一个设想是这些模糊化的机器人去搭建更大的一些水上的公共设施，陆地资源越来越有限的时候，人类就可以迁移到水里边，更好的去利用水。整个地球70%多是海洋，其实现在人类利用率非常低，也许以后我们就可以通过模糊化的机器人去搭建一些海上的公共的这种水上城市，把一部分的城市转移到水上也是有可能的。
3: 这视频里的河马他还好吗？怎么感觉这么多鱼围着啃他，他也没反应呢？
4: 不用担心了，他只是在睡大觉呢，而且小鱼们是在吃河马皮肤上的寄生虫哦。睡觉的时候还有鱼师傅们帮他做水疗，河马可享受了。
3: 原来河马是在水里睡觉的呀。
4: 对呀，河马是水陆两栖动物，水里和陆地都有它们的身影，不过呢它们在水里是不能呼吸的。
5: 不行了，赶紧换个气。
4: 也不会游泳。
5: 我是用走的，想不到吧。
4: 在陆地上又待不长。
5: 对啊，要晒秃噜皮了，赶紧潜个水。
4: 所以呢大家都调侃他们是水陆两不栖动物。
3: 不能在水里呼吸又不会游泳，那他还敢在水里睡觉，这河马的心也太大了吧。
4: 放心吧，首先河马在水里憋气的时间可以长达5到10分钟，其次呢他们一般生活在浅水区域，在水下睡觉的时候他们每隔几分钟就会条件反射地浮出水面换气，过程呢就像你们人类睡觉翻身一样，他们并不会醒过来。你看他换气的时候还睡着呢，眼睛都没睁开。 就算是到了深水区，河马也会利用腿部发达的肌肉在水里跳跃，跃出水面来换气。
6: 河马是属于鲸偶蹄目的动物，那么原来它属于偶蹄目，那么我们发现鲸这个类群跟我们的偶蹄目，尤其跟河马的亲缘关系很近，所以呢这两个目现在合并成鲸偶蹄目。那么河马呢跟鲸很类似啊，它们其实也是很喜欢在水中去生活的，它不会选择非常水深的地方作为它一个栖息的一个环境，那么即便是水深没过了它的一个身高的话，它也会在水下呢做一个行走的一个动作，或者说是一个类似于狗刨的那种动作的话，就可以完成它在水中的一个运动。在一段时间之内，比如说在20分钟之内的话，它会浮出水面去换气，这样的话保证身体供氧的一个需求。所以呢它一般来讲的话是在水中是生活的非常灵活的，而且它的身体结构的话也是非常适合在水中去生活，比如说它的鼻部、眼部和耳朵都是在整个身体的比较靠上的一个部位，所以它只要把它的头部轻轻地抬出水面，就可以让这些感官器官去帮助它去承担听力啊、呼吸等等一些作用。它的肌红蛋白是比较发达，那么这些肌红蛋白呢，可以在它闭气的时候帮助它在身体的很多器官去提供足够的一些氧气的一些成分。还有的话，它在水中去生活的时候呢，它会减少它的一些生命的一些节律，让它的整个的呼吸系统啊，包括它的一些生命体征，在一个比较慢的一个过程去完成。这样的话，可以减少它的一个耗氧量。哇！
4: 所以呀，虽然河马不会游泳，但是它们可是出色的水中行动者，就算是在水下，它们也能互相交流呢。
6: 河马的交流其实主要还是在水面之上去交流，因为它们的不管是呼吸也好，它们所在的水的一个深度也好，都是在它可以抬头就可以浮出水面这么一个状态下来进行交流的。当然它们如果完全没在水下的话，它也可以进行一些声音的一些收集，包括一些发声的这个情况，在水下也是完全可以进行的。因为它们的这个发声的话，也可以在水下传播一个相对比较长的一个距离，它们的一些收集声纳的头部的一些器官的话，也可以帮助它识别这个声音的来源并做出一种反应。
3: 没想到河马在水里这么厉害呀，那它们为什么不直接选择在水里生活呢？
4: 它们得去陆地干饭呀，但是它们又不能长时间待在陆地上，干完饭就得再回水里。
6: 河马本身是一种陆地动物，但是呢它的皮肤呢是比较怕晒的，而且它是缺乏汗腺的，所以它如果长期暴晒在日光的一个环境下的话，会让它感觉到很不舒服。其实它白天的话，它在水中主要是来休息，它在水中并没有一个觅食的一个过程，它整个的一个取食的一个过程呢是在晚上，在傍晚的时候它会脱离水环境到岸上去吃草。
7: 新闻大秋针，精彩一会儿回来。今晚8:10，玉婷瑶
8: 读书，考进士，入朝为官。
9: 我如何才能变得像你一样强大？
10: 去读书，考见识，入朝为官。待你手握权柄之时，一切自会不同。
8: 你真的一步一步走到了朕的面前。前路多
11: 荆棘，何毒？圣上，10年间你以不同的身份

0: 谢谢。
1: 今晚8:10，玉婷瑶，新闻大邱镇，精彩继续。
2: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邱镇。

这里是浏阳河与湘江交汇的地方，泾渭分明又融为一体。就像2000多年前的这片土地，它曾归属于一个政体上相对独立的诸侯国，同时又是汉帝国的一部分。长沙这座因江河汇流而孕育的城市，从那时起便奔腾着源源不断的生机，一直延续至今。然而由于文献留存有限，我们对2000多年前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以及发生的事知之甚少。20世纪70年代，马王对23号墓的连续发掘，让此前1号墓留下的悬念有了答案，并向我们呈现了一个可见可感的古老长沙。从个体的人到地域政治、经济与文化，2000年前长沙这两个字指的不只是今天这一座城，而是一片更辽阔的区域，它肩负着汉帝国的特殊使命。

0: 岁月不朽，山海相逢，在应用商店搜索并下载数字文博 APP 山海，和文物多见一面。1973年11月，马王堆一号墓清理结束一年半后，对23号墓的发掘正式开始。因为一号墓带来的巨大惊喜，新一轮的探索更加令人期待。为此，考古学家们也做了更加周全的准备。然而，希望和失望不断交替的冲击煎熬，几乎是考古工作者的宿命。
1: 我们2号坑是被盗了的，开始是大失所望的。
2: 3号墓坑白高泥，现要薄很多，里面渗水了，所以没有新鲜的遗体，已经腐烂，只剩骨架了。
0: 2号墓的被盗给所有人泼了一盆冷水，3号墓的渗漏几乎令先前的幻想接近破灭，但新的希望又再次闪现。
1: 是不是人偶？我们这里有一个藏俗习惯，它就是什么呢，一般是放在墓的入口的地方，起着什么呢，守护的作用。
0: 23号墓各发现了2个这样的人偶，出土时已经腐烂，找到人偶意味着墓室也就不远了。
3: 这边呢，我们看到的是1:18缩小的3座墓葬的墓葬坑，它是标有了1、2、3的这样子的一个顺序。
0: 马王堆汉墓群位于浏阳河与湘江交汇的大三角洲上，3座墓葬均为正南北向，墓主人头北脚南。其中3号墓为3棺1椁，墓主是一位男子，古龄在30岁左右。考古学家结合出土文物以及3号墓位于1号墓南面，也就是辛追夫人脚下的墓葬方式，推断二者为母子关系。2号墓棺椁已经腐朽，上圆下方，方位上与1号墓东西并列，封土几乎同大，这恰好是汉初流行的夫妻不同穴合葬形式。基本可以推定，马王堆汉墓群就是辛追夫人和丈夫及儿子的墓葬。
4: 在马王堆汉墓正式发掘之前，墓主人的身份一直是个

0: 不解之谜。而马王堆二号墓为我们很好地解开了这个谜题。
1: 考古人员最喜欢什么呀？在墓里面最喜欢发现什么？是金子吗？
2: 是什么呀？
1: 文字。对，文字是最让考古人员兴奋的。这里就有三枚印章，只有2.几公分，就是一丢丢大。
3: 考古学家正是借助这三枚印章，揭开了马王堆墓葬的最后一层面纱。一枚是御制私印，上书立仓二字；两枚是铜制冥器官印，一个上面刻着戴侯之印，另一个上面刻着长沙丞相。这是三座墓葬中唯一有出土实物可与史料对照印证的墓主人。《史记·会景间侯者年表》里有且仅有10多个字关于他的记载：戴，长沙相，侯700户。2年4月庚子，侯立仓元年。意思是，长沙丞相立仓与西汉第二个皇帝汉惠帝二年，即公元前193年，被封为第一代代侯，代为封地，共有700户人口。
4: 下载数字文博 APP 山海，用3D 方式打开马王堆汉墓和文物，多见一面。
0: 好，来，大家来这边，来，我们继续给大家介绍一下。
3: 在史籍中，他被写作立仓，金本汉书里被写作离珠仓。这枚印章则直观地告诉了我们他名字的准确写法。大约在西汉创建初期，立仓就被汉高祖刘邦钦点，任诸侯国长沙的丞相。当时的诸侯国犹如一个个独立的小朝廷，机构与官员设置完全参照中央。丞相为诸侯国的最高行政长官，由皇帝亲自任命，既要协助诸侯王理政，也代表中央监督诸侯国的一举一动。立仓担任长沙国丞相期间，毗邻的淮南王英布叛变，后被长沙王诛杀。有历史学者推测，立仓可能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而被封侯。汉初继承秦制，设20等爵，立仓获封的是最高一级列侯。相对于那些食邑高达1000户的列侯，他的700户有些微不足道，但地位依然算得上显赫。
5: 为什么要刻乌龟呀？
6: 那是老乌龟吧？
5: 老乌龟
6: 啊，有个老乌龟活到了1000多岁。
3: 公元前186年，李仓去世。他曾辅佐的长沙国，此时已是西汉历史上留存到最后的一个异姓王诸侯国。
1: 长沙国，大概的范围呢，比我们今天湖南省的范围还要多一些，地理位置非常特殊。
3: 汉初实行郡国并行的体制，既有郡县，又有封国。这些封国最初来自秦末战争中刘邦分封的7个异姓诸侯王，但在称帝的第二年，刘邦就开始逐个清理异姓王。长沙王因为被认为忠姓，得以幸存。他首封的长沙国是湖南历史上第一个诸侯国，地跨今湖南、湖北、江西、广西等地，都城为临湘，也就是今天的长沙。相对于存续了45年的异姓王长沙国，立仓家族的代侯爵位持续了更久，前后历经4世，共83年。
7: 好，我们走这一边。我们都知道三座墓的一个家族墓，一号墓是辛追夫人，二号墓它是立昌，那号三号墓是谁了？
1: 在三号墓里也有一幅梯形帛画，但是中间的主人公的形象是一位男子，他身上别着剑，旁边有几个侍卫，这是三号墓主的形象。
3: 考古学家根据汉制以及浅册上记录的80美人、20才人、患者9人等配置，推断三号墓主人至少是一位列侯，极有可能就是史书记载的李苍之子，二代代侯李希。虽然他没有留下任何的个人信息，但从三号墓出土的1000多件文物中，我们似乎能感受到他短暂却不是精彩的人生。
0: 在立新墓当中就出土了13万字的简牍帛书，他们出土的时候都放置在这样的一个黑色的漆书帘里面，被称之为地下图书馆。
3: 这个黑色的漆帘有上下两层，打开后考古学家喜出望外，里面的帛书经修复整理，发现大都是秦代以前的作品，有很多都是首次问世，内容涉及历史、文学、军事、天文、地理等。可以想象三号墓主人从小就被寄予厚望，并受到良好的教养，除了博览群书，他对音律应该也有深入的研究。
8: 在这边呢，我们可以看到三号墓立西的墓葬当中所出土的乐器，
0: 这是西弦琴，流行于南方地区的楚式琴。看看左侧的这个上面是不是有一些磨损的痕迹。
3: 这是中国首次发现的汉琴标本，用于架弦的横木名叫月山，上面有明显的磨损。琴弦虽然已经腐朽脱落，但琴面板的弦路上仍然能看到明显的凹痕，这应该是墓主人生前的心爱之物，所以才会一起被埋入墓中。琴面和底板分别用软硬不同的桐木和紫木制成，这与后世琴的取材基本相似，而有书卷和雅乐相伴，一直以来都是中国人理想的生活。这种带有盖子的墨盒古代被称为帘，它们有一个常见的用途，存放化妆品。马王堆三号墓出土了多个漆帘，有圆形的，也有长方形的，做工极为考究，盒面常常可以看到用堆漆工艺绘出的多彩云气纹。梳妆在汉代并非女性的专利，由于男性一样留有长发，这使得他们每天都有束发理冠、整饰胡须的需求。不仅如此，汉朝时已经有了男子敷粉的记载，可以说爱美之心不分男女。这是一个被精致生活簇拥着长大的年轻人，他所处的时代是蒸蒸日上的西汉早期，后世称为文景之治的盛世已经开端。立西有条件畅游于最优秀的文化，享受最美好的时光，但是诸侯国间的争端还时有发生。作为爵位继承人，他不仅仅要习文，还要练武，文武双全或许就是他的成长目标。人们在他的妆帘上发现了一幅栩栩如生的狩猎纹图案，奔放飘逸的画面映照出墓主人的内心世界。

这种线条比头发丝还细的纹饰名叫锥画。在漆膜尚未完全干燥时，用金属锥刻画而成，能在很小的画面里容纳极为丰富的内容。除了精美的化妆用品，三号墓还向我们呈现了另一类器物。这是人们第一次看到古文献中称为蓝旗的兵器架。三号墓共出土了38件兵器，它们关联着长沙国的另一种状态。在过去的考古发掘中，汉初兵器很少见到，或许与当时社会尚简，禁止将金银铜锡带入墓中有关。这些兵器都是名器，尽管如此，制作依然精良，似乎是照着实用器的标准制成。原本铜制的弩机和箭足采用结实的牛角替代。

0: 在利西的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的兵器，像长剑、短剑、剑足、墓室服等等。它虽然是名器，但是我们可以看到非常的精美。
1: 有研究者认为，利西日后很可能成长为长沙国的一名武官。今天地处内陆的长沙，在2000年前却是汉帝国的边防重镇。这里并不总是岁月静好，它的南面，一个和汉帝国关系时好时坏的独立政权南越国，总是虎视眈眈。
2: 大家看一下，这里有两幅地图，都是画在绢帛上的图，整个地图上南下北与我们现在地图的方位是相反的。
3: 面前我们现在看到的呢，就是在三号墓中出土的驻军图了。驻军图是目前我们发现的最早的彩绘军事地图。我们来看到文物上，可以看到用黑色、红色还有淡蓝色的墨绘制了地图当中不同的部分。
1: 这幅驻军图由28块残片复原而成。经考证，所描绘的区域位于今天湖南南部的九嶷山一带。除了山脉、河流、居民点，上面还着重标出了中央指挥部以及9支军队的驻地。从一些村落上标注的某某户今无人、某某户不凡等字样，我们猜想可能是战争原因导致当地人口大量流失。
2: 那一边呢是长沙国南部地形图。
1: 地形图绘制的范围要更大，包含了驻军图在内的湖南南部更广阔的区域。
3: 长沙国南部地形图它所绘制的这个部分，其实和我们现在生活的湖南省呢有一大部分是重合的。
1: 这幅地图描绘的是湘江上游的潇水流域，制图于2000余年前，却显露出了现代地图的雏形。交通网、水系、居民地、山脉四大要素已经齐备。地图上有一处铸有地顺二字，旁边画有9个柱状符号，已是山峰。这让人们联想到湖南南部的九嶷山，相传为五帝之一的舜去世后葬身于此。这也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帛书实测地图，与今天真实的地理状况相差无几。和驻军图一样，2000年前它更为重要的是军事用途。据《史记》记载，公元前183年，吕后执政期间，南越国发兵攻长沙边邑，败数县而取焉。2年后，汉中央朝廷派兵出征南越国。有学者推测，三号墓主人利西在10几岁的时候就担任了长沙国的军事首领，他很可能率军参与了这场战争。在长沙国南部的深山密林里，潮湿而又酷热，很多士卒都染上了疾病，战况异常艰难。战争前后持续了约1年多的时间，后因吕后去世，汉帝国罢兵，长沙国的军队也返回都城临湘。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驻军图和长沙国南部地形图，或许就是利西在南方驻军布防时留下的。史书对这场征战的记录极为简单，但在三号墓出土的一幅帛画里，依稀能看到2000年前长沙国军队的样貌。
2: 这就是车马仪仗图，也就是显他的什么主人公利西在阅兵的时候检验他的队伍。
1: 车马仪仗图，由两幅长卷拼接而成。右上方是车骑方阵，右下方是骑兵方阵，左下方有人正鸣金击鼓，左上方有一对侍从簇拥着头戴高冠、腰佩长剑的墓主人走向前去。有人猜想，画中描绘的或正是利西检阅军队的情景。整幅画以他为主角，大部分人都朝向他，似乎在等待他的到来。少年将军的雄心如同汉帝国的昂扬之势，这恢宏的场景定格了利西一生最耀眼的时刻。
4: 利西是个富二代啊，据说他有1.8米。
5: 哎呀，就是死得有点早吧。
1: 就在三号墓主人热血澎湃地走向而立之年时，却不幸英年早逝。没有人知道他的死因，是捐躯沙场，还是因为意外或疾病。关于自己，他留下唯一的文字信息是浅册上所记的去世年月。
6: 12年2月，已巳朔戊辰，家成分，遗嘱藏郎中，遗藏物一边，书到先至，具奏主藏君。
1: 这是一份逝者前往地府的报道书，大意是汉文帝12年，即公元前168年2月24日，代侯家臣奋将随葬品清单一本移交给地府的主藏郎中，主藏郎中验收后将结果呈报给主藏君。今天在距湖南博物院约4公里的地方，依然保留着三号墓发掘时的墓坑。三号墓主人去世时间的确定，让一号墓的建成年代有了参考。三号墓和一号墓形制基本相同，出土器物上的纹饰、文字等也极为相似，如出一人之手。考古学家据此推测，辛追夫人在儿子去世后不久也撒手人寰。此时距离她的丈夫利仓离世已经过去了约20年。1974年1月，马王堆汉墓群发掘宣告结束，迄今已逾50年。考古学家最终从三座墓葬中共清理出以漆器、丝织品和帛书、帛画等为代表的3000多件器物，它们承载了一个家族

荣光，也见证了诸侯国长沙以及汉帝国从萧瑟的初年逐渐走向兴盛。墓葬群整体占地面积不到1000平方米，其中折叠的文明却几乎涵盖了西汉以前整个中国的历史。发掘结束后，各种研究工作陆续展开，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每一步深入所获都没有辜负众望。家事、国事、天下事，那个有血有肉更有精气神的时代向我们徐徐走来。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十四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湖南卫视提示：
2: 祝福啊！
1: 接下来是湖南新闻联播。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湖南新闻联播，我是魏哲浩。
1: 大家好，我是熊琦。首先来看内容提要。
0: 沈晓明走访调研，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强调，加强前瞻布局，增强创新活力，更好推动产业集群发展。
1: 沈晓明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整改整治工作。
0: 毛伟明在长沙调研未来产业，强调拓展新赛道，抢占制高点，不断培塑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1: 湖南电网连续三年实现电力零停电，能源低碳转型全面提速。
0: 五号，省委书记沈晓明在长沙走访调研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了解企业发展战略，认真听取意见建议。他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加快推进传统优势产业转型升级，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不断增强创新活力，更好推动产业集群发展。近年来，中联重科聚焦工程机械、农业机械、矿山机械等赛道，深度融合人工智能、机器人、数字化、新能源等技术，全力加速转型升级。其中，中联智慧产业城是中联重科实现全面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的智能制造基地。来到中联智慧产业城工程起重机园区，沈晓明仔细查看产品展示和智能产线，深入了解企业研发创新、生产经营、产业链布局、市场开拓等情况，并在座谈交流中详细听取中联重科“十五五”时期发展战略以及需要协调解决的困难问题。沈晓明指出，近些年来，中联重科坚持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积极推动产品向农业机械、矿山机械、新能源等领域拓展，促进装备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深度融合，企业转型升级成效明显。希望企业牢牢把握产业发展规律，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在人工智能加制造、具身智能、智能建造等方面取得更大突破，培育更多新的经济增长点。要加强与高校技术人才合作，联合共建培养人才，引导企业工程师走进课堂，完善企业后备人才培养体系，持续增强创新活力。要支持企业通过资本市场发展壮大，助力企业提质增效。要充分发挥工程机械产业集群优势，在推动产业链上下游深度合作、营造良好产业生态等方面贡献力量，进一步降低企业成本，提高综合竞争力，不断增强湖南工程机械产业整体实力。省领导王俊寿、陈静参加。
1: 五号，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召开专题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精神，听取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整改整治进展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省委聚焦新冠不理旧账主题，对群众关注的八个具体事项作出研究部署，要求省委常委班子主动认领，牵头推进问题整改整治。在听取相关情况汇报后，沈晓明指出，抓好查摆问题整改整治是深入推进学习教育的关键，要加强对全省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政治引领，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自觉把为民造福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解决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现实紧迫问题。要聚焦重点难点问题，坚持分类施策，多渠道收集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细化整改整治措施，切实做到举一反三，同类同改。要深入推进以案促改、以案促治，认真查找问题背后的症结，真正达到查处一案、警示一批的效果。要持续推动建章立制，强化对重大决策的监督、合法性审查、风险评估、听证和质效跟踪评估，加强对历史遗留问题处置和重复信访问题化解，敢于啃硬骨头，切实维护群众利益。省领导魏建峰、郭林记、王俊寿出席。 四号到五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在长沙调研具身智能、量子科技等未来产业发展情况。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发挥比较优势，深耕细分赛道，加速抢占未来产业制高点，不断培塑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蓝思科技旗下的蓝思智能专注于具身智能机器人和智能装备的研发、生产、销售与服务，具备年产10000台套大型自动化设备以及500000台具身智能机器人等 AI 硬件产品的能力。毛伟民一行实地观摩机器人及智能装备演示，了解创新应用等情况，希望企业进一步发挥引领带动作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打造更多应用场景，推动具身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服务千家万户。长沙天恒测控是精密电磁测量领域首家国家级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企业，打造了湖南首创量子计量平台。毛伟民强调，要持续巩固提升行业领先优势，强化技术迭代，拓展市场空间，加速抢占技术制高点、平台制高点。科威量子湖南公司依托北京量子信息科学研究院的创新成果，实现微型原子钟等创新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应用场。毛伟民鼓励企业要紧盯高端、前端、尖端，加快重点突破和关键场景牵引，不断提高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水平。陆邦光电专注于精密光学元器件、光学模组等开发应用，拥有国内首条液晶微纳技术量产线。毛伟民指出，要深耕细分赛道，推进产业链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中国长城量子计算实验室围绕量子计算芯片、量子软件架构、量子算法应用等方向攻克了一批关键核心技术。毛伟民鼓励科研团队始终坚持四个面向，强化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加快构建自主可控的先进计算生态，努力在全国战略科技力量版图中占有一席之地。调研中，毛伟民强调，要坚持因地制宜下好先手棋，瞄准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命工程、前沿材料等产业领域，坚持持续投入、梯度培育、久久为功，因地制宜培育壮大未来产业集群。要推进科产融合，打造强引擎，推动大院、大校、大产业协同创新，努力取得一批原创性、引领性、颠覆性技术和产品。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和应用场景拓展，要涵养产业生态，构筑硬支撑，加大科技金融和耐心资本赋能，为未来产业高质量发展营造一流生态，提供最优服务。副省长刘洋、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参加。
1: 7月31号到8月5号，省政协主席毛万春率队深入娄底各县市区开展调研。
0: 围绕助力产业发展和项目建设，调研组深入企业园区，详细了解娄底市三钢、三电一钛产业布局和锑矿绿色开采情况，在涟水富航项目现场听取千吨级航道规划进展。调研组还走进部分民营企业，调研县域经济培育情况。毛万春勉励娄底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发挥龙头企业带动作用，推动产业智能化、绿色化、高端化升级，攻关核心技术，实现矿产资源高效利用，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各级政协要聚焦强链、补链、沿链，精准建言，凝心聚力。围绕弘扬三种文化，助力打好两道融合命题，调研组考察了青年毛泽东游学与调查研究陈列、蔡和森纪念馆、笛声书院、大熊山林场等。毛万春指出，要推动红色文旅、研学旅行与特色产业深度融合，丰富农文旅融合新场景、新模式，以全域旅游高质量发展牵引乡村全面振兴。在新化县平塘村，毛万春一行专题调研了乡村振兴工作，并看望慰问省政协办公厅驻村帮扶工作队队员。在涟源市梅江镇半田村，调研组深入村民家中聊家常、听民生。毛万春指出，要完善群众参与乡村振兴发展的利益共享机制，以特色产业为纽带，组织带动群众积极参与，增强乡村发展内生动力。调研组还考察了平安娄底和老年友好城市建设情况。
2: 在全球工程机械行业周期调整的背景下，中联重科以多元化、全球化、数字化的战略方向拓展全球市场，布局新产业、新赛道，成功实现向成长型、科技型制造企业转型，业绩增长的可持续性显著提升。
3: 在北方大型露天金属矿， 中联重科近期部署了一套完整的智慧矿山解决方案，将无人驾驶矿用卡车、远程操控挖掘机和智能车队调度平台相结合，实现了全流程无人化产装运卸作业。该系统全年无休运行，使单一矿卡日均运输趟次提升超10%。在巩固起重机械、混凝土机械等传统优势产业板块的同时，矿山机械、农业机械已被中联重科纳入与工程机械并列的三大核心板块。过去半年，研发团队深入全球150多座�矿山实地评测，攻克50多项技术难关。混动矿卡节油最高达40%，纯电100吨级矿卡最长稳定运行超8000小时。
4: 从全生命周期的运营成本怎么测算，让客户看到了利益，而且我们的产业链是成熟的，他就会买我们的设备。而我们的新能源产品如果纯电的话，能节省50%以上，混动我们能节省15%及以上的利润，助力矿山转型，从粗放的开采转向高质量的转变。
3: 今年6月的土耳其工程机械展上，一排排超大型矿机圈粉无数，现场签约及意向订单突破10亿元人民币。西伯利亚-50度的极寒冰原上，中联重科的绿色混动矿卡如履平地。立足全球视野布局，中联重科以端对端、数字化、本地化为战略，在全球搭建起本地化产销服务体系，跳出本土单一市场，寻找新的增量空间。今年1季度，中联重科匈牙利工厂投产运营，围绕多个海外生产基地打造的全球本地化供应链生态进一步完善。公司1季度报显示，公司实现海外营收73.8亿元，境外收入占比近60%，成为公司第二增长曲线，有效对冲了单一市场周期风险。
5: 目前中联重科海外一线业务与后台已经形成数字孪生，形成24小时业务无缝隙对接。目前在海外的工厂已经超过10个，未来我们在中东、非洲同样考虑工厂的布局。全球供应链的完善支持海外业务持续健康发展。
3: 海外业务保持强劲增长的同时，新兴业务与未来产业也在持续突破。中联重科的巨深智能机器人正加速描绘未来增长曲线。2022年，中联重科组建研发团队，自研巨深智能核心技术，依托自身产业优势，让机器人在真实产线中实习。到2026年，公司已开发出8款人形机器人。如今在中联智慧城里，已经有几十台人形机器人在产线上干着装配质检的活儿。今年年底，这些人形机器人即将量产。
6: 要能够让我们的这个人形机器人在工厂里面的这个场景要有更多的落地，在我们的工业场景打通以后，其实我们要快速的应用到我们的这个装备，比方说我们的土方机械、矿山机械、农业机械啊，以及等等其他的一些这个装备行业，让我们的产业能够得到一个这个指数级的一个快速的一个增长。
1: 今年以来，长株潭践行一座城的理念，抢抓全运会筹办、绿新绿色转型、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东风，推动10项改革、10大项目落地见效。如今，长株潭路网在通，产业在融，绿新在连。
7: 这里是长沙奥体中心的项目建设现场，这里呢现在正在冲刺年底的主体结构封顶，而这个片区的7横6纵的骨干网络呢也是同步铺开，像我们的奥体大道、观音港路的主干网络呢也是向南直接连接湘潭的九华，向东衔接株洲的路口，而这个服务于全运会赛事的主干路网呢也将成为长株潭一体化的融城主干道。
3: 今年以来，长株潭践行一座城理念一体化加力推进，长干铁路、长流市域铁路、地铁2号线西延等加快推进，城际公交地铁3网融合，日字型高速网加快成型，7条融城干道投资超90%，湘江沿岸贯通在即，动脉通、百业兴，大动脉打通的更是要素流。株洲路口区主动飞进长沙，设立飞地孵化器。自2024年6月以来，12个项目签订入孵协议。武匠智创的博士团队正在讨论给金属零部件穿上一层耐磨耐腐蚀的强化皮肤。这项由5位中南大学博士研发的技术，即将从长沙一间仅500平米的飞地孵化器走向株洲路口的规模化产线。
8: 过去来讲，长沙的一些高校做科研，咱们株洲的一些工厂做制造，其实是各管各的。孵化在长沙，落地在路口这么一个理念，把两头连接起来，然后实现真正的资源的落地，使得产业能够活起来。
3: 由长沙雨花经开区与湘潭经开区合作共建的雨花产业园，已集聚20多家医疗器械企业，聚力打造医疗器械产业集群。普惠盛康医疗就构建了湘潭总部加长沙研发的布局，既保留长沙创新与市场优势，又获得充足生产空间。叠加省市两级飞地园区扶持政策，有效降低扩产成本，企业得以快速实现产业化落地。
9: 依托产

0: 通过，省级部署161项任务，首批谋划60个项目，一厅一道、国家中药材种质资源库等标志性项目加快实施，为长株潭三市留住一片共同的城市绿肺。198家医疗机构接入3医一张网，检查检验结果互认项目扩容至341项。三市各级政务大厅设立跨域通办专窗，实施跨域通办事项346项。
1: 湖南省能源发展报告20267月31号发布，湖南电网已连续3年实现电力零停电、煤油气零短供、民生零断供，能源供需关系由基本平衡转向相对宽松。
2: 7月14号，湖南成功扛住了4809万千瓦的历史峰值负荷考验，电力供应从硬缺口转为紧平衡，高峰时期实现无感用电。这份从容是湖南外引通道扩容和内源绿色增产储备加固的组合成效。向外，湖南去年8月投运宁电入湘特高压直流工程，每年输送超360亿千瓦时清洁绿电。鲤鱼江、大龙电厂向湖南灵活送电。向内，省内风电、光伏发电迎来爆发式扩容，风光新能源合计装机占比超46%，成为电源装机结构主体。十四五期间，湖南新能源装机年均增长31%。
3: 积极组织开展跨省跨区交易，提前与甘肃、宁夏等西北省区，进行协商，签订了向湖南送电的中长期交易合同，提前锁定了夏季晚高峰的电力，达到1100万千瓦。
2: 内源绿色增产，截至6月底，湖南电网并网总装机达9521万千瓦。在沅江市阳罗洲镇卢资湖渔场，眼前这个占地面积约2000亩的渔光互补发电项目正在建设，目前正在进行升压站电气设备安装调试、光伏区装机施工，预计年底并网，项目总装机容量达到133.1185兆瓦峰值。
4: 电站建成后，平均每年可为电网提供清洁电能13399万千瓦时，与燃煤电厂相比，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硫排放量约785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约9.7万吨。
2: 长期以来，湖南工业与市政用电高度依赖省外火电调度，供电保供压力较大。潭州新能源在湖南11个市州布局了2780座分布式电站，为城市高峰期用电提供了充足的储备电能。湘潭河西污水处理厂拥有大量露天空间，潭州新能源在这里铺设了2.6万平米的光伏板，并在厂区配建了储能电站，闲时储能，高峰期向国家电网供电，实现光伏与储能高效协同运行。今年上半年，潭州新能源已为湖南提供绿电1.56亿度。
5: 下一步，我们会持续深耕分布式光伏赛道，大力发展绿色综合能源服务板块和素质化运营，持续输出平价稳定的清洁电力。
2: 中国能建湖南院介绍，今年湖南风光装机规模预计达4500万千瓦，每四度电的装机发电能力中就有一度来自靠天吃饭的风和光。此外，湖南还在加快统一电力市场天然气一张网建设，试点绿电直连、算电协同、零碳走廊等创新模式，
6: 将充分发挥在规划、咨询、投资、建设、运营等方面的全链条优势，助力湖南“十五五”再新增超2000万千瓦的新能源，顺利实现湖南的碳达峰目标。
7: 据省气象台发布，5号晚上至6号白天，全省阴天见多云，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湘西部分地区大雨，湘西州、张家界、怀化部分地区暴雨。
0: 昨天到今天，湘西州已有75个站点出现暴雨，16个站点出现大暴雨。24小时最大降雨量在吉首市黔州街道黄石洞水库站达324.6毫米。面对强降雨带来的风险，龙山县大安乡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山洪易发区切坡建防护、低洼临河区域开展全覆盖拉网式排查，提前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同时紧急调配机械人力清理道路塌方，在危险路段设置警示标识，保障乡村道路安全畅通。昨天桑植县迎来一次强降雨过程，上河西乡6小时累计雨量达180毫米以上。凌晨5点30分，上河西乡接到县应急部门预警通知后，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6点30分， 乡村干部

0: 逐户敲门，组织东风坪片区群众紧急转移。
1: 对我们设置到的东风坪片区进行了一个软处置，同时对根据当时的水情，对我们东风坪村罗瓜台组的群众进行了个紧急避险转移。
0: 家住河边的村民罗成家，在乡村干部反复劝导下，8:23转移到村部安置点。半个多小时后，他居住的房屋便被山洪冲毁。截至昨天中午12点，东风坪村累计紧急转移群众40户102人，因险情发现及时，没有出现人员伤亡。过去24小时，张家界永定区累计降雨量超100毫米，南郑社区一处地势低洼的老旧小区很快激起了齐腰深的水，一位独居老人被困在一楼。水位持续上涨，没有破拆工具，90后社区书记田彦兵徒手拽下防盗窗，硬生生扒开一条生命通道。
2: 拉那个网的时候，就没有任何的想法，就一个，保证我们里面的老人家全力出来。
0: 考虑到现场积水存在漏电风险，田彦兵和同事绕到被困老人屋后，与消防员一起将老人转移至安全区域。目前小区积水已经退去，当地正加紧开展排水清淤作业。
3: 今年香超联赛接连出现关于假摔和点球的争议，如何引入技术手段成为球迷关注的话题。昨天省足协官宣，将在今年香超联赛中启用足球视频辅助系统。记者向省足协了解到，今年香超联赛将采用的 FVS 足球视频辅助系统是国际足联推出辅助裁判判罚的简化版视频辅助技术。目前省足协正在对各家系统进行系统性评估，将于联赛休赛期，也就是8月10号到27号，组织裁判员、系统操作人员开展集中理论学习和实践考核培训。预计足球视频辅助系统将在第4轮香超联赛时投入使用，同步对接14个市州主场。
4: 大家的这个意见和建议我们全部都收集了，都听到了。从第1轮开始呢，我们就有想法在引入技术，但是呢近几场比赛出现了球迷不可以接受的这种重大的失误，那么就加速了我们引入技术的这个进度。
3: 足球视频辅助系统在进球、非进球、点球、非点球、直接红牌事件和纪律处罚对象错误这4种情况下，可以由参赛球队主教练发起视频回看。回看流程为：裁判员做出初始判罚，球队主教练做出旋转手指的手势，并将实体回看卡片交给第4官员。第4官员通知裁判员有回看请求，裁判员前往回看区观看回放画面，裁判员决定更改或者维持原始判罚。每支球队每半场比赛有一次回看机会。
5: 湖南各地深挖本土特色农业资源潜力，把田间地头的丰收转化为源源不断的游客流量，拓宽村民家门口的增收路径。
0: 遂宁县武阳镇青坡司农场的连片向日葵进入盛花期，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打卡拍照，周边民宿餐饮天天爆满。花期结束后，采收的葵花籽出油率达34%，实现赏花引流、产油增收的双重效益。
6: 周边老百姓的农副产品也销售了很多出去，今天就有老百姓送来了200多斤的西瓜，一下子给他们卖出去了。
0: 在隆回县桃花坪街道小水塘村，荷花盛放，当地合作社依托和田集聚的客流，还在荷塘周边种上了葡萄、火龙果，把赏荷观景、农事体验串联成一站式游玩线路。
7: 从花还能体验采摘，一趟下来能玩又能尝鲜，体验感还特别好。
0: 近年来，隆回县围绕荷花、特色水果等品类，打造一批季节性乡村休闲打卡点，推动传统农业向生态观光加农事体验加产品销售转型，乡村的风景实实在在变成村民的增收门路。
8: 我们打造的是赏花加采摘的农女路子，不光是卖莲子和卖葡萄，也想把乡村的风景变成增收的路子。
0: 在衡阳县库宗桥镇加隆村，不同品种葡萄挂满枝蔓。采摘期从7月持续到10月，果园探索出果养禽、禽养地的生态循环模式，卖相不好的残次葡萄不浪费，用来喂果园里的鸡鸭。家禽的粪便经过处理后，再撒回田里当肥料，既能减少化肥农药用量，种出来的葡萄口感更好，实现了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向提升。
9: 3号，湖南省文旅厅发布公告，长沙市清水塘景区、祁东县四明山景区、城步县玉龙景区、龙山县惹巴拉景区等8家景区正式确定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 这批新进4A 景区持续丰富湖南高品质文旅供给，也为游客提供更多元优质的出游选择。
3: 以上就是今天联播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湖南卫视新闻联播的官方微信，
5: 更多移动视频请关注湖南卫视新闻抖音视频号或下载锋芒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3: 再见。

0: 从福州船政局到兰州织泥局，左宗棠推动了洋务运动由求强迈向求富的转变。远渡重洋，首任驻英法公使，郭松涛不仅实现近代中国在外交上的突破，更以其超越时代的思想为变化维新，冥想夯实，置身于历史大变局之中，一代湖湘人杰在潜流激荡中披荆斩棘，试炼情变。今晚19:30，锁定湖南卫视、芒果 TV、金鹰纪实卫视，请看大型历史人文纪录片《云星雷愤100年》，从桃树到黄兴，第4集，试炼。
1: 注意安全，
2: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0: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3: 大家都跟我呢。
0: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4: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0: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5: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0: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6: 我走了，别找我。我撑着你996，撑着你熬夜到天亮，撑着你泡面、通宵、内耗。
7: 心情不好啊？
6: 你说过太多，再撑一下。可都没问过自己，还能撑多久？所以，我走了。不是逃避，只是我想知道，不再是坐着等任务的日子。会不会也有别的模样？我不想只是办公桌的1米半径，还有山间的风、旷野、大海，还有你人生无限的方向。希望你也能看看。
8: 你是梦想吗？
6: 我有轮子，你有梦想。别让固定的座位限制了你的人生。
9: 大爷，我有内部消息，下载这个理财 APP 跟我投资，包您赚钱。
10: 别听他的，我这个礼品啊，只要扫码就能领，不要一分钱。
11: 你哪还有钱啊？你的养老金都被冻结了，赶紧点击链接解冻。
9: 啊！
11: 快，听我的，赶紧解冻。
9: 听我的。听我的，
10: 听我的，
11: 我的，
9: 听我的，听我的。
2: 这些都是陷阱，不扫码，不转账，不点链接，大爷，听我的，准没错。
1: 湖南省公安厅、湖南省老龄办、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护好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7: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湖南卫视提示：
1: 祝福啊，
0: 接下来是因为爱情有奇缘。
2: 中餐厅即将开启大厨到家服务，每天你们将走进两户新卖人的家中，为他们定制专属家宴。
3: This is our gym. We're the first CrossFit gym in Thailand.
4: Let's go. Wow. Fire. Let's go.
5: 吉安堂药材。
6: 吉安堂，就是按潮汕的风格建造的。我们还庆幸的，然后后继有人，啊，可以从到现在第四代了。
7: 我看到他们的那个厨房，就好像你的记忆被拽回了小时候。
5: 我们起名给它叫俺妈家的红烧肉。
8: 俺妈家的。
5: 看到你，我就想起他来了。
6: 那是俺妈家的。
0: 明晚十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

0: 我去洗个澡啊。
1: 啊，爸，妈该吃药了。
0: 哎，该吃药了啊。
2: 嗯。

您可要一定保重身体，长命百岁啊！如果有机会，下辈子我还想做您的女儿。

能做你的妈妈是我最大的福分。和琪琪幸福的在一起吧，一辈子也别分开。

0: 出事儿了，出事儿了！圆圆，圆圆，哎，向东，哎，向东怎么了？
1: 出大事了！
0: 出什么事儿了？啊，圆圆，怎么了？怎么了？圆圆，你快下来！
1: 怎么了吧？啊，怎么了？
0: 圆圆，你妈她……
1: 我妈怎么了？梦姐怎么了？你快说呀！
0: 她走了。啊，
1: 走了？
0: 啊，上哪儿去了？
1: 圆圆，你妈她昨天跟你说什么了？她说什么了？
0: 他到哪儿去了？他没跟我说什么呀？
1: 姐夫，你们是不是吵架了？啊，不可能一句话没说就走了是吧？
2: 是啊。
0: 什么都没说，就留下了这个。
1: 哦，这真出大事儿了，
3: 离婚协议书。
2: 怎么突然提离婚的呢？
1: 好好的，离什么婚呢？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0: 爸，先去坐会儿。

0: 琴琴，妈，她离家出走了。
1: 什么？她的手机关机了，我们都联系不上她。她跟你有联系吗？
0: 我知道了，如果他联系我的话，我会让我的秘书告诉你的。什么？从今天开始，除了工作上的事情，我们就不要再见面了。
1: 琴琴，
0: 没有别的事，我先走了。
1: 对不起，我知道婚礼的事让你伤心了。
0: 可是我的心和你一样痛，阿姨因为我们的事情的音乐，我们不能不管，所以当时的婚礼，我怎么可能再举行啊？不管发生什么，我们都应该在一起面对的，对吗？可是你逃走算什么呢？看来我是高估了我自己的能力，高估了我们之间的感情。我并没有说你做的不对。 但是我现在真的是筋疲力尽了，就这样吧。如果我们要消息，我会告诉你的。

0: 公司是游乐场吗？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太不像话了！你眼睛里还有没有我这个父亲？嗯，我跟你说得很清楚了吧？如果你选择跟安希元结婚，那就等于放弃我们的父子关系，放弃这个公司的继承权。
1: 我们不会结婚了。嗯，昨天安希元得到消息。 说妈被送到医院急救，她从婚礼现场离开了，我们没有举行婚礼。
0: 你妈她怎么了？
1: 心脏病发作了。心脏病。如果我去美国的分公司，您就会跟妈和好，是吗？您要是答应我，我就去美国的分公司。
2: 这个孟姐怎么能这样无情无义呢？一句话也没说，留下一张离婚协议书就走了。我可是把她当做自己的女儿了呀，她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我？向东啊！ 他真的什么话都没给你留下。

0: 你们说说，他能去哪里呢？他在中国没有多少朋友啊，是吧？
1: 该不会又回美国了吧？
2: 那他要回美国了，真就没法找了。
0: 在中国都找不到，更别说回美国了。

0: 真让我伤心！怎么了？如果把圆圆当成是自己亲生女儿的话，你就不会做出这样的决定。琪琪是你的儿子，可圆圆现在也是你的女儿啊！你怎么能够同意让他们俩结婚呢？
1: 你怎么会这么想呢？我从来都把圆圆当成是自己亲生女儿一样看待的。
0: 梦姐，我说的都是气话，我错了，你回来。
1: 小雪，你在哪儿啊？你快回来呀！你都快把我急死了，你知不知道？对不起，让你着急了。你告诉我你在什么地方，我现在就去接你。想东，我这么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只有这样，大家都可以解脱。我走了。
0: 一切事情都可以迎刃而解了，
1: 所以，请你不要怪我，请尊重我的意见吧。什么叫解脱？什么叫迎刃而解？你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
0: 你这么一刀两断，你是解脱，你牺牲了自己，
1: 那我呢？我们的幸福呢？我知道，这对你很不公平，但是为了孩子们的幸福。
0: 不牺牲我们，牺牲谁呢？你说，时间会抚平一切的。不会的，不会的，小杰，没有你，我什么都做不了。你快回来呀！
1: 我一走，他们结婚就没有任何障碍了。
0: 小杰，你到底有没有听我说话呀？对你来说。 奇迹和圆圆都那么重要，可我是你老公啊，我就一点不重要吗？老公，我求求你了，你别再折磨人了，好不好？你告诉我你在哪儿，我现在就去接你。
1: 真对不起。
0: 我不要对不起，我不要你说对不起，我就想跟你面对面的谈谈。
1: 小杰，你要是真的走了，我一个人承受不了啊！你知道吗，向东？虽然跟你在一起的时间不长，但是我真的好幸福。我是个孤儿，
2: 自从跟你结了婚以后，不但有了妈妈，有了兄弟姐妹。
1: 而且还有了像圆圆这样那么善良的女儿，我真的很知足。没有什么别的奢望了。你想过爸妈没有？他们可都把你当女儿一样啊！家里所有的人都已经把你当成亲人了。向东，你想，我们到这把年纪了，分手还这么痛苦，两个孩子呢？ 他们还这么年轻，这么相爱，我看还是由我们来替他们分担这份痛苦吧。等你冷静了再给你打电话。你放心，我会照顾好自己的。你也多保重。
0: 不要，小杰，别挂电话。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

0: 由于以我为首的林氏集团高层管理不力，造成公司近期推出的畅销产品出现添加剂过量的丑闻，这不但使广大的消费者遭受到伤害，也使公司的声誉遭受严重的损伤。在此，我代表公司的高层向广大的消费者以及股东们。 至上最诚挚的歉意，并且在此，我也代表公司的高层，宣布我们全体引咎辞职。既然我们已经辞职了，就不方便发表什么言论。
1: 倒水。哦。妈，我给你带药了，吃一粒吧。啊，来。
2: 来，妈，水。

0: 一生付出的心血，成立的公司，就这么拱手让人了，这简直是要了我的命！
1: 妈，都是我不好，我对不起您。
0: 没有，这都怪我，是我没能早点把精力放在公司上。你们两个总是说妈，做事情不择手段。

0: 怎么样，知道了吧？这就是生存的法则。我是怎么一点一点的把公司发展起来，公司每一分钱都是我的血汗。现在说没就没了，残酷吧？这就是现实。
1: 是妈把我们保护得太好了，我们根本不懂世间冷暖。妈，通过这件事之后，我真的悟到了好多道理。你悟到了，你真的悟到了，可是这个代价又未免也太大了。
0: 如果你们两个能够早一点听妈妈的话，事情也不至于如此。

0: 金律师呢？这时候他人为什么不在？帮我联络一下金律师，请他过来。是，
1: 董事长。妈，那以后公司怎么办啊？走一步算一步吧。 怎么样？
2: 金律师的电话停机了，现在联系不上他。
1: 停机？不可能啊！你确定没有打错？我昨天才跟他通过电话的。
2: 真的没有。

0: 怎么回事啊，妈？怎么了？出大事了！妈，能出什么事儿？你别吓唬我们！哎，
1: 妈，你干嘛去啊？我们两个人陪你去。哎，
0: 门怎么锁着？今天怎么休息呢？
2: 不可能，今天不是大礼拜，不可能休息的。
0: 有人在吗？
2: 开门！
0: 不好意思啊，有人在吗？
2: 里面有人？里面有没有人？有人在吗？
0: 请问你们有什么事吗？
1: 我们是来找这个律所的金红律师。
0: 别敲了，里面没人。
2: 啊，没人？
0: 律所都关了，哪儿来的人呢？
2: 关了几天了？
0: 有两三天了吧。那。
2: 你知不知道他们办到什么地方去了？
0: 金律师出国了。
2: 出国？
0: 对，
2: 要是没什么事的话，请不要再自作多情。完了！
0: 妈！妈！
2: 完了！
0: 妈！
2: 昨天晚上我跟他通电话的时候，出国的事情他一个字都没有提。我们遇上诈骗了！
0: 妈，
2: 放在他那儿多少财产了？
0: 是啊，妈。
2: 全部啊！全部！所有的房地产都转到他的名下，银行的资金也都转到他的账户里了。不可能！
0: 妈，
2: 不可能！他不可能背叛我。 一直都在我们林氏集团做顾问，我是这么的信任他，他一向都是那么积极的、主动的帮我打理一切。这真是白眼狼戴草帽，假充好人。他不可能背叛我。
0: 妈，知人知面不知心，这事实明摆着的嘛。妈，我们报警吧。
3: 报警有什么？

0: 啊，他都已经出镜了。
1: 完了，这下我们林家真的全部都完了。我一辈子的心血就这么便宜了他。
2: 哎，妈，妈，
0: 妈，
2: 小心！
0: 妈，
2: 妈，
0: 妈，
3: 进来。
1: 哎呀，春晓，你怎么样？好点没有啊？你觉得怎么样？好点没有啊？
3: 你怎么来了？
1: 我看看你嘛。你怎么样啊？我看看，我看看。
3: 听说是你把我送到医院的，谢谢。
1: 哎呀，谢什么谢呀？对了，我啊给你煲了猪心粥，人家说啊猪心是补心的啊。来来来来。
3: 我问你啊，孟姐怎么样了？
1: 哎呀，对了对了，孟姐离家出走了，也不知道她为什么会离家出走。其实我们一家人对她很好的，爸也对她很好，妈也对她很好，我也对她很好，她为什么要出走呢？

0: 请问有人吗？
1: 来了来了。哎呦，这不孟杰吗？
0: 阿红。
1: 哎呦天哪，你都变成这样了，走在街上啊，我肯定认不出来了。
0: 以后还得多麻烦你了。
1: 说什么呢，不麻烦不麻烦，来快坐，来来。